0: 子川，在龙子川的身后，再后面的是719，719是王子涵。前面的两位啊，在穿着之后呢，很快的带开。我们这一节一共有八圈，关注一下接下来345龙子张李赞清。这边是718719王子涵跟刘子川的这个争夺。后面不远处，我们能看到大家从七号弯出来之后，后排集团呢现在是乱成了一团，大家都在抢前面的位置。再来看这边706跟766两人并排进入到十号弯，706是在内线。十号弯出来之后，706顾直男守在陈乐琪的前面，不过陈乐琪这边呢是十一号出的要更快一些啊。从外面包过来之后呢，703号车手跟12号弯的弯心出来，703也到前面了，这是康明然。706号车手顾志南在刚才的这两个弯啊，连着得了两个位置，这是710号车瑞丽崔在8号弯入弯的地方呢有遇到了状况，旁边的裁判呢帮他重新点火。17号弯的出弯，741的出弯角度更好一些，从您由领跑位置做出来的单圈，目前是1分18.6，后面龙子张和王子涵单圈到1分19.5，单圈要比王军佑慢一秒钟。718，这次是一号弯的内线超车，内线呢有成功的进去，但是没能刹住，从后面切回来，741交叉线呢继续守在第四，继续在刘子川的前面。丹青呢掉到了任子耀的身后，任子耀上的第9，这是799王哲浩，王哲浩呢也超过了701熊道涵，这已经来到比赛的倒数第二圈了。画面中走回的这是23的位置，两人在 S 弯的时候有一个接触，719王子涵跟侧面704龙德章呢有一个接触，龙德章这边非常的生气，他已经下车了，赶紧离开赛道。23的两台车在比赛倒数第二圈争夺位置的时候啊，有一次接触，17台 baby car 小车手啊，比赛还是跑得相当的激烈。702号车手王军佑已经从最后的 S 弯出来，最后的两个弯全被油漆，18号弯出来，周末的分站的冠军拿到了王军佑的手里，这是来自欧速500圈的702号车手，恭喜我们本周末的第一个分站冠军诞生了。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决赛。
0: 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的排名，从前往后，徐希哲甘位发车，张一成在第二，接着到第三和第四是顾哲瀚跟韩宇辰，第五呢是王思阳，第六是王兴浩，后的车手有都跟上，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这一次徐希哲的起步没有起好，从外面包过来之后呢，张宇辰更快一些，然后第二后面韩宇辰的速度也是有跟着前面张宇辰上到了徐希哲的前面，徐希哲三号弯出来之后呢，目前来到第三的位置，不过这个还好没有掉太多的时间。前面张宇辰起步之后呢，很快各种的往后面去看，往中间压了一下之后呢，徐希哲被有影响到，然后韩宇辰呢则是从内线又切过来上到了徐希哲的前面。再来看一下身后，77和23号车手在8号弯的时候有一个接触，23号车手王兴浩切过8号弯的弯心回来之后呢，两个人继续在9号弯继续争夺，内线仍然是77号车手韩宇辰，这边呢是上到了这是在12弯出来之后呢，仍然是守在这个集团的前面，现在是77号车手钱浩轩来到了第三，99号车手王思阳到了第四的位置。这几台车呢在山顶9号弯10号弯争夺的时候呢，前面张宇辰已经带开非常远的距离了，1号车手娄思成18号弯一个非常漂亮的内线超车，超过何建宏上到了第11的位置，后面集团的这个领跑者。现在是疾风赛车两台来对中间的红色的韩宇辰，看看一三中间会不会有配合，张宇辰目前还没有看身后，这是在后面徐希哲呢又成功超过了张旭轩来到第四，后面的三台车继续跟在徐希哲的身后来追前三，前三呢马上要来开始争夺了，韩宇辰马上要跟到张宇辰的身后了，来关注一下18号弯的内线，十号弯出来之后呢，身后的一连串集团现在都完全被压到了一起，11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仍然是韩宇辰走防守线路，张宇辰紧咬在韩宇辰的后杠，两个人在12号弯入弯的地方有

0: 前后的接触，钱浩轩在第三贴上来了，徐熙哲也在第四完全跟住了，再后面的三台车也都来到了一起，前七现在是变成了一个争冠集团。徐熙哲在最后一个弯的这一次的入弯啊，一个非常深的内线把钱浩轩呢是直接顶出去了，钱浩轩在十八号弯呢是在外侧被挤了非常非常远，起步呢是速度受了很大的影响。海城在过去的这一圈一直有在做防守线，这一次的九号弯海城没有注意内线，张雨晨呢是抓住这一次的机会，九号弯的内线超过了韩雨晨，又重新回到领跑的位置，韩雨晨暂时掉到第二，身后徐熙哲没有抓到这次机会啊。十八号弯的内线，韩雨晨是走了一个中线，然后徐熙哲这边呢要走内线，完全没料到韩雨晨竟然没往内侧走，两个人的前后杠有一个接触，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在大直道加速的时候两人也是侧面的接触，结果两人的速度呢都掉了一些，从内线过来的张世轩抓住机会上到圈上第二。二十三号弯韩雨晨跟张世轩的前后杠也有接触，韩雨晨目前掉到第三，徐熙哲掉到第四，然后身后的王思阳跟胡哲瀚又跟上来了。再来到十八号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关注一下内线，这一次是二十六号车手一次超两个嘛，出完之后并排，内侧是四号车，二十六号车手要小心一点，一号弯两个人并排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一号弯的争夺。前面的张思轩仍然是在第二，韩雨晨在第三，然后胡哲瀚在下部分，还有徐熙哲的身后。这样的话呢，比赛的最后一圈张雨晨身后已经有2.5秒的安全的距离了，他的接下来的最后一圈居然可以跑得非常的放松。张世轩这边呢现在还要来继续守身后韩雨晨的进攻，这几个弯呢问题不大，就看最后的十二号弯走好一点，最后的十八号弯能防守住的话呢，张世轩可以在这节上到第二。 S 弯韩雨晨的速度很快，镜头回到前面张雨晨，张雨晨相当的漂亮，自己的八车发得很好，中间被韩雨晨超过去之后呢，他也很快的得以反超，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今天决赛的最后的分站冠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从前往后再来看看正式发车格，马明谦 CFS 的199号车手甘位发车，水南网 Motorsports 丁宇贤125在第二发车，二排112蔡博洋来自 ROT Motorsport MKC， MH 顾浩天107在第四，第五第六李嘉恒111号车手和135朱凯欣车手。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金宇贤往内侧去挤压，马明谦这边的发车速度要稍微的快一些，一号弯可以守住，金宇贤从外侧抱过来之后呢也是成功上的第二，前面的几位目前大家距离都没有带开，算是比较顺利，夏博洋这边呢也是顺利拿到第三的位置。在后面第四是李嘉恒，李嘉恒的这一次发车相当不错，李嘉恒发车从第五升到第四上一个位置，郭浩天呢是在李嘉恒的身后，暂时仍然是在第五，吴新墨是拿到了第六的位置。山顶的路段，金宇贤呢是在八号弯九号弯的内线啊超过了马明谦，来到了领跑的位置，按之前的几节比赛这种节奏底下呢，金宇贤是有很大机会可以逃脱的。今天来到了决赛，大家都换上了全新的最后一套轮胎，马明谦能不能有更快的速度，十八号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十七号弯出的大家都非常的宽啊，轮胎还是有一些滑，我还好大家都有收住，十八号弯过来之后呢前面两位目前暂时是0.3啊，暂时这个差距还好，要看一下接下来的两圈，现在要在李嘉恒的身后，十八号弯的内线，李嘉恒的内线超车，出完之后刚好有卡住，卡住到了李嘉恒的前面，两人的速度出弯都受到了一些影响，顾浩天带开了0.6，前面金宇贤跟马明谦的差距再一次扩大了0.2，那这样的话金宇贤剩下的十二圈应该又是舒服的领跑的节奏了，从外面追过来，二号弯这边抓到了朱凯欣的一个失误，二号弯朱凯欣没抓到内线啊，一号弯走的有一点宽，那么李博文超过朱凯欣上到全场第六，后排的集团大家距离都拉开了，基本上都是在半秒以上啊，大家都在上单圈，继续来关注二三的争夺和四五的争夺，画面中这是四五，吴浩天和李继航，目前呢是比赛倒数第二圈，郭浩天开始走防守线了。

0: 九号弯走中线进弯，十号弯也走中线进弯。刘博文在他们俩身后的1.3，最后这两圈，也许还有机会可以再追一下。S 弯，这一次129选择走内线，李建航出来之后呢，成功超到顾浩天的前面。还有最后一圈，顾浩天跟住前车，还有机会可以反超回来。三号弯出来，顾浩天跟李建航一个车身的距离，山顶的九号弯跟十号弯，还有 S 弯，连续的 S 弯区域，这地方会非常关键。前面夏梦阳跟马明谦的差距呢是0.4，与二三的这边看起来不会再有超车发生了。夏梦阳这边呢，如果要超车，除非马明谦在接下来几个连续弯有失误。这个几率是比较低啊，金宇贤又是一场非常漂亮的比赛。十八号人出去之后呢，提前开始庆祝，通过格子棋拿下这届决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弯正发车隔两天，所有的预赛结束之后，林敬轩拿下决赛杆位，孙笑宇2005在第二，两位分别来自 Freenova 和 Mars Racing Team， 罗尤德来自 ROT Motorsport MKC 在第三， Danny Carnini 来自 Series Racing 在第四，唐子轩在第五， FM 在第六。林敬轩开始缓慢的提速，孙笑宇这边的起步也不错，孙笑宇马上并到了内线，卢佑德跟在林敬轩的身后拿下了第二，两个人是第二，唐子轩这边呢是第四的位置，然后从外面并过来，克林尼应该可以拿下第五的位置，这边是黄喜正应该可以上到第六，于浩熙这边呢是在第八的位置，前面是750，于浩熙前面有一位白色赛服的车手啊，冲到了前面。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杨子墨，没错，杨子墨呢是在于浩熙的前面。发车前面的半圈啊，前面的集团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后面车手从8、9号弯过来之后呢，仍然是在并排，仍然是在往前来追击。孙一北在这一节的决赛里面呢，并没有复现他前面几节的火箭般的发车，仍然是在第10左右的位置。林敬轩现在来到了自己非常熟悉的前面领跑，然后拼命刷单圈，机器人般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上。一边在18号弯的内线超过了卢佑德，来到第二，卢佑德掉到第三，然后唐子轩继续守在第四，身后是卡尔尼尼，卡尔尼尼在1号弯拼命的要去抓唐子轩的内线，两个人在1号弯呢有接触，速度呢都有一些丢失，身后上来的黄喜正抓到了一个位置，卡到两人中间。18号弯的内线，戴瑞克尼尼这一次超过了黄喜正，大直道上回到了自己第五的位置，前面唐子轩稍微带开了一些。于浩熙在1号弯的内线超过杨子墨，但是1号弯呢这边没有刹住啊。2号弯两个人并排从面包过来之后呢，于浩熙有成功的上去，孙一北也抓到了这个机会，超过了杨子墨。这边是李思睿，3号弯前面的小直道上也超过了杨子墨。杨子墨在3号弯出弯的速度呢丢了一些，这边连续的掉了三四个位置。杨子墨再一次18号弯的内线，这一次是超过了陶干。大直道往内线去压一下，绑一下，陶干从外侧过来，看起来速度很快，两个人并排进入到1号弯，但是内侧的3台车要更快一些，陶干这边呢差一点没刹住，连着丢了3、4个位置。23号车手蔡万成在这一次3号弯出弯的地方呢没有抓到前面，后排有人在3号弯冲出了赛道，又飞起了非常大的一阵灰尘。213号车手前杠呢已经被撞进去了，你给他7号弯出来跟住，18号弯内线非常非常晚的晚刹车，出弯之后能成功卡到卢德的前面。大直道上转头再来看一下，卢德这边呢没有再去做并排的尝试，这样的话呢身后的 Danny Carnini 又跟住了，现在5人的第三争夺的小组正式的形成了。前面孙笑宇已经开始逐渐被林敬轩带开了，差距来到了0.5秒，前两位呢目前看起来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现在就看唐子轩超到第三之后能守几圈。9号弯走内线防守，身后卢佑德呢是又骑到了唐子轩的后杠上，卢佑德的前杠呢稍微的有飞起来，卢佑德这边呢掉了好几个位置。现在是黄喜正跟到了唐子轩的身后，再接着是于浩熙，17号弯出来之后

0: 么晚的吗？这是赵子林教的吗？哇，居然也成功了！各位，黄喜正在刚才18号弯跟前车有0.5秒的距离底下，一个非常晚的晚刹车，居然是成功超过了唐子轩。
1: 孙宇蓓呢也掉到了最后面，这是唐子轩，目前在全场第4。这个位置的结束呢，积分让他足够可以拿下今年的年度车手冠军了。这个周末唐子轩的成绩呢也是相当不错。前面林敬轩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林敬轩毫无疑问是目前中国所有的赛车手里面最快的之一。
2: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1: 再来从头往后，完整过发车格，如飞399来自广东竞速 TTC 继续甘位，387元波 Freenom Motorsports 在第2发车，第3是385张立文，第4是333杨德志。杨德志目前年度积分呢也很靠前，383易家俊在第5的位置，高杰350在第6。外侧元波起得稍微有一些快，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如飞这边从内侧压到外侧，1号弯可以守住。杨德志的速度非常的快，从1号弯最内侧切过来，差一点的把旁边的队友给挤出去，不过还好。3号弯出来之后呢，这一次的策略成功，上到第2，来到了袁波的身后。在后面张立文在这边起的时候稍微慢了一些，张立文在第4的位置压住了身后一连串的车手，他的身后呢是易家俊，和易家俊之后呢是高杰，前3呢现在有一点稍微带开。杨德志来到第2，现在尝试跟住领跑的卢飞，袁波这边呢是被杨德志稍微压住了一下节奏。后面的车手在山顶8、9、10号弯并没有太多的纠缠，大家都在全力去追前3。12号弯出来之后，张立文跟袁波这边的差距呢在快速缩小。卢飞在这节的发车第一圈目前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一个很好的开局。杨德志18号弯出来稍微的慢了一些，卢飞这边带开0.5，袁波第2，张立文第4，袁波第3，易家俊在第5，高杰第6，吴守成第7，接着是李佳毅。卢飞在山顶被袁波追到，9号弯的内线，袁波成功的超到卢飞前面，卢飞接着还要小心外侧杨德志。卢飞暂时掉到第2，袁波来到领跑位置，袁波是单圈上明显是有优势。11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带开卢飞有3、4个车身了。8号弯，易家俊已经在躲路肩了。易家俊想让车啊，他是想让从外面过来，结果吴守成从内线过去了。这样的话呢，吴守成上到了第8的位置，易家俊在这边掉了3个位置。易家俊在山顶还是跑得非常的小心，8号弯的路肩呢都是没有去上，绕开8号弯的路肩。S弯。大家节奏差不多，18号弯的内线应该要有动作。李佳毅18号弯的内线进攻，出弯之后呢，超到了杨德志的前面。陈大兴也抓住这个机会，跟着李佳毅超车。杨德志在1号弯这边呢，稍微收了一下，把吴守成也放了过去。山顶崔丽走小线进弯，这一次呢，易家俊没有防守，崔丽成功的超过易家俊，终于超过去了。来看李佳毅最后的1圈半能不能够再追进一些。10号弯出来的下坡，他的整台车的动态还有车手的姿势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18号弯的内线关注身后吴守成和陈大新，吴守成17号弯出的还是慢了。比赛来到最后1圈，大师组本赛季最后1圈的决赛。吴守成23号弯出来，3号弯出来咬陈大兴很近，几乎是完全贴入后杠。4号弯前面稍微被带开，5号弯很近，陈大兴6号弯走小线，6号弯稍微滑了一点，8号弯也是躲开路肩了，不敢再吃路肩了。身体受不了啊！10号弯，吴守成这边呢，一直点3能跟住，但是一直没有去超车，可能要来等最后的18号弯了。

0: 回到前三，圆波还有最后的一个弯，将可以赢下这一场的分站冠军。后面李佳一最后一个弯出来之后呢，也是没有再去做尝试，圆波非常开心，庆祝自己的这个周末的分站冠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 U9 的决赛。
0: 从头再来看看发车的顺位，975 Jaden Gabriel Aria 来自 Rehabet Racing Team 在甘威发车，99罗斯城来自 Force Racing 在第二发车，第三902王军佑来自欧速500圈，然后呢第四呢是 Chris Lee 989来自北京新港，第五呢是赵子源，第六是陈博昂。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红灯熄灭的非常的早，罗斯城这边呢是内侧从第二排上来的车手上到了他的前面，这是王军佑。罗斯城从一号弯过来之后呢，掉到第五。曾耀章，曾耀章有一个非常好的发车，956号车手啊，上到全场第三的位置。而且暂时守住第二，这是902号车手王军佑，现在在山顶的这一段去尝试进攻 Aria。两个人在56号弯继续并排啊，哇，王军佑这边速度非常的快，居然能在5号弯跟阿瑞亚去做并排，两个人9号弯入弯的地方继续去的并排，阿瑞亚在外线从内线过来的王军佑速度要更快一些，入10号弯两人继续去拼抢，侧面有多次的接触，10号弯出来之后是王军佑到领跑位置，阿瑞亚到第二，两个人在11号弯都是走中线，然后从第三上来的曾耀章12号弯抓住内线超过了阿瑞亚，曾耀章上到全场第二，曾耀章非常快，这届从第7发车下坡的这一段就已经来到第二的位置了，最后18号弯还有机会去上领跑位置，不过他并没有去做尝试。娄思成则是在后面超过了前面的一位车手赵子源，上到了自己的第4的位置，他在第2发车。大直道，曾耀章的速度很快，王军佑两个人并排进入到1号弯，内线的曾耀章上到领跑位置，女友暂时掉到第2。3号弯这边呢，王军佑也是掉了一些位置，甩到了赛道的外侧。克里斯利从这是阿瑞亚从内线上来之后呢，差一点可以超上去，不过阿瑞亚这边的速度出弯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从后面上来的就罗斯城紧咬到了阿瑞亚的身后，再后面呢是赵子源。345这边呢现在是三人来做争夺，前面继续是王军佑和曾耀章，曾耀章现在来到领跑位置，克里斯利、陈博昂和赵子源567的三位在他们身后1.7。这边是有人要在18号弯做进攻了，这是阿瑞亚18号弯的内线的一次进攻，他在尝试超越王军佑的时候呢没得成功，两个人卡到了一起，而从外侧过来的娄思成呢也是没有线路可以去，娄思成也被他们两个人影响到18号弯出来之后掉了很多的位置，这样的话呢 Chris Lee 上到全场第二，曾耀章在前面带开有2.6秒了，娄思成过来之后呢现在跟在 Chris Lee 的身后，3号弯出来之后呢是明显被带开了一些，罗斯城山顶让身后陈博昂跟赵子源跟上，十号弯走小线稍微压一下，赵子源差一点挤进去，三人出来三人节奏差不多，曾耀章进入最后一圈了，后面902王军佑十八号弯这一次出弯也走得宽了一些，头一板上弹跳的非常厉害，不过这一圈呢是他的个人最快啊，2.9。曾耀章在领跑，克里斯利在第二，是后面927、907和901，刘子熙、李俊熙和陈一样3.15的几台车，前面两位在带开，娄思成继续是在防守全场第三的位置，山顶九号弯内线走中线，陈博昂走内线，赵子源在外侧，三人90号弯出来位置没有发生变化，12号弯仍然保持位置没有变化， S 弯跟住前车，看看最后的18号弯，曾耀章呢已经是出了来到大直道开始庆祝第一个通过格子旗赢下这一场的决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 U12 的决赛。
0: 再来看看695张世轩 The Force Racing 的车手在甘位，649狄浩然北京新港车队 XG Cut 在第二，谢慧凡 One Cut 621在第三，张景然温州梦工厂在第四，第五是688杨浩然，第六呢是611严凯杰。红灯正式的熄灭，张世轩这边呢算成功发车了，一会儿从外侧包过来之后呢跟到张世轩

0: 先的身后，张先看身后的车手没有跟上来，迅速切到一号弯的外侧进弯，然后张景仁从后面跟上来，来到了第二的位置。一号弯呢现在掉到第三，邱凡这边呢是在第四的位置，前面的几位发车没有太大上的位置的变化。一号弯这边呢稍微掉一个位置，张景仁是有跟住啊，张景仁的速度很快，我们来看看来到第二的位置呢能不能够跟住前面领先的张世轩的速度。前面的集团顺利的通过上山路段来到九号弯。谢慧凡和严凯杰目前在争夺第三，杨浩然、周成佑前面都有0.4秒，要来往前提一下速度。谢慧凡5、6号弯走比较窄的线路，8号弯出去之后要继续小心严凯杰这边。严凯杰在9号弯没有去走内线啊，是完全贴在谢慧凡的后杠上。看刚才那个位置应该可以尝试进去，9号弯呢有非常大的内倾，所以走内线其实速度不会掉很多。12号弯出弯的地方呢，这一次严凯杰去尝试进攻的时候呢应该有稍微顶到一下谢慧凡的后杠，导致自己起步的速度掉了一些。身后这是杨浩然抓住机会18号弯的内线去尝试超谢慧凡，出弯之后两个人交叉线大直道继续来并排拼出弯的速度，感觉内线633号车手周成佑这边呢可以过去。周成佑在2号弯这边内线继续和谢慧凡并排，3号弯是一个左转，出来之后呢周成佑上到了他们的前面，来到全场第三的位置。18号弯的内线，一号人去超越严凯杰，但是出弯这边呢没有去挡对手的开油的线路啊。严凯杰从一号人的外侧包过来之后，还是内线一号人有成功。一号人上到第6，严凯杰到第7，张世轩继续杀刺。一号人的内线，谢慧凡大直道的速度很快，一号人入弯的地方跟杨浩然两个人并排。如果1号弯没刹住，杨浩然继续2号弯并排，3号弯左转回来之后，谢慧凡上到杨浩然的前面，杨浩然仍是没有被抛开，杨浩然继续尝试跟住谢慧凡，3号弯这边呢稍微被带开了一些距离，杨浩然应该有机会可以跟住，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找18号弯的内线，应该有机会，18号弯的内线，杨浩然成功的杀了进去，出弯之后呢也有很快的速度。大直道能不能够卡住杨浩然的加速？一号弯前面，一号弯成功超过杨浩然，上到全场第5。最后一圈2、3的争夺，张景仁带了全场第2的位置，周成佑这边也追得很快。最后一圈看看2、3的争夺，张景仁能不能够守住？这边在9号弯跟10号弯，两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看看周成佑下山的这一段能不能够做好自己的节奏。18号弯前面来去找最后的一次进攻的机会，12号弯看起来问题不大。而在画面的中间，这是张世轩已经完成了比赛，通过格子棋赢下这届学员杯 U12 本周末的冠军。
1: 2025 CKC 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的赛程至此已圆满落下帷幕，这一路上我们见证了无数荣耀的加冕，也陪伴着众多车手一路蜕变，而最珍贵的是我们共同感受了速度与激情的每一刻。感谢您一直守候风驰电掣，下一场我们再会。
2: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 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

0: 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1: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0: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3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3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

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

0: 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晋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津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

0: 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就业。
1: 金湛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金湛园、金湛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2: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4: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

0: 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量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3D 呢提出了6-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3D 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

0: 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一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

0: 向下的运动，那手就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

0: 五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我们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

0: 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春思通篇以明丽春光为底色，将藏于春色深处的淡淡惆怅与万千心绪含蓄的娓娓道来。书法本是写心，这幅作品呢，亦是我当下心境的真实写照。
1: 春思作品巧用乐景衬哀情的手法，用荷塘春色的鲜活繁盛缓衬心底郁结，借荷花之清雅残情缱绻心事，完整表达出诗人身处黄花春日愁绪萦绕郁郁难寝的情思。
0: 大家好，我是李小飞，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贾至的《春思》。这首诗将春日盛景与心底的愁绪相融合，既有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丽乱李花香的明媚，又藏东风不为吹愁去的怅惘，意境清丽婉转，情景交织。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丽含愁婉转韵迹的独特意境。

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利乱梨花香，前两行重笔，然后呢从梨花香开始呢提笔清洁，呼应春日风物的这种灵动，然后再加上这种牵丝映带啊，使这个石转间略带行书的笔意，写出柳丝摇曳繁花这种分批的轻盈感。无论是书法作品还是绘画作品，它是一个视觉的艺术，要形成一个视觉的流动感。从横向上呢，应该讲这个空间的感觉、空间的感受。我们要有近有远，重笔的这些可能视觉感受会偏近，那一些轻盈的和细弱的笔画、枯笔呢会偏远。这从视觉上形成了风景的远近的感受。从这个快和慢啊、轻重缓急的角度啊，用时间的概念来表现它的节奏，所以呢前半部分和其中有一些重笔相对是慢的，是沉稳的，然后呢一部分轻笔连带形成一种快节奏的状态，所以这个快慢和急缓呢在这里面有充分的表现。所以一幅作品我们要形成比较丰富的这种视觉感受，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值得欣赏能够玩味的这么一个作品。

能惹，这些呢都是用的相对提笔细笔画，然后呢加上枯笔的方式来处理，给整个这幅作品呢有一个气口，就是可以有远近的这种视觉感受。侯和春日以及恨长，笔锋加重，顿笔折笔增多，线条呢是随之沉实，用比例的顿挫呢来表现这种愁绪的至重。

落款呢字形偏小偏下，与正文形成了主次对比，使整个作品呢气脉相通，首尾呼应，既不拥挤也不松散。

这幅作品呢，整体取法取自于晋唐行书笔意，也参了一些宋人的米芾、苏东坡的一些笔意的意趣。时转时呢，尽量的避免这种油滑，转折处也方圆并用，以求这个笔势呢能够连贯而不失骨力。在墨色处理上呢，以浓淡枯润的这种变化来烘托诗意的起伏。整体作品应该说既表现了这种景色的层次感，也制造了很多

大家好，我是吴慧元，今天根据唐代贾至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墨骨画两画作品《春思》。这幅作品描绘了一池清雅荷花，荷花晕染通透，笔墨温润灵动，以荷塘景致为画面主体，花香隐于笔墨之间，还原出贾至笔下明媚绚烂的春日盛景。诗中春光满目，黄花遍野，本该舒心惬意，却满心愁绪无处排解。作品巧用乐景衬哀情的手法，用荷塘春色的鲜活繁盛缓衬心底郁结，借荷花之清雅藏缱绻心事，完整表达出诗人身处黄花春日，愁绪萦绕，郁郁难寝的情思，诗意与画境相融相合。我们先来画荷花的花瓣部分，先用这个胭脂色，胭脂或者加点曙红调和，水分呢要饱满。首先我们确立好大的整体方向和构图，我们主要以这个设色清雅为主，我们把这个荷花的整体的动态和它这个形式大体的确立起来。

杆子的部分呢，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淡墨，也可以用花青加藤黄调出来，或者再加点淡赭石，让它颜色呢趋向于沉稳内敛一些，把它这个杆子上的一些的小的细节，它那些毛茸茸的小刺儿，把它表现出来。我们在画的同时呢，可以不用排着点，让它根据它这个节奏啊，一点一点的把它呈现出来。同时呢，要有用笔的节奏性，同时还要具有聚散之风，就趁它湿的时候点，这样呢会让整个画面更加的沉稳、内敛、含蓄。在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加点花青色，上面部分呢稍微紧凑一点，下面部分呢快到根部的时候画的松一点。荷叶部分我们以花青、藤黄、赭石甚至太青蓝等等这些颜色呢都可以用到上面来，可以把它整体的色彩关系呢画得更加充分一点。我们先以花青色加藤黄先铺个底，调出来淡淡的墨绿色。叶子的边缘部分我们以淡赭石或者加点淡墨在它边缘处把它残破那个荷叶的感觉质感把它呈现出来。边缘线的处理呢，我们要把它处理的提炼出更加的艺术化。我们在整体画这个荷叶部分呢，水分都可以稍微大一点，我们用的纸呢也可以用那个半生熟或者是熟纸来进行呈现。在这个色彩与色彩之间的关系对比当中呢，我们在赭石的下面再加点花青或者藤黄色，形成一个过渡的色彩关系。我们要控制好整个画面的节奏和色彩的协调性，同时要兼顾到这个整个画面的构图。画叶经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把它直接用墨线来勾，再一个就是用颜色来勾，可以画松一点。这淡淡的颜色呢，在里边就显得比较含蓄一些，若隐若现的感觉。

包。小花苞和整个花呢就形成一个互动或者对比，一个是画在叶子的前面，一个画在叶子的后面。我们在用笔的时候呢，笔痕留下来形成一个用笔的轨迹。

里边的花蕊部分呢，我们可以直接用墨点，也可以用墨点的画面感更强烈。在点着花蕊的时候呢，我们强调的时候还是以这个用笔为主，拉开它这个聚散。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清水，把这个花的周边晕染一下，确立它的整一个位置，切勿用墨太重或者用颜色太重，会破坏整个画面的氛围。

这张作品呢，春思整体的创作思路采用了传统的墨骨表现手法，同时呢，在色彩上我们运用了冷暖对比色，像荷花呢以这个暖色调为主，荷叶呢以冷暖色调相呼应的这种状态，呈现出这一张映日荷花别样红的一种夏日之景。同时呢，在整幅画面当中呢，我们也采用了动静结合的一种态势，下面两只小鱼呢在画面当中呈现出了一个另外的一种生机，和这个荷花呢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和呼应，同时也呈现出了一个夏日活泼的一种景象。

0: 我是长沙汽车工业学校马炼成，从事职业教育26年。教育上面，我们应该还是本着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去服务，让他们的终身发展能够有一技之长，有后续提升的空间。
1: 学生他离开学校，离开很久之后，他还能记得这个老师，会讲到老师我记得你讲过的哪句话，会讲到老师你教给我的东西，他会很骄傲地跟我讲，老师我长大后就成了你的。
2: 职业学校的孩子，他们可能自信心不是特别的足，我会想很多的办法为他们提供很多的舞台。在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之间能够有良好的关系的时候，这种教育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3: 大家好，我是长沙汽车工业学校的李灿老师，今年是我从教的第9个年头，也是我第3次参加这个比赛，我是在比赛中成长的一位老师。

0: 大家好，我们的参赛作品是坚持唯物史观，在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我们这个作品它是思政课，它是其中的哲学与人生这一本教材中的第四个单元。
1: 我们的整体的设计就是以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史的四个阶段作为一个载体，每一个阶段对应一个哲学原理，用汽车发展史的过程中间的相关的事例人物来讲解哲理。
0: 重点是让学生学会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2: 同学们，通过探讨一汽已有的成就和发展动力这两个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人民群众的含义和地位，了解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
3: 主体，
2: 是历史的创造者。现在我们进入子议题三，从一汽持续创新发展探讨人民群众的作用。在课前，各个小组已经分别从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社会变革三个方面收集整理了一汽员工在一汽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资料，上传到了学习平台。我们来看看大家课前完成的情况。各个小组都上传了资料，也进行了评分和点赞。点赞最高的是我们的第一小组、第三小组和第六小组。那下面请这三个小组派代表来进行展示。首先，第一小组。
4: 我们小组找到了一组数据，通过一汽员工的共同努力，2021年一汽汽车销量达到350万辆，创造的营业总收入为7057亿元，上缴税金超过1000亿元。所以我们小组认为，这是通过一汽员工的共同努力才为公司创造了这么丰厚的物质财富。谢谢大家。
2: 第一小组的展示怎么样？
5: 好，
2: 哪个小组来进行点评？
6: 我们小组。
2: 哎，好，你们。
7: 老师，我觉得第一小组用了一些数据来表达观点，这很有说服力，值得我们小组学习。
2: 嗯，是的，第一小组的观点是有理有据，他们以一汽员工创造了这一些物质财富为例，充分的说明了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好，下面是我们的第三小组。
8: 我们小组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汽有一大批先进的劳动模范，比如被称为锐意进取、勇拓新天的营销干将林志浩，挫力奋发、创新改善锻造技术的骨干王东亚等等。我们组认为，正是这些员工具有勤奋、敢于创新的精神品质，所以形成了一汽的企业文化，让一汽成为中国民族品牌的典型代表。
2: 第三小组介绍到，一汽的员工创造了一汽的企业文化。那回到我们学校，我们学校的校园文化是学校发展过程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的学校校园文化是
9: 精雕细琢
2: 文化，精雕细琢。那怎么理解？
10: 在学习知识上要精雕细琢。
2: 嗯，学习知识。
11: 在学习技能上也要精雕细琢。
2: 嗯，学习知识、学习技能还有吗？
12: 我觉得在工作岗位。

0: 门上也要精雕细琢。
1: 还有我们进入工作岗位也要精雕细琢，那就是我们要在各个
2: 方面
1: 都要去精心精雕细琢。

0: 和一汽员工创造的一汽企业文化，那我们可以理解，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他还创造了精神财富。是的，人民群众还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最后是我们的第六小组了，是不是？
1: 我们组了解到，中国一汽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了汽车产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中国一汽还在全力打造以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链为核心链的汽车产业创新发展道路，推动了企业的转型和变革。谢谢大家。
0: 第六小组提到企业的转型和产业的变革，这需要依靠谁？
2: 人民群众。
0: 是的，人民群众，他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人民群众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好，刚刚我们以一汽持续创新发展为例，探讨了人民群众在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社会变革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人民群众它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革命的因素。我们看，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此之大，正如习总书记所言，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就是人民群众，正是紧紧的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才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所以，同学们，我们要充分认识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最终服务人民。
3: 在课堂内让他掌握这个哲学方面的理论知识，然后呢，校外实践课堂我们就根据教学内容系列化的设置了这个校外实践活动。
4: 所以我们就是针对我们的授课对象是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学生，所以我们把他们带到我们的校企合作企业，让他们看那些匠人。他们是如何从最开始的普通员工，成为现代的一些审计劳模，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间去吸取一些养分，然后再结合我们的唯物史观中的一些观点，尤其是价值观的相关的内容，让他们树立那种更远大的理想，能够有一种技能报国的一种愿望。
3: 以追匠之旅为主题，系列化开展了练匠艺、铸匠心、见匠行和塑匠人的这样一个主题活动，培养了有这种工匠精神的新时代最美汽车人。
5: 我们本身就希望走出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让我们有更多的新意来呈现，也希望我们的课程更有吸引力。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追匠之旅综合实践活动参观了小光公司的四个场馆，了解了小光公司练匠艺、铸匠心、见匠行和塑匠人的过程，同时对小光人如何成匠成才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参观之前，老师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任务，让大家来思考最美汽车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并用简笔画的形式勾勒出来。老师看到同学们已经完成了任务，都做得非常好。下面我们就进入分享的环节，大家来说说你画的简笔画，它代表的品质又是什么？好，我们现在来分享。好，来，尹天生。
6: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员工在认真工作，非常辛苦，但却有专注的眼神和斗志昂扬的状态，这一点特别感染我。 我从他。

0: 他们身上看到了勤劳朴实、一丝不苟的品质。由此，我想到了蜜蜂。我认为新时代最美气质人就像蜜蜂一样，勤劳朴实、爱干敬业、热爱劳动。谢谢大家。
1: 幸福的生活是奋
2: 奋
1: 斗
2: 斗
1: 出
2: 出
1: 来
2: 来
1: 的，
2: 的。
1: 是的。爱岗敬业、热爱劳动，是我们每一个最美汽车人最鲜明的标签。尹天胜用小蜜蜂来形容这一品质，老师觉得特别贴切。好，我们下一个谁来？徽州。
3: 令我
4: 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工匠学院展出员工学习的笔记，一边上班还一边学习，关键还这么认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他们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把根深深地扎进土地里，并且不断地汲取养分。
1: 说得很好。那你想用大树的扎根表现匠人们的什么品质呢？
4: 扎根在基层，热爱学习。
1: 很好。好的，老师好像看到还有同学画了大树，是吗？
5: 老师，我，
1: 哎，来，
5: 我在参观时看到有一位员工手上面有非常厚的老茧，这是他告诉我的。我觉得和这棵大树很像，都是需要用扎扎实实的本领来练就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耕耘技术。
1: 没错，说得很好啊。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匠人们之所以能够匠心圆梦，与他们在技能上的专注、钻研和传承是分不开的。他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好，那下一个谁来？来。
6: 太阳，
7: 我画了一个太阳，因为在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了许多工匠不仅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致力于技能的传承，培育新人。他们帮助许多贫困学生实现了自己的求学梦，他们就像太阳一样，带给他人温暖。所以我认为，新时代最美汽车人都应该具有像太阳般无私奉献的精神。谢谢大家。
1: 前两个同学给我们分享的是匠人们的行为品质，刚才周雨游同学又为我们补充了匠人的精神品质。是的，匠人都要有大爱，要有大格局，像太阳一样温暖着这个世界，奉献着我们的社会。那老师还想找一个同学来分享一下，来，肖雨峰，你来说说你的。
8: 我画的是孙悟空，孙悟空有着七十二变等高强的本领，一路上过关斩将，经历了981难，但仍取得了真经。我觉得新时代最美汽车人就应该像孙悟空一样，有着过硬的本领，经历了磨难，但仍取得了真经，造福万物。
1: 是啊，我们的最美汽车人要像孙悟空一样，经历981难，仍能不忘初心，牢记自己的宗旨，始终保持着对我们职业的热爱。刚才同学们分享的最美汽车人的品质，他像蜜蜂一样热爱劳动，爱岗敬业，像太阳一样无私奉献，像大树一样能够练就本领，像孙悟空一样具有高强的本领，能够经历981难，还能不忘初心。那同学们，你们在刚才的追匠之旅活动中找到这样的匠人了吗？
2: 找到了。
1: 那来说一说你找的匠人。哎，来，
9: 老师，我觉得刚才给我们进行技能展示的黄工就是最美汽车人。他有过硬的本领，技能精湛，他还建立了名师工作室，进校园、进社区进行义务宣讲，服务社会。
1: 说得很好。是的，最美汽车人不是一个空洞的称号，它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用你们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身边们的工匠，去追寻他们，去成为他们，成为你们手中绘制的那个热爱劳动、练就本领、爱岗敬业、服务人民、奉献社会、具有工匠精神的最美汽车人。
10: 充分的利用教学能力比赛来提升思政的整体队伍建设。

0: 比赛让我快速的成长，借助于比赛这一个途径，我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到，或者说认识到，要深入的去研究教材，要去研究课程标准，要去研究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培养目标，要去聚焦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1: 这个比赛就将个体跟集体进行了一个高度融合。这门课程在我们的共同的重组之后，我们自己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自己原来没有想到的这个深度和广度。重组碰撞，对于每个人的视野，我觉得都是一个质的提升和飞跃。
2: 这个每一个专业对应的它那个行业和产业，它是技术更新的，非常快的。这个呢，影响我们的教学内容。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把握这我们所从事的这个专业对应的行业和产业的技术进步，你教的内容就跟不上产业行业的发展，这是影响我们的课堂教学质量的。它也不能够设计出符合产业行业发展趋势的这个教案来，教学方案来。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能够有意识的或者主动的把行业产业的新技术、新业态反映到我们日常教学的就是内容当中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

绷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大家好。
0: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明牡丹，今年37岁，我来自新疆。我8岁的时候离开家，经历了5个家庭。在我24岁那年，我想着我找到我自己的幸福的家了，可是老天给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是一个承诺把我支撑了下来。
0: 那你8岁就应该对这些都应该记得。
2: 我8岁那年我爸妈离婚了，我是家里老大。嗯，我们姊妹三个判给我爸爸了，因为我妈她没有工作，没有能力养活我们。当时我爸他也忙，没时间管我们，然后就把我姊妹三个撂给我的爷爷奶奶带了。我一次在外面玩，然后我回去的时候听到爷爷奶奶说，我大然后懂事，给我妈走得太亲了，然后就是说不想让我上学，然后想把我送人。当时那会儿特别害怕，然后我过了几天我妈想我了，到学校去看我，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妈说那要不然我去找你爸，然后跟他说，然后就是说不管我是捡废品也好要饭也罢，然后我供你上学去。然后我妈她就带我去奶奶家去找爸爸，当时没我爸他没在奶奶家，然后就是他和我爷爷奶奶他们说嘛，他们俩就争执起来了，然后姑姑也放学了，他们三个人打我妈一个人，我妈打不过他，然后我妈走的时候她哭着

0: 说等你长大了，你去姥姥家找我。当时我妈她直接都走了，走了以后，然后爷爷奶奶他也不让我进家，然后一把把我推到院子里头，然后院子里头刚好扎了一排自行车，直接那自行车全都倒了我身上了。当时我就在外面使劲哭，爷爷奶奶他也不管我。妹妹听到我在外面哭，就偷偷的给我拿了一个馍馍。我说等我去找妈妈，等我找到妈妈了，我带弟弟妹妹然后去找妈妈。当时我们姊妹三个，然后弟弟也小嘛，然后我们在那儿都哭，使劲的哭。那会儿我爷爷奶奶听到我们在外面哭，然后把弟弟妹妹给抱房子里去，他死活还是不让我进家门。没办法，当时天也太黑，我也不敢去别的地方。坐到天亮，我就去工地去找我爸。当时也等了好久才等到他回来。当时我爸他看到我，他就躲着我，然后我就跟着他后面，然后他就进市里头，然后有地下街，他都躲，一直躲我，就都躲到天快黑了，然后我都跟丢他了。然后那会儿路灯也亮起来了，我也找不到他，也不敢回家。在我心里，我特别恨我的爸爸，因为当时他要不躲我，然后我也不会离家出走。我要不离家出走，我也不会经历这么多痛苦，然后我也不会和我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分开。
1: 姥姥家找没有？
0: 我就记忆里头模糊得很，就不知道姥姥家在哪。当时有一个卖冰棍的老奶奶，她看到我了，然后那个老奶奶说，你坐到这也不安全呀，那你去火车站呗。到了火车站，然后我都坐了一宿，等到天亮那会儿，我碰见一个四川的一个姐姐，她也是1岁多，她爸妈离婚了。爸妈离婚以后，他有一个养干爹干妈，然后收养他了。他说要不然你跟我走呗，想着我只要有吃的有住的地方，然后自己长大以后我能有能力回来再找弟弟妹妹。就当时跟他一块来到了干爹干妈家，然后我经历了两个养父家。
1: 在这第一家住了多长时间？
0: 待了2-3个月吧。嗯，
1: 那你为什么离开那儿了？
0: 当时他们问我家是哪的，叫什么，我都跟他们讲了。也许他们想着我把我养大以后怕我回家吧，然后我二姐就把我送到我现在的爸妈家。
1: 这家对你好吗？就第二家
0: 对我还好吧。
2: 我妈就时不时的就问我，他说你记得你家是哪的吗？你叫什么？然后我不敢说，因为在干爹干妈家我实话实说了，我啥都告诉他们了，然后他们就把我送到现在的爸妈家了。我就再也不敢说了，我就说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1: 其实你都知道？
0: 我都知道。有一次去亲戚家，然后我看到一个电话本，然后上面写的江西南昌有电话号码，我就打了，当时偷偷打的，我打了没打通。从那以后，我就跟着妈妈干，使劲干活，我想快点长大，我就有能力去找我的弟弟妹妹还有我妈妈了。
1: 在家做缝纫机？
0: 我跟着妈妈然后做缝纫机，
1: 给人加工是吧？
0: 对，记得有一次，然后一个老板也撵着赶活嘛。我妈然后就是说，人家老板说3-4点，明天早上3-4点必须得赶出来。然后那天晚上特别特别的困，一不小心然后针直接从这个指头穿过去了，针头直接断掉了。没办法，我自己慢慢把那个缝纫机不敢踩，因为那是电带的太快了。当时我特别特别

0: 别疼，然后把针拔出来，自己找点酒，把它冲洗一下，然后包扎继续再做活。我就想起来，我妈要是她在的话，肯定不会让我这么辛苦，然后不会让我受罪。然后我想着我的妹妹，然后他们是不是也过得和我一样？我爷爷奶奶不知道对她好不好，是不是和我一样？然后我自己哭着，然后把那货赶出来，3、4点天不亮，我在打着灯，骑着自行车把它送去。然后那货我特别恨我爸，要是他当初他不躲我的话，我也不会出来，我也不会和我妈妈分开。
1: 牡丹8岁离家后，又经历了2个收养家庭。他在养家最痛苦、最累的时候，心中一直充满着对父亲的恨。当初父亲躲掉他的那一幕，是他心里永远的伤痛。然而，支撑他坚强、坚持走下去的，就是那个等他长大了、有能力了，带着弟弟妹妹找妈妈的承诺。
2: 你多大结的婚呢？
0: 我24岁结的婚。
2: 24岁结，谁给你介绍的？
0: 金美人介绍的。我觉得这个男的还挺细心的，然后对我也挺好，挺照顾的，不管我做饭呀、干啥、压面条、洗衣服，他都帮我。
2: 结婚有孩子了吗？
0: 有，然后孩子4个多月。4个多月，然后小产了。当时我特别特别的伤心，然后我整天特别特别的难过。然后想想我妈把我养到7、8岁，然后我从家走出来，我妈肯定疯了一样找我。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特别恨我爸。隔了有一段时间，我身体调养好了，又有我自己的孩子，身体比较好一点。然后 我老公就陪我回南昌去找我的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在那待了找了有不到1个星期。对，
2: 见到弟弟妹妹了吗？为什么
0: 一出火车站，我看着这个城市好陌生，根本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2: 你找不到你的家了？
0: 一点音讯都没有。
2: 哦，
0: 那时候小的记忆里都就知道哪都不知道，反正知道是江西南昌呢，不知道在哪个胡同住都不知道，一点印象都没有。然后婆婆打电话，就是说儿子生病了，上吐下泻，反正说的挺严重的，没办法，就着急着回来。当时离开南昌那会儿，我站在火车站看着那么多人，然后我想着我妈妈还有弟弟妹就在这个城市，可是我就是找不到他们。当时我就哭着然后离开了。我老公说你别伤心，等孩子病看好了，然后我还再陪你还回来找你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可是没想到老天爷他又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老公他09年出车祸，我去世了。
2: 车祸？
0: 没有抢救过来。当时我听了我都懵掉了。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可是老天又把我的家给破，又给破碎了。我都不想活，整天不吃不喝。反正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里头，儿子站在我跟前，然后就抓着我的手， 妈妈，你怎么了？

0: 我当时我都想，因为我不负责任的父亲导致我走的是经历这么多不幸，然后我不可能让我儿子和我一样。我想想，我还有我对妹妹们承诺说过要找带她去找我妈妈，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不能这样就倒下了。我就开始把我那40亩地，然后慢慢的管理起来。那时候老公在的时候，我地里活都是他干的，我基本上什么的活都不会。然后他走以后，我就自己学着怎么样去种棉花。本身刚开始学种地也比较笨吧，然后管子铁丝没拧紧，直接浇水的时候管子给崩掉了。崩掉以后，然后拽好这边管子，这边又冲垮了，然后把薄膜和滴灌带全都冲得不成样了，种子有的都冲出来了。我就觉得咋活个人这么难呢，我就埋怨我的丈夫，他咋为啥和我父亲一样不负责任，撂下这烂摊子给我一个人扛呢？我一个人，然后那晚上还下个小雨，我一个人哭着，然后慢慢接着，可是接不好。然后我就自己慢慢跑到那去把管子给闸阀总闸阀给关掉，蹬好管子脚踩上以后，然后再蹬这边。
1: 你不挺聪明的。
0: 还有一年就是14年那一年风灾嘛。风灾那一年，我将近亏了120万。我想这好过一点，老天爷咋又来股又带来一个灾难？我真的那会儿也特别特别伤心。可是我想今年还不起，我明年还能还，因为我不能这样一走，然后留下孩子，我的弟弟妹妹还没找到，我的妈妈还没找到。我想着我一定能给他还清，因为我当时我不会种地，我都挺过来了。我现在我自己学会种地了，我有那个能力，我就慢慢还吧。
1: 这是40亩地是吧？
0: 对，因为我
1: 40亩地棉花到年终会收入多少？
0: 那几年
1: 能挣多少钱？
0: 不好，也就是拿了好了，也就是1-2块钱了。那么多地，然后去还账也根本就还不清，然后收入根本就是说给孩子好的生活条件，还有我去找弟弟妹妹根本就不够。然后我自己学会种地了，我又贷了款，然后又包了50亩地。
1: 哦，这就是90亩了。
0: 对，
1: 一直到现在还是90亩吗？
0: 没有，就是手里有点积蓄了。嗯，把那50亩地丢了，然后又包了80，总共120亩地。现在
1: 哦，120亩地。
0: 对，把外债全都还上以后，我自己也那个买车了，也买房了。
1: 现在还一个人还是成家了？
0: 因为经历那么多事儿，我弟弟一个就是一个弟弟，他看我一个女人承担这么多的重担，然后他心疼我，然后他就是说他愿意帮我照顾我的公公婆婆还有孩子。
1: 你们结婚几年了？
0: 4年。
1: 4年了哈。又没回南昌找过吗？
0: 我去过，可是没找
1: 过。不认识。
0: 对，
1: 找到妈妈弟弟和妹妹之后，你打算跟他们怎么说？
0: 妈妈，当时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带我走？弟弟妹妹，你还记得我这个姐姐吗？这30年你知道我有多想你们吗？我吃了多少苦为了找你们。
1: 说实在的，你一再说恨你爸爸都是你爸爸给你带来的，你现在还恨他吗？
0: 我始终到现在不能原谅他。
1: 一会儿大门开开，你爸爸先走出来怎么办？
0: 我也不能原谅他，因为是他当初不负责任，然后导致我经历这么多。
1: 哦，你不批评你妈？
0: 在我记忆里头，我妈她是挺软弱的一个，当时她自己也生活来源

0: 他也特别难，被我爷爷奶奶打着急了，当时他走的。
1: 你看哈，就是首先呢，他是一个特别忍气吞声的孩子，后来在养父母那里他说他特别的勤快，然后那个觉都特别困了，仍然在那儿努力的那个劳动，到最后的话他丈夫去世以后，然后他自己种那么多棉花，所以我就觉得他身上有特别不容易的地方，就是那种中国妇女身上的传统美德，一个家再难我要把家扛起来，一个家再不容易我要把家扛起来。
2: 敢爱敢恨的牡丹，在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仍然坚强地挺了过来。从未种过地的她，靠着自己的勤劳和坚强，独自照顾着孩子。从外债累累到现在，拥有了120亩棉花地，还有了房，有了车，又重新组建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
3: 苏东啊，带着人马马上替你去寻找你的弟弟妹妹和妈妈，也许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来，请站到这儿来。
0: 妹妹分开，
4: 我是宝贝回家志愿者范维星星，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老家在江西南昌，根据你的记忆，你的小学叫黑龙江小学，但是我们查找发现南昌市从来没有这所小学，我们怀疑你是把名字记错了，我们就对南昌所有学校名字里带地名的小学逐一走访，希望能找到你上过的学校，从而找到有关你的家人信息。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在这30年，我遇到很多困难，我坚信我一定能扛过去，也一定能找到我的家人。我现在种了120亩地，然后自己也有房了，也有车了，有能力去找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了。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妈妈当时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带我走？弟弟妹妹，你还记得我这个姐姐吗？这30年，你知道我有多想你们吗？我吃了多少苦，为了找你们。

0: 拉着妈妈和弟弟过去做饭，
1: 妈妈是不是不舒服？
0: 突然头疼，不好加上激动，不要太激动。
1: 来，把妈妈和弟弟请过来，来。
0: 一起扶着妈妈，我们过去坐啊。

0: 妈妈捂着头，是不是就头还是疼是吧？妈妈头还疼，来在这坐一会儿。
1: 太激动了，
0: 靠着那儿躺一会儿，就太激动了。大喜事来得太突然了，妹妹是吧？好，不再说这些。妈妈这么漂亮，生了三个孩子，然后妈妈是什么时候找到你们的？
2: 那是我们差不多小学毕业，然后差不多懂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了。
0: 哦，妈妈就回来了啊，
1: 也没有离开太远，
2: 没离开太远，
1: 没离开太远，
2: 都在一个城市。
0: 还有个妹妹，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来。
1: 妹妹，我们也找着了，但是妹妹有些特殊的原因，所以今天呢，来之前让妈妈还特意给妹妹录了音，让牡丹听听妹妹在录音里跟你说什么，好不好？
0: 好啊，
1: 来听听
0: 啊，放一下妹妹的录音。
3: 我记得姐姐那里下巴嘴巴旁边长了一颗痣，我记得好清楚。这么多年他为什么不就不回来找我们？那时候我好想跟我姐姐在一起，但是他就走掉了，扔下我一个人不管我。你知道吗，妈妈一直在找你，因为我们妈妈也是文盲，不认识痣。知道吗，姐妈都现在哭得眼睛都看不清楚了，每天都在想你，每天都在盼你能找到你，终于找到你了。妈妈那时候为了我们三姐妹，你知道付出了有多少吗？吃了多少苦吗？我还记得跟你一起抢那个蚕豆吃，妈妈做的蚕豆，我们俩都抢蚕豆吃。最后你还让给我吃。姐姐，我知道你这么多年肯定也受了不少苦，我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回到妈妈身边，回到我们身边好吗？我们不要分开了，我们还是永远是一家人的，是好吗？姐姐你回来吧。
0: 听见妹妹的说话了哈。那个弟弟告诉我，弟弟后来你跟姐姐一直在一起吗？
4: 有，
0: 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4: 对，
0: 是在南昌。
4: 一直在南昌。
0: 爸爸和你们生活在一起吗？
4: 有。
1: 其实倪老师啊，这个爸爸刚才在后面啊，我在跟爸爸一直在聊。
0: 爸爸也来了，
1: 在看。但是爸爸也在说，这些年一直在找，包括特别的悔恨当年孩子这个事儿。
5: 我一直在找他，通过我们地方电视台我找了，通过朋友找了，到派出所也找了。
0: 家里是不是对姐姐走都觉得自己很有责任？
2: 相当有责任，尤其是
0: 相当难受了。
5: 我逢年过节他奶奶给我责怪的，现在就是他的一种好大的压力，就是我母亲每年过年30晚上就要摆上他的碗筷。

0: 爸爸、爷爷奶奶是不是都对姐姐出走，他们都觉得很难受？
1: 第二天他就去找了。
2: 当时是我把他弄丢的。
0: 能原谅爸爸吗？
3: 他把我带到世界上，为啥不负责任呢？然后就撂给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为啥不要我进家门？我爸他干嘛要躲我？他要不躲我的话，我就不会受这么多苦。我只有恨他。
4: 他这么大，我61岁了，肯定是想他。他吃了很多苦。
5: 其实今天爸爸特别想，咱不说当面吧，至少想通过声音先跟你说一声他现在的心情，先跟你说说当年这些事儿，跟你道个歉。我们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愿意先跟爸爸咱们通通话吗？
3: 我真的不能接受他。
0: 妈妈愿不愿意见？妈妈愿不愿意见咱的爸爸？
6: 让他见了再也好不了，娘娘的娘
0: 娘。牡丹，咱不见你爸爸，告诉我们一个准信。
5: 征求一下你
0: 的意见。你说见我不见，你说不见我们就不见了。
3: 不是你叫我这会儿去接受他，我真的不可能。因为从小到大，我那经历是他一手造成的。
0: 好，擦擦眼泪，来，我们观众朋友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一家团圆幸福。来，领着妈妈走吧，来，孩子。
5: 没事，
0: 妈妈，扶着妈妈，对。
5: 没事啊。
3: 谢谢大家帮我找到我的妈妈，还有弟弟妹妹，谢谢你们。
5: 没事。
3: 谢谢你们老师。
5: 回去跟姐姐好好生活，慢慢的，不着急，慢慢的，我们再化解。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妇，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

0: 辣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

0: 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

0: 山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

0: 许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旋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 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

0: 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0: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等着我节目，掌声有请主持人倪萍。
1: 好，谢谢树东。我要特别介绍常年为我们做支持的我们的嘉宾朋友，春卫、易君健、宝燕，还有我们的陈主任、廖主任。我们一再说，有了大家一起帮忙，我们充满力量。好，我们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2: 我叫王海波，今年35，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在我12岁的时候，好不容易念到2年级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彻底改变我的下半生的命运。到现在已经23年了，我一直在默默地做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我的坚持下，一定能做到。
3: 夜幕下繁华的街道和明亮的灯火，丝毫掩饰不住这个小伙子内心的落寞。12岁时，他遭遇了什么，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孤独的身影和沉重的脚步下，埋藏着怎样曲折的故事？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把一件事坚持了20多年？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请你慢点哈，来，请坐。你好，握握手吧。冰凉的，你找你的什么人？
2: 我今天是来找我的家人。我从12岁被拐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虽然我吃了很多苦，我曾经流浪走了23个城市。虽然我不怎么聪明，但是我心中就有一个想法：我只要我坚持，我就会找到我的家。
1: 12岁，那就应该记事儿了哈。
4: 因为我小时候吧，在家里都非常笨，就小学1年级我就上了4个1年级。
1: 上4回。
4: 对，每次就是老师过来

0: 低了耳朵我才能听进一点。考语文时候我都容易考到零分，但又当时有很多同学都笑话我说你太笨了，你不应该再念下去了。但是我想了一件事，虽然我笨，但是我感觉只要我坚持，我一天会比现在还要好一些。
1: 你上到小学几年级被拐了？
0: 刚考到二级的时候被拐。
1: 被拐了哈，你还记得当时被拐的情形吗？
0: 还记得。在一个月之前，我爸爸跟我妈妈吵架，把我妈妈离家出走了。这个事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我听我邻居告诉我的。完了，等我上学的时候，我最后一排学生平常就愿意欺负我。他说的：“你妈妈跟别人跑了，不再要你们了。”当时我非常生气，也非常气愤。当时我就打了他。结果就是老师说的：“你回家吧。”当我背到书包时，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家里没有人，门锁着呢。当时我录到一个40左右岁一个男的，他说的：“你是不是在找你妈妈？”我说的：“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知道你妈妈在哪，我也知道你妈妈叫什么，我也知道你叫什么。”我说：“那我叫什么？”他说的：“你叫王海波。”他说呢：“你妈妈叫李桂凤，她今天把我家人名全都说对了。”说：“你想不想去找妈妈？”我说：“我想去找妈妈。”他说：“你跟我走，我领你去找妈妈行吗？”他说：“我说行。”当时我就跟他走了。当我跟他走到车站的时候，就上了火车，到了北京。是两个男的开了一个面包车去接的我们。等离开火车站开了很久，到了一个平房里头，好像是北京一个开发区的一个平房。当我进屋的时候，看见屋里头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这次我已经感觉，我说的不是来带我找妈妈的。每天天不亮都把我们叫起来，让我们上公园和大街上去要钱去。他就让我规定每个人要50块钱。
1: 50块钱啊！
0: 本身我就没要过钱，我也张不开这嘴。当天我只要了2-3块钱，当时在我脸上打了2拳，打得我眼睛非常疼。我捂着两天躺在床上，他又上来踢了我好多脚。完了，旁边的小弟弟告诉我：“叔叔，你不要再打他了。”那个男的说啥？不给你们身上照点伤，出点血，你们是要不来钱的。所以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受到他们毒打的一顿，让我们出去要钱。但有一天，我们出去要钱的时候，其中有个小妹妹就没要够钱，回来的时候就把那小妹妹给打了。当时吧，我搁那待那段时间，我跟两个小弟弟、两个小妹妹处得非常好，都像一家人。我感觉我们都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尤其看见那两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想起我自己的妹妹。她打那个女孩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我就伸手挡了一下，结果我跟那个妹妹我俩都挨了很重的一次打。曾经我也想过往外跑，可是试过几次也没跑出来。我在那里头受那苦，吃那些罪，遭那些罪，基本上算是每天都活在噩梦里。
1: 在那待了多长？
0: 我每天算的，一天一天都算的日子过来，一直是待了23天。
1: 23天，怎么跑出去的？
0: 第23天的时候，那天天都大亮了，他们也没再招呼。我是里边最大的一个，我仗着胆子，我跑到门口开个门缝，结果我看看外边的屋，就有一个男的躺着睡觉，那两个男的领那小妹妹好像出去要钱去了。这关我就招了两个小弟弟，我咱们快走。但是我们非常小心的慢慢出来的，我们一直在跑，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走，一直跑到第二天天亮才跑到北京站。等到北京站的时候，两个小弟弟说：“我们想回家。”我说：“你们知道家在哪？”他们说的：“我们能找到家。”当他们刚离开我之后，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儿。

0: 当时我就上车站里去找了警察。警察问我说你家在哪，我说的我不知道我家在哪，我只知道我姥姥家在东北。警察说可能给我买了吃的，后来他给我送到东北的哈尔滨的救助站，我救助站待了3天我就走了。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应该往哪个去，也不知道我该上什么地方。那我就看着有很多的小朋友在那块捡瓶子去卖钱去，后来我也跟他们学着捡瓶子卖钱。但是在捡废品的时候，捡瓶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小孩先捡瓶子捡的少，他们就以捡瓶的名义上什么工地里头偷什么钢筋，还有的小孩在车站里头，他趁人睡着的时候把包拎跑了，等到最后都让警察叔给抓起来了。当时我看到我就心里想，我不管我捡瓶子捡了多少，就哪怕是一天能捡一毛钱，我也不会去向他们学他们去偷去。如果我要向他们去偷东西的话，如果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就关我2个月，兴许在这2个月的时间我会能找到我的家人。就是找不到的话，我也可以靠我自己努力去做这一件事。另外一个，我想如果我要是真做犯法的事，有一天见到我爸妈的时候，我爸妈会感觉非常失望，我也不想让我爸妈失望，我想让我爸妈找到我的时候能开开心心的过来。我想证明等见到我父母的时候，你的儿子是最棒的，不管多苦多累不会去做违法的事。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坚持。
1: 从那儿捡废品你就一直捡吗？
0: 我在哈尔滨捡废品一共捡了将近半年。
1: 半年
0: 捡了，攒了200块钱。
1: 200块钱，
0: 当我攒够钱的时候，完了我就继续买了一张车票去找我的家。我去了也去过很多的城市，可是我都没找到。我到每个城市我都打听有没有做水缸的地方。
1: 你爸爸家做水缸还姥姥家？
0: 我记得我家火车站旁边的小山里头是有做水缸的作坊。
1: 哦。
0: 所以说我有这点记忆，我就一直在找哪个车站跟前有做水缸的。长到15、16的时候，我又跑到了山西。
1: 山西？为什么去山西？
0: 我听说山西那块也有做水缸的，
1: 哦，
0: 所以我就上到了山西。当我到山西的时候，我兜里钱已经花的一分都没有，我就跑到车站里边，有拉煤的货车，结果当时我又累又困又饿，我就躺在煤车上睡着了。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煤车翻了，我倒到脚煤机里了。我记得我钻的是3道机器，等到最后一道机器的时候，我用我身上最后的一点力气爬下来，我看见最后的一道机器，我2条腿已经不听使唤，当时我就坐地下了。我看见那台机器，它是一台粉碎机，里边全是密密麻麻的钢筋做的那个钢子，那种刀子。我在想，如果刚才我要不努力用最后一点力气爬出来，
1: 搅成肉团了，
0: 他直接就得给我搅碎了。
1: 那年你有14、15岁了吧？
0: 那年已经将近15岁了。但是我在想，虽然我吃了很多苦，我的命不好，但是老天爷也一直在帮助我。老天爷对我还是公平的，没让我死了。当我走出了煤厂，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就躺在一路边上，我就睡着了。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早上起来我碰到一个阿姨，这个阿姨问我，孩子你咋造成这么埋汰呢？我说昨天我趴煤搁煤车顶上掉机器里了。阿姨看看我说，那你吃饭了吗？我说我已经4天没吃饭。阿姨说的，那我给你买点吃的吧。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路边有一个小摊是卖烩饼的，给我买了一碗烩饼。那是我离家

0: 4、5年当中吃的最香的一顿饭。可是当时阿姨跟我说，一边跟我说的话，一边拿着兜里手绢给我擦脸上的灰。可是我吃的这碗烩饼，看到阿姨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妈妈。阿姨对我说，说我家里条件也不好，如果我家里条件好的话，我就把你带到我家里。我跟阿姨说，谢谢阿姨，不是不用，我想找我自己的家。当我吃完那碗烩饼的时候，阿姨又掏了10块钱给我。阿姨说，祝愿你能早日找到家。等阿姨走的时候，我面对着阿姨的背影，走远的身影，我感觉阿姨特别像我的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继续找我的家，也还是到处走。我在这一路当中，我要过饭，捡过破烂，甚至没有钱时候套过垃圾箱吃。可是我整整走了，到现在我走了23个城市，我都没找到我的家。以前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1: 你流浪了多少年？
0: 到现在23年了，
1: 一直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
0: 一直没有。后一来我走到武汉。
1: 武汉。
0: 在武汉一家制作塑料桶的工厂里头。嗯、
1: 哦，做工人。
0: 他们选择用我。
1: 嗯、
0: 哦，我在那块干了一年。
1: 为什么又走了？
0: 因为我在那块攒了将近快到2000块钱了，我想拿这2000块钱继续找我的家。
1: 有了路费就赶紧去找。
0: 因为搁那块每天的工资，每个月的工资只是100多块钱。
1: 您那个时候你多大？
0: 那会儿已经十七八
1: 了。17、18岁了啊、哦！你从武汉又去哪儿了？
0: 本想拿着兜里头1800多块钱，我想继续找家。我知道这1800多块钱会让我走很多的很多的城市。可是没等我走到车站的时候，我碰到一对兄妹。这个兄妹，其中有个哥哥一把拉着我手，说：“大哥哥，我能求你件事吗？”我说：“你求我什么？”我妹妹的腿快保不住了。当我到他妹妹跟前看的时候，他妹妹的腿已经腿肚上烂个大窟窿了，往外淌着冷水。说句实话，当时我不想帮助他们，我用了1年多的时间我才攒了这么多点钱，我也想去找家人。可是我看见他们兄妹他的妹妹腿都那样了，可是最后我还是选择帮助他。我送他的妹妹到的医院，找的医生给他看的病，给他处理的伤口，买的药，一共花了1000多。当时搁医院出来以后，我兜里剩不到500块钱。我说：“你知道你家在哪？”他说：“他家是广西玉林。”我说：“你们怎么到这儿的？”他说：“他跟妹妹在家里玩的时候。”是过了一辆车把他

0: 用没俩拽到车的，拐到武汉，就是一直逼着他的他兄妹俩出去要钱，要不到钱去出去去偷东西，小妹妹跑卡拽了，路上有一个上锈的铁钉子扎他腿，完了等他回去的时候，这些人不给他看病。当时我说的，他告诉他家在哪儿，我选择给他买了车票，到现在我还记得，每张车票是82.5块。当我跟他买完车票的时候，我在想，这么远的路，他们两个回去肯定路上没有吃喝，我又拿了100块钱给他们。等车票要检车票的时候，他兄妹俩抱着我哭，我们三个都抱着一起哭了。他们高兴的是终于能回到家，能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哭的原因，我的家在哪？我的爸爸妈妈在哪？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自己的家？
1: 那你兜里剩很少的钱了吧？
0: 剩200来，200零点。
1: 上哪去都困难了吧？
0: 我就问附近的人，我说下一站是什么地方？因为我知道我得把钱留着，把肚子填饱了，我才有力气去找我的家。等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是用靠走路走，我整整走了一个礼拜。在这一礼拜的时间，我困了，我睡在马路上，饿了只是去买个面包吃，渴了时候发现路边有小河沟，我就趴在河沟里喝口水。
1: 就这样又找了几年，
0: 我又找到将近20岁的时候，我又回到哈尔滨。后期我一直在，到现在一直在一家澡堂子里头干搓澡，到现在已经搓了将近8年了。
1: 8年，怎么能坚持下来？
0: 因为这份工作，第一个他挣钱挣的稍微多一点。
1: 能一天能挣多少？
0: 100多200多块钱。
1: 很辛苦吧？
0: 我选择这个工作的行，这个工作是因为我攒够钱之后，我想说的去找家了。我跟老板说。老板可能说我上午说完了下午就能找到人，最晚都不明天就能找到人，这样我也不会去耽误人老板的生意，我也去能也能让我去找家。当我每次干活开的工资时候，把钱拿到手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知道这钱攒起来会更快让我把家找到。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坚持。
1: 到现在还在搓澡吗？
0: 到现在还在搓澡。
1: 成家了吗？
0: 没有，但是我现在找了个女朋友。
1: 哦，有女朋友了。
0: 她没，我跟她说了我的身世，她没有嫌弃过我。
1: 哦，
0: 你对我非常好。
1: 对你非常好。
0: 对。
1: 今天陪你一块来了吗？
0: 今天陪我来了，就在台下边坐着。
1: 我们能认识一下吗？来，有请。你好，妹妹。来，请坐。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女朋友叫什么？
0: 我女朋友叫赵玉娟。
1: 赵玉娟，啊，那个，我们特别想知道，对这样一个男朋友，你是怎么看？

0: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大概经过半年多确定恋爱关系。我比他大5岁，然后我离过婚，有孩子，他见到我也没躲，也没嫌弃我，然后我们就确定恋爱关系了。
1: 他不在乎这些吗？
0: 没有，不在乎。
1: 比他大，还有孩子。
0: 对，对孩子，对老人都挺好的，比如说每个月都会拿出3、500块钱给老人做生活补贴。

0: 题。
1: 哦，
0: 我妈妈有工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然后她对孩子也挺好，孩子在她爷上初中，在爷爷奶奶家住的时候，因为我工作忙没时间回去看孩子，一个月才能回去一次，那就给孩子买一部手机，花了3000多，大半个月的工资嘛。我觉得因为我离过婚，第二次婚姻嘛，必须要谨慎。我觉得他生活中这些让我有相信的地方，让我有依靠的地方，我觉得这些做的都挺好的。
1: 你俩现在结婚了吗？
0: 没有，因为
1: 为啥？
0: 因为他没有身份证，结不了。
1: 哦，没有身份证还结不了吗？
0: 对对对。
1: 对你来说，你觉得找到他有没有找到家的感觉？
2: 如果要是找到家的话，我把身份证户口都办下来的话，第一时间我会选择跟他登记结婚。
1: 登记结婚？
2: 对。
1: 到时候给我们寄点喜糖来啊。
2: 我会的。
1: 如果找到父母，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3: 爸爸妈妈，我找了你们23年，23年我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的罪，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过，我一直在找。我也没给你们抹过黑，从来都是靠自己双手去挣钱，去找我的家。爸爸妈妈，你们现在过得还好吗？你们找过我吗？我每天都在找家，我非常想念你们爸爸妈妈。
4: 听他的这个经历啊，让我们都大家心潮都是难平的。但是我觉得他让我最感动的是，他让我们读懂了什么叫善良。他在自己那么非常潦倒的情况下，他还为那个童的小妹妹去挡，尤其是他自己才挣到了1000多块钱，还把这个钱给了萍水相逢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那个广西玉林的那个一对兄妹。所以他让我们读懂了什么是善良。
5: 我们认为有这样的好青年，也是我们这个盛世的大喜的事情。因此在这里，我们圆梦基金不光是要捐助那些有困难的弱势群体，我们还要弘扬我们好的传统文化，让我们中华民族的善待一切人的这样一个优秀品质能够传承下去，所以我们也愿意捐赠20000块钱给他们。
2: 我想说一句，把这20000块钱，虽然我现在吧，虽然没有身份证，但是我现在的日子过还算不错的。我想把这钱捐给贫困的地方孩子。
1: 好，小玉，把这个钱再还给你们，就是给更需要的人。我懂他这种心情，你明白吗？郝燕，他那个到你们宝贝网站去登记了吗？
6: 他在宝贝回家网站登记了，而且这个孩子啊，就是说他这个记忆吧也比较零碎。我们呢现在就是说包括什么江西呀、河南呐、河北呀、包括四川好多省的志愿者组织了一个小团队吧，一直在帮他寻找。
7: 在离开家人的日子里，王海波经历了乞讨、流浪甚至生死，但他坚持不懈地找家20多年，努力向前的执着，又以自己的善良和踏实本分赢得了女友的信赖，他们成为彼此最踏实的依靠，携手走上找家的路。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8: 王海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求助报名之后呢，我们也是根据相关的线索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家人

0: 的姓名还有其他的相关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合作的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的民警同志们，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行动的推进情况。
1: 除了家人的姓名外，你还提供了两条线索，一个是你被拐时坐了一晚上的火车，天一亮就到了北京，另一个你小时候吃过烩面。根据1994年火车运行速度和各地饮食习惯，我们推测你的家可能在山西或者河南。宝贝回家在山西和河南的志愿者兵分几路帮你实地走访。
2: 今年的8月底，我们在河南省焦作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的家庭，家里有两个妹妹，妈妈曾经离家出走。以前家附近有火车站和收水工的做法，这些都和你提供的信息告诉我们。
1: 然后我们马上对你们双方进行采取比对，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3: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虽然我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一直都在一点一点在努力去找我的家人。
1: 我的家在哪？我的爸爸妈妈在哪？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自己的家？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

0: 总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

0: 天按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

0: 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 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0: 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

0: 好，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那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 通山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

0: 须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在离开家人的日子里，王海波经历了乞讨、流浪，甚至生死，但他坚持不懈地找家20多年，努力向前的执着，又以自己的善良和踏实本分赢得了女友的信赖，他们成为彼此最踏实的依靠，携手走上找家的路。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2: 王海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求助报名之后呢，我们也是根据相关的线索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家人的姓名还有其他的相关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合作的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的民警同志们，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行动的推进情况。
3: 除了家人的姓名外，你还提供了两条线索，一个是你被拐时坐了一晚上的火车，天一亮就到了北京，另一个你小时候吃过烩面。根据1994年火车运营速度和各地饮食习惯，我们推测你的家可能在山西或者河南。宝贝回家在山西和河南的志愿者兵分几路帮你实地走访。
4: 去年的8月底，我们在河南省焦作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的家庭，家里有两个妹妹，妈妈曾经离家出走。以前家附近有火车站和抽水用的做法，这些都和你提供的信息高度吻合。
3: 然后我们马上对你们双方进行采水比对，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1: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虽然我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一直都在一点一点的努力去找我的家人。
1: 我的家在哪？我的爸爸妈妈在哪？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自己的家？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爸爸妈妈，你们现在不还好吗？你们找过我吗？我每天都在找家，我非常想念你们，爸爸妈妈。

嗯。

0: 样吧。大哥，仔细看一下，儿子和小时候一样吗？
1: 有点变化。
0: 有点变化。
1: 长大了。
0: 长大了，想到能今生今世找到儿子吗？
1: 没想到。
0: 这些年你们丢了他之后找过他吗？
1: 哎呀，这些年我找到有22年了。
0: 22年。
1: 那时候我找他的时候，我有一次我记得是去山西，我们山西去山西，他说俺们乡里有108个矿，他说你可以从都往西走，慢慢一个一个走，今天走完你可以明天走。
0: 儿子也一直在找。你老家到底是哪儿啊？
1: 老家是河南。
0: 你们家做水缸吗？
1: 我们家不做水缸，是我的妹妹家做水缸。
0: 哦，她有这个印象。还记得两个妹妹吧？
2: 记得。
0: 妹妹记得哥哥吧？记得哈。
3: 其实啊，这个家里发生了很多变故，包括爸爸这些年也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寻找的时候呢，爸爸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寻找的方法，都是靠自己跑腿啊出去找。但是幸好的是，今年就在前不久，大概一个月之前，也是找到了我们的公安部门去进行了采了血。让我们有请这个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的金警官，他今天来了，警官。
4: 经南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海波与王有良之间存在亲缘关系的相对机会为99.999997%。祝贺你们！
0: 好，谢谢警官，谢谢，请坐。妈妈没来。
1: 妈妈现在不。暂时不方便到家，他不能走。
0: 哦，
1: 以后回家会。
0: 回家
1: 啊，会让他见到。
5: 这个孩子也就造成了家庭分离的原因是拐卖。这个孩子找到了，这个我们也会要求河南省公安机关啊，对你这个案子尽快的立案调查。我们对这些行为进行予以打击的。
0: 儿子22年。天没有停下，挣了钱就找家，挣了钱就找家。今天终于找到家了，海波，说说你的心情。
6: 能找到我的家，我感觉特别的高兴。我感觉有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寻找家的，没有白费，我也一直在这努力。但是今天，你平老师，我想。对曾经帮过我的人，我想跟他们说几句话，可以吗？
0: 可以。

0: 因为我从小吧，我就不怎么会说话。最想感谢的时间，是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这次能帮助我的公安部所有的警察，还有中央电视台。最想谢谢的是南京杨警官，谢谢。没有你们这么帮助我，我也不会这么快地找到我的家人。谢谢。
1: 来，带着你的爸爸、妹妹、朋友回家，回到你们团聚之家、幸福之家。再见。
0: 倪老师，谢谢。
1: 不谢我。
2: 王海波终于见到了爸爸和妹妹，很快也会在他们的陪伴下见到妈妈。20多年的坚持寻找，终于有了最好的回报。

0: 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节目的上场，看看我们能够帮助他做什么。有请。
1: 他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六岁离家漂泊，却总能停靠在温暖的港湾。
2: 帮我处理一下伤口，完了当时比较饿嘛，他又给我搞的吃的，洗衣服啊，跟我聊天呐、啊，我买一些零食吃啊，没事吃饭呢、啊，帮我夹夹菜啊，反正就跟自己的奶奶一样。
1: 为了心中那份渴望，他不停地追寻，即便再次流浪漂泊。
2: 虽然他们都对我很好，但是我所想要的东西都不是在他们身上，都是在我自己亲生父母的身上。
1: 他今天能够实现自己多年的心愿吗？
2: 我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0: 有请。来，兄弟坐这儿。
3: 刘明老师好。
0: 你好，又一个帅小伙哈，今年多大了？
3: 大概30左右吧。
0: 大概一听，这又是被拐卖的孩子，是不是？
3: 我不是被拐走的，我是六岁左右，因为我的家庭父母离婚。啊、嗯。父母离婚了，家里有奶奶，有爸爸，爸爸可能又找了一个阿姨。完了，小的时候可能比较淘。完了，父亲总打我。平时呢，就是在家里都是奶奶照顾，就跟我妈妈一样嘛，去照顾我嘛。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比较淘气，就是跟附近的小孩玩一玩。有的小孩嘛，就是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嘛，他会说嘛，他说这个小孩没有妈妈嘛，会歧视你嘛。后面在我们那里有一个比我岁数大一点的哥哥嘛，他脑子可能稍微有一点问题，正好他也没有别人小孩跟他玩，就我俩在一起玩嘛。
2: 印象当中就是家里就是奶奶对我最好，我记得对奶奶印象最深的就是奶奶给我包的那个糖三角，就是用红糖做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可能也不是很好，奶奶知道我喜欢吃，她每一次蒸馒头的时候都会蒸3-4个专门给我留着。还有奶奶有的买的那个肥油炸那个就是猪油嘛，
0: 肉渣
2: 出来，对，她都会给我留着，非常想念她。 我奶奶跟我说我妈妈

0: 在广州，可能过了一宿，和小朋友一起玩嘛，就路过那个火车站，完了就爬到那个火车上，说去想去找妈妈嘛。爬上去火车一开的时候就比较害怕，想下来就下不来。当时就是想起来奶奶跟我说的那句话，说就在家里跟前玩嘛，不要跑远了。当时没有听奶奶的话，可能就说走丢了吧。
1: 后来火车开了把你拉哪儿了？
0: 后面就听到喇叭响的时候，那个火车停下来，就到了长春。到了出站口的时候，可能碰上了一些跟我一样的吧，流浪的小孩很多。当时我要出去，不知道他为了什么事情就扎了我一刀，这个后背上。当时我就比较害怕，那个时候可能就来了一列拉客的那个拉客人的那个火车，我就跑到上面去了，我就那个跟他说，我说我走丢了，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列车长那里去。当时见到列车长的时候也比较害怕，当时我也比较饿，他给我搞了一些吃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列车长是个好人，那列车长就把我带回了哈尔滨，家里头有一个奶奶，有一个奶奶，还有一个她的女儿，可能比我大几岁，这个样子。平时列车长，非常忙，一个星期可能回去一次两次，都是这个奶奶照顾我。这个奶奶就跟我的奶奶一样，她照顾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自己的奶奶。我就觉得没有听奶奶的话，我走丢了，家里的奶奶会不会很着急找我？后面有一次奶奶的腿烫伤了，列车长也比较忙，后面奶奶要住院，她的女儿要送到亲戚家去照带。后面那个列车长回来就跟我说，跟我商量说要把我送给一个开饭店的人家。当时我可能也哭了，也非常的难过，心里觉得自己刚找了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了，又要被送走了。到了那个阿姨家我也很害怕，因为比较陌生，那个时候还小。完了饭店这个王阿姨也是对我非常好，他跟我聊天呢，晚上搂着我睡觉，帮我也是洗衣服啊，我喜欢吃什么给我买什么零食啊。不是有一天她老公回来了，家里头多了一个男的。那个时候本来家里头我离家出走就是我爸爸总打我，我就比较害怕。有一次王阿姨因为跟这个叔叔吵架，王阿姨就要收拾东西要走。当时我的心一下就凉了，我觉得就是又到了一个稳定的地方啊，妈又要走了，又要扔下我不管了。当时我想了好多，我也自己躲在角落哭了好长时间。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王阿姨把我给带着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就是说感觉到母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王阿姨就像我的爸爸一样，我特别信任她。那个时候

在上学的时候认识了一帮同学，然后同学有一次去偷那个，就是学校里有个小卖部，去偷小卖部的钱，我们在那个门口把风嘛，后面他就偷了钱就让校长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就去找王阿姨，找王阿姨以后，王阿姨回去就给我打了。那个时候真的不理解他，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的七八百要在，他会不会不会打我。后面我非常害怕，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

0: 等到王阿姨不注意的时候我就跑了，后面我就到了哈尔滨。后面有一天我觉得有点困，我想找个地方睡觉，我就拿了一张纸皮就到了一个商店的门口，就碰见了就是现在的养父的弟弟，他收留了我，收留了我，他没有时间照顾我，就把我交给了他哥哥，现在我喊的大爷，养父。
1: 大爷家有孩子吗？
0: 有，有一个哥哥。
1: 哥哥哈？
0: 对。
1: 大妈也有？
0: 有。
1: 嗯。
0: 有的时候大娘会给哥哥打电话问，就说缺不缺什么啊、还需要什么吗？有的时候哥哥回家的时候他会和大娘在一起搂一搂抱一抱，但是这个我就从来没有过的。有一次我和大爷去参加一个生日，他们过生日，后面看到一起小朋友在那围着点蜡烛吃蛋糕的时候，我就躲在角落里自己哭，因为我不知道我多大，我也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个时候我想真的非常想找到我的父母和奶奶，我想让他们也给我过一个这样的生日，这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感觉，但却没有人能给了我。
1: 在他家待了多少年？
0: 待了十年。
1: 十年，也就是说从七八岁，
0: 可能是这个样子
1: 啊、嗯。然后到十七八岁，
0: 对，后面我就跟大爷说了我要走，大爷也留了我好长时间，也很伤心的哭了几次。大爷，后面我说没有事的，我说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后面我就坐了火车，第一站到了广州。那个时候知道妈妈说在广州开做物流生意嘛，就去广州的白云区去找，不是我想象，就是说去问几个物流就可以的，能找得到的。后面慢慢的就是攒了一点钱，就开始往服装上做，就卖裤子，就认识了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老婆。
1: 哦，你有家有孩子了？孩子多大了？
0: 六岁半。
1: 哦，什么时候找的这个爱人？
0: 2009年嘛。
1: 2009年啊、哦，也七年了哈。
0: 嗯。
1: 他知道你这些身世吗？
0: 都知道。
1: 他做什么工作？
0: 他在旁边帮别人家卖鞋子，那讲过我的经历，他也不嫌弃我，就跟我在一起了。可能不到一年左右，我老婆就怀孕了，就要生小孩。到生小孩到医院的时候，快要到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着急，我想都需要买什么，都需要要什么，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上医院去看，别的医院里头都有爸爸妈妈来搞这些东西去买，完了我只有我自己，我就去上那个批发市场，给我女儿买了一些衣服，给我老婆买了一些用的东西，就给她送到医院去了。其实我挺对不起我老婆，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什么都脑袋一片空白，我就听到她进去的时候有一个瓶子一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都在蹦蹦跳，脑袋一片空白。过了不到一分钟就抱出来一个小孩给我，当时真的很害怕，我说这该怎么办呢？后面看看我都不知道怎么抱，我抱着这个小孩我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后面就看看别人家生小孩的那个父母都会在门前等着，或者帮着怎么搞怎么搞，那个时候我也特别去想家，我想如果我的父母在的话我就不会这样了，也不会让我老婆跟我这么样的受苦。后面

0: 我家小孩生下来以后，基本没有，我们没有怎么带过，都是我老婆的妈妈在带，还有她的姐姐，还有一些亲戚在带。直到今年的时候，她打电话说要回来，就是非常的闹那种要回来。后面我就觉得让她回来，因为我觉得她离我时间太长了，因为本来我就缺少母爱，就根本没有母爱，我又把她扔在一边，我怕她大的时候会怪我。跟老婆商量了一下，还是给她接回来。那个时候让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再穷再有钱，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就好，什么都比不上这个。所以我希望，我想找到我的家，找到我的奶奶，找到我的妈妈爸爸。
1: 春伟，你看这小伙子，这一切感情都源于他自己没有母爱，没有家庭的温暖，所以格外珍惜这些啊。
2: 对，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当中，他觉得他缺少母爱，然后呢，他努力去寻找他认为应该有的爱，他去学怎么样做父亲，学习怎么样的去照顾孩子，最后他会发现他仍然无力控制自己的那种挫败感。这时候你会发现教育真的是，有的时候他也会想，我要去向别人学习如何去做一个父母，就是当他抱着他的那个女儿的时候，他会觉得别人都有父母来指导我来做一个父亲，我没有。然后当他自己去做父亲的时候，他又会发现他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于是在每一个鸡毛蒜皮家常琐事当中，你会看到一个父亲的无奈。但这就是成长，这就是为人子女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这时候他就会一下理解父母的那些不完整的东西，他可能一下就能够理解在一个家里面一个男人可能做不到的一些东西。但另外一个方面，他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理解这些，是不是又值得他的家人和父母去思考呢？
1: 你老婆来了吧？
0: 来了。
1: 请他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好吗？好。哎呦，这么年轻啊，年轻漂亮啊。
3: 一斌老师好。
1: 你怎么就看上王刚了？嗯，
3: 觉得他挺可靠的。
1: 他挺可靠的。
3: 嗯。
1: 你多大了今年？
3: 我今年27。
1: 27啊？
3: 嗯。
1: 哎呦，看上像20岁。王刚对你好吗？
3: 嗯，对我对女儿都挺好。他不会像别的男孩子一样说讲排场什么的，说请你们今天去哪里玩了或者吃饭什么的，他就会问你们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们做。完了你说了他就马上去做，马上就自己买回来就都给你做了。就有一次他听我感冒了，但我跟我妈在打电话，差不多打了2个小时，他就一直在楼底下等，差不多等了2小时，都下雨了他还在等我。后来他这个人就比较懂事，就像我跟我朋友租的房子，我朋友不在家他都不会上去的，他都在的时候他才会上去，我觉得他特别懂事。完了我俩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也对不起我，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钱，像人家结婚什么的呀，又办婚礼呀，又买什么项链戒指什么的，他那个时候就只有一条项链，他把他的项链给卖了，就给我换了一个这个戒指。当时他也不会表达什么，他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以后我俩好好过，我俩都是缺少那种温暖的，温暖缺少爱的人，我们好好爱一辈子就可以了，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决定了，就这个男人真的很可靠的，不管多苦我觉得挺踏实的肩膀让我靠的。
1: 女儿从老家接过来一直就你们带着，跟你们分开过吗？
3: 女儿刚刚从老家接过来，这几年嘛，一会儿就是这里放半年呀，那里放一年呀什么的，都很少的陪她。
1: 好，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4: 就说 走丢了吧。我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1: 准备好了吧？
4: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时。

0: 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的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

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

0: 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

0: 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

0: 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 降妖

0: 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 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金边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艺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你看我说的这个青春风采的时候，李老师是不是觉得特别自信？
1: 我代表青春，丁教练代表风采，我们俩合作就是青春风采。
0: 对，确实，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青春风采，关键在于我们的心态。
1: 对，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都是这个青春风采的人，尤其是李老师说到自己代表着青春风采，我反而
1: 格外的自信，
0: 觉得自己格外自信了。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一个是我们的专业排球评论员、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个，我们很多朋友其实非常熟悉了，我的老搭档啊，我们资深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广超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赛场风云。强队巅峰对决，重庆巴蜀与铁力一中的排球少年们将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终极对决。活学活用，智慧的博弈，策略的交锋，精心的布局，精妙的配合，决定了每一分的可能性。高燃瞬间，高手过招的绝杀瞬间，是飞身救球的英勇，还是雷霆万钧的重头，都将成就这场决赛中的不朽经典。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活力排球栏目，这个栏目呢是每周会播出一期，也欢迎您准时收看。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是2023年第十一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女子高中组的决赛。那对阵双方呢，分别来自于重庆的巴蜀中学队，以及来自于黑龙江的铁力一中队。啊，首先呢想请丁老师介绍一下这两支队伍，您对他们有多少了解？
2: 巴蜀这支队伍呢也是这几年兴起的一支强队，有这么好的排球氛围是非常难得的。
0: 李老师知道这个王一竹哈，
1: 对，
0: 挺优秀，练球也不是很早哈，身高1.88米，您知道他是怎么走出来的，变成这么突出的一个运动员？
1: 作为一个主攻手、边攻手，我觉得这个身高在女子排球中应该说这身高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呢，他是出生在2001年，那今年这个才23岁。我们知道在今年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那么中国所有的竞技项目包括排球在内，就从巴黎奥运周期跨入到了洛杉矶奥运周期。那么对于中国女排而言，也进入到了一个人员新老交替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王一竹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2: 当时他在队伍当中啊并不是特别突出，
0: 因为刚开始练球没
2: 多久。对，作为一个职业的运动员来说啊，其实他在12、13岁呢并不是特别突出，也是通过后天的这种培养跟训练逐渐崭露了头角。
0: 这个是不是也给我们得出一个启发，就是排球运动员在训练的时候年龄不必过早，有这种感觉吗？
2: 对，因为它是一个成长周期很长的这么一个项目，它不会在低年龄就能出成绩。
1: 王一竹还有一个特点，我想起来了，就是王一竹啊是出生在一个体育的世家，他爸爸是一个篮球的专业运动员，但是父母从小没有给女儿灌注一个强烈的你要继承我们的衣钵，你也要从小练这个某一项你喜欢的体育运动，所以家庭气氛比较宽松。但是毕竟出生在体育世家，所以从小耳濡目染，也传承了很多来自父母的这种运动的基因。另外王一竹还有一个特点，他虽

0: 因为没有很早的像丁亮来说的从事比较这个专业性的这种基础训练，但是这个孩子从小学习成绩很好，文化课很好，所以这个呢，尽管他从事的这种就是走专业这条路的这个开始的时间比其他同年龄的人可能要晚一点点，人很聪明啊，这个悟性比较高，晚起步不代表着最终没有达到很好的水平，所以他今天能够在23岁的年龄，再从2022年就是跟随着蔡斌指导进入到国家女排的集训队啊，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大赛的名单之中。尽管上场出场的机会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多，特别的突出，但是他今天能有这样的成绩，跟他小的时候我刚才介绍的这几个特点啊，非常的相关系。
1: 对，那针对于今天这个我们要看的比赛，这两个队伍啊，谁的实力更强一点？
2: 我个人觉得铁力一中的实力会更强。
1: 为什么？
2: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它能够在这几年一直名列全国比赛的前茅，它有它的独到之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训练呀，包括球员的身体条件都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场比赛铁力一中获胜的概率会大一些。
1: 李老师觉得呢？
0: 我呢，只从地域上啊推测，一个是来自我们纯南方大西南的这个重庆巴蜀，一个来自我们最北边的黑龙江伊春的铁力一中，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一南一北两种不同战术体系和风格的球队之间的交锋。所以不管最后谁是获胜者，我希望两支球队各自能打出自己球队的特长，这是我最为看重的一点。
1: 好，带着两位老师的这个答案，我们拭目以待，先看比赛。
3: 比赛现在开始。比赛开始。铁力队长陈芷薇的扣球直接得分。
0: 感觉白衣服的个儿高啊。
2: 对，
0: 北方的这种特征一下就看出来了，尤其这个两个主攻，一个接应这仨，这个明显高出一块。
3: 一传没有到位。一传没有到位，调整攻。这个球出界了。
4: 放手打球。好，好，好，好，
3: 好球。
4: 进了。
3: 郭春杰的四号位强攻被拦。
1: 但这里边有两个暂停，也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第一次呢是铁力一中打了一个4-0的小高潮，这总比分呢达到10-7，迫使这个重庆巴蜀就叫了一次暂停。
0: 对，
1: 这一次暂停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意义？
2: 因为铁力一中在连续得分，如果巴蜀他不叫暂停的情况下，这个比分的分差可能会继续扩大，这样的话他再追分起来就很困难，所以这个暂停是非常及时的。暂停回来以后，巴蜀就把比分追平了，甚至有一度是反超了比分。所以这个暂停是非常奏效的。
3: 发球出界。一传点不错，正好复工胡敬东的扣球直接得分。

0: 十一号命中一个球之后，来到了发球的位置。吴维基这个二传球触网了，铁力一中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还有一次暂停的是铁力一中打到24-20的时候，看着到局点了，这个时候他非常谨慎的也叫了一次暂停，这又是为什么？
2: 因为还差一分他就拿下了这局比赛的胜利，而且铁力一中呢之前呢他最多领先到6分的分差，所以从队员来说呢他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松懈，因为他丢一分丢两分，
1: 这会儿连续丢了2分，
2: 对，他还有很大的优势，如果这个时候教练不叫暂停，可能这个时候巴蜀的这个反击的气势就起来了，有可能就会逆转比赛，所以这个暂停也是非常及时的。
0: 暂停回来，重庆巴蜀继续发球，拿下了第一局。
1: 好，刚才呢我们看了第一局的比赛啊，从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来看呢，十五分之前还打的是你来我往的守难分啊，不分伯仲，但是奇怪的是就十五分之后啊，这个分差慢慢就拉开了啊。两位老师从你们这个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两队第一局的表现怎么样？
2: 双方呢在开局一个要试探，另外一个呢毕竟是决赛有这个胜负的压力，所以呢都是有点紧。那随着比赛的深入呢，铁力一中呢他的进攻的实力，特别是两个主攻的进攻实力是非常突出的，逐渐呢就是稳定住了队伍的这个军心。同时呢铁力一中呢他的两个主攻还是大力跳发球，在关键时刻呢也起到了作用。因为在第一局的当中呢，双方在发球端呢铁力一中是得到了3分，而重庆的巴蜀呢只得到了1分。在进攻端扣球其实双方是差不多的，但是呢铁力一中主要集中在了两个主攻，他两个主攻在第一局两个人一个是得到了5分，一个是得到了3分，占据了他第一局进攻得分的80%的数据，所以这是铁力一中获胜的一个关键。
1: 李老师是不是也有这种观点？
3: 我觉得两支球队，一个南方球队，一个北方球队，充分发挥了各自的能力和特点。除了刚才丁丁指导说的啊，由于这是一个冠亚军的决战，双方的整体实力其实不会差的很多。再加上比赛逐渐在进入状态，可能在前半局的时候比分比较焦灼，甚至啊，重庆巴蜀一度还有过1-2次的领先的时刻。但是呢，从整个第一局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还是铁力一中的整体实力啊，像丁指导预测的那样。应该说啊，稍微要强一些重庆巴蜀这支球队，他的实力强就强在了第一个，就是他两个主攻手的能力确实很强。三号的陈芷薇和6号的陆京这两位，尤其三号作为铁力一中的队长，确实他在4号位的强攻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发球这个环节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基本上只有铁力一中这两个主攻手去采取跳发球发球的方式。那么在 U18 高中女子组能有这样一种跳发球的方式，这就反映出了这支球队的整体实力，特别是这两个主攻点的个人能力上明显要比重庆巴蜀要强一块啊，所以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我觉得就是在拦网啊，强攻能力强，主要是比赛一开始我就跟丁指导交流的时候明显能看出来铁力一中身高要更高一点点，尤其这两个3号和6号两个主

0: 所以呢，一个是通过他的强攻、强力发球，还有就是他的高拦网啊，拦网这个环节上还是对重庆巴蜀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钳制，不一定直接拦死，但是这种高拦网对对方主攻手扣球的时候造成了比较大的心理压力，这是更主要的一点。那么反观看这个重庆巴蜀，我觉得作为南方的球队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啊，不是说身高处于劣势。啊，扣球的力量要弱于对手，就这场球就没法打了。为什么能形成前半局的相持？我觉得就是在强攻这点来说，除了强攻的绝对能力不如铁力一中之外，但是两个重庆巴蜀的主攻边攻手在扣球的时候，能充分利用打手出界这种扣球的方式，也能频频制造杀机。另外呢，重庆巴蜀还给我留下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就是当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比对方的铁力一中更乐于尝试去打这个二传手前后位置的网口的快攻，而在这一点来说，它的效果相当不错。
1: 好，想问问李老师，对于第二局的比赛，你有哪些期待？
0: 铁力一中发挥出了自己特长中的这种优势，把比分拉开了，最终是25-20，赢了对方5分。那么第一局拿下之后，我们刚才丁老师一再说了，作为决赛，18岁的小姑娘拉开了，最终是25-20，赢了对方5分。那么第一局拿下之后，我们刚才丁老师一再说了，作为决赛，18岁的小姑娘上场难免紧张，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怎么样把各自的技术特长在平稳的心态的保证之下，把它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就跟铁力一中仍有一战的这种余地。所以就看第二局双方怎么调整。
2: 这是比赛的第二局，铁力一中暂时1-0，大局分1-0领先。出界。
1: 两位老师，刚才呢，我们看到巴蜀呢是有一个掉分，啊，掉球得分的哈。这个球你觉得掉的怎么样？
3: 巴蜀这个10号二传吴威一啊，其实他在第一局就有这方面的这个迹象。这个球呢非常的隐蔽，因为他是前排二传，一传又在到位的情况下，两个攻手呢在跑动，在打战术，这样呢也对他进行了一个掩护，而且他的动作是非常隐蔽，也是出其不意，所以这个球确实非常漂亮。
0: 这个吴威中在第一局比赛中也有一个二次吊球，直接得分了。但是跟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吊球啊，情形有略有不同。第一局那个二次球吊的时候是啊，一传不太好冲网了，他是一个被动的状态下实行了一个网口的一个二次吊球得手了。但是刚才这个得分呢，是在一传完全到位的情况下，他采取了一个吊球。那这种情况下，哪怕在成年队的比赛中，这种二传直接吊球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都比较少见，所以这就反映出来，这个吴威中做一个二传，他在场上的提前观察和决定，在二传那一下的预判能力是非常强的。那这个球我们看他在二传吊去的时候，他是背朝网，他根本没有观察，其实是没有观察嘛，他是提前在发这个对方发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对方的站位了，四号位已经离开了，所以他预判到这个位置之后，他在背靠网的情况下，他把这球传到了四号位那个空档上，果然那边没有任何人去坐那个位置上，因为对方根本就没有想到在对方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二传应该组成网口的快攻或者强攻的。所以这个吴威中这个小孩脑子非常活，
1: 这就是
0: 预判观察能力非常强。
1: 对，咱们节目中经常说的球商非常高，
0: 对
1: 吧？
0: 对。
1: 好，那咱们继续看比赛。
2: 巴蜀中学二传吴威一发球，一传到位，组织一个三号位的强攻。

0: 巴蜀中学六号主攻高诗涵发球。六号位一个直线轻打。哦，还有这个球，处理过网。三号位快攻被拦回，好球。调整功命中，陆军的大力弹发球，郑振威的一个重扣，球顶网了。
1: 因为刚才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双方是多回合的一个较量哈，最后呢有巴蜀一个重扣，这个球是不是也值得点评一下？
2: 这个球实际上不是一个巴蜀的机会，
1: 嗯，
2: 因为在铁力中进攻的时候，他已经把球防到了场外，然后呢，巴蜀的队员呢把球呢进行了一个调整，这个时候呢，铁力中的队员已经放弃了拦网了，其实是一个过渡球，但是呢，铁力的自由人呢属于准备不足。所以这个球其实完全不应该垫到网口的，
1: 嗯，
2: 所以这个球丢的有点可惜。
1: 是，所以这个巴蜀看起来的确打得非常灵活。
3: 这个球反映出来，双方在第二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赛状态都有所恢复，都进入到了比较好的状态。
1: 嗯，
3: 因为这一次这个不是双方一方防守比较好，而是两方都防得比较不错。
1: 嗯，
3: 特别是这个巴蜀，这个
1: 重
3: 庆巴蜀这个，其实在扣球的时候。防过来以后打了一个空门，但是没想到被铁力中后排居然一下给撑起来了。但是后续这个球呢，我觉得就反映出来巴蜀重庆巴蜀队比较灵活，因为这个球刚才丁教练说了，本来是铁力中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起啊有效的反击的机会的，没想到啊匆忙的传到网前，这个没有太好的位置上，反而给了对方一个拦二传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呢，这就看出来在多回合的竞争之中，反应更快应变更及时的那个球队，在这种多回合的较量中能笑到最后。
1: 对，球场之上瞬间万变，丝毫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和
3: 这
1: 种闪失，
3: 是，
1: 是吧？嗯。
0: 重庆巴蜀队长吴思涵发球。哦，这个挑球质量很高，直接过网。
2: 这个球啊，实际上是巴蜀在第二局开始啊，就增加了发球攻击性。因为其实在第一局呢，他们也发现，铁力中的这个六号陆京，他的接发球呢，相对其他队员来说要薄弱一点，
1: 有漏洞。
2: 对，这个球是一个针对性的追发他，所以呢，他把球呢，接的比较顶网，或者二传呢触网。
1: 嗯，
2: 所以这也是这一局巴蜀他在发球这个环节做了一些文章。
1: 所以第二局一开场能看出巴蜀这个状态调整得非常快。
3: 对对，一般上场的六个队员中，两个主攻手的一传能力，相对于另外四个队员，相对于那个自由人，通常都要能力弱一点。即便是朱婷、李盈盈也是如此。所以这就是巴蜀比较精的一点，就是你不是弱吗？相对弱吗？我发球去找人找点，这就那找到你，这就是这六号陆京。那果然陆京这个一传能力就一般，这个球形成了一个比较冲网的一个一传，这样的话迫使自己队友那个二传在处理球的时候本身这难度就大大增加了，所以最终导致自己触网被副裁判直接吹了一个犯规，失掉了这一分。所以在比赛中这个也是双方斗智斗勇啊体现出的一点，
1: 这是双方智力的一个较量哈。
0: 发球质量非常高，再来一个探头命中，土地的队长陈指挥， 九号李立博发球，一传到位，啊，打了一个背飞。巴蜀中学二传吴威一和十一号张亚颖的背飞配合还是非常默契的。一传到位，十六号杨思源的二号位强攻，打得非常果断。
2: 这个球其实跟前面那个球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巴蜀一传不到位，它形成了一个暴露性的进攻，是一个后攻。但是铁力一中呢，同样他放弃了拦网，因为拦网是一个在对抗当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道防线，你等于把第一道防线给放弃了，对于防守人的难度就增加了，所以这个球导致了巴蜀进攻得分。如果他要进行有效的拦网的话，这个球不至于说直接扣死的。
3: 在我看来，这个场面中有两个点值得让我点评。第一个点就是作为18岁高中年龄组的一个年轻的队员，居然在打调整攻的时候能在二号位的后排起跳扣这个球，这个难度不要说18岁的女孩，就是我们国家成年队队员，龚翔宇在这个位上扣球后排起跳，他也有一定的难度。第二点，刚才丁教练解得非常好，为什么铁力一中明明可以形成拦网，他没有拦网？哎，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你是调整攻，如果你正经在二号位起，他一定起，他也要拦网的。
2: 对，
3: 你在调整攻，你的质量，他就认为你没那么好的质量，我用不着跳。如果贸然起跳带来的问题，你打手在变线，有可能你倒真直接得分了。所以他放弃了拦网，他相信自己后排的队友能有效的撑起，没想到对方的那个二号位后排起跳扣球的质量相当好，
2: 对，
3: 扣的力量相当大，直接盯了地板。所以这个就是双方攻守之间在不同选择的时候对场上计时的那个判断出现了不同。
2: 可能对于铁力一中，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他们可能准备的是一个过渡球，准备是反击了，结果没想到这个球员他敢去发力，所以这一局在巴蜀他们的调整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个也是教练员的一个布阵，同时呢，队员如果你不拦网，你一定要告诉后排队员准备防守，就是他们的这个沟通也是不顺畅的，所以导致这一分丢掉了。
0: 一传点的不错，路经了一个大力中扣，还有再给路经一个大长线又命中，朱祖涵出网了。重庆巴蜀中学发球，目前场上比分9-9平。
1: 刚才呢，我们看到铁力呢一中呢是失误触网，
2: 作为铁力来说是不应该出现的失误，有两个触网，然后有两个后排对方的进攻防守出现了失误，他这个就是4分了，所以从这一局刚刚打到9-9就能看得出来，铁力的这一局比赛过于急躁，但是没想到巴蜀进行了积极的调整，给对方施加一些压力，所以这一局对于铁力来说就有一定难度了。
1: 好，那咱们继续看比赛。
0: 二号接应朱亚飞发球。这颗球打得不错。调整功给四号，这球没有过网。暂停回来，铁力一中二号，二传，十七号卢祖贤，处理过去，唯一的二次攻，网口球被救起，队长陈哲威的轻拍又得分。
1: 刚才咱看比赛时候，这个铁力一中啊，一换人立马收到了这个效果，
2: 对，
1: 然后迫使重庆巴蜀这边也开始叫了暂停。这个暂停是不是特别有必要？
2: 肯定很有必要，因为之前巴蜀是一直在领先，而且他的这一局他的战术的调整啊，包括上升的势头都非常好，这个时候突然他通过铁力换人把比分被反超了，
1: 反超了三分。
2: 对，如果他不再叫暂停的话，可能这个比分就分差就拉开了。如果他再输掉了第二局，五局三胜的比赛，0-2落后就很被动了。
1: 这时候暂停，你会给这个球员怎么讲？
2: 因为这个时候，第一个还是要提醒队员们，这一局刚才是14-17。在排球比赛当中，它是属于中级阶段。在开局阶段呢，巴蜀这一局打的还是很顺的。
1: 是。
2: 这个时候呢，队员从这个状态上肯定会稍有松懈，因为打得相对来说轻松了。毕竟两个队的实力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突然呢，这个对方通过换人的调整，把这个比分反超了。对于巴蜀的队员来说，肯定这种心理是一种打击。所以这个时候教练首先要让他们稳定情绪，然后把自己这一局正常前面运用的技战术正常去发挥，就还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拿下这一局比赛。所以这个暂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李老师，我们看出来的确是现在这个铁力一中暂时处于领先的状态，
3: 对，
1: 好像这个天平开始往铁力一中倾斜了。
3: 没错，重庆巴蜀这个教练员反应就很快，一看情势妙，同样的情形从铁力一中移到了本方球队的时候，马上叫停，马上叫停就会产生马上叫停之后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止跌反弹的一个效果，随后的比赛中我们就会很好的预见到这一点。
1: 铁力一中现在是暂时领先，这个势头能不能坚持下去？巴蜀这边有没有希望反超？
3: 对，
1: 继续看比赛。
0: 一传点的不错，六号高诗涵这几个重扣扣得非常漂亮，连续拿到了几分。处理接烂了，铁力一中再次抢球暂停。暂停回来，巴蜀中学继续发球，一传到位，打了一个快攻，二位清掉的反起， 插手中学队长吴思涵的这个扣球得分了，继续发球。三号强攻球得分，巴蜀中学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下位强攻，啊，这边命中。不足。
4: 第二局比赛结束，铁力市第一中学队与重庆市巴蜀中学队局比分为1-1。
0: 双方交换场区，目前场上局比分1-1。
1: 第二局的结束了，我们看到重庆巴蜀呢这一局扳回了一局啊，25-21。
3: 对，
1: 对第二局呢，双方各自进行了哪些调整？能不能带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
2: 第二局啊，巴蜀呢显然增加了发球的攻击性。
1: 嗯，
2: 因为巴蜀这个队，他的身高虽然不高，
1: 嗯，
2: 但是他们的防守特点就比较有韧性。
1: 嗯，
2: 所以他们通过自己的防守啊、反击啊，包括追发重点人，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因为在第二局当中，嗯，铁力一中的失误非常多，达到了10分。
1: 嗯，
2: 因为他第一局呢只有4分，
1: 嗯，
2: 就能看得出来。受到了对方有效的冲击，
1: 嗯，
2: 同时呢，他的两个主攻因为接发球的质量不高，
1: 嗯，
2: 他的进攻质量也会下降，
1: 嗯，
2: 正好巴蜀的防守非常好，抓了反击。第二局的话，巴蜀的反击得到了6分，他第一局的反击只有3分，
1: 嗯，
2: 所以这两局能够看得出来，巴蜀在第二局进行了有效的调整，
1: 嗯，
2: 同时呢，作为这个铁力来说，他的重点就是两个主攻，这两个主攻的进攻的高度啊、力量都非常的突出。
1: 嗯，所以这局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作为南方球队的重庆巴蜀，把这个小快灵的打法是发挥得很好。
3: 是啊，前两局比赛打完之后呢，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1: 嗯，
3: 那么刚才丁指导对于北方球队的铁力一中做了一个很好的分析，特别是有非常有力的数据的支撑，我觉得让我们直观的观赛感受就有了一个非常硬的这种啊数据的这种印证。那么确实是作为北方球队的铁力一中，这两个主攻的能力确实是比较强的。那么他们的弱点跟他们的特长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那么这种反差就是体现在一传的能力比较弱。特别巧的是，丁指导，我们国家刚刚打完今年巴联会的中国女排，其实在这儿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就面临着任何一个比赛中对铁力一中而言，就怎么样扬长避短的问题。那么通过第二局，在我不太看好重庆巴蜀的情况下，巴蜀拿回了一局，而且比分很接近，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来说，重庆巴蜀在第三局和第四局的比赛中还要再怎么样扬长避短。所以在这个环境上，双方是各自斗智斗勇。
1: 是，但之前咱也聊过，就这个速度和力量啊，它都是相对的啊。
3: 没错，
1: 一个优秀的球队一定是速度和力量二者要兼备，
3: 是这样的。这就是比赛啊，这个不光我们要谈胜负，我们要更要看胜负之外的这些大家互相取长补短。其实在这个环节上，我要想补充一点的是，我们恰恰看到了重庆队的两个边攻在身高弹跳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在四号位二号位能有有效的得分。我不能直接砸你钉地板，我可以有效的打你的拦网手，让你形成破坏性的拦网，我得分。在这个环节上，我们打日本队、打韩国队的时候，人家面对我

0: 们中国的高篮网就是这两招，
1: 嗯，
0: 也经常奏效。那么同时我们在对欧洲的球队，比如像土耳其啊，像意大利啊，
1: 嗯，
0: 像美国的时候，我们往往又成为了一个像日本队、韩国队那样的，我们的强攻的点也不一定很高。面对着欧洲球队的高篮网，
1: 嗯，
0: 我们也要想一些办法。
1: 打比赛就跟咱做人似的哈，上善若水，水无常形。
0: 没错，
1: 你要经常变化，
0: 是这样的。
1: 遇到强的队啊，你怎么样把转换一下你的身形？

0: 丁老师，接下来是我们观众向您这个请教的一个时候啊。刚才在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个3D 解析的视频，能不能跟我们来深度的解析一下这个战术？
1: 好的，刚才呢，这个是铁犁中，铁犁中它实际上是强排两点攻，它的二传呢是前排的，然后呢，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它有一个快攻，同时呢，它有一个4号位进攻，然后它的接应呢是在后排进攻，这个球呢。对方的巴蜀呢，他是3人拦网，但是因为一传在到位的情况下，所以对面的中间副攻他首先要盯住铁犁的快攻。这个时候呢，二传呢给了一个后二，导致这名拦网的队员副攻，就是巴蜀的副攻呢，他在向左侧移动，因为正常的球员来说，他都是右手球员，也就是说他向右移动呢，要比向左移动更顺。导致他是向左侧移动，
0: 就
1: 所以
0: 这个
1: 虽
0: 是
1: 然
0: 有意识的往
1: 对，
0: 左侧去
1: 虽然他形成了2人拦网，但是我们从这个画面中能看到，这个副攻它是一个补篮的动作，它并没有形成非常有效的这种补篮，导致最后这个拦网握果，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后二的组织战术，这是在快攻的这种掩护下进行的，
0: 进攻的非常的聪明，
2: 非常聪明。
0: 接下来呢，我们转换一下视角，从我们的演播室到赛场，跟着我们的镜头一睹北京青年女子排球队他们的风采。来，到现场看一下。
3: 好，今天咱们这堂课练一下这个到位球啊，到位球的3点战术球的一个配合啊，然后分成一二组，到位球啊，孙指导在这边给你们上球啊，关键是，战术啊，每两边都给清楚了啊，咱们战术是打死的，那都是打死的。一个帮助咱们复工啊，帮助咱们复工啊，如何判断啊？我还是说了，到位球怎么拦，半到位球怎么拦啊？到位球要求自由人、后排人上到位啊，你到位了，咱们这个战术才能打出来啊。3点攻的到位球战术打出来，贾宝跟小周这儿啊要看清楚了啊，2点2打1他怎么跑动，给谁啊？后排人他怎么摆位取位啊？再次强调，再次反复的往脑子里灌啊，往脑子里灌。这些战术咱们一直不变啊，甭管一攻反攻，咱们都打这个，啊，然后其次就是吊球啊，吊球的串联啊，串联这方面，我希望大家要做得比较清楚一点，啊，做得清楚一点啊，二传的分配啊，还是快速弹这一下，好吧啊，每个人的位置要守住，好吧，那咱们开始啊，开始啊。垫过来，垫过来，
4: 回位置，回位置，
3: 准备到位球，到位球。看球了，看球了。球
4: 不该丢啊，这么高的球。保护，保护，注意保护！
3: 不要乱，不要乱！掉了，收进去，收进去！保护他。

0: 豆豆，大摆臂，大摆臂，掉了，掉了。好 ，OK， 好。啊，这个啊，还是说这个，咱们现在是教练上球，啊，教练上球。那一会儿咱们就做这个带接发球的啊，还得回归到实战当中啊。刚才这个我觉得做的时候，小田这个组织啊，就是复工这方面的使用率啊要好啊。金鱼那块，金鱼在哪儿呢？啊，有一次反击的时候这个效果啊，金家宝刚拦完网下来以后的使用率啊，小周一偷就是一个，对吧？啊，横向的使用好这个复工啊，整体我觉得就是。小豆这块啊，这个球有能力的再往上起好一点啊，包括第一次垫桥的时候还是太着急，动作太大了啊。豆豆这个挺好的啊，就这种节奏自己要找啊，自己要找，也人员不动，还是这个情况啊。然后那个杨龙涵发一个，然后老二发一个啊，来开始啊，开始，还是十五分啊，还是十五分啊啊。
1: 等住船，对，再来，高一点，
0: 小心他搓掉，小叶，
1: 处理球，拦网盯住人。
0: 掉了，
1: 马上处理。都准备。
0: 自己调整，球都过去了啊，没跑好球，你跑球的时候太犹豫了啊。小田准备乱球。

0: 注意乱球啊，注意乱球处理球。来来，回位回位。自己慢慢缓啊，抓分抓分啊，老葛他会变的啊，不要变的啊。刚才那个球啊，上完一定蹭眼啊，特别像。
1: 保护，注意保护，注意保护。

0: 还行还行，这家还行啊，还行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注意保护。
1: 抓反击，抓反击。有点远了啊。
0: 过去了，过去了，打一攻，打一攻，打一攻。
1: 自己的反击抓的还是不太好啊，反击要抓好了啊，反击要抓好啊，反击要抓好啊。
0: 保护，保护，瑞保护。
1: 哎，小宝，刚是不是这一下，一下就下来了？啊啊，坐着啊，坐坐坐。注意吊球了啊，两边都是吊球啊，他刚才都失误了，被拦了啊，自己要想啊。又是乱球了，自己要想，自己要想。保护去，
0: 反击，抓反击。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再来。
1: 小豆，小豆，小豆，小豆。翻这种低级失误，好球，好球！小点儿，小点儿，我就小点儿，我就说这种球就稍微横向的移动，就前后的移动，这副攻就死了。你只要一瞄，完了，啊，就这个特别好使。
0: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再来。
1: 做防守，做防守，
0: 做防守。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机会，机会，机会！
1: 每次一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现在张岩就这个点的压往前放松啊，放松去做啊，防守啊，两个防守都没有啊，没有防守不行啊。来争球，争球，争球，争球，争球，争球，争球，争球，争球，争球。那这个实战当中啊，带接发球的啊，先从发球开始说啊，小叶的发球啊，你的跳发球的攻击性啊要体现出来啊，还是上的偏早啊，上的偏早，然后区域性的这个发的位置和力量

0: 区域咱跳高球先不说，你的力量、你的初速这一下，啊，要发出来，啊，下网了，为什么呀？上得太早，啊，上得太早。那主意说，你到了十三，老是一度的追求啊，一度的追分，老是追的差一分了，这个反击你抓不住，为什么？没有防守。你算算，其实进攻咱们都不说，对吧？你这里下四分啊，实战当中你这四分都是可救起来的球。四分你抓两分，50%，那你首先不是这个比分，篮网肯定是你们是强项，但是你后排的防守跟取位就肯定特别关键啊，就差四分。我刚才说了这四分，你追两分是3-15，对吧？包括你上来的抛球发球的失误，对吧？占比其实咱们你这一算打得很热闹，那到底输哪儿了，对吧？一个大量的技术统计，对吧？咱们一会儿要看，对吧？一个那直观的教练这一看就能看出来，就你这一算就两分啊，这两分绝对是可以抓的，没了，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要体现出到位球的三点上球很容易让大家熟练，对吧？然后接发球实战当中这种配合啊，我还是说咱们女排必须要有防守啊，这种球都可以已知要防的，包括这种球也是，我觉得起码你现在已经摸着球了，但是有没有起到球啊，我希望咱们这一点要明白，好吧？那咱们下节课的时候咱们也会做两点功的这种练习啊。那你要想两点功后排的压力和这一堂课的内容当中有没有一些改变啊，有没有一些改变，好吧？我希望大家要记住，好吧？啊，那这节课到此结束啊，下课。
1: 谢谢教练。
2: 两位老师，那你看刚才从前两局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既看到了速度型的，也看到了力量型的，
3: 对，
2: 如何来找到这之间的平衡点可能也很重要啊。针对他们前两局之间的比赛，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小结？
4: 作为铁力中来说呢，他是一个老牌的一个传统的强队，而且他的队员呢是很明显的北方球员嘛，身高力量都非常突出，而且他两个主攻在前两局也发挥出了非常好的作用，不过呢，他的六号主攻呢陆京呢也是被对方有效的在冲击发球，那么作为巴蜀来说呢，他要跟铁力去拼强攻显然不是他的出路，所以他的防守包括他战术的这种进攻的速度啊，变化呀也是要优于铁力，所以他在第二局呢有效的通过发球冲击了铁力的接发，然后抓了一些反击，双方打成了1-1，所以在第三局的比赛双方还是看能不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就是铁力他在发球拦网和进攻这三个环节要非常突出，他就能够占得先机。那么作为巴蜀来说呢，如果他能够发出质量，让铁力的进攻的强攻效果下降一些，他抓住一些反击的机会，他反击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也会有机会，那就看他们第三局的这种应变。
2: 谢谢丁老师。李老师对接下来比赛有什么期待？
5: 今天我们看了这场决赛的前两局，比如第一局就属于在力量这方面占据一定优势的铁力一中发挥的比较自如，比较淋漓尽致，所以他拿到了25-20的这第一局的胜利。那么到了第二局，作为被动一方实力稍微弱一点的重庆巴蜀也在想办法，所以呢就发挥了自己在速度这方面的一些特长，那么在第二局中他体现的比较淋漓尽致，反而呢冲击到了这个铁力一中在力量这方面的一些不足，比如像丁教练说的那个八号在这个接球这方面一传就被对方紧紧抓住了，所以从这两局比赛中双方各胜一局，等于在各自一局中都比较充分的发挥了本方的这种特长和特点，所以呢前两局打完之后来到了1-1，那接下来的3局4局就要看谁把自己的这个特长尽量的反映出来，谁就能获胜的概率就更大一点点，反之那那一方可能就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
2: 是，感谢李老师，感谢丁老师哈，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活力排球，咱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3: 再见
5: 再见，
2: 下期见。

0: 刘明老师好。
1: 你好，又一个帅小伙哈，今年多大了？
0: 大概30左右吧。
1: 大概一听，这又是被拐卖的孩子，是不是？
0: 我不是被拐走的，我是6岁左右，因为我的家庭父母离婚。
1: 啊。
0: 父母离婚了，家里有奶奶，有爸爸，爸爸可能又找了一个阿姨。完了，小的时候可能比较淘。完了，父亲总打我。平时呢，就是在家里都是奶奶照顾，就跟我妈妈一样嘛，去照顾我嘛。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比较淘气，
2: 就是跟附近的小孩玩一玩，有的小孩嘛，就是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嘛，他会说嘛，他说这个小孩没有妈妈嘛，会歧视你嘛。后面在我们那里有一个比我岁数大一点的哥哥嘛，他脑子可能稍微有一点问题，正好他也没有别人小孩跟他玩，就我俩在一起玩嘛。
0: 印象当中就是家里就是奶奶对我最好，我记得对奶奶印象最深的就是奶奶给我包的那个糖三角，就是用红糖做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可能也不是很好，奶奶知道我喜欢吃，她每一次蒸馒头的时候都会蒸3-4个专门给我留着。还有奶奶有的买的那个肥油炸那个就是猪油嘛，
1: 肉渣
0: 出来，对，她都会给我留着，非常想念她。
2: 我奶奶跟我说我妈妈在广州，可能过了一宿和小朋友一起玩嘛，就路过那个火车站，完了就爬到那个火车上，说去想去找妈妈嘛。爬上去火车一开的时候就比较害怕，想下来就下不来。当时就说想起来奶奶跟我说的那句话，说就在家里跟前玩嘛，不要跑远了。当时没有听奶奶的话，可能就说走丢了吧。
1: 后来火车开了把你拉哪儿了？
0: 后面就听到喇叭响的时候，那个火车停下来，就到了长春。到了出站口的时候，可能碰上了一些跟我一样的吧，流浪的小孩很多。当时我要出去，不知道他为了什么事情就扎了我一刀，这个后背上。当时我就比较害怕，那个时候可能就来了一列拉客人的那个火车，我就跑到上面去了，我就那个跟他说，我说我走丢了，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列车长那里去。当时见到列车长的时候也比较害怕，当时我也比较饿，他给我搞了一些吃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列车长是个好人，那列车长就把我带回了哈尔滨。家里头有一个奶奶，有一个奶奶，还有一个她的女儿，可能比我大几岁，这个样子。平时列车长，非常忙，一个星期可能回去一次两次，都是这个奶奶照顾我。这个奶奶就跟我的奶奶一样，她照顾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自己的奶奶，我就觉得没有听奶奶的话，我走丢了，家里的奶奶会不会很着急找我？后面有一次奶奶的腿烫伤了，列车长也比较忙，后面奶奶要住院。

他的女儿要送到亲戚家去招待。后面那个列车长回来就跟我商量，说要把我送给一个开饭店的人家。当时我可能也哭了，也非常的难过，心里觉得自己刚找了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了，又要被送走了。到了那个阿姨家，我也很害怕，因为比较陌生，那个时候还小。完了，饭店这个王阿姨也是对我非常好，她跟我聊天呢，晚上搂着我睡觉，帮我也是洗衣服啊，我喜欢吃什么给我买什么零食啊。不是有一天她老公回来了，家里头多了一个男的。那个时候本来家里头我离家出走就是我爸爸总打我，我就比较害怕。有一次王阿姨因为跟这个叔叔吵架，王阿姨就要收拾东西要走，当时我的心一下就凉了，我觉得就是又到了一个稳定的地方啊，王阿姨又要走了，又要扔下我不管了。当时我想了好多，我也自己躲在角落哭了好长时间。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王阿姨把我给带着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就说感觉到母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王阿姨就像我的爸爸一样，我特别信任她。那个时候

0: 在上学的时候认识了一帮同学，然后同学有一次去偷那个，就是学校里有个小卖铺，去偷小卖铺的钱，我们在那个门口把风嘛，后面他就偷了钱就让校长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就去找王阿姨，找王阿姨以后，王阿姨回去就给我打了。那个时候真的不理解他，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的亲爸爸要在，他会不会不会打我。后面我非常害怕，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等到王阿姨不注意的时候我就跑了。后面我就到了哈尔滨，后面有一天我觉得有点困，我想找个地方睡觉，就拿了一张纸皮就到了一个商店的门口，就碰见了就是现在的养父的弟弟，他收留了我，收留了我，他没有时间照顾我，就把我交给了他哥哥，现在我喊的大爷，养父。
1: 大爷家有孩子吗？
0: 有一个哥哥。
1: 哥哥哈？
0: 对。
1: 大妈也有？
0: 有。有的时候大娘会给哥哥打电话问，就说缺不缺什么啊、还需要什么吗。有的时候哥哥回家的时候他会和大娘在一起搂一搂抱一抱，但是这个我就从来没有过的。有一次我和大爷去参加一个生日，他们过生日，后面看到一起小朋友在那围着点蜡烛吃蛋糕的时候，我就躲在角落里自己哭，因为我不知道我多大，我也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个时候我想真的非常想找到我的父母和奶奶，我想让他们也给我过一个这样的生日，这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感觉，但却没有人能给了我。
1: 在他家待了多少年？
0: 待了十年。
1: 十年，也就是说从七八岁，
0: 可能是这个样子
1: 啊、然后到十七八岁。
0: 对，后面我就跟大爷说了我要走，大爷也留了我好长时间，也很伤心的哭了几次。大爷后面我说没有事的，我说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后面我就坐了火车，第一站到了广州，那个时候知道妈妈说在广州开

0: 做物流生意嘛，就去广州的白云区去找，不是我想象，就是说去问几个物流就可以的，能找得到的。后面慢慢的就是攒了一点钱，就开始往服装上做，就卖裤子，就认识了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老婆。
1: 哦，你有家有孩子了？孩子多大了？
0: 6岁半，
1: 哦，什么时候找的这个爱人？
0: 09年嘛，
1: 09年，哦，也七年了哈。他知道你这些身世吗？
0: 都知道。
1: 他做什么工作？
0: 他在旁边帮别人家卖鞋子，那讲过我的经历，他也不嫌弃我，就跟我在一起了。可能不到1年左右，我老婆就怀孕了，就要生小孩。到生小孩到医院的时候，快要到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着急，我想都需要买什么，都需要要什么，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上医院去看，别的医院里头都有爸爸妈妈来搞这些东西，去买，完了我只有我自己。我就去上那个批发市场，给我女儿买了一些衣服，给我老婆买了一些用的东西，就给她送到医院去了。其实我挺对不起我老婆的。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什么都脑袋一片空白，我就听到她进去的时候，有一个瓶子一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都在蹦蹦跳，脑袋一片空白。过了不到1分钟，就抱出来一个小孩给我。当时真的很害怕，我说这该怎么办呢？后面看看我都不知道怎么抱，我抱着这个小孩我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后面就看看别人家生小孩的那个父母。都会在门前等着，或者帮着怎么搞怎么搞。那个时候我也特别去想家，我想如果我的父母在的话，我就不会这样了，也不会让我老婆跟我这么样的受苦。后面我家小孩生下来以后，基本没有我们没有怎么带过，都是我老婆的妈妈在带，还有她的姐姐，还有一些亲戚在带。直到今年的时候，他打电话说要回来，就是说非常的闹的那种要回来。后面我就觉得让他回来，因为我觉得他离我时间太长了，因为本来我就缺少母爱，就根本没有母爱。我又把他扔在一边，我怕他大的时候会怪我。跟老婆商量了一下，还是给他接回来。那个时候让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再穷，再有钱，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就好，什么都比不上这个。所以我希望，我想找到我的家，找到我的奶奶，找到我的妈妈爸爸。
1: 春伟，你看这小伙子，这一切感情都源于他自己没有母爱，没有家庭的温暖，所以格外珍惜这些啊。
2: 对，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当中，他觉得他缺少母爱，然后呢，他努力去寻找他认为应该有的爱，他去学怎么样做父亲，学习怎么样的去照顾孩子，最后他会发现他仍然无力控制自己的那种挫败感。这时候你会发现，教育真的是有的时候他也会想，我要去向别人学习如何去做一个父母，就是当他抱着他的那个女儿的时候，他会觉得别人都有父母来指导我来做一个父亲。我没有。然后当他自己去做父亲的时候，他又会发现他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于是在每一个鸡毛蒜皮家常琐事当中，你会看到一个父亲的无奈。但这就是成长，这就是为人子女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这时候他就会一下理解父母的那些不完整的东西，他可能一下就能够理解在一个家里面一个男人可能做不到的一些东西。但另外一个方面，他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理解这些，是不是？

0: 是又值得他的家人和父母去思考呢？
1: 你老婆来了吧？
2: 来了，
1: 请她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好吗？
2: 好。
1: 哎呦，这么年轻啊，年轻漂亮啊！
3: 倪萍老师好，
1: 你怎么就看上王刚了？
3: 嗯，觉得他挺可靠的。
1: 他挺可靠的。
3: 嗯，
1: 你多大了？今年？
3: 我今年27。
1: 27啊！
3: 嗯，
1: 哎呦，看上像20岁。王刚对你好吗？
3: 嗯，对我对女儿都挺好。他不会像别的男孩子一样说讲排场什么的，说请你们今天去哪里玩了或者吃饭什么的，他就会问你们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们做，完了你说了他就马上去做，马上就自己买回来就都给你做了。这有一次他听我感冒了，但我跟我妈在打电话，差不多打了2个小时，他就一直在楼底下等，差不多等了2小时，都下雨了他还在等我。后来他这个人就比较懂事，就像我跟我朋友租的房子，我朋友不在家他都不会上去的，他都会都在的时候他才会上去，我觉得他特别懂事。完了我俩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也对不起我，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钱，像人家结婚什么的呀，又办婚礼啊，又买什么项链戒指什么的，他那个时候就只有一条项链，他把他的项链给卖了，就给我换了一个这个戒指。当时他也不会表达什么，他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以后我俩好好过，我俩都是缺少那种温暖的温暖，缺少爱的人，我们好好爱一辈子就可以了，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决定了，就这个男人真的很可靠的，不管多苦我觉得挺踏实的肩膀让我靠的。
1: 女儿从老家接过来一直就你们带着，跟你们分开过吗？
3: 女儿刚刚从老家接过来，这几年嘛，一会儿就是这里放半年呀，那里放一年呀，什么的都很少的陪他。
1: 好，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
2: 那就说走丢了吧。我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所有，走丢了吧。我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告。29年明天的爸爸。
1: 好了，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

0: 坐下说，来。
1: 爸爸，奶奶现在还健在吗？
2: 健在，对。
1: 健在。哦，知道你今天来见王刚吗？
2: 知道。
1: 哎呀，太好了，王刚，奶奶还在，这多大的幸福啊！
0: 其实奶奶特别想来亲自见见，念了20多年的孙子，但是这个岁数比较大了，身体不太好。
1: 奶奶多大？
2: 84、85。
1: 85了哈，那个王刚的妈妈现在在哪？不知道，一直没有联系。
2: 一直没有。
1: 奶奶应该知道吧？
2: 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哈。
0: 是这样
1: 啊，
0: 其实呢，这个
1: 志愿者，
0: 没有王刚的妈妈呢，我们也找到了，但是呢。其中呢有一些个人的原因，他可能不愿意在这个
1: 公开露面，
0: 公开，对，公开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信息
1: 和王刚见面吧。
0: 对，这样王刚妈妈的消息呢，我们下来再交给你。我们对
1: 王刚，
0: 不过奶奶是特别想你，虽然奶奶今天过不来呢，但是奶奶给我们录了一段画面。
1: 哦，奶奶在哈尔滨，在哪？
2: 白山，
0: 白山，
1: 白山，
0: 白山，
1: 白
0: 山，离这儿不远，
1: 离这儿很近。哇塞！来，我们看一下奶奶的录像。
3: 人类孙子，这些年，这么多年，奶奶好想你，要你不跑远。你好像是自己跑丢了，记住吗？你愿吃啥，奶奶给你；愿吃用心些，奶奶给你捡用心吃。你这些年头在外边吃了不少的苦吧，奶奶在家等着你，叫你回来。
1: 奶奶在家等着你回来。王刚，
4: 我觉得我来通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城市特别有亲切的感。我看到那个江，那个河，就像我小的时候玩过的那个河一样，我带你过去。我哥哥那些导演和那些帮我的人，我都跟他说了，我对这个城市真的有亲切感。
5: 其实王刚他这个找家，他可能是找了很多年，但实际上他这个找家，如果要是找到宝贝回家的话，可能是就不用说绕这么大的弯子。其实在这里呢，我呢就是也想感谢一下我们那个吉林省公安厅和通化市公安局，因为宝贝回家在通化，除了得到我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之外，实际上我们这个警方对宝贝回家也给了很多方面的支持，所以我今天应该在这里代表这些失散家庭，代表宝贝回家这些志愿者，要感谢我们这个通化公安局刑侦支队和我们吉林省公安刑侦局打拐办，我希望呢，就是说把我们的谢意带给他们。

0: 我们吉林省公安厅大管办今后啊，在公安部的领导下，一如既往的呢，加大打击拐卖儿童工作的力度。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全社会多多关心像王刚这样流浪社会的孩子们，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爱。谢谢。
1: 我想在这儿多问王刚一句，因为跟我们聊他这个身世的时候啊，他也多提到了这20多年的漂泊当中遇到了很多好心人。他问王刚，到今天这一刻回想，在寻找家人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也很想他们，有没有也想找他们？
2: 有，在我14岁那年，我去找过王阿姨，她已经不在那里开饭店了，
1: 没找着，
2: 就没有找到。
1: 所以我们的志愿者们，包括我们吉林的这个公安同志们，也希望能够帮你实现这个心愿，所以他们这段时间也在帮你去寻找这几位好人。
3: 帮助王刚的这些好心人，通过我们的努力，现在已经全部找到了。
4: 还是要开启这个大门，你带着全家到那摁一下开门铃好吗？请。
5: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再次开门。

Oh, my God.

0: 来吧，刚把两位阿姨请过来。来吧，刚列车长是吗？给
1: 对，列车阿姨，
0: 王刚带着哈尔滨同长
1: 来，让爸爸一块上台坐着说。
0: 来，两个姐姐来。妹妹，我想问一下，您是当时的列车长吗？
2: 我是乘务员。
0: 乘务员啊，
2: 对。
0: 王刚告诉我们说你是列车长。
2: 不是，
0: 这位妹妹是那个开饭店的王老板吗？
2: 对。
0: 哎，坐坐坐。还能想到今生今世见到王刚吗？
2: 想，没想到，真的
0: 想过吗？
2: 想。
0: 你们当年这么好心收留了这么一个流浪的孩子，是怎么想的，妹妹？
2: 他。这个孩子吧，对好我指称的时候，一帮小盲流揍他，他就躲，完了我就这我给钱去了，我给他洗一洗，身上的血都拉的，穿个裤子吧，是个大人裤子，网就这么老长，完了背心子都撕那一身的，他不像别的孩子那么淘气，我一看那事儿的。我们吃饭的时候自己带的饭，我看到他瞅你饿了，我就吃，给他吃了。
0: 哎，这个妹妹，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开饭店哈，这个姐姐认识你，她怎么跟你说的？这孩子，
2: 我跟你讲，
3: 就说这孩子是流浪出来的
0: 啊。你收留他的时候，你有孩子吗？没有哈。
3: 到今天，
0: 王刚说你对他简直就比亲孩子还好，为什么这么做呀？
3: 因为啥？现在的孩子吧，在社会上怕他学坏。
0: 怕他学坏，
3: 多想，对，怕学坏。要是人家来找的话，我就送给人家。要不找的话，我就收养他。
0: 你开饭店那么忙，还有空照顾他？
3: 那我弟弟家有个孩子，他俩一起上学。
0: 我们全体这个观众啊，对你们两个这种勇于帮助人、有爱心的这些行为，表示热烈的赞赏，请接受我们的祝福。好，王刚带着两个妈妈走向你们的幸福舞台，
1: 来，
0: 幸福的未来。
4: 在多方努力下，王刚找到了苦苦思念的家人和恩人，一颗漂泊的心终于可以靠岸了。有了家人和恩人妈妈的陪伴，我们祝愿王刚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

0: 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嗯，
0: 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
1: 嗯，
0: 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1: 嗯，
0: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
1: 嗯，
0: 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
1: 嗯，
0: 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
1: 嗯，
0: 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约。

0: 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

0: 下颌内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

0: 全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

0: 高断净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 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小兵，我来自广东，我来找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2: 我是他养母，我来给我儿子养我儿子的一个梦，希望他能找到解开这个心结，好过得快乐一点。
0: 有请。哦，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3: 李斌老师好。
0: 你好。
3: 大家好。
0: 来，请坐。孩子，你找谁呀？
1: 我来找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0: 梦里出现的谁呀？
1: 我这个梦要加个双引号。在我4岁的时候，我就是跟小伙伴在楼下玩，有一个30多岁大概一个男的，就拿着一个玩具车转来转去嘛，就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然后因为那时候小，就看到玩具车就很好奇。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当时有一个弟弟，那时就是想拿个玩具车，然后去拿给弟弟玩，然后就去找他要，最后他就是说他还有很多，那我就那么迷糊的就跟他走。
0: 实际上是一个人贩子是吧？
1: 对，好像我哭了，然后他就是看到我哭就比较烦，有点不耐烦那样子，就打了我一巴掌，就叫我不要哭，吓我呢。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爸爸是卖水果的，然后经常穿一件红色的外套，然后就路过他的一个水果摊，那我爸爸就问我说怎么在这里，叫我赶紧回家。我当时可能被那个人贩子吓怕了，没有敢跟我父亲说这件事，那我就默默自己一个人就走回家。那个人贩子就一直跟着我嘛，就直接把我抱走了。
0: 你那时候4岁，这些都是你记忆中的？
1: 对。
0: 把你领哪儿去了？
1: 带到一户人家，就大概待了1个星期左右，然后就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家。
0: 来，陈警官，
4: 那个孩子啊，应该是被这个养父母买的，去年的刑法修正案9啊，对买方也入刑，也要追究刑事责任。
0: 过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时机了、啊、
4: 对，这个应该是不一定追究，但是说今后的话，对于买方的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5: 此时从人贩子那里买到小兵的养母吕玄华，却并不意识到他曾经的行为已触犯到了法律。关于收养小兵的过程，他有着这样的解释。
6: 你还记得当初他是被谁送家里的？
2: 就是一个妇女啊，
6: 一个妇女
2: 带他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个女的就在我们隔壁村，那个女的也是外地的，就说她嫁了一个老公太老了哈，就是整天不务正业，没有做什么事情，是她打他，她跟他过得不好，她要把这个孩子送养给人家，她要改嫁不要带去。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妇女啊，是挺可怜的哈、啊。嗯。那你能带一个孩子，要是去改嫁，这个孩子也是会同他受苦的。刚好那个时候啊，家里也是才一个女儿哈、啊，我就想，要是如果他真的不要，就把他抱养回来。
6: 当时是给那个女的钱了吗？
2: 给了。
6: 多少钱？
2: 给了12000。
6: 12000。您现在知道那个女的应该是个人贩子了。
2: 就是。他这么多年来他也没有说，一直没有说，我就说他知道他的身世，他说以为是真的是亲妈把他送养给我的。
0: 养父养母对你好吗？
1: 我有一个姐姐嘛、她是我这边养母亲生女儿，就是在我身上付出的要比姐姐多。
0: 你现在多大？
1: 我22。
0: 有工作了吗？
1: 在厨房当学徒。
6: 这10几年，你有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小斌

0: 知道了自己不是您亲生的儿子，因为这个总归不能瞒一辈子，对不对？
1: 是啊。
0: 怎么跟他说呢？
1: 我有说过，等他长大了才告诉他。就是、
0: 长大多大？
1: 等到他成家了才告诉他。平时有时候他有种那个温温不乐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我也没有去问他，就感觉有时候也是想，好像好对不起他一样。
2: 小斌的闷闷不乐，源于他初中时的发现。
3: 到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表哥，他就是当着我的面，然后跟其他人说，我跟他虽然是兄弟相称，但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明白，原来那不是梦，那都是真实的。
2: 知晓身世的小斌对寻母的期望更加强烈。
4: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你的亲生母亲？
3: 初中的时候开始想找，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比较小，而且条件有限，就不知道从何找起。高中的时候看了两部电影，《亲爱的》还有刘德华那个《失孤》，看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失去儿子的父母，他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过得很不好，所以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儿子，我有必要找到他们，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
4: 因为你父母会一直在找你吧？
3: 对，因为天下父母心都一样，我感觉他们会一直在找我。然后就去寻亲平台，然后就去采血。
4: 问你养母了吗？
3: 没有。
4: 你内心纠结吗？
3: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想着告诉他嘛。采完血之后，我就感觉只要我亲父母那边有入库的话，应该匹配的话比较快，就感觉机会大了。要不然到时候我觉得找到了之后再跟他说，可能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2: 从小就被养母买来的小斌，随着身世的层层解锁，已不得不与养母挑明一切，这让23岁的他陷入了两难境地。
3: 所以那时候我就提前跟我养母先说，我那时候准备打电话来着，然后那时候因为开不了口，很难开口，我就决定发微信给他说。我那时候真的说真的心里很纠结，就心好一直悬着，发微信的时候也是手一直抖，就问他我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我发完之后，我记得他好像那时候是很久才回我，他也没有说再继续去瞒着我，他就站在母亲的角度就发了，就是说只要是儿子好，他支持我。
4: 是你来找？
3: 对。
0: 当时一下都惊呆了吧？
1: 惊呆了。
0: 您现在知道那个女的应该是个人贩子了？
1: 就是自从我那个儿子跟我说了以后啊，他说那个是不是台湾了，那个是人贩子。那时候我一下子也是很痛苦的哈，觉得就是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0: 您碰上了小斌的亲生父母，您会对他们说什么？
1: 我会对他的母亲说，请对不起，要是我不买，大家都不买，人贩子就无利可图，就不会找着了。这样社会现在那么多孩子失踪了。
4: 如果今天见到你的父母，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3: 那么多年，我知道你们一定还在找我，你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过得很不好，让他们可以放心，过得好一点。
4: 来，小斌，请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的树东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
5: 刘小斌，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0: 官方融媒体平台上啊，看到了你登记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根据线索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小时候呢，这个父亲啊是卖水果的，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但是具体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和家里人走失的呢，你却记不太清楚了。于是呢，我们就联系了宝贝回家的一位志愿者，叫做西妈妈，在宝贝回家的网站上为你一一排查相关的信息。
1: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上看到一条2011年登记的信息，上面是一对父母发布的，他们家在1998年9月在家门口丢失了一个4岁多的儿子，他们家也有一个弟弟，家里也是卖水果的，但不是爸爸，而是妈妈。
0: 虽然有部分信息并不吻合，不能全都对上，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啊，我们也是立刻安排了你们进行采血，对双方的基因进行比对，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得到想要的好结果。
2: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求助者打开。

0: 得梦里的人我非找不可。
1: 18年了，我能给他的我全都给他了，一直都没有结下，让他有这种心理，有这个痛苦吧。
2: 准备好了吧？
3: 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来，小兵，请把爸爸妈妈领到这儿来。

0: 我好激动，高兴的是他找到了，心里委屈的是害了这个儿子这么多年，也害了他的父母找了他这么多年，我自己也觉得很自责。
1: 来，爸爸妈妈坐。
2: 谢谢。
1: 我看你挺冷静的，你看你爸你妈哭成啥了？你现在什么心情，小斌？
2: 我很激动。
1: 激动。孩子丢了以后，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3: 他中午十点钟都还得给我从街上提苹果箱回来，十点钟六点钟我回来就找不到人了。我都是天天都这样，街上做生意的也到处找。
1: 你们是哪的人？
4: 我们是贵州的。
3: 我们是贵州的。
1: 贵州的。
4: 哎。
1: 哦。孩子丢的那年，孩子多大？
4: 有四岁半。
3: 四岁吧。
1: 哦，你看，还就是四岁半。
4: 嗯。
1: 你们后来去跟当地警察什么都联系了吗？
4: 就是当天晚上没找到的就报了警。
1: 报了警。
4: 嗯。
1: 这些年你们一直在找孩子吗？
4: 一直在找，也不知道怎么找，就是听着哪里有一点希望就到处去找。
5: 这个寻人启事18年了，
6: 基本上没有继续。
7: 父母啊，这18年找小斌，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但是他们就一直留着，像爸爸留着当年穿的那件红衣服一样。爸爸，你把衣服穿上，让小斌看看。同时，我还要告诉小斌的是。你可能不知道，爸爸当年啊跟妈妈打工，在贵阳租了个房子，后来呢找你这么多年，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好，房子也破，但是呢就是没有搬家，因为就想着你回来记着家的样，能找着家的门。
1: 小斌对这件衣服有印象吗？
8: 因为我只记得是红色，但是具体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1: 爸爸的样子记着吗？妈妈的样子也不记得了。
3: 这是你小时候的相片。
4: 小时候的照片。
7: 像不像你小时候的照片？

0: 爸爸这回来啊，还专门拿手机拍了一段家里这个旧房子这个视频，是吧？哎，小斌来看看。
1: 弟弟你好，我是大姐，你的名字叫小海，不知道你还认不还记不记得？你还有一个二姐叫牛小兰，你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爷爷奶奶养的猪啊、牛啊，每次看到都特别特别的兴奋。这位是奶奶，还有爷爷在老家，这位是弟弟。
2: 哥哥，我是小刚。以前小的时候玩的时候，看着呢。以前你还经常照顾我。我们一直都在这里，相信你。
3: 还记得这个家吗？
4: 家里面我是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楼下好像有一条河。
3: 哦，楼下有条河，有吗，妈妈？
5: 有
3: 哈。奶奶的样子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哈。舒东手里拿的是他们的 DNA
0: 检测报告。
6: 经过前后两次的比对，比对出1998年9月。贵阳市失踪儿童的父母，父亲刘清军，母亲杨清慧，他们两个可以确定属于生物性亲子关系。
0: 所以放心，从科学上证明了，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这就是你们的找了18年的亲儿子。
3: 你现在相信？

0: 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今天找到儿子，爸爸说一下什么心情？
1: 盼望找他18年，就是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也不知道受委屈没有，就是一直在找，都没有下落。

0: 说什么，小兵，你这种态度让我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想象这个画面已经很久了，今天就有点，我不知道怎么说，
0: 太突然了。
1: 对，
2: 刘新军夫妇这次除了与儿子相认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带儿子回家，不让儿子再离开他们。
3: 希望他在你身边。
4: 挺希望。希望
3: 我们家不把责任葬走。
5: 如果小斌找到亲生父母，想跟他们回去，您会怎么想？
6: 他要跟他回去，我也是同意的。
5: 你以后会不会想孩子？
6: 肯定是会想啊，就是他不想跟我回去，我愿意跟他跟，愿意他跟我回去，他不跟我回去也是这样，我就随他的选择吧。
0: 小斌，你怎么打算？
1: 我还是要留在我养母这边。
0: 那这边的父母呢？
1: 同时我也想，我想两边。
7: 跟你说一句吧，其实你刚才的那种内心的这种挣扎，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因为对你而言，你在4岁就已经埋下了那个种子，家在这儿，你要回家，是这样的一个信念让你去找家，也是这样一个信念让你能够找到家。是不是知道一个结果，见了面就是团圆？不是，你和你亲生父母的故事，你和你养父母的故事还要靠你往下走。你必须协调两个家庭，你必须和你的亲生父母重新去建立新的感情、新的交流和新的表达，这对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我们相信你努力一定能够真正的回家，现在只是一个结果。
8: 谢谢。这孩子不是找到家了吗？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案件线索呀，要交给广东和贵州两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案件重新进行梳理、重新调查，争取把人犯只能抓到，绳之以法。
0: 好，谢谢。
9: 刚才呢，倪老师和小斌在前面聊的时候，我在后面也跟养母一直在一块儿。他其中最重要的，让我向亲生父母说一句对不起。
6: 我会对他的母亲说，请对不起。
10: 养母来了吗？
9: 在后面，再看大家的态度。
4: 拐卖这个其实是最痛恨的。没有买家，他拐孩子，他就卖去谁？他也养不起。
0: 好，
6: 我心里难受了。

0: 哎，孩子也让人痛恨哈，
1: 是
0: 没有买
1: 就没
0: 有卖，
1: 哎，对，
0: 听。
2: 悲剧的发生都根源于当初罪恶的拐卖行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金钱买

0: 卖只能带来伤害，唯有真正的爱才能换来永恒的亲情。
1: 性命特别难过，那是到那些才有我这里干，竟然那一发生那么大哦。
2: 我来找你，你们要不要见一下他？
1: 我们现在不想见他。
2: 啊？
1: 我们现在不想见他。
3: 他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情？
2: 我妈那边就是，她也是受上当受骗了。
1: 他拆散我们一家，不能拆。我们现在不想见他。
2: 我觉得我还是得先回我养母这边先交代清楚，因为她现在需要。
0: 虽然找到了亲生父母，小斌却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亲情的修复可能需要更多的包容和耐心，小斌和他的家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祝福他。

0: 还有一次，他们把我就全身给我脱掉，检查我的身体，他们两个人就是打我，把我的身上打的屁股上打的青青的，当时我哭的也厉太狠了，当时天冷了，我说我把那个被子那个被什么都洗好了，我说妈你帮我套一套吧，天冷了，他都不给我套，最后我自个在那牛屋的我自个缝了。
1: 你一直没离开这个家？
0: 嗯，没有。
1: 他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
0: 因为这都是我这个痣没有了，就我找不到我的亲妈妈了嘛，我就知道我妈妈肯定找不到我了，就是为了这个痣。
2: 他这个人犯的呀，肯定也是一个惯犯，因为你看把他拐了之后，他脸上有个痣，他竟然把这颗痣给烧掉，就是说他就是怕这个孩子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将来靠这个明显的标志容易被人认出，容易被找回，他也就是说把他这个犯罪的痕迹给抹掉，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在一般家长找说我孩子脸上有颗痣，这样的话跟他就很难对得上，要是说像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说有 DNA， 那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个最显著的最能确认的标志他就给去掉了。
1: 因为像这样的人反复的被卖被买，对心灵上是极大的摧残吧。
3: 对，而且还有一点，他想到他小时候，他对比起来会更难受，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家全部都是以他为中心的，但是由于被几次转卖以后与动物们在一起，住在牛棚，然后天天喂牛，到最后可能他越来越封闭了。我们希望你找到家以后能够把这些心结打开，因为你会有你不一样的人生，而不是说那个买家给你什么样的人生那就是你的全部。看你已经40多岁了，有自己的新的家庭和未来。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

0: 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 因为高黄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嗯，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 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

0: 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

0: 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1: 对，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

0: 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 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

0: 副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我好激动，高兴的是他找到了，心里委屈的是害了这个儿子这么多年，也害了他的父母，找了他这么多年，我自己也觉得很自责。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求职者，有请。来，这位弟弟请，手里抱的是什么呀？
1: 糖。
0: 糖。
1: 嗯，李姐好。
0: 你好，来，请坐。这个糖是给谁带的？
1: 这是我来几天的，我的孙女出生了。
0: 哦。
1: 这是喜糖。
0: 喜糖。
1: 嗯。
0: 带给谁的？
1: 给大姐剥一个。
0: 哦，给我一个。
1: 嗯。
0: 好，谢谢。你都有孙子了、好，谢谢，来，嗯，真甜，谢谢。那么多还带给谁啊？
1: 带给观众朋友。
0: 啊，那你送给嘉宾，他们先吃颗糖。啊，大孙子分享他的喜悦。

0: 分享了你的喜悦，你生活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了吧？那你找我们能帮你做什么呀？
1: 找我的爸爸。
0: 爸爸。
1: 妈妈。
0: 妈妈。
1: 还找我的家。
0: 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1: 我离家40多年了。
0: 40多年了。是怎么离开的？
1: 是个人骗子把我
0: 骗走的。
1: 骗走的。
0: 你那时候多大？
1: 4、5岁的时候吧。哦，算是不到4、5岁呢。
0: 你印象中你就家里就你一个孩子啊？
1: 我家是7口之家，我是最小的，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开始都是在家里很幸福的。我妈妈给我哥哥整天都是喂着我吃饭。哦。有的时候还抱我出去玩，在我路过了理发店的时候，姐姐抱着我要理发。

0: 是吧？当时那个理发店是个，那个椅子是个老式的，都是个生铁的。姐姐还说，好好的理，不要动。那个理发店师傅还当时说，你要动了，把你的耳朵要绞掉怎么办？那时候我真的太幸福了。我们是两个家，一个在农村，一个在
1: 城里。
0: 在城里，当时我哥都扯着我，抱着我都到这个农村这一家。晚上的时候，我哥要点那个炕，那个炕，人家的炕都是一般都是在跟锅栽在一起，我家的炕，那个烧炕的门口在外边。我要去烧，他不要烧。我哥都说你上一边去吧，我烫着你怎么办？我哥都撵着我打我，我这不小心走到一个石头上，就把我的这个胳膊摔断了。当时我的哥哥也哭，我当时我也哭，我妈妈就推了他一下，都说我哥不小心。当时我也是我知道那个意思，但是不懂事。当时
2: 你们家你能记得是哪个省吗？
0: 记不了，就知道，当初，爸爸好说上宝鸡那一片。
2: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
0: 我现在是安徽阜阳。
2: 你有印象吗？谁把你拐走了？
0: 中男子。
2: 中年男子。
0: 嗯。
2: 你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2: 也不是你们村的。
0: 嗯，不是。是那时候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当时都出来玩，我没给他说，就在一个隧道上面出来一个中年男子，他都问我小孩在这干嘛，他走，我跟你爸是同志，我们两个很认识的，就这样我跟他一起走了。到火车站，那时候将近是能买那个火车票。是那么小一点，不大。买了火车票以后，就坐火车走了。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就在大同那一片嘛，他在那卖药的时候，我当时才知道我把他骗了。当时我就要回家。有一次他去卖药，我都偷偷的跑，我要回家嘛。跑到三多里度啊，当时呢下着毛毛的雨，反正我走着没有路了，又叫那个男子又抓住我了。
2: 那个时候你几岁？
0: 也不过都六岁六七岁那样，算都也都有点懂事了，算都也
2: 还没上学。
0: 嗯，没有上学。当时他都打我。他在那趁那个小摊儿，都是他起手刺鸡眼那个种假药，卖假药都是。他说你过来，我说我过来干嘛？他说你过来，他说你都说我这个脸上这个痣，都是个痣，原来是个痣，都是他把我拉过来，都是这一个手，就是把我不去，他硬要去。他非把我拉到他的怀里，当时把我就两个腿都这样一夹，都这样拿那个药水朝我这样一点，当时这个地方都起那个白沫，烧得很疼。当时他搂着我时候，搂到有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吧，他才把我松掉。当时我也在那哭，我说这个痣要是搞掉了，我怎么找到我的妈妈和爸爸？我一说家，他都不让我说，他都打我。最后是他把我又给了第二家，他没有儿子，把我当成他的儿子，就对我好得很。那个爷爷对我也不错，说叫学个手艺吧。最后我学一个理发，学理发以后在那个挣了钱。又找我，就找了我的父亲，找也没找到。最后他又给我帮我找，他说在哪个地方，我都说在就是宝鸡那一片。我要去，他不要我去。他说你在家等着，半个月吧，他回来了。

0: 问我，我说爸，你找过家找没有？他说找了，那地方没有。他说没有，我当时都有点发火，都说你怎么没找到？我都说那个地方，你看见那个河没有？泥河没有？他都说，也都说没找到。当时我气得特别狠，从那以后我都出去理发。没多长时间，我这个妈就生了一个男孩。生这个男孩以后，他都对我都有点不好了，说咱家里穷，养不起我，就把我又给了第三家。来到这个第三家，我特别的不好受，他们对我像马一样对我使我，晚上叫我睡在一个牛铺，头一晚上还要喂牛，一晚上都要喂四顿，喂到差不多十点钟，到第二早上还要喂四顿，就是他要这个牛要干活，都是我喂，我这样喂一喂了四年多，我到最后我结婚的时候还喂着呢。他后来他叫我干那个活，干那个地里那个挑水了，干那么重的活，小孩子肯定饿是吧？第一次要去端那个碗，连洗手都没有。当时我养母，他拿了筷子当时敲我的手，他说你爸还没回来的，你为什么要端这个碗？当时我都端着那个小碗出去了，我说要是我自个亲妈，他能会对我这样吗？还有一次他们把我就全身给我脱掉检查我的身体，他们两个人就是打我，把我的身上打得屁股上打得青青的。当时我哭得也累太狠了，当时天冷了，我说我把那个被子那个被什么都洗好了，我说妈你帮我套一套吧，天冷了，他都不给我套。最后我自个在那牛屋的我自个缝了。
1: 你一直没离开这个家？
0: 没有。
1: 他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
0: 因为这都是我这个痣没有了，就我找不到我的亲妈妈了嘛，我就知道我妈妈肯定找不到我了，就是为了这个痣。
2: 他这个人犯的呀，肯定也是一个惯犯，因为你看把他拐了之后，他脸上有个痣，他竟然把这颗痣给烧掉，就是说他就是怕这个孩子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将来靠这个明显的标志容易被人认出，容易被找回，他也就是说把他这个犯罪的痕迹给抹掉，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在一般家长找说我孩子脸上有颗痣，这样的话跟他就很难对得上，要是说像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说有 DNA， 那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个最显著的最能确认的标志他就给去掉了。
1: 因为像这样的人反复的被卖被买，对心灵上是极大的摧残吧。
3: 对，而且还有一点，他想到他小时候，他对比起来会更难受，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家全部都是以他为中心的，但是由于被几次转卖以后与动物们在一起，住在牛棚，然后天天喂牛，到最后可能他越来越封闭了。我们希望你找到家以后能够把这些心结打开，因为你会有你不一样的人生，而不是说那个买家给你什么样的人生那就是你的全部。看你已经40多岁了，有自己的新的家庭和未来，你要走出去，因为那个时候的不被选择不代表着你未来不能被选择。但是也提醒有些买主，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孩子随随便便的买了卖了就完了，你对于生命的轻慢其实把一个人的一生都毁了，甚至可能对于他的未来都带来极大的伤痕。他的亲生父母看着他这样子会有多难受啊。
1: 你在这个家结的婚吗？
0: 在这个家结的婚。

0: 老婆是哪儿的？
1: 老婆也是安徽的。
0: 也是这个人家给介绍的。
1: 当时那时候有人给我提亲，都碰见我现在的老婆，她来到看我睡到牛屋里，当时她都也哭了，给我说她家人，她母亲给哥哥都不同意，说我是个要的孩子，在人家怕欺负，都这样了。
0: 一见了你就看上他了，还他也看上你了？
1: 当时他看上我了。
0: 他看上你，你没看上他？
1: 不是，我当时那时候说媳妇的时候很难的，他都是人家看不起我。
0: 讲父母给你办的婚礼吗？
1: 是他给我办的婚礼。
0: 你什么时候离开他们家了？现在不在一起了吧？
1: 他们都去世了。
0: 都去世了。
1: 我老婆对我这个养母伺候了12年。
0: 哎呦，
1: 都是
0: 他是什么病啊？
1: 传二代传，他解手了什么了，全部在洗衣服，洗衣服全是我的，我老婆都是帮他端饭了，端尿盆了，全部都他的。
0: 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意义上付诸行动来找父母找家？
1: 那时候也找，给我老婆也去找了一次，也都是去年是什么时候也去找了一次，香港回归的时候吧，我卖了一个牛，最后跑了去找。
0: 上哪去找了？
1: 都上西安那一片。
0: 西安那边。
1: 一直跑到这个天水，我找了那个派出所。
0: 派出所。
1: 还找了那些我在农村那边都给变样了，找过，那现在都修的都。
0: 淤泥河。
1: 他修的都是那个。水泥桥了，
0: 哦，
1: 不一样了。原来我那个山它全部变完了。
0: 你妻子今天也来了是吧？
1: 妻子也来了。
0: 来，妻子在哪儿？我们认识一下。来，有请妻子上场。来，妹妹不哭。来，我问一下，这个手怎么了？
2: 李斌大姐好。
0: 好，手怎么了？
2: 手。女儿，我女儿这个月马上快出嫁了嘛，我就掏那个盖子嘛，这个扭筋了。
0: 你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出现了，而且家里都反对，你为什么坚定的跟他在一起？
2: 他这个人不爱表达，把这个事给我说一下嘛。就说他没有家，我是个皮的，是咬的。他说的，我心里好像就给
0: 很心疼他。
2: 是，我妈，我说我讲这个人给我介绍这个人是要的，我妈就说要的人都不会疼那王的。我就说，那要的孩子就不娶亲了吗？
0: 就嫁给他，
2: 嫁给他了。
0: 你嫁过去之后，他还住在牛棚吗？
2: 是啊，那时候就是嫁完以后，那就是喂牛嘛。那时候不是就是犁地嘛，早晨就是不明就在喂牛嘛，就是4点多都开始起来喂。
0: 嫁给他多少年了？
2: 嫁了20多年了。我儿子今年都26岁了。
0: 哦，后悔吗？
2: 不后悔，从来就没后悔过。他也挣这个家也不容易的，一个月干那的钱都是。留一点吃饭钱，剩点钱都寄家了。我们娘三个在家了，穿衣服从来都舍不得买。
0: 你看你的养母瘫痪12年，你拉屎擦尿的，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好啊？
2: 我是她妻子，我必定得负这个责任，照顾老人嘛。
0: 好，苦日子总算过去了。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信之后呢，我们的主持人舒东就带领的团队对你们周边进行了排查。来，请站到这儿来，看看舒东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舒东请。
3: 赵军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看到了您发来我们融媒体平台上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马上帮您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您给我们提

0: 些线索哈。您的记忆中呢，祖籍是陕西的洼家坡村，您还记得家附近呢有一条河，您的左脸上呢有一颗痣，这是您能提供的身体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那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马上找到了相关的志愿者，帮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记得家在一个叫洼家坡的地方。我们现在网络上寻找陕西叫洼家坡的地方，但陕西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反而有一个叫洼家坡的地方。我们又将目标锁定在瓦家坡，看能不能寻找到哪户人家曾经丢失过一个左脸有痣的孩子。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现在一定做爷爷的人了，我想找到我的家。
1: 这个痣要是搞掉了，我怎么找到我的妈妈和爸爸？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爸妈妈，我找你们已经40多年了，虽然痣没有了，我还在找。你们找过我没有？

0: 姐姐。
1: 来，徐龙，请他们各个姐姐，
2: 把姐姐扶起来，来。
1: 来，请坐。
3: 你好，
1: 你好。
2: 家里对他脸上的这个痣啊，这个记号记得非常清楚。哥哥身上也有一块类似的痕迹，是吧，哥哥？
4: 我们两个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啥，他脸上一个痣，我手上一个痣。哦，这最明显的。
1: 你还有印象吗？弟弟丢了之后？
4: 哎，有嘛，也都找了30多年，我和我爸我父亲
1: 一直在找
4: 啊、一直在找。
1: 当时他怎么丢的你们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5: 他可能是到
4: 找我大姐
5: 找我去了。
1: 人贩子拐卖这事儿你们一点都不知道？
4: 不知道。
5: 当时丢了，我看可能是77年的时候、可能丢的时候只有6岁。
1: 老爸

0: 老妈还在世吗？
1: 不在了，
2: 去年
0: 不在了。
2: 去年十一月份走的，
1: 11月17号。
0: 哎呀，可惜啊，再等个一年，
2: 都39年了。在这以前，我跑了6个派出所，就问他的生日，因为父母不在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生日到是啊。最后找了多少派出所，翻了多少老底儿，
1: 放到传单进了好多呢。
0: 这照片上谁呀？连城和谁？
1: 连城和他和我一个妹妹。
0: 他一个妹妹哈。
3: 没见过这个照片哈，啊，小时候的样子。没
4: 有。关于这个被拐儿童，他是多少年前被拐的？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就是只要是很久以前也可以啊，只要是被拐的孩子，父母都可以联系当地警方去采血，这样呢，这个几十年前的被拐的孩子也应该能找回来。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整起案件重新进行调查。
0: 找到家了，爸爸妈妈虽然不在了，哥哥姐姐都还在。连城高兴吗？
1: 高兴，
0: 高兴哈，
5: 高兴，高兴
0: 啊，媳妇也高兴。好，来，带着哥哥姐姐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
6: 谢谢大家。
7: 这一刻，赵军终于见到了儿时疼他的哥哥姐姐。40年的漫长寻家路，虽然艰辛，但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我们祝福赵军，同时也祝愿更多失散亲人的孩子早日找到家。
8: 我找到我失散39年的弟弟，我心里特别开心，
9: 我特别高兴，已经找到家了。

0: 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叫张淑萍，来自山西太原。我是来找爸爸的，因为我小时候挺苦，过得挺艰难，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苦菜花。
2: 他曾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因为父亲的离开，他噩梦般的生活就开始了。父亲离开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的母亲又对他隐瞒了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父亲的？
1: 哎呀，那个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0: 六岁呀？啊，怎么离开的？
1: 我从小开始告诉你吧。
0: 啊，好啊。
1: 我记得那时候的爸爸特别亲，特别和蔼，而且特别护着我。我还经常就坐在爸爸怀里头，搂着爸爸的脖子，问这问那的。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

0: 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

0: 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

0: 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

0: 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

0: 充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5劳7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5劳7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5脏6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

0: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叫张淑萍，来自山西泰雅。我是来找爸爸的，因为我小时候挺苦，过得挺艰难，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苦菜花。
2: 他曾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因为父亲的离开，他噩梦般的生活就开始了。父亲离开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的母亲又对他隐瞒了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父亲的？
1: 哎呀，那个大概就是5、6岁的时候。
0: 6岁呀、啊。

0: 怎么离开的？
1: 我从小开始告诉你吧。
0: 啊，好啊。
1: 我记得那时候的爸爸特别亲，特别和啊，而且特别护着我。我还经常就坐在爸爸怀里头，搂着爸爸的脖子，问这问那的。后来，妈妈和爸爸经常吵架，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听到就说是，那咱们离婚吧。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离婚是什么情况，又是什么概念。然后我去接弟弟，我就一进幼儿园，我就跟阿姨说：“阿姨，我妈和我爸离婚了。”回到家以后，然后爸爸就进门，就把我抱到怀里，就问妈妈：“你为啥打孩子？”后来妈妈说是，他告阿姨是说咱们离婚了。然后爸爸说，怎么，难道说错了吗？就这样的，离婚呢，爸爸要带弟弟走，我要留给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很小，爸爸骑着车子往前头走，我就拼命的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不带我走，要带弟弟走。我使劲跑，他气多快，我就用使劲的用我最大的力量去追爸爸。我就喊：“爸爸，你带我走，爸爸，你带着我走。”我几乎要追上爸爸骑着车子的速度，爸爸看到我就下来了。然后就跟我说：“玉梅，我不能带你走，我带弟弟走，你跟妈妈。”我哭着喊：“爸爸，我要跟你走，爸爸，我要你走，你带着我走。”最终爸爸把弟弟带走，我留给了妈妈。就这样我和爸爸分开。自从爸爸离开，有一天妈妈带着我去见一位叔叔，后来这个叔叔和妈妈就生活在一起，这也就是噩梦的开始。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手里拿着个铅笔刀，因为我小嘛，贪玩，他地下有个就咱们做的那个活，我就拿那个铅笔刀呢就刮出了响声。这时候这个继父呢一把拉过来，就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在我的脸上。这个记得太清楚了，我就给哭了。
0: 那你妈妈不管吗？
1: 不管。
0: 不敢管还是不想管？
1: 她就不管。哦。我小的时候，继父把他的侄子过继了给他，当了自己的儿子。然后那年的就是我姥爷去世了，就回家了。回家了，当时那个条件也不太好嘛，都也吃不太饱。我就记得晚上了，我就坐到一块儿，我就在大门墩里头。那时候就是五分钱一个饼子，然后妈妈就买了两个饼子，她一个，然后就是弟弟一个。可是我当时也在场，她根本就不问玉梅你饿不饿，就没有我的。我当时那种心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我是他的孩子呀，对吧，他为什么不管我，他不给我吃。我特别埋怨他，也特别难受，也想不通。因为我是个孩子，我可能要淘气的，对吧，他们就开始打我，打完以后就经常不给吃饭，那一天两天不给吃饭那都可正常了，而且经常身上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少的三天两天，有时候一个星期都不给我吃。我饿极了，我就在妈妈兜里偷摸就掏，我就记得好像是偷了几分钱就出去买吃的了，然后就让妈妈发现了。

0: 然后这个继父回来了，这个继父就拿着烟头就把我的手心，两个手心和手背，我当时连碗都不能端。那时候更想爸爸，如果爸爸要是在跟前，我不会这么痛苦，我不会这么难。
1: 他们一直这样对你吗？
0: 就一直是这样。我一个多星期有时候他都不给吃饭嘛，那时候你知道我有多饿呀，我特别难受。然后我的邻居雅琴姨就看到特别可怜，然后就当时的咱们的粮食不多嘛，也不够吃，然后就经常就给我一碗糊糊，玉米糊糊，偷偷的。他给我这个碗糊糊，其实我心里特别感动，因为知道吧，李老师，那时候我有多苦，我心里可疼呢，而且特别想爸爸。那时候特别特别想爸爸妈妈这样对待我。那时候雅琴姨给我这个玉米糊糊的时候，我根本不是这么喝下去的，我就伴随着那个眼泪一边流泪一边喝下去的。
1: 文菊，他这是典型的家庭暴力哈。
2: 对，他这是严重的家庭暴力。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啊，这个继父母对子女或者是养父母对子女，如果实施虐待的话，亲生父母对子女都一样的，就都属于家庭暴力。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啊，像他这个继父这么打孩子，一个多星期不给饭吃，拿烟头烫他的手，这个都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另外就对他的父亲来讲，其实他父亲啊，虽然这个离婚了，虽然是经过法院裁判，就是孩子的抚养权是可能是在对方，但是呢你仍然要去这个定期探视这个孩子，这个探视权是有的，并不会被剥夺。而且呢按照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他虐待他的孩子的话，是要剥夺他的监护权的，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就会转移给另外一方。
1: 继父现在还在吗？
0: 在了，
1: 已经去世了。
0: 嗯，
1: 哦，后来你找到有你父亲的消息吗？再没见面吗？
0: 见过，在二年级的时候，我正在写作业，同学就跑过来：“张素萍，张素萍，你爸来了，你爸来了。”我当时就认为就是什么，我这个继父来了，把我吓坏了，我瞪着眼睛。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在想我又做错什么了，他跑到学校来打我来了。结果紧接着我的老师又来告诉我：“张素萍，张素萍，你爸爸来了，你亲爸爸来了。”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跟着老师就是跑，我一直跑，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爸爸在哪，但是就是跑到办公室门口，看见同学们围着一群人，我就拨开人群，看到爸爸坐在那。当时看到爸爸以后，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我就是大声地喊了一声：“爸爸，我委屈的趴在爸爸怀里头，我就使劲的哭，委屈的哭，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哭，爸爸哭，老师哭。我就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不带我？你这次带我走吧。’”爸爸就拿出一张照片告诉我：“我不能带你走。”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后来我就又找爸爸，我还是想爸爸。

0: 有一次，我在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妈妈翻包袱，就是翻衣服的时候，我突然间就看到那个包袱皮上有一个爸爸的名字，苗长春。然后嘛，看见底下有一个河北魏县，因为我特别特别想爸爸，那时候我就想，这应该是爸爸的地址，老家的地址，我就默默地记在心中。后面我就偷偷地写了一封信，当时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信能不能到爸爸手里，我当时大概是这样的内容：奶奶、叔叔，我不知道爸爸在哪里，但是我很想他，但是我实在是找不见他。我给你们写这封信，如果你见到爸爸，把这封信转交给他，告诉他，他们经常打我，不给我饭吃，我想爸爸，让他来找我。一定没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是接到我的信了，但是我这样猜想。然后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我的邻居然后就告诉我，悄悄说：“玉梅，你快来，你快来！我告诉你，你爸爸来了，你的亲爸爸来找你了。”哎呦，我当时那个眼泪就唰就掉下来了。我就说：“在哪儿呢？我的爸爸在哪？我的爸爸在哪了？”他就告诉我，他可以走了。我说：“为什么呀？他来找我，为什么又走了呢？”他说：“你妈给撵走了。”我当时特别埋怨爸爸。你既然来找我了，为什么不等我？你哪怕就躲到一个地方也等等我。结果就这么一次又擦肩而过，就没见到他，
1: 再没找到
0: 就没有找到他。后来就是到十九岁了，因为我一直挨打，就一直就是不论什么事儿太多了，我就想离开这个家。正好十九岁那年了，就赶上这个上山下乡，然后我就第一个报名，只是今年上山下乡，我为的就是赶快离开这个家。当那天走的时候，要拿行李啊，妈妈就把褥子给拿走了，不让我带那个褥子，光给了我个被子和枕头。我们当时去睡那个住的地方是土炕，没有褥子你怎么睡啊？我一直等不出来，他们给我拿褥子，一直等也没有。后来当时吧，就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建平，还有个玉英，还有建平的妈妈也去了。建平就是妈妈就说的：“淑萍别等了，看来是拿不上了，你别拿了，这样吧，你就睡在建平和玉英的褥子中间吧。”就这样，我从下乡很长时间，我就在这个建平和玉英的褥子中间睡着。下乡回来，他们还打我，那时候我都20多了。那个鸡个子有1.8米的个子，然后我认识了一个我第一丈夫，当时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觉得性格不太合适，已经提出分手了。可是呢，我实在是在那个家不能待，一直打我，一直打我，我只后来没办法。我为了离开这个家，我最终还是和他结婚了。
1: 有孩子了吗？和这个、
0: 有了，
1: 男孩女孩？
0: 男孩。当时跟他结婚，我就说，因为我的家一直是这样的挨打，我不希望他再打我。但是没想到的是，我这个丈夫吧，心眼比较小，他不容不得我和男性来往，更也不允许我多说话。到最后发展的就是。如果就是

0: 是我们女朋友她的爱人在跟前她都不允许，然后她就说动手打我，几次下来我们连争执就这样的发生争执，她就打我，后来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离婚。
1: 现在这个丈夫呢？
0: 我离婚的第二年我又认识了我第二任丈夫，因为他是我的同事，我带着我的儿子就结婚了。我的丈夫挺好，特别好，因为我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嘛。然后我这个丈夫吧，特别开通，对我也特别好，从来没有在别人跟前说是我老婆哪哪不好，等会儿都说起来就是我老婆哪哪哪哪怎么都可好呢哈，
1: 很幸福哈，
0: 特别特别幸福。我就觉得我一辈子婚姻，这才叫是我的婚姻，这就是我的幸福，而且也就是我的家。
1: 过到现在吧，
0: 没有，不幸的是老公得病，然后去年就给去世了，又生了我一个人，
1: 现在还一个人。
0: 是的，
1: 所以找爸爸就又成了你最重要的事儿了。
0: 李老师
1: 啊，
0: 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吧。
1: 秘密 啊，
0: 啊，其实我这个妈妈也不是亲的。
1: 就是打你不给你饭吃的这个妈妈。
0: 对，
1: 你怎么知道不是亲生的？
0: 小的时候吧，
1: 爸爸是亲生的吗？你这个爸爸，
0: 爸爸也不是。
1: 你现在要寻找的这个爸爸也不是？
0: 也不是。
1: 那你是他们捡来的？
0: 不是。有一次呢，就是我这个妈妈就打完我以后，她就说我要不要你你早死了，我哪知道我那会儿不生孩子呢。这时候那时候以前听到的吧，只是似信非信的那种感觉。他这一说啊，我明白了，原来妈妈也不是亲生的，爸爸也不是亲生的。可是知道这个爸爸不是亲的了，可我始终心里头就没有觉得是不是亲的。
1: 因为你小时候爸爸对你很好，
0: 特别好，
1: 很溺爱，
0: 特别特别好。
1: 这是你寻找他的原因吗？
0: 对，而且就这么多年我心里头就这个爱和这个温暖都在这儿寄托着。他不是说是一点点那种爱，不光是这爱，他还支撑着我这么多年的生活。自从爸爸离开，这也就是噩梦的开始。爸爸，你的女儿想你，你在哪里？所以我那会儿就没有想，他说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就没说哎呀这不是我的亲爸爸，没有这个想，就想到了我还是要找爸爸的呀。我就学会了这个上微信，我就在想朋友圈里头我让大家帮忙，因为朋友我喜欢交朋友，我朋友很多，我希望他们能帮到我，转发我的信息。
2: 他虽然命运多舛，从小受到非人的对待，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让自己成为一个温暖的人。他喜欢结交朋友，把曾经接受过的温暖成百倍地传递了出去。但他唯一想要回报的父亲却一直缺席他的生活，所以找到父亲成为了他最大的心愿。
0: 我的一个朋友就说，张淑萍，你觉得值得吗？没必要，第一个不是亲的，第二个不需要揭伤疤。可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错了，我既不是揭伤疤，也不是没有必要，我很有必要。因为当时爸爸给我小时候那份爱和那个温暖我没有了，我就是这一点温暖一直坚持着，一直温暖的我现在。而且我们已经有家了，我也成人了，我觉得我要学会感恩，所以我就是想的一定要找他，我一定要找到他。
1: 我们一起来站起来，站到这儿来，妹妹站到这儿来。

0: 张阿姨您好，我是寻人团的舒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报名寻人求助呢，我们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帮您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包括您说父亲呢可能是在这个河北的魏县，而且您告诉我们说父亲的名字叫做苗长春，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河北的相关地方进行有针对性的寻找。但是呢由于您没有给我们提供父亲的这个照片，所以其实找起来这个寻人难度很大。我们呢是找到了三位疑似对象，但是经过最后的这个联系以及比对之后呢，很遗憾这三个人都不是您要找的父亲，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进一步把寻找范围扩大。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阿姨您好，我是初冬。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呢按照您提供的线索，我们最终确实是在河北魏县找到了您的父亲苗长春先生。但是有一些遗憾的是，老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今天有一些遗憾，没门儿让您在这里跟他见面了。不过呢，其实在山西太原呢，我们还找到了您提到的当时跟父亲一起离开的那个弟弟。后来呢，父亲和弟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包括父亲离开的时候他也一直陪在身边。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把弟弟请来了，我们一起让弟弟给您讲讲父亲的事儿好吗？阿姨，我们一起打开大门迎接您的弟弟。

0: 把他们姐弟俩请过来。
1: 我们坐过去慢慢说，好不好？来，我们坐过去。

0: 弟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1: 19。
0: 59了都？哦，
2: 应该是那样的，我记着的。
0: 是吧？你现在拿的照片是谁的照片？
3: 就我父亲的照片。这
0: 父亲的，
3: 这年轻时候、
0: 啊、你给姐姐带的
3: 啊？
2: 是
0: 姐姐提
2: 是

0: 爸爸是20年前就离开了。
1: 二十年前就去世了。
2: 九六年了。
1: 哦，那时候他多大？
2: 74岁。
1: 哦，74岁。
0: 后来呢，等弟弟长大了，再回到爸爸身边的时候呢，没过多久，爸爸就得了脑血栓。
1: 脑血栓。
0: 等于记忆啊语言表达、啊、都不行了，
1: 行了，
0: 所以也没怎么跟弟弟再讲过去的这些事儿，包括姐姐的事儿，都没法再讲了。
3: 爸爸在哪？
1: 埋在哪？
3: 在太原吗？
1: 记着吧，姐姐，把我们大伙儿的祝福带给爸爸。
3: 好的。
1: 爸爸是个好人。好，来，我们欢送这姐俩走向他们的幸福之门，请。
4: 谢谢你老师。
5: 父亲的温暖支撑着他走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引导着他成为了一个温暖的人。今天虽然很遗憾没能见到父亲，但他已经将父亲传递给他的温暖传递了出去，像苦菜花盛开的花朵，美好芬芳。
3: 虽然没有见到爸爸，但是我见到我想念的弟弟，我又有了亲人了。我要去祭拜一下我日思夜想的爸爸。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

0: 及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 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

0: 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

0: 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

0: 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3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5劳7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5劳7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5脏6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5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4式5劳7伤往后桥，通过挤压

0: 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

0: 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交，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阿姨您好，我是舒东。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呢按照您提供的线索，我们最终确实是在河北魏县找到了您的父亲苗长春先生。但是有一些遗憾的是，老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今天有一些遗憾，没法让您在这里跟他见面了。不过呢，其实，在山西太原呢，我们还找到了您提到的当时跟父亲一起离开的那个弟弟。后来呢，父亲和弟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包括父亲离开的时候，他也一直陪在身边。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球迷的，有请。
1: 我叫吕小红，来自陕西西安，今年33岁。一张绅士的纸条，我在这家里整整等了28年，你们到底在哪儿？这么多年，你们有没有找过我？

0: 记不记得还有我这个女儿的存在。
1: 有请。你好。
0: 你好，聂老师。
1: 哎，你好，蓝妹妹。
0: 大家好。
1: 请坐。手里拿着谁的照片啊？
0: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1: 这你们全家呀？
0: 不是全家。
1: 这谁？妈妈。
0: 那个是我的养母。
1: 养母。你是来找谁的？
0: 我想找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在28年前把我托付给了一个叔叔，然后叔叔把我带到了现在这个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那时候我妈妈带着我的弟弟，他很小，在火车上嘛。那时候好像到了晚上，就像这样子抱着弟弟，我在他的旁边，妈妈就把我托付给那个叔叔，他说是天色晚了，你跟这个叔叔去休息一会儿吧。我就很听话的跟那个叔叔去了，直到现在就再也没见过妈妈和爸爸。
1: 那个时候我很想妈妈，4-5岁你还记着啊？记着妈妈的样子吗？
0: 记得。
1: 妈妈叫什么知道吗？
0: 妈妈叫别催，爸爸叫戴老，还有我的妹妹叫红丽，弟弟叫丽强还是红强，我不敢确定，就是这样。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家里的条件还挺不错的，我爸爸有一个那种大蓝色的汽车吗？
1: 哦，还有一个蓝色汽车啊！哎呦，那可以，28年前你们家有汽车？
0: 对，
1: 爸爸是
0: 开的。哦，我记得有一次是秋天还是夏天的时候，爸爸带着我和妹妹弟弟还有妈妈出去玩，到山里面去游泳，还给我摘了野果子吃，那次我印象是最深刻的。
1: 平常在家里那时候爸爸妈妈对你好吗？爸爸妈妈没打过你吧？
0: 没有。那时候因为我是老大呀。
1: 你妈真舍得哈，把老大，
0: 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原因。
1: 你想问问你妈妈？
0: 我想问一下，当初为什么把我要托付给那个叔叔，把我送到这个家里？
1: 这个叔叔你认识吗？
0: 我不认识。
1: 从前也不认识。
0: 对。
1: 但是你妈妈他们认识。
0: 嗯。还有就是我在这个家里，因为是妈妈把我托付给叔叔嘛，我就在这个家里，一直待在这个家里，都28年了，在等他们，他们一直都没有来看我，没有来过。我一直在等，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1: 这家你从那儿待到现在一直没离开过？
0: 没有。
1: 这家对你好吗？
0: 都挺好的。
1: 对，挺好的。
0: 我记得我刚去他们家的时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生的环境，但是充满好奇。刚开始的时候就在那里还四处看玩，和邻居们聊天。到了晚上还是什么时候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很想我的爸爸妈妈。那时候婆婆她哄我嘛，哄不惯，她就背着我到地里面去啊，搬那种苞谷玉米煮着给我吃。可是我就是很倔强，她把我哄不惯。他哄不乖，就是以大人的思维带孩子嘛，就把我放在那儿，让我哭吧，哭够了就不哭了，就是那种。然后的，我就一人坐在家里以前那种小门端那哭了好久，哭了好久。我想爸爸妈妈，可是不管我怎么哭，他们还是不来。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可能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可能要生存很久。从那时候我开始自我成长了很多，然后我就学着打扫卫生，就是开始帮妈妈做饭洗菜那些的。我从一个小孩子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小大人似的。
1: 你等于这些年一直在家里等着妈妈来？
0: 对对对。
1: 你后来在这家里他们让你上学了吗？
0: 上了。
1: 上到多
0: 到了上学的年纪，我读完学前班，然后读

0: 五一年级，那时候爸爸好像出门做生意，然后有可能是不好，然后亏损了嘛，然后爸爸也不在家，家里就等于婆婆、哥哥他们，姐姐都已经嫁出去了嘛，哥哥那时候也娶了媳妇儿，有孩子，然后他就在那里修单车的时候，他问我，你想不想上学？我就很主动，也没有犹豫的说，我说我不想。但是我心里很想上学，我真的很想上学。我那时候成绩也挺不错的，考试还得过奖状。因为我觉得我父母都不要我，他把我就觉得我在这个世上是多余的，我还读书干嘛？给我身上投资那就是多余的，就自我瞧不起的那种。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读过书。
1: 你上了一年级再没读过书，
0: 因为那时候我感觉到妈妈和哥哥他们要在地里面干活，还有就是我那个小侄子侄女没有人带，所以我才主动接触
1: 孩子。
0: 对对对，慢慢的长大了，但是在其中就孩子成长过程中也受过一点打击。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和邻居他们家孩子和我差不多大的时候玩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招惹人家了，把人家打哭了，人家妈妈出来就说我，他说的那个话很难听，他说是你是谁家的养孩子跑到这里来欺负我家孩子。我那时候很伤心，我很喜欢我的父母，又很恨他们。我说你们既然把我生下，为什么又不要我？干脆那时候掐死我算了，要不然这样人家也不会骂我说是养孩子是吧。我跑回家，家里人都去地里干活了，也没人注意到我，就在家里那个小角落里藏在那里哭了好久，哭着。那时候因为家里有就种农地嘛，他们需要给地里面打虫子，有药，有那种农药，谢谢。我就把那个瓶子拿起来，谢谢爷爷老师。拿着准备喝的时候，我想到妈妈，但是妈妈把我托付给叔叔带到这里的，我如果万一真想不开，妈妈来找我，那该怎么办？我那样子我就打消了那个念头。
2: 我家就在那个，这是一条路，这是一条村子路嘛，我家就在这里，这边还有一条路，就在这个角落。然后吃饭转的时候就会站在那里，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就会往南看，我一直都抱着说是哪一天我父母真的从那条路上来找我能出现，那该多好。可是等了这20多年一直都没等到，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0: 又恨他们又想他们，真的。然后就慢慢的长大了，因为我们那里的人都知道嘛。我记得有一次去姐姐家的路上，路过一个村子，他们就说是，你看那个谁谁就是给他们家养的那个媳妇儿，
1: 我养媳似的哈。
0: 我就很加速的那样子走过去，其实自我在欺骗，听到就当没听到，我感觉那个是不是真实的。到了18、19岁的时候，婆婆那次她就是像这样子坐在一起聊天似的，她就说你看你也大了，跟你哥哥要不就跟你俩把婚事办了吧。我当时感觉这就是很不现实，我在想那个是哥哥让我突然结婚，就是很别扭很别扭，就毕竟是我把他当着哥哥嘛。没听多久，我记得那次好像是去镇上买东西，身上是唯一装了一

0: 百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就顺便坐上了车。那次是我坐的最大的一次，决定去找我的父母，他们谁都不知道。我去找父母的原因就是，还是和我的婚姻有关系，因为那时候让我结婚，
1: 商量。
0: 对，结婚的时候我年纪太小了嘛，也不是说是我不想结，我只是想把婚姻延长，对，拖两年，延长一段时间。我去找他们的时候，在路上我是充满了希望。
1: 你加上你的记忆找，还是有准确的地址？
0: 没有准确的地址，我的印象中是在他们好像是在西边，就顺着那地方去找。我去的时候就充满希望，我说我找到父母，即便是结婚，他们肯定会给我办得很好。可是我到了宝鸡以后，那里看着那个城市好大，我第一次出远门嘛，没见过。然后看那个城市那么大，我又怕，因为我也怕走丢了，也不知道去问谁。然后按着原路又返回了。可是这个做法让我起到了反的作用。一回来婆婆就怕我第二次又跑掉，对，他这次的态度就变了，他就是叫我和我的哥哥又结婚。结婚他这次说的话跟你之前也不一样了。婆婆说是我买你回来就是为了给我儿子做媳妇儿，要不然我买你回来干嘛？我们家有那么多孩子，还缺少你一个呀。我就在那里哭。
1: 第一次知道你是被买来的。
2: 养母的话一字一句都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当年妈妈的一次托付，让我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等待。可是你们依然没有来。现如今面临被安排的婚姻，身边却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妥协，只能服从养母的安排。
0: 从那以后我就点头答应了。结婚的时候我们家里买了有新家具，床什么都是新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全村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拍结婚照，我是唯一一个都拍了结婚照。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我没有父母，那时候是从理发店把我接回来的。从理发店把我接回来的时候，我在就结婚的时候让人家看结婚都是很高兴啊，化了妆，但是我内心真的就是很难过。然后就那样子拜完天地，到了晚上，我们那时候都挺流行闹洞房的，我老公他们同学去了好多，他们闹洞房闹得很特别。他说是每人唱一首歌，就那样闹。然后轮到这个男孩子唱歌的时候，他唱了一首父亲。那里面不是有一句歌词吗？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我一下就控制不住，我就在那里哭。因为我突然间想起我没有父母，我就像人家的妻子一样，任由人家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我就在那里哭，搞得人家他们同学也哭了。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还是哭。我老公他对我说，他说你别哭了，这辈子我会对你好的。再后来我也就生了孩子，当了妈妈，深深的体会到父母的不容易，生孩子的痛苦。

0: 有时候我就拿着那个照片，我就在那里，我说我小时候也挺可爱的，你们就怎么忍心把我送人？28多年了，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们，你们怎么都不来看我、接我，不来找我？我很想你们，真的很想你们。
1: 今天有可能找到你的父母，会质问他们吗？我挺可爱的，你们为什么要把我送走？
0: 我会问他们的，为什么？只在去年的时候，我在一本相册里面，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纸条。原来这是事实，
1: 证明梁一红给吕文彩家做了孩子，吕文彩给孔德宝，孔德宝是你爸爸，
0: 就是当初送我来的那叔叔。
1: 天哪，270块钱，只讲吴平以写字条为证，孔德宝以后不需要上家里来寻事儿。天水市39全路26号。哎呦，那就应该能找，你还都知道地址啊。
0: 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假地址。孔德宝就那个带你那叔叔，吕文彩是谁啊？
0: 是我的爸爸，就我现在的养父。
1: 现在这养父，好，收好孩子。
2: 收买这个儿童来非法这个收养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然后呢这个女孩她又让她非要嫁给她这个哥哥，这个更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了啊。因为婚姻自由啊，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强迫的。
3: 她有两个痛，第一个是28年的委屈，就是在于我是买来的，买来给这家做儿媳妇的。但是更重要一点是什么？他有一个不能选择的人生。28年，你一直特别委屈的觉得是你妈把你送人了，所以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真相，那个才是你人生从此走出来的一个基础。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可能太自卑了，你觉得你是被这家买来的，所以你没有权利。你放心，法律是保证你的权利的，你的权利是你有选择的自由，不是说因为他买了你他就有权利决定你的人生。
1: 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今天找到爸爸妈妈非常重要，要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说因为孩子多女孩多养不起了送出去了卖出去了，还是说被人拐走了上当了。好，来站到这儿来，我看看我们的书东，他们一直在帮你找，来请站到这儿来。
4: 吕小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找亲生父母的求助之后呢，根据相关的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啊，你记得小时候住的地方呢可能是在这个天水啊或者是宝鸡一带，那住的这个村庄这个名字呢可能是叫胡家坪或者虎子坪，你还记得你的父亲可能姓梁啊？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他们在甘肃以及陕西这些省份对相关的地名进行了搜索。
5: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地图搜索，多方搜寻后最终在天水地区锁定了一个叫胡子坪的地方。通过卫星定位实景地图的显示，离这个胡子坪村150米处有一个农家乐饭店。最终在订餐网上查询到了饭店的联系电话，于是我第一时间拨通了饭店电话，想了解一下在这个饭店的工作人员里有没有对寻亲人情况有所知晓的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

0: 相公把爸爸妈妈请过来，来，我们问问他们为什么不来找你，问问他当年是怎么把你送走的。来，
1: 大叔，阿姨，咱们到那边慢慢说啊。我们其实就是在天水联系到他们一家人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爸爸妈妈是住在宝鸡。其实特别的巧，刚才我们大家在这个大屏幕中看到了，我跟志愿者说呀，寻找的过程中啊，在这个天水的那个小村子旁边啊，不是找了一家这个小饭店吗？
0: 饭馆。
1: 我们把电话打过去以后，恰巧在饭店里面有工作人员，就是他们家亲戚，也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很快就联系上了爸爸妈妈，就找到了。
0: 啊，小红，你自己问问你妈妈，当时为什么送走了你？
2: 小叔叔
0: 来。小红，你自己问来。
2: 这是他小叔叔
3: 找的。当时为什么？为什么妈妈要叫跟那个叔叔啊？为什么？爸爸，你当时跑哪儿去了？为什么？
2: 当时就是，他走，我们有个朋友在宝鸡买材料就认识那个的，认识了以后，他就到我们家去了以后，
0: 一次。就他说的这个叔叔。
2: 孔德宝。
0: 孔德宝，
2: 哎，去了一次，
0: 啊，
2: 去了，
0: 把孩子交给他了，说让他带到。
2: 没有，当时啥情况？他领着孩子去那个啥，去宝鸡有个朋友，去朋友家里是玩来，这走着车上以后，说这穿查票来了，咱也没买车票，查票就过来了，然后就他就把这个，
0: 他就领着他躲票去，
2: 哎，说你先
0: 给我，
2: 哎，你先给我那啥照顾，哎，查票过了，在这个咱一块见，哎，这好，这一个那个啥，这一个招呼再就找不见了，一直都找不见，到现在都没。
0: 小红听明白了吗？啊，
2: 就再没找
0: 见。当时妈妈没买车票，然后查票的过来了，就让这个姓孔的带你躲票，然后妈妈就再没找到你，不是把你扔了，知道吗？心里相信了吗？你问问爸爸妈妈，这28年找没找过你？
2: 当时就找着了，
0: 就找了。
2: 当时那个啥，这个孔德宝给我留了个地址，然后这找不见，我就直接。

0: 去那个兰州那个打庆的这地方，打庆没这个人，
1: 没这个人，
0: 根本没这个人。
1: 说
0: 哎，我这我才知道是上当受骗了啊、嗯！最后我来就把那个啥，把我那个金额，这个金额录的比较晚一点，录里边我想一想，我他如果是在再找我们，那个啥，再把金额能录进去啊，就可以对比就能找见。这所以这我又一直等他的消息，一直等他的消息。
1: 爹已经比对
2: 成功了，那就是比了，
1: 他就是你们的亲孩子。
3: 现鉴定结果如下：支持吕小红是梁代劳的生物学子女，支持吕小红是李烈翠的生物学子女。
4: 回去之后啊，你跟当地公安机关联系一下，我们也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人进行调查，看能不能把他抓到。啊，
0: 谢谢。
1: 28年以来，女儿一直，不太相信，说你们可能刚开始丢了找她，后来找过她吗？
0: 找过。
1: 没想到找到自己亲生女儿吧？
0: 没想到。啊、嗯。一直没想到。
1: 那小红，告诉我今天满意了吗？这两块石头也都落地了吧？
5: 谢谢等着我的这个栏目，谢谢。
1: 真是要谢谢他们志愿者，帮你们这么大忙。来，拿着照片，领着爸爸妈妈回家慢慢说去吧。祝福你们一家幸福。
5: 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啊！我有咱这个节目，我才找到我姑娘啊！我再次说一声谢谢啊，谢谢，
5: 谢谢，谢谢。
1: 家终于团圆了，女儿心里的两块石头也落地了，眼看着幸福的日子就来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5: 这么多年的心结终于打开了，原来我不是被抛弃的。
0: 找了多少年，今天终于找见了。我谢谢咱这个栏目啊，谢谢全国的这个志愿者，我现在带女儿回家。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拔断节。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拔断筋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拔断筋，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拔断筋视频教程。练习拔断筋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拔断筋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拔断筋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拔断筋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

0: 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

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

0: 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节颈肩。

0: 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5脏6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5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4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5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

0: 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

0: 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备战世预赛第三窗口期，中国男篮吹响集结号，多名年轻球员入选，以赛代练，着眼长远未来。美加墨世界杯拉开战幕，足球盛宴正式起航，48队同台竞技，谁将捧起大力神杯？世界杯激战正酣，东北超同样精彩，足球热情燃动东北，本土 IP 赛事助力经济升温。
0: 为全力冲刺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比赛，日前中国篮球协会公布了新一期中国男篮集训名单，全队已于今天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集结，开启为期3周的集中备战。
1: 本次集训名单共21人，由主教练郭士强挂帅，阵容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特征，多位00后球员入选，其中刚结束美职篮征程的杨汉森领衔内线，胡金秋、徐昕、焦伯乔共同镇守篮下。锋线方面，曾凡博、李洪权、朱俊龙等实力球员在列，王俊杰、赵维伦两位留洋球员也悉数回归。后卫线由老将赵继伟领衔，廖三宁、庞征林、程帅鹏等联赛表现出色的球员悉数入选。值得注意的是，周琦、赵睿、张振林、胡明轩等此前国家队常客未能进入本期名单。根据赛程安排，中国男篮将在集训期间于6月21号、23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分别与澳大利亚队和荷兰队进行2场热身赛，以赛促练，检验集训效果。正式世预赛比赛将于7月打响。7月3号，中国队将坐镇沈阳主场迎战日本队。7月6号将转战韩国对阵中国台北队。目前中国男篮在世预赛小组赛中取得2胜2负的战绩，暂列小组第3位。这2场第三窗口期的比赛直接关系到小组

0: 出现形势及后续落位，中国队将全力以赴，力争拿下关键胜利，为晋级世界杯正赛奠定坚实基础。
1: 多名00后球员的入选，是否标志着中国男篮正式进入年轻化换代的关键阶段？世预赛第三窗口期比赛对于中国男篮的出线形势至关重要，针对对手特点需要做足哪些准备？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魏奇的赛事观察。
2: 那本次大名单当中呢，其实周琦和赵睿是两大绝对的核心，是双双缺席。那么要知道呢，过去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那么国际大赛里这两个人都是中国男篮最稳定最具有战斗力的核心人物，那么球队呢是多场硬仗的这个胜利呢都离不开他们两个人的这个鼎力发挥。当然呢，其实如果你去深度分析就是郭志强指导的这个选人标准或者思路的话，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其中的答案。首先咱们来说是周琦的缺席。那么半决赛呢，其实努力程度应该讲是可圈可点啊，但是北汽的最后几场季后赛下来其实消耗也非常大，那么对于这种伤病缠身的周琦来说呢，需要就是恢复和调整的时间。而且呢，在赛季中间呢，大家都知道他出现的这个眼部伤势也是在第一时间啊，他跟自己的团队呢是赶往了美国去治疗，那么时间上或许也是无法跟国家队的训练和比赛的时间适配，那么所以呢错过了这一次为国效力的机会，或许也在情理之中。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新生代的这个内线新星啊，杨汉森目前呢是已经是算是强势崛起，那么顺利回归这个集训名单啊，为中国男篮应该说内线是补齐了一定的实力，再加上像胡金秋啊、徐昕、蒋浩然，包括像这个焦伯乔这些年龄不同的球员的助力，应该讲内线压力看上去呢其实并不算太大。况且呢，我们都知道日本队从他的内线配置来说呢，这次也并非是最强啊，所以呢咱们说以年轻化为班底的这个内线阵容依旧是有着很强的这个竞争力和战斗力的。那么除了赵继伟作为老将入选之外，那么其他的球员基本上都是95后甚至是00后。应该说看得出来后卫出身的郭志强指导呢是需要重点考察就是年轻一代的后场球员，包括他们之间的这个组合配置。日本队也好，中国台北队也好，那么实际上他们的这个防守强度都极大，那么这也是很好的一次锻炼队伍提升战斗力包括个人经验值的机会。那么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志强呢，其实之前也公开表示过，就是这一次集训名单的这个制定呢，不仅仅是聚焦就是窗口期的比赛任务，同时还要着眼于2027年的男篮世界杯，包括就是2028年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人才考察，包括锻炼和储备。那么在人员的选择上呢，其实是根据此前我们说短训营包括热身赛的这个实际情况，综合去考量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啊、伤病的情况、年龄的结构以及呢就是对手情况等多种的因素，那么最终确定了这份集训名单。国家队呢其实始终郭志强指导表示，就是向这种表现优秀的运动员敞开大门。那本次集训名单当中呢，其实也出现了一些新鲜的面孔，那么这也给教练组的这个技战术安排提供了一些更丰富的选择。那么这两场比赛将会直接决定小组出线的形势，需要全力以赴去争胜。我们也一起预祝中国男篮好运。
1: 谢谢魏老师的分析。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为深入贯彻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实施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的决策部署，深刻汲取象棋、买卖棋问题教训，近期内蒙古自治区体育总会、中国棋院杭州分院、黑龙江省社会体育指导与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上海棋院等多地相关部门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开展象棋领域深化治理动员部署工作。日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将向本月24号至25号召开的第146次全会提交一系列重要改革提案，其中包括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奥运项目设置评估新办法，以及经过优化的举办城市遴选程序。若提案获得全会批准，将标志着奥运项目设置与举办城市遴选在灵活性和可持续性上迈出重大一步。日前国际滑冰联合会发布全新赛事概念北京28。2028年北京将举办花样滑冰、速度滑冰、短道速滑和队列滑四项世界锦标赛以及国际

0: 国际华联年度颁奖礼，比赛场馆为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和国家速滑馆。这是国际华联首次将所有项目最高级别赛事放在同一城市举办。 近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发布2026年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和谷爱凌入选。孙颖莎呢是唯一上榜的乒乓球运动员，入选榜单中的先锋单元。自由是滑雪运动员谷爱凌位列该榜单偶像单元。 北京时间的6月11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举行倒计时100天活动，首次公开亚运会火炬和奖牌设计，并通过展览、舞台活动等形式为亚运会预热。第二十届亚运会呢将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等地举行，这将是日本第三次举办夏季亚运会。 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足球体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好的，
1: 江琪。各位朋友，那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我们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6月11号
2: ，ATP 250斯海尔托亨博斯站男单第二轮，中国选手张之臻以7-6、6-4直落两盘，击败赛会6号种子荷兰本土选手格里克斯普尔，强势晋级八强。 这是张之臻本赛季首个巡回赛八强。北京时间6月12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300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四分之一决赛战罢，中国组合郭兴娃、陈芳慧以21-11、21-4击败印尼组合库沙扬托维德加加、冯彦哲、黄东萍以21-14、21-8战胜日本组合古贺辉、翟腾夏，携手晋级四强。 6月11号，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中国临沂站结束第二日的争夺。面对现世界排名第18位的乌克兰男排，东道主中国男排激战4局，以1-3负于对手，遭遇2连败。 6月11号，2026年全国女子冰球锦标赛开赛，赛事为期7天，17号收官。本次赛事共有7支队伍参赛，赛制较去年调整改为小组赛加淘汰赛模式，11号至13号开展小组单循环，15号至17号进行淘汰赛与排位赛角逐冠军。 北京时间6月11号，2025至2026赛季美职篮总决赛第4场开战，尼克斯队在一度落后29分的绝境下上演史诗级大逆转，阿努诺比在比赛最后1.2秒完成补篮绝杀，最终帮助球队以107-106险胜马刺队，将系列赛大比分改写为3-1，率先拿到冠军赛点。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整场活动将音乐、文化、足球相结合，亮点十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在我现在所在的墨西哥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标志着4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式开始，48支球队将会争夺大力神杯。
4: 开幕式上，体育场座无虚席。 哥伦比亚歌手夏奇拉与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
5: Es cultura, es nuestra cultura. El fútbol es mexicano y estamos muy emocionados de estar aquí y vivirlo en casa. Orgullosa, hay mucha historia en este estadio. O sea, el gran Pelé, Maradona han jugado aquí y feliz de vivir esto en el 2026.
6: Nos sentimos muy orgullosos de venir a esta sede mundialista y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México. Muy felices, con mucha identidad, de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nuestra bandera, ya que en el deporte tratamos de sobresalir. De manera cultural, en la vestimenta, pues tratamos de dar lo mejor para nuestro México.
4: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共16座球场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1: 北京时间6月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个比赛日 A 组两场小组赛的较量，东道主墨西哥队与韩国队双双斩获开门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迎战南非队。此役，墨西哥队从开场便持续展开高压进攻，第9分钟。 埃里克利拉前场抢断后送出助攻，基尼奥内斯后插上破门。下半场第67分钟，罗伯托。

0: 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世界杯四朝元老35岁的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斩获个人世界杯首球。最终，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首轮比赛中，亚洲劲旅韩国队迎战捷克队。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第59分钟，捷克队开出界外球，克雷伊奇禁区内一记头锤破网，帮助捷克队先拔头筹。第67分钟，黄仁范禁区内冷静晃开防守，推射远角入网，将比分扳平。第80分钟，吴贤奎门前抢射破门，为韩国队再下一城。最终，韩国队2-1击败捷克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各承办场馆已准备就绪，开始运行。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美国休斯顿世界杯承办球场。
2: 休斯顿的天气很有趣，前一秒可以艳阳高照，下一秒就是大雨倾盆。远远地欣赏这座可以容纳球迷超过7万人的世界杯球场，看起来既像堡垒又像商场，就是不太像足球场。不管像什么样，既然来了，我们总要去看看球场真正的模样。
3: 这里就是这个休斯顿的这个制胜中心，我们到了休斯顿之后，第一步就是制作证件。走，这就是我们到休斯顿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没有这个证件，我们在休斯顿关于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任何场景里，我们都是寸步难行啊。从那个制胜中心，我们已经转场到了 NRG 体育场。到了之后，看见第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这个标识啊，就是这个媒体中心。毕竟我们休斯顿小组要在这里头驻扎将近1个月的时间，这个媒体中心是否舒适，我还挺关心的。看到这个标识了没有？这个就是其实啊，是这个球场 NRG 的真正的主人，是这个 NFL 这个美式橄榄球队的一个当地的球队，叫德州人队的标识。也就是 NRG 这个体育场原本是做美式橄榄球的，但我们不知道当这个接下来德国和库拉索的比赛开始的时候，这个橄榄球的标识会不会取消。但是至少是现在我们到达现场还能看到这些。
2: 因为球场还在抓紧为比赛进行准备，媒体中心的位置是红色区域，不能拍摄。经过沟通，我们幸运地得到只能迅速看一眼球场的机会。
3: 现在跟着我们的这个脚步啊，我们进到 NRG 体育场里的内场。在世界杯的期间呢，它不叫 NRG 体育场，叫休斯顿体育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就进到内场，请这个摄影师往上看看啊，这个上边的这个顶棚啊，非常的帅啊，这个顶棚可以自由伸缩的。这个顶棚呢，实际上是可以完全跟外界进行隔离。那么刚刚我们在外边啊，其实太阳很大，温度也很热，但是里边的温度其实很舒服。那请我们的摄影师来看一看啊，这随时就有这个制造这个冷空气的这个设备，这可以保证在这个比赛任何的一个时间段里，它都能保持恒温，很舒适。现在我的体感也就是20度左右的一个感觉。这个草坪的上面还有很多这种保护草坪的一些设备。那么可以看到，其实体育场其他的这个装备应该都已经保护完整了。那么在这个正中间的话，可以看到啊，特别大的屏幕上就写着2026年世界杯球场。那么在上边顶棚的一些区域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这个 NFL 德州人队的一些标识。那么这个就是在世界杯前体育场的样子。
1: 世界杯激战正酣，东北超也同样精彩。在辽宁大连、沈阳等地遍布商圈、夜市、餐饮店的赛事第二现场人气爆棚，全民观赛热潮持续升温。
0: 5月31日晚，近千名市民游客齐聚在大连某商场的中央大堂，通过高清大屏共同欣赏东北超第二轮大连队客场迎战长春队的比赛。场上的精彩攻防比拼，时不时地赢得阵阵欢呼喝彩，让这座东北超第二现场氛围感拉满。
4: 作为一个大连球迷，足球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今天正好赶上东北超大连队客场，所以说我来现场为大连队加油。我们东北各个城市用足球吧拉近我们的友谊，让更多的人热爱足球。
0: 东北超的火热激发起观赛热潮，目前辽宁各地依托核心商圈商业综合体，已布局800余个东北超第二现场。
5: 仅在大连当地就有21个商业街、商场和百余家餐饮。

0: 店铺被打造成为观赛的第二现场，成为沉浸式体验赛事的新选择。
1: 我们俩周末也就是过来逛街吃饭，然后正好看到有东北超比赛，就想过来看一看，和大家一起看球，就是非常开心也非常热血。
0: 既能享受美食，还能逛街购物，更能解锁休闲观赛。东北超第二现场收获了超高人气的同时，现场周边餐饮、商超门店客流也显著提升，零售行业营收稳步上涨。各商家也适时推出观赛福利、商品促销、主题餐饮等系列活动，赛事的流量带来实打实的消费红利。
2: 那其实东北超也是我们整个辽宁都非常关注的体育赛事，我们也会根据大连队整个比赛的赛程为大家带来我们不同的第二观赛现场。在球赛日当天呢，我们的客流对销售提升也非常明显，像我们的餐饮包括运动服饰都会有较明显的提升，销售同比能够达到80%。
3: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也是一个座无虚席的状态，卖的比较好的两个品类是烤串和啤酒，我们还推出了啤酒畅饮的活动，延长了我们的营业时间，销售额都能突破平日的新高。
0: 同大连一样，沈阳的第二现场也是人气十足，当地百余个第二现场覆盖商场、夜市、餐饮、休闲等多元消费场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每个摊位前都是热气腾腾，生意红火。观赛之余，大家尝特色美食，品地道东北文化。
4: 第一现场太火爆了，说实话没抢到位置啊。那么第二现场我们跟第一现场在大屏幕上也能够看得到，一样的是激情澎湃，在周围我们可以吃吃逛逛。
5: 我是韩国人，从南京专门过来看东北超的，特别热闹，刚刚好玩。
0: 沉浸式的观赛第二现场不仅成为休闲打卡新地标，也吸引来了很多小球迷，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现场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
6: 我从小就热爱足球，我们学校的足球氛围也特别好，经常举办大大小小的比赛。作为一名东北孩子，我特别支持东北超的举办。东北超加油。
0: 东北超的火热从开赛之初就已显现，首轮比赛就吸引了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整个东北地区的第二现场客流量更是达到了千万级别。这项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坚持草根足球的定位，树立为城市而战的理念，从数万名报名者中选拔出390名参赛球员，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充分彰显了群众体育的魅力。
7: 都能够来东北看一看，来辽宁来玩啊！也希望全国人民啊，通过全国各地的我们的东北超啊、闽超啊、苏超啊，能够让自己的身体也参与上运动当中，让大家更健康。
0: 同时，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带动一张球票闯关东票根经济发展。辽宁发布超实惠十大惠民政策，百余家知名旅游景区推出免票优惠，观赛球迷凭票根、客队省份游客凭身份证均可直接享受消费福利。此外，吉林打造超游吉林精品文旅线路，数十家重点景区实行持票免首道门票。黑龙江计划开展500场以上促消费活动，哈尔滨投放超4000万元文旅消费券，内蒙古也推出299元文旅一卡通，整合区内120家景区及多项消费权益。据了解，本届东北超共包含34场精彩赛事，赛程将持续到10月初。
8: 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城超蓬勃发展，带动多地足球文化培育。当楚超的哨声在湖北响起，潜江球迷郭忠尘封多年的足球热情被再次唤醒。他从普通观众变身潜江龙虾队球迷团领队，组织起球队的第12人，在看台上呐喊助威。
9: 然后觉得这个足球可能跟我这辈子都没关系了，突然之间说要搞楚超。有一支球队，他顶着前江队3个字，是我家乡的球队，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去爱他，不去支持他。

0: 这是我们老武汉队的球迷服，当时我们这个队叫武汉黄鹤楼，后来改叫武汉光谷。正经开始看球的话是2001年左右，那个时候是去武汉上学，真正接触当时的武汉队，就利用课余时间去看他们训练，见到那些球员训练，然后回来觉得特别满足那种。武汉队08年退赛了，基本上就没有怎么看球了。突然之间说要搞楚超，有一支球队他秉着"钱江队"三个字，是我家乡的球队，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去爱他，不去支持他。选拔第一天我就去现场，看他们选拔球员那个水平啊，去支持他们啊，像我都是球队一份子那种感觉。他们在球场上战斗，我要在看台上战斗，然后就买了一个150瓦的那个大喇叭。球员在场上他是为钱江市争光，我觉得我们球迷在看台上也是代表我们钱江的气势。
1: 门前的乱都没有碰到这个球，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2: 继续战斗，是上将，继续战斗。
3: 你们已经很棒了。
0: 球迷甚至能够给他们做一个最好的后盾，给他们更加的强大的动力去赢得比赛，我觉得是这样。这一个城市他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球队的时候，这个球迷他是没有根的。现在他有一支属于你的球队，不管是球迷文化的建设也好，球队成绩的那个成长也好，都会有帮助啊。只要他年年搞，我就年年支持。你钱江队加油，取得更好的成绩，甚至夺冠。
4: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广昌，让我们打开 CC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在北京通州区玉桥小学，一对6岁的双胞胎姐妹上演了复制粘贴式跳绳，什么样呢？咱们去看一看。
6: 两个孩子很喜欢跳绳，4岁半的时候就能跳137个。我们也觉得跳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既能锻炼身体，最重要能培养他们俩的感情。他们练习跳绳2年了，最开始是竞速，单摇1分钟220，双摇30米70个，正式练习花样也有半年了，现在是越来越默契，也特别开心。反正如果他们要一直练下去，我们会全力以赴的支持。很喜欢跳绳，
5: 从竞速跳绳到花样跳绳，这两姐妹呢都是轻松拿捏。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帝王他说，哎，等等啊，帮我暂停一下，这个绳子怎么做到甩呀甩没把自己缠住的？我一根绳啊就能把自己拴住。这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不仅双份，还是豪华 Pro 版。别光顾着喝彩，这核心力量和节奏感是实打实用汗水磨练出来的。说的没错啊，跳绳确实是非常好的校园体育项目，可以实现小场地大作为，把枯燥的神经肌肉训练融入节律，既可以实现心肺与专注力的双重锻炼，也培养了感情，塑造了人格，完美诠释了体育的育人本质。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昌。
4: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校园集体舞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体美融合、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实践。今天上午，北京市海淀区首届中小学校园集体舞班超启动会在红英小学举行。
7: 据介绍，北京市海淀区结合各学段学生身心规律、认知水平与艺术素养，联合多领域专家与一线教师，创编出适配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6支集体舞作品，实现体育、艺术、医学跨界融合。启动会上，红英小学的师生们为现场观众奉献了精彩的集体舞表演《我和祖国一起成长》。
8: 这次舞蹈我觉得我特别开心。首先，我觉得这个舞蹈肯定是。

0: 生才能跳，但是这次老师带我们跳，我感觉其实男生跳也没有那么害羞。然后在跳的时候，我感觉我瞬间就放松下来了，烦恼一切都没了。我妈妈说她下次是不是也能参加呀？我感觉这就是舞蹈带给我们的魔法吧。
1: 在创编的过程当中，始终去坚持着符合我们学生的年龄特点，把运动和艺术有机的再结合起来，再融入了我们的圆圈，还有我们男女生的交叉与配合，去培养孩子的这种集体意识，还有这种审美感知的这种艺术的修养的能力的提升。
2: 据介绍，北京市海淀区首届中小学校园集体舞班超活动将贯穿全年，采用班级、学校、学区、区级四级联动方式，坚持全员参与，不设门槛，不分基础，不选拔精英，不组建专项队伍，全力营造人人都参与、班班动起来的校园氛围，倡导师生共舞、亲子同舞，推动集体舞融入大课间、课后服务、主题班会、运动会等，成为校园生活常态。
3: 继续关注资讯。6月8号至11号，2026年全国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及2026年全国青年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在深圳落幕。赛事设精英组和青年组，除个人奖项外，还设立精英团体荣誉榜单。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各组别优胜选手脱颖而出，荣耀加冕。6月11号，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第11届传统体育运动大会启幕。各族群众和参赛选手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大家身着节日盛装，在欢声笑语与热血竞技中共同翻开活态的民族文化篇章。再来关注6月11号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黑龙江孙吴赛区开幕式举行。作为全国村超最北赛区，6月11号至6月18号，16支参赛劲旅将进行小组赛、淘汰赛、半决赛及冠亚军决赛。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晚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 四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来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那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亚足联中国足协高级别教练员讲师魏星指导，魏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2023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9 组第四阶段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啊是上海申花职业俱乐部 A 队对阵广州足球俱乐部 B 队的比赛。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好的，随着裁判的哨响呢，我们的比赛呢也开始了。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上海申花 A 队呢是身穿蓝色，往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我们的广州足球俱乐部呢是身穿黄色上衣黑色短裤，由我们的屏幕的右方向左侧进攻。比赛的场地呢是设立在了我们的云南玉溪高原体育训练中心。今天的天气啊，随着冷空气的侵入，今天的天气有点寒冷，还偶尔会飘起一点绵绵的细雨，场地呢也非常的湿滑，所以说对我们的足球小将也是不小的考验。开出了边线，我们能看到刚开始大家体能可能都比较充沛啊，我们

0: 队呢在刚开始就进行了一个前场的高位的施压和逼抢。好的，老人犯规了，传球没有能够及时处理到脚下，和我们的上海申花抢先一步抢出身位，拿到了球。获得第一个任意球，上海申花一个中前场的任意球，看一下怎么处理。直接给到了前点，球权还在申花的脚下，大脚往前被破坏。后场的倒脚，破坏树的边线，发球的队员示意往前要球。我们的球上也是表面有水渍，肯定会比较湿滑。大脚往左侧转移，好球，这个球停得非常漂亮。我们看一下要怎么处理呢，还是没有能过去。广州队护住的球给到了门员，广州队看一下怎么处理。好球，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摘出来，没有能传到另一侧。好的，我们申花队拿到了球，在前场没有摔倒，依然还控制在脚下，往回倒，界外球。这种两个边路的对传，其实因为距离较长，其实是有很大的难度的。看一下，哎呀，晃过去了，来到了中间，最后还是裁判没有给。我们看一下，往左侧转移。那广州队利用身体卡住身位，把球抢了下来，但是呢出了边线。大脚直接来到禁区，头球破坏了。好的，这个球往前塞，没有越位。哎呀，球度不够，他的回扣，进攻队员还在后边。犯规了。 快速的开出后场的任意球，
1: 传起来，传起来，传一转自己，来顶上，
0: 选择往回一坐，选择了大脚船右边，还没有丢球，好的，我们申花队前场的界外球，打到了左前场，广州队这个球没有造成威胁，回到门将脚下，我们的守门员选择了大脚往前，球还没落地，刚开始大家的体能都比较充沛啊，球权的转换呢也是非常的频繁，还没有发生哪一边的球队持续拿球的这么一个状况，好的，广州队打到了，好，这个球，好好，我们的边裁也是示意已经越位了，
2: 给有球，
3: 别让他往前压，别让他往前压，哎，对了，谢谢，二十二号这儿，
0: 大脚开出，直接顶住了底线，
3: 中路大概十号那儿，哎，十号前面站一个人，蹲下来，吴永强，
0: 球门球，
3: 二点，左中，十号那儿，二十二号压中
0: 去蹭
3: 了，
0: 来到了主场，裁判示意我们的广州队犯规，
4: 你坐。
0: 大脚直接开到了禁区的前沿，现在球权还在上海队的脚下，我们看一下，好的，没有犯规，
5: 界
0: 外球快速的发出，好的，这个球被阻挡了，没有能够传成功，看一眼来到了我们广州队的右侧进攻的方向，直接传到了第一点，被鲁能队抢到，球权还在，
4: 没有

0: 好的，阿哥，十号人不错，他都跟上去很好了。这下这下，看他给不给转球的。十号前面站一个。
1: 今天我们的全门球基本都是选择大脚往前开出。

0: 选择一个直接交边路的两边的转换长传。好的，我们上海申花队拿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但是我们的进攻队员似乎还没有完全的到场。好的，胡鼎没机会了。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其实第一脚就可以尝试射门。这个球给的非常漂亮，九攻一垫。好的，看一眼给到了门将，毫不犹豫大脚开出，回顶给自己补防的队员。看一眼，已经出界了。
1: 往下走，往前，往下，往下，往下，往前滑，往前滑。过来，过来，过来，好，对了，转，别让他转，再跟，跟。
0: 大脚往前，门将出击，果断解围，这个球非常危险，啊，已经越位了。
1: 再下，再下，拉他，深度，拉他，拉他的深度，多多在位置，
0: 广州队在中场倒脚，现在在这寻找更好的进攻机会，打到了右边。我们看一下，一个低平球传到了禁区内，看一眼，要射门。那么裁判也是给出了角球，应该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角球由我们广州队获得。角球开出，打到了前点，被防守队员破坏出了边线，依然还是一个前场界外球的机会。还是界外球，
2: 加上
0: 去，叫住了争抢，选择大脚往外，先解围了再说。给到了我们的右边，小范围的一个倒脚，大范围的一个起脚的一个长传转换。不停的倒脚以后，我们发现整个队伍在慢慢的往前进攻，被门员。

0: 没收。其实这个球传的还是不错的。听到现在现场又开始下起了一点小雨，就意味着说的天气情况都不是太理想。好球，中场没有人盯防，漂亮，好球，空门有了。其实在刚才在广州队中场拿球的一瞬间，盯防人员没有到位，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了。果不其然，你只要让对手有喘息的机会，有能够放松倒脚的机会，那肯定就会造成很大错误的。刚刚这球，这脚射门由我们的23号前锋王子阳完成，非常的好，在门前也很冷静。好的，那么随着刚才一粒进球呢，我们场上的比分也变成了0-1，目前是广州队获得了一分的领先。大脚往前，好球，这个球停下来了。我们看一下怎么处理个人的能力，倒到中间，最后还是被破坏到了底线。紧接着我们广州队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角球。
1: 快起来就行，真的
2: 看拉过这个位小东西，
0: 大脚开到门前，我们看一眼，被破坏了，往前一顶，好的，还是造成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来回的倒一下，直接直 C 中路，看一眼有机会，又是一个弧顶的一个射门，非常的干脆，但是似乎是没有打正啊。其实我们通过球员场上的表现可以知道，其实一粒进球带来的不仅仅是比分上的变化，还有两边球员心理的变化，

0: 心态上的一些转变，也会导致整个局面的不同。好球，没能过去，输球依然还在，断了下来，大脚往前，解围，回到了门将。开始重新组织进攻，
1: 拉弓那边也可以，拉弓那儿比较活跃，放多次，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上海申花的一粒界外球，我们看一下，没停好，还是选择直接往前，但是角度不够了，只能是踢出了边线。现在听见雨声似乎又大了一点，这角球给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们看一下，哎呀，一个直塞，哎呦，又是一脚打门，看看球权还在，大脚打到门前，感觉广州队员之间的默契还是不错的，刚才一个非常巧妙的非常有想法的一个直传，形成了一系列的进攻。我们上海申花队的球门球，快速的发出，现在球权在我们的广州队脚下，来，我们上半场的比赛时间已经过半了，目前的比分是0-1，广州足球俱乐部领先的这么一个局面。

0: 在出球前造成了一次犯规。犯规的队员是友好的往前向前进行了关心。不错，在刚刚进行的一分钟里面，现在场上的局面有一点激烈，两个队的拼抢都非常的凶。
1: 往下落，
0: 没有能拿到球。好的，广州队的机会。有时候这种突然的机会来到脚下，也很考验一个球员的临时处理的这么一个技术。回到了广州队的脚下，我们看一下，继续往右边打，一个撞墙的过人，没有能完成的很好。我们这场比赛相对来说感觉会比较的平和一点，可能在体能和身体上没有说太过于激烈，更想打的是想法。好，犯规了，
2: 加球加球，对，
0: 裁判也是给予了一个口头的警告。
1: 哎，小心！
2: 你保护，老张保护，快投进！
0: 造成了我们广州队的一个界外球，球权在上海队手里。看到广州队的后卫线提得很高，在往前压迫的时候，两个边拉的也非常的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补出，好，这个球身体上不占优势啊，上海队拿到了球权，但是呢很快又回到了孟广舟的脚下，这个球漏得很漂亮。我们看一眼广州队右边路的一个进攻这么大，这脚没有给好，被上海队反抢了，但是进攻队员没有到位，前面只有一个进攻队员。好的，这个球给的非常漂亮，看一下他怎么处理。没有，裁判示意没有，这个球没有。比赛继续，好的，上海申花队这一下的，我们看一眼，好，没有，还是没有，依然还在进攻。第一点汤大了，刚才来到了广州队进攻的局面。没有，
1: 他们出来要，丢掉，去了去了去了，小球，他的小球，嘿，小球，
0: 这种快速的传接非常的重要。好的，接白球。没有接球员，守门员选择了果断的往前处理。碰触了边线，中场的一个界外球，我看一下是上海队发出。哇、哦、这个球摘出去了。
2: 几比几啊？对啊，
0: 我们广州的两个防守队员没有出脚。
1: 走走走，
0: 嘿，上来，来，守门员，往左边打，但是打到了广州队队员的脚下，我们看一眼，好，已经越位在先了。
1: 再来，没关系，老感觉，再来。
0: 上海队的进攻，个人能力，看一眼，没有能够传到门前。看一眼，哇！在这个位置发生了这样的动作是非常不理智的，非常危险的。我们看一下，刚好踩在了禁区的大禁区的线上，刚好踩在了这个大禁区的线上。其实在这个位置，这个犯规有点不应该。
3: 看不到呢，这
0: 好的，那么我们的上海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
4: 去哪喝都行。
0: 看一下。看一下，今天是眷顾我们的。改判了，裁判改判了。我们再看一眼，有没有在线内？哦，分毫之差，分毫之差，并没有在线上。仿佛是对广州队亮了一张赦免的金牌。
5: 还敢拍这一说的？
1: 走走走，现在是小球，走，再回去走，传球的时候接，走，中卫准备了，出来。给中后卫太犹豫了，给。下来要卖力，哎，大胆的给嘛，不要紧。
0: 虽然最后没有获得点球的机会，但是我们广州队应该蛮喜欢这样的动作，这样的行为，在那个地，在那个那块区域是非常敏感的，一定要小心处理。直接发出了边线，球权回到了广州队的脚下。好的，这个球中路没有人盯防，给到了右侧，我们看一下，直接来到了门前。上海队破坏出了这个球，拿到了第一点。
4: 压下去，
0: 好的，我们广州队往后一倒，继续重新组织进攻。我们看一眼这次要怎么打。脚长传，直接也没有犹豫，给到了门前。我们看一下，后点的队员拿到了，没有出界。我们看一眼，后回来没有？
1: 太放纵了！
0: 这就判的是广州队的犯规，应该是。
6: 外里二十，
0: 哦，判的是界外球。犯规了。冷静调人员也是来到了场上，我们看一下慢镜头。哦，被膝盖顶到了大腿的内侧，腹股沟的位置应该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地方。我们也看到倒地的球员非常的痛苦，

0: 们要知道足球运动是非常需要身体的对抗，身体对抗非常强非常硬的一项运动。华丽已经上担架了，看来是需要抬到场下去进行进一步的治疗。看一下，是等广州队伍是等球员进行调整以后继续上场呢，还是要换人？看样子可能有点坚持不了了，刚才这一下受伤可能还是比较严重。现在上半场我们的常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一分钟，大家往前阻拦了，好球，这个球漏得漂亮，一个脚后跟的垫，好的，来到了前面。哎呀，这脚打得太随意了，已经是面对守门员的情况，有点随意，有点随意。
1: 接起来，小白，动作接起来。
0: 好的，上半场我们给出了两分钟的伤停补时。好的，那么我们也是由刚才的十九号郭五月下换上了我们的五号杨鑫，应该是坚持不了了。这个球凭借个人的能力身体的优势来到了前场，但是呢没有能打上力量，没有能打上力量，太随意了，角度也不是太角度也不是太好。
2: 上厕所。
0: 好的。上海队的机会，左侧的进攻，看看我们大脚直接往里。第一点让广州队拿到，往外顶破坏了。冷静的回传，化解了这次危机。
2: 哎，你们动起来，别冷了啊！
0: 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我们看一下广州队是想要把这个保持到中场呢，还是说还想进攻一下。好的，我们前场广州队获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界外球的机会，看一下

0: 他们怎么处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角球。传进去。我。好的，那么随着我们裁判的一声哨响呢，我们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目前的比分仍然是广州队以1-0的优势领先于上海申花队。
1: 好，现在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目前上海申花呢是暂时0-1落后于广州俱乐部。怎么看他们的表现在上半场？
2: 应该说上半场呢，两个队呢，他的这个打法呢都比较积极啊，都是采用这种主动控球啊，然后加这个丢球以后的这种立即压迫啊，而且两个队的队员呢，应该说也都有比较高的这个战术素养，是吧？但是呢，这个广州这个叫广州足球俱乐部的这个 B 队
1: ，
2: 他为什么叫 B 队呢？因为他是用这个06、07年出生的队员，来打这个U19的这个比赛
1: 啊，
2: 他其实是一个小打大啊，虽然他这个在身体和力量方面不占优势，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技战术能力啊，包括他敢于面对这种大一点的对手，他敢于控球啊，敢于就是按照自己的打法去比赛啊，这个是我觉得做得不错的。率先这个创造了一个得分就是上半场的情况。
1: 对，那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来自职业俱乐部的这个梯队哈，一个是上海申花，一个是广州。那这两支球队来讲的话，你觉得一个刚才您介绍了一个背景哈，就是双方的球员的年龄之间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差异的。
2: 对，
1: 那广州其实这一边派年龄更小的球员组成了 B 队，然后来参加 U19的比赛，其实也是希望年轻的球员有一个更快的成长。对不对？
2: 对，因为他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啊，那个他在这个同年龄段里边，他是属于这个水平比较高的，
1: 比较高的了。
2: 所以说，他觉得他再去踢这个 U17的比赛呢，不如这个小打大来打这个 U19，锻炼价值更高。他是这么考虑。
1: 好，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双方这个在上半场技战术执行层面的一些情况吧。在这里要首先特别感谢的是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2: 可以上去打。这是广州控球。向前推进。现在上海申花，你看他在中场，来建立防守。有边路的配合。从边路通过配合打到中路，丢了以后马上抢。而你看能够持续的这种立即压迫对手。第一下没压住打过来，接着再来。把这个球逼迫对手把球踢出了界。
1: 刚才这个片段我们重点一会儿要关注的是什么？要解析的是什么？
2: 一个是控球进攻，他的接应位置啊，他的无球跑动啊，他的配合，再一个就是他丢球以后的能够形成第一次没压下来，是吧？他回传守门员对手，然后长传打出来，然后能够形成第二次的连续的这种立即压迫。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一起来再来看一看。
2: 这是控球。你看他面对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对手也比较自信。应该说上海防守做的也不错在中场保持这种紧密。这是两个中卫然后拉开一点，他的一个后腰落回来在后边协助来组织看起来有点像三中卫打到边路。提前的观察，然后一脚传球。你看球打到这个边路以后，其实在这个边路，你看就形成了这种人数。你看现在是一个3-1的一个局面，在这个边路，是吧？而这时候也没有着急，就从这边快速的打下去以后传中，因为可以看到在这儿形成3-1的话，在中路包抄的球员人数就不够所以他选择了继续的一个配合。背身不太好传，打进来又是一脚传球进入禁区了。想找这个中路的时候，这个球丢了。然后马上就抢，马上又抢，没抢下来，对方回传，打到这个中场， 然后紧接着在中场又能够形成这种连续的这种对对手的这种力击压迫，啊，逼迫对手把这个球啊踢出了界，嗯，继续马上又压前面落回来一个，啊，就化解了对方这个拿球以后反击的一个机会。
1: 嗯，
2: 啊，所以说这
1: 一下是打乱了他们的节奏。
2: 对，所以说在这方面做的是不错，嗯，啊，因为他现在是正好是一个反击的机会嘛。
1: 对，这两个队员就上去了，
2: 是吧？一个界外球权又回来了嘛。
1: 对。等于是逼着对手出现了一个失误。
2: 是的，嗯，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片段哈，再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2: 就是后场的界外球啊，边线球发出来。现在你看，可以看到上海也是采用在高位就开始防守，
1: 嗯，
2: 啊，压迫对手，啊，把这个球转出来，啊，到了另外一侧，快速向前推进。啊，找后腰，啊，一脚打过来，啊，这是在中场的中路的一个有效的配合，
1: 嗯，
2: 创造了一个单刀球的机会，然后得分。
1: 对，这是广州队在上半场率先取得进球的这个过程哈。
2: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就结合这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这粒进球做一下解析，来看一下。
2: 啊，先是后场的边线球，
1: 嗯。
2: 啊，发出来，啊，接应向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
1: 嗯，
2: 啊，这个后腰队员的这个选择，
1: 嗯，
2: 啊，他没有继续向这一侧，因为对手已经准备来抢断往这一侧的传球了，没有机会，啊，转移到另外一侧，而你看不着急传，吸引对手，
1: 嗯，横着跑，
2: 哎，吸引对手，横着带球，
1: 嗯，
2: 然后打到传到另外一侧的时候，啊，这边的这名后卫他第一次出球就把球往前的推进。推进以后，你看现在至少有两个点，再加上九号位中锋那个点，有三到四个点，啊，来接应他。
1: 嗯，
2: 我们这个叫带球，哎，靠近对手，然后再向前传。哎，他现在有好几个选择，是不是？现在也可以直接给九号位，但是呢，对手封闭了这个传给九号位的这个路线，
1: 嗯，
2: 是吧？他又选择了在内部的这名，啊，也可能是一个进来的一个边前卫，也可能是一个前腰队员。
1: 对，
2: 啊，然后这个前腰队员又很好的观察到了。对手防线身后的这个空档，啊，所以一脚把球传给自己的队友。那现在看在中路的时候，这个申花的这个防守是出现了漏洞。
1: 嗯，
2: 你看还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这个问题。另外那名后卫他现在没有回到自己应该有的这个位置。
1: 啊，你说最边上的这个吗？
2: 没有盯人，一直这个持球对这个持球的人他的盯防，他拿到球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压迫到他。
1: 嗯，
2: 是吧？他现在其实也可以往前转身嘛。但他看到了自己这个队友的位置更好，他就选择了直接一脚向前传球。那么在中路这个危险区域呢，这名队员也没有人来盯防，所以就造成了一次单刀球的机会。是吧？这个时候守门员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好。
1: 对。
2: 是吧？如果他刚才别站得那么深，他也许可以触到禁区外，把这个球就解围。是吧？他刚好就站在一个他出不来。是吧，也回不去了这么一个位置啊。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这名就是传球的队员，包括刚才得分的这名队员，他的第一次出球质量非常高，
1: 嗯，
2: 他一听球基本上就把守门员给甩掉了，这个得分的队员，然后马上就是一脚推射就得分了。
1: 嗯，最后进攻这位队员我看还是很冷静的，
2: 是，啊，
1: 他没有选择一拿球就开始想要射，他选择去还是绕了一下这个守门员。
2: 对，他第一次停球，嗯，连停，我们叫连停带过，
1: 连停带过，
2: 啊，然后就把守门员给摆脱掉了，然后马上就是，
1: 嗯，然后很从容的一脚射
2: 对
1: 射门，
2: 很从容的射门，嗯，
1: 对。好，这是广州队呢在上半场率先取得的一粒进球哈。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2: 啊，这还是继续控球进攻，
1: 嗯，
2: 啊，打得很有耐心啊，不断的找这个。啊，找这个中场的这种负责组织的队员来控制这个节奏。
3: 哎呀，往两边控了，往两边控了以后要有人跟，中场能控的。好球！
2: 突然找另外一侧。
4: 队长，队长。
2: 哎呀！嗯，创造了一个角球机会。
1: 嗯。
2: 这个角球发出来以后没进，是吧？但是呢，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广州队他能够马上就对第二点进行这种压迫，啊，不给对手反击的这种机会。啊，解围出来，啊，拿下来继续，啊，发动第二次进攻，啊，丢球了，你看，而你看他是至少两三个人的一个小组的行为，又逼着对手把球踢出界，
5: 嗯，
2: 啊，所以说为什么他能够在以小打大的情况下，在上半场能取得进球，而且保持领先，啊，就他在进攻，啊，控球进攻和进攻以后丢球以后的这种立即的这种对对手的这种压迫，啊，做的都不错。
1: 嗯，对，也就是您刚才交代背景的时候，我才看到这两支球队的队员哈，他们之间可能存在这种年龄上的这种差异哈，是以小打大的。但是刚才从场面上来看，好像从这个身体的素质，包括身高方面，好像这个广州这一边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
2: 嗯，应该要在现场看，应该还是有一些差距，
1: 有几个还是很明显的，
2: 对对对，
1: 是那种小孩的样子的感觉，
2: 对对对
1: 啊，
2: 是这样。
1: 好，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的这个片段来做一下解析，看一下。
2: 嗯，这在中场得到球以后先回传啊，没有机会打快速的这种进攻啊，控球啊，六号位的队员回撤啊，来接应来组织，这应该是他主要组织的一个啊，负责组织的一个球员。
5: 嗯。好，右脚给他了，
2: 对，又交回来了。嗯，找机会。哦，你看球基本上在后边都是给这个十八号，现在他看到这个右边锋啊，或者右七号位那个位置啊有空档，一个长传打过去啊，是想打后卫身后的这个空档，准确的找到这个七号位。哎，这时候看，这是一个关键点。你看现在这个。在后防线上是四名，看起来是四名蓝色的球员，
1: 蓝色的，对，
2: 但其实这个四号球员他现在是没有在自己的防守位置上
1: 啊，
2: 是不是啊？
1: 是。
2: 所以我们在看黄色的，先不看这个后边跟上来这个五号，
1: 嗯，
2: 如果你现在看现在这个局面，这个一二三四这四名黄色的队员是在对方的禁区附近，甚至在禁区内，现在形成了一个四打三，
1: 嗯，
2: 因为他这个四号的蓝色没有，
1: 蓝色四号没有，
2: 他没在正确的防守位，现在等于是四个打三个，
1: 四打三，对，
2: 是不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得分机会，
1: 嗯，
2: 是吧？他现在有很多选择，他可以往里切，是不是啊？也可以让这个二号的这个黄色的队员插对方的这个身后，
1: 嗯，
2: 是吧？其实都可以，
1: 因为蓝色的一二号之间感觉那个空档还是有的，
2: 是啊，是啊，嗯、他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机会，
1: 对，
2: 是吧？但这时候他的选择不太好，啊，你看现在。这个后边刚才就是标五号那个，就是在前腰队员这个位置，
1: 嗯，
2: 他现在选择跟在他身后，但是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有一个防守队员，所以在后边的这条黄线，这两条黄色的虚线，
1: 嗯，
2: 啊，是想弹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的空档，
1: 嗯，
2: 如果是这个右边那个队员走进来接，这个位置是更有威胁，因为防线落回去了嘛，那么这边的队员，这个在中路的这个队员。他也可以回来要这个，我们也可以叫回头点嘛，啊，在这个位置拿球之后可以继续进行中路配合，也可以直接在这个位置去射门得分，
1: 对
2: 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这种判断和无球跑动方面，这是出了一点问题。而你看这个进攻队员把球还正恰好是传到了这个位置，但这个时候再跑就晚了，就慢了半拍，是吧？所以说对方把球就是解围了，他也没有敢贸然的转身。所以说刚才如果在无球跑动方面，应该说这个向前的这个长传球找七号位的这个传球，
1: 嗯，
2: 是非常好的、嗯、啊，形成了人数优势，
1: 对
2: 啊，而且是在离球门这么近的这个位置，是吧？那如果这个无球跑动啊，就在进攻的前一条线后边这条线的跑动如果更好一些，可能就是一个直接的机会嘛，
1: 对，但是现在好歹创造了一个角球、
2: 啊、创造了一个角球、嗯、啊，这是落下来解围没成功，第二下解围出来，你看后边马上再拿到球啊，打进去，丢了，然后这时候立即压迫，
1: 嗯，
2: 啊，你看三名球员立刻怎么样，快速的往这边移动，不给对手反击的机会，
1: 对，
2: 啊，所以说可以看到我这个广州 B 队的这些队员，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战术的素养、
1: 嗯，对，
2: 啊，因为我们也谈到你控球进攻的时候，这个时候风险比较大，因为你拉的比较开，啊，包括刚才角球的时候， 很多这个队员都进入到这个

0: 包抄，哎，禁区里边包抄的这个区域，这时候一旦丢球的话是很危险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丢球以后的这种立即压迫，而这个立即压迫不是一个个人行为，
1: 嗯，
0: 它应该是一个小组和整体的一个行为，才能更有效的防止对方的这种反击。
1: 嗯，
0: 是这样，
1: 就是你要通过高位压迫来延缓对方反击的这个节奏，
0: 对
1: 吧？这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对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所做的一个技术解析哈，特别是对于刚才广州队率先取得的那粒进球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好，接下来进入到双方下半场，看一看双方的表现会有怎样的变化。
2: 好的，裁判吹响了下半场开始的哨声，我们的比赛开始。目前的比分依然是我们的广州足球俱乐部以1-0的优势，一个球的优势领先于上海申花队。哇，非常的危险，但是禁区里面进攻队员太少了。现在球还在上海队的脚下，大脚开到禁区内，守门员脱手了，但是及时的又抱住了球。这个球没停好，看一眼，广州队犯规了。
3: 有海口，
2: 上海队看一下，还是没有完成进攻。由于今天的雨水天气啊，我们的场地比较湿滑，当球落地以后呢，不会平稳的弹地，而是会往前飙那么一下子，所以说对于这个球员的拿球和脚下的控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打到禁区内，非常危险，进攻的队员也没有跟上，位置没有特别的好。一个地平球传到了，好的，回来破坏掉。好的，这个球断得非常的漂亮，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来到了前场。接着射门被阻挡了一下，刚好落入了守门员的怀里。大脚往前给到了我们的左侧。
4: 看罗文奇那边，他已经往里面走了，往前走
2: 了。出界了。依然是一个接外球，看一眼，小范围的倒脚，好的，没有勾到球，球权回到了我们广州队的脚下，看一眼这个球怎么处理呢？好的，最终还是选择了回传守门员。 大脚往前给到了右侧，你看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场地的湿滑，这个球落地以后是会加速向前，非常难控制。给这种踢前量比较大的球的话是很难拿到的。好，犯规了。
4: 起来快
2: 踢到了我们广州队的脚下，这脚传球被阻挡了一下，踢出了界外。来到了右边的边路，边线看他往里走，内切，好的，没有越位，这个球非常的可惜，没有停住。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清晰的看到雨点啊，温度非常的低，现在没有抢到第一点，一脚直接的射门，哇、哦、有想法，嘿，有想法，他自己已经转不了身了。又传回来，看一眼大范围的转移，这个球非常的有意思。这个球并没有吹罚犯规，我们的广州队十号吴永强拿球往前突，给到我们的六号，好的，这个球套得非常好，中圈位置没有人，选择直接掉到门前，好球，停得非常漂亮，看一下怎么处理，小范围的倒脚，最终还是没有完成这次进攻。好的，拉人犯规了，他持续的拉人，因为这次拉人他不是带一下，他是持续的拉人，所以说给出了黄牌警告的这么一个处罚，没毛病。好的，我们的八号钱若凡获得了本场的第一张黄牌。好球，这个球从两人中间穿插过去，一个转身，好，我们来到了禁区前沿，并没有选择，并没有触发犯规。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是我们广州队的进攻，前面进攻的队员太少了，打回去，界外球判给了我们的上海队。选择继续往后，
3: 好球，耗子，
2: 好球，虚晃，大范围的转移，来到了没有拿到球，

看一眼广州队在纠缠在一起，没有选择，没有吹罚。

好，老人犯规了。后场的一个任意球，看一下是不是要直接打脚往前开。球落到了我们申花队的脚下，中场没有人盯防，拉人犯规了。很危险啊，很危险。看一下我们上海队的前场的一个任意球，会选择怎么样的处理方式。开到门前，我们看一下抢到了第一点，但是呢，一个是角度比较正，还有一个就是没有能顶上力量。界外球，没有触发，没有触发犯规。好的，这个就触发了。好，伸脚绊倒了广州队的队员。哇，这个球默契不够啊，拿球往前一直拉到了右边前，我们看一眼，大脚传到门前，看一眼有机会，漂亮，这个球漂亮漂亮漂亮漂亮。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失误，我们广州队一个小小的失误成就了我们上海队这一粒非常经典的进球。看一眼，十号石炳新，我们的上海申花队队员利用身高的优势起跳，非常漂亮的干脆的一个甩头攻住了一球。那么随着这个进球呢，我们场上的比分也改写为1-1，两队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好的，对，广州队获得了一个底线的进球，一个漂亮的甩尾甩头，这不是甩尾，非常漂亮。好的，我们角球看一下，来到了前点，这是前点的一个角球。

0: 给到禁区，我们看一眼混战当中有没有机会。好了，一脚冷射，我们的守门员还是非常精准的扑到了这个球。好的，上海队又一个机会，我们打到了门前，转移到左路，没有人盯防，看一眼交中间的时候被防守队员挡出了边线，应该是选择打到禁区，我们看一眼，又是左侧，又是左侧，好球，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呀、啊，还是抢到了第一点，并且完成了整个射门的过程，但是呢，稍稍偏出，稍稍偏出。判罚了我们广州队的防守犯规。任意球，看一下，打到门前，被守门员没收了。在后场的倒脚，你看一个进球以后其实带来的就是非常积极的这种进攻的心态和跑动。好，裁判示意我们的广州队要换人，换下我们的七号伊斯拉姆亚生，换上我们的42号陈栋涛。这球没出，
1: 再主动一点，嗨，累了。
0: 依然是一个接外球。
1: 落下去
0: ！嚯，一脚爆射！
1: 别回去，不会了。
0: 裁判示意继续。回到了我们上海队的脚下，球权，看一眼，进攻队员少，但是我们防守队员也少啊，现在看一眼。

0: 小姐被踢出了边线，
1: 他在这边线不要三腿移动。往中间落，落下去，从后卫中间。
0: 好，往前了，继续。给到了左边前的脚下，我们看一眼，选择大脚往前，没能过去。好的，一个脚后跟的锅了一下，好球，连过了两人，我们看一眼。哇，非常强的个人能力，非常强的个人能力。非常强的个人能力，这个球进得非常漂亮，一气呵成。我们看一眼慢镜头回放，拿到球以后自己往前四十五度角直接打门，我们看到防守队员已经下脚已经阻挡了，但是呢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的十一号韩嘉文完成了非常精彩的一次个人表演。那么随着刚才的一粒进球呢，我们的比分改写到了2-1。上半场我们广州队的领先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下半场我们的上海队连进两球，把比分改写为2-1，目前是上海队暂时领先一个球。哇，这个犯规有点危险，有点危险。好的，那么我们的韩嘉文可能因为刚才进球以后的脱衣的一个庆祝动作呢，也获得了一张黄牌。看一下这个犯规动作，哇，非常的危险，这样的动作是非常危险的。前场任意球，我们选择了一个技术性的任意球，我们看一下，直接传到了门前，抢到了第一点，但是呢球太高了，没有能压住。守门员大脚开得出来，我们看一眼。又回到了守门员手里。大脚往前开，看一眼， 移到了右路，选择直接掉到禁区里，这里不是很好，
1: 要求中场的，要求要求，
0: 小范围的倒脚，球出来了，我们看一眼，给到了右路，回到了中间，往左侧，又给到右路，没有人盯防，看一眼冷静的处理，看看能不能，好，没有。一个挑传，好的，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好的，并没有触发犯规，看一眼，哎呀，刚刚这一下两边的进攻都拥有非常非常好的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住，裁判没有出越位，一个人面对门将，好的，我们上海申花队呢也选择了换人，我们的十号石炳新换下，然后呢换上我们的53号孙维凯，我记得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的石炳新是攻入了上海队的第一粒进球，选择短传，被断了下来，我们看一眼这个球，好的，越位在先，看一下他怎么处理，险些被断，自己又找回来了，还在广州的脚下，选择回传左路，打到左边，现在混战啊，这就是判罚了我们的广州队犯规，大脚转移来到左路，好的，个人能力非常强，想要左脚扣球，但是呢还是被铲出了底线，好的，我们上海申花队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角球的机会，看一下这个球会不会有机会啊，
1: 外力十六号，十六号，他现在在干嘛？

0: 四号，孙兴凯来主罚这个角球，我们看一眼。裁判示意手上不要有动作。发出角球，后点，球太滑了，场地非常的湿滑，真的很难处理。界外球，上海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选择尝试一脚远射，大脚往前开出，然而没有落地。好，裁判还是吹罚了广州队的一次犯规。
1: 回去，注意力，嗨，王强。
0: 大脚发出，没有抢到第一点，好的，继续往前，被后卫踢了出来。我们看一眼这个球怎么处理。好的，中场广州队拿球，现在回到上海队的脚下，选择一个个人能力的拼体力了。现在是后点没有人。好的，给牌了，23号的下脚造成的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哇，其实挺危险的，这样的球非常的危险。23号李廷伟吃到了一张黄牌。好球，这个球钻过人缝，解围了。边线球，
1: 2-0，
0: 好球，想法非常好的一次，但是这个球肯定得黄牌了。这个球，这个是我们的10号中场吴永强，也吃到了一张黄牌。现在目前场上已经亮了4张黄牌了。
1: 不要退了，14号那儿。
0: 由于场地的湿滑，失衡很严重。现在，
1: 好球，很棒，罗文奇，很好，罗文奇，再一站，
0: 非常明显的拉拽动作。非常明显的拉锯动作，也是用一张黄牌阻挡了一次上海队的快攻。好的，上海队看来我们上海队并没有意思说要把这个比分就这么一直守着防守，而是依然选择进攻，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没有听裁判示意，擅自发球了，这是属于。上海队的球权，我们看一下，非常好的机会，好的，中间没人啦，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第一下没往里进的话，第二下太勉强了，第二下打的也有可能是他脚下停球的时候没有控好球，所以说选择要调整一下，但是你一旦调整就已经没有机会了。转了一个圈，好，我们23号犯规了。刚才那个转圈太有意思了。我们的常规时间来到了83分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看一眼。好的，我们的广州队选择了换人的调整，下6号罗文奇，我们换上了2号刘卫平。
2: 好球，好球，小球，小球，小球，
3: 好球，再见，好球。
0: 好的，我们获得了一个，上海队获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角球机会，希望能把握住啊。球还没有稳稳落地，好的，广州队选择了一次直接掉到门前，个人能力的时候到了，最终还是我们的队长，上海队的队长5号。李明泽破坏了这个进攻，边裁举旗示意已经出界了。 裁判示意手球，大脚开出，我们看一下上海队的机会，没名没收，守门员快发，因为现在对广州队来说一分一秒都是非常弥足珍贵的，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机会。常规时间我们还剩下四分钟的时间，哇，这个球这边没有人盯防，看一下他能不能冷静的处理。哇，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没有碰到球。他不知道直接球能够掉到那个位置，都是在起球的瞬间才开始启动的。好的，我们上海队也选择了换人的一个调整，我们的十四号孙兴凯下，换上我们的九号黄忠亮。用一个前锋，我们替换掉一个前锋，换上了一个中场，可能是要在最后的几分钟守住，然后呢带着这个胜利结束这场比赛。这个球非常好，穿裆了，看一眼打到，哇塞，非常危险。还有我们的上海队依然拿着球打到门前，我们看一眼，好的，广州队选择了一个战术的球门球，快发，看一眼。好的，我们下半场补时的时间已经出来了，总共补时四分钟的时间，看看最后的四分钟里面能不能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我们看看会不会改写，再次改写结果呢？大脚往前，左侧边路，我们的广州队队员拿到球，直接挑向禁区。这个机会也非常的好，但是呢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我们的守门员又立了一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我们看一眼有没有机会打到门前。主裁判吹响了哨声，示意犯

0: 规，由我们的上海队发球。啊，我们的广州队在底线门前的位置撞人了。
1: 好质量，听着点，好质量。或者先到位，先到位，让
2: 他。哎，第一人。
1: 我在刘伟平下来。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
0: 看一下，时间已经过了，还有最后的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回到右路，好的，选择自己进。有点混乱，最终还是上海队拿到了球。看一下这个球。如果再多说一句可能要套牌了，裁判。其实嘴上说什么并不能改变比赛的结果，所以说不如外力库尔班。我们的广州队的九号抽到了一张黄牌。
3: 好的，松开，我去问。
0: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任意球的机会了，我们看一眼。这一次进攻结束，
1: 再来，
0: 打到了禁区前沿。
1: 再来了，
0: 选择往前。吹了，我们上海队的犯规。好，那么这样的话，还有最后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的进攻机会啊！看看我们广州队能不能把握这次最后的机会。打到中间，哎呀，这个球想法不错，但是似乎是吹了越位吧，这个球应该是。好的，那么随着我们主裁判的一声哨响，那我们也最终来到了整场比赛的结束。最终我们的比分结果还是定格在了2-1，由我们的上海申花队以一球的优势赢得了本场比赛。
4: 好，现在呢，全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没想到上海申花在下半场来了一个绝地大反击，哈，是连入两球，最终呢是2-1反败为胜，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卫星指导怎么对下半场的比赛双方的表现做一个点评吧？
5: 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中场的时候，应该上海队的教练，还是做出了一定的针对性的战术安排。下半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上海申花把这个防线提得更靠前一些，而且在这个防守上给了这个广州队更大的这个压力， 是吧？最终呢，也是通过这种主动压迫，啊，来迫使对手犯错，啊，然后抓住机会呢，攻入两个球，最后是反超，啊，获得这场比赛的这个胜利。
4: 嗯，那你觉得整场比赛上海申花，特别是在下半场哈，最终能够反败为胜，你觉得他们关键点是什么？做对了什么？
5: 关键点还是就是防守的这种主动性，啊，包括他防线、防守区域的这种前移，啊，再一个就是把握机会的这个能力。是吧？当然也看到这个广州这边他一直有换人啊，不知道是出于什么什么考虑，是体能问题啊还是怎么样。
4: 嗯，
5: 包括他特别是丢的第一个球，就是刚刚换上场的这个中卫啊，而且是在下半场开始不久就换了这么一个人啊，在中场的时候换了这么一个人，
4: 中场就换了。
5: 对，刚上场的时间不长，就是差不多下半场开始10分钟多一点的时间。
4: 嗯，
5: 他的一个传球失误啊，给对手造成了一次反击。而这个反击的时候呢，广州队的队员回防呢也质量也不是特别高，啊，就造成了第一个这个失球。
4: 对，一会儿我们会对这两粒进球来做一个具体的解析哈。那其实我们看到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疑问，说为什么他在中场的时候就换人，是不是跟他这个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这个以小打大，这个年龄比较小有关，他的体能储备可能就不如这个大哥哥这边更好一些了。
5: 对，所以这个具体因为有一些背景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到，但是通过这个比赛来看，反正是发生了这种情况。
4: 就从球员的成长，从人的成长规律来说，是不是就是年龄偏小的，就是相对更小一些的人，这球员他们的身体素质确实不如那个年龄更大一些的。
5: 对，但通过上半场比赛节奏来看，倒是还不至于啊。但是
4: 上半场没有那么明显哈。
5: 对，因为U19呢，他确实打的是45分钟，
4: 更
5: 成年队是踢这么长时间了。
4: 对，
5: 再一个呢，也许是。啊，当然这场比赛这个咱们恒大足校这个总监精神总监高红高指导，他也是亲自在现场指挥，也许是有些球队会考虑让所有的队员都有更多的出场机会
4: 啊，锻炼的意味更多一些，
5: 因为他给每个队员都有更多的锻炼机会。
4: 因为你本身以小打大，其实更多的可能就是要磨练和锻炼，
5: 他追求的不是成绩嘛。再加上咱们刚才提到，这是我事后了解到他们的这个主教练，这个一线队的主教练应该是叫萨尔瓦多，
4: 就是他要考察队员，
5: 他来了这个现场看了前三轮的比赛嘛，是不是也给他一个机会能够看到更多的球员，可能也存在这方面的一些。
4: 对，这还确实哈，有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5: 对，
4: 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来对双方下半场的比赛来做一下具体的技术解析吧。先来看一下下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5: 这是上海加强了进攻，也创造了几个机会。这是广州队的一个反击。还有丢球之后马上拿上再来。
4: 这脚传的还不错的。
5: 是啊，这个时候如果能再早一点射门可能更好。
4: 对。
5: 是吧？结果给了对方一个机会。但是这时候你看这个力压迫做的还是不错
4: 犯规了，
5: 虽然有一个战术犯规，但这个时候如果被对方继续向前推进是非常危险的。
4: 是
5: 啊，所以虽然吃到一张黄牌但这个战术犯规应该是这个时机把握的还是可以。
4: 接下来结合着技术分析的片段来做一下解析看一下。
5: 这是后场防守广州队上海申花是进攻可以看到他这个上抢非常的主动，
4: 很凶啊！
5: 现在可以看，在前场是一个2-2的机会，而且现在申花的队员并没有回到这个自己的防守位置，
4: 对，
5: 下边快速的向前带球推进，
4: 反击的节奏应该是对的，
5: 对，这就是反击当中我们有一个要求，一是第一次出球要摆脱对方的防守半径，第二就是快速向前发展，是吧？这个发展可能是传球更快嘛，是吧？如果不具备传球的机会，那也可能是高速的向前带球。
4: 他等了一下，
5: 等了一下，他在等这个后边这个队员。
4: 对，他为什么不传给前面那个呢？
5: 当时应该是没有很好的传球的机会，这个时候就要谈就左边那个队员的这种无球跑动，他没有给自己创造出特别好的空间。
4: 他是怕越位吗？
5: 他其实是一个横向跑，但他横向跑的时候，申花的这名队员已经很好的跟防。
4: 对，
5: 所以你往内线传这个球不好传。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个这名队员，如果先有一个向外的跑动，如果他不跟，这个球就打这两名后卫中间的这个空档往身后打。 如果他跟的话，中间这个空档就出来了，这个时候他再

0: 再往里跑，啊，它有一个这种迂回的跑，第一下跑是假跑，创造一个空间，
1: 对，
0: 第二下就是利用自己给自己创造这个空间，可能就可以更好一些，是吧？当然，在这一瞬间，你想做出完全正确的决策和行动，也是比较难了，因为
1: 是，
0: 反击是很快的嘛，
1: 对，
0: 是吧？但是后边这个队员插上，应该说是还不错，但这个申花的队员回防的也不错，他想做一个渗透性传球，可以看。是吧？但这个球的这个球速啊，可能不是特别理想，
1: 很明显是慢下来的，
0: 对，被断掉了。但断掉以后，你看这是做的比较不错了。他传完球以后，马上上来继续再压迫对手，马上就是反抢，我们也可以叫，接着再一次进攻，而且第一次出球就把对手给摆脱掉了，而且你看后边有队员在跟进，包括这个传球也不错，
1: 对，
0: 马上我就传到这个危险的区域。而这时候射门的角度很小了嘛，他又选择了传中，应该说这前面这几次战术行动都完成得很好，
1: 很好，对，
0: 包括准确的找到了另外一侧上来这个队员，但这个队员如果这时候更有信心一些，如果能完成一次射门，可能就更有威胁。这个球的点传的，哦，这是第一下先被解围，第一下先被解围，这一下
1: 这脚传的好，
0: 这脚传的好，你看，他其实完全可以第一次停好球打也可以。甚至直接射门，就不要等这个球落下来嘛，直接上来拿高点，直接去攻门。
1: 哦，
0: 这个位置也不错，
1: 高点
0: 是吧？但他这个球一停，停在两个腿之间，这我们老经常要谈的这个第一次出球的质量。他就很难接着做出下一个动作。
1: 对，而且等他再做动作的时候，人家防守队员就上来了。
0: 你看，正好在两个腿之间，他没法起脚射门。等他想调整一下的时候，防守队员就已经到位了。停下来。
1: 对，
0: 丢了。但这时候做的不错的是，马上就。反是吧？当然是一个犯规啊，拉人了啊。这个反击这个队员也有，这也能看到他情绪有一点急躁，是吧？对这个犯规很不满啊。裁判员的判罚很准确，马上吹死，是吧？
1: 对，
0: 给一个黄牌，
1: 稍微有点小冲突还
0: 对。
1: 我们刚才说传的好的那一脚的到那个进攻队员的这个脚下了哈。你刚才说了他停在这个两腿之间了，这个停的这个位置是他自己能控制的吗？
0: 是啊，那肯定这是一个队员的一个基本的能力，就是他是技术能力，我想停在哪我就可以停在哪。然后到了场上以后呢，我根据防守队员的位置和我的位置和队友的位置，我选择我到底想停在哪。这就是技术和技能的这种区别。技术就这个球来啊，我想停在我脚下我就能停脚下，我想停在我右边就停右边，这就是技术能力嘛。那么技能就是我要根据场上这个区域啊，防守队员的位置啊，接应队员的位置啊，球门的位置啊等等，就一下就能够我就停在我想要的这个位置，就是决策。
1: 所以那个接球那个队员他的决策是出了一些问题的，
0: 是的，
1: 有点慢了，对不对？
0: 对，
1: 等来落到这个自己脚下，然后他选择下一步。
0: 对，一是他可以提前去抢这个点，直接攻门。第二就是我要停着一下，我不应该停在我两个腿中间，我停出来一点我就可以摆腿马上射门嘛。这些其实这两个选择都可以。
1: 对，刚才那个球一停，很明显是停住了。
0: 对对，
1: 不应该停住，
0: 对
1: 吧？
0: 没有给自己留出来这个摆腿射门这个空间。
1: 对，
0: 这样
1: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这就是后场进攻组织啊，交给后腰，是吧？然后这是高位压迫，也是在前场没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好机会，
1: 对
0: 但是又被断掉了这个球决定了比赛的胜负。刚才其实是广州队一个不错的机会，直接反击得分。
1: 哇，这个反击打得很快。
0: 对，这个高位压迫其实是没成功的，被推进到中场，又被推进到前场。
1: 对，
0: 然后广州队获得了一次不错的机会，但是就因为这个进攻没打好，然后关键是由攻转守，因为上半场咱们讲他这个力压迫做得很好嘛，但这个力压迫就没有给对手这种成功的去限制对方的这种反击。
1: 是，而且感觉好像下半场他们这个高位压迫啊这种节奏下来了。
0: 对他这个，我们从战术上这个不叫高位压迫，
1: 不叫高位压迫，
0: 这个叫立即压迫，
1: 对，
0: 就是在前场丢球之后是一个转换的一个场景。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1: 来做一下具体的解析，一起来看一下。
0: 后场向前的推进，是吧？这时候可能是因为体能下降还是怎么样，这个球你看第一次出球质量其实不高。 但是还是把这个球啊争下来了。哎，先来看这个，如果这时候选择往里带一步向对方的身后传球，大家可以看，就是九号位这个队员斜插嘛，这是一个很好的空档，
1: 对，
0: 是吧？如果不行，就是这个中卫啊去盯防他的话，可以找到远端那个队员啊，找第二空档啊，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好，他没给，那这个时候两个人又出现问题了。你看现在这个队员他这个手势是一个什么手势？他这样伸手，向他的身前伸手，或者是向下的一个伸手要求。这个时候其实在比赛当中更多的理解，这个队员他是想要脚下球。
1: 哦，
0: 他这时候应该给到脚下，他可以往前一停球，从这个中卫和右边那个边后卫之间。而你看现在边后卫的位置不太好嘛，
1: 就我们放大的这个球，
0: 哎，这是一个
1: 他是要求的，
0: 对了，但是他的手如果是往前伸，就往他身体的前方伸出来的话，他可能就要那个绿色的那个区域，
1: 就你要传到那个位置去，
0: 哎，他又要
1: 往那边跑，
0: 对了，所以这时候两个人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你看这个球的传的方向，还有球速
1: 太慢了，
0: 都不太好。包括无球的话，现在如果插身后的话，应该是更有威胁，
1: 对，
0: 是吧？
1: 他球速太慢了呀，
0: 对了，球速太慢了。所以我们讲的传球的质量，所以最终决定比赛的还是队员的这种我们叫技术能力和他这个决策能力。
1: 对，
0: 断球
1: 被断了，
0: 对了，快速向前，
1: 这开始就关注，
0: 对了，这个时候是想立即压迫，是吧？但是有第一下，就我们讲如果好的立即压迫很难是第一次就能够把球抢下来，是吧？那通常需要我们叫能够连续的形成立即压迫，这才是一个好的和对方去争抢但在身后这个区域你看是有一定的这种空间被对方过掉，现在你看只能退。现在其实你仔细看，现在是只有两个防守队员，
1: 对，防守是不够的，
0: 是啊，现在是二防四，其实是这样，
1: 是
0: 啊，其实是二防四，他只能退传过去，是不是啊？对方高速前插，这可能就是有一定的速度优势，就是插的人比你回防的人快，
1: 就要拼速度，
0: 所以这个球就直接往前传，他的第一次出球也非常好，你看很舒服，
1: 对，
0: 停住距离非常，一下就停入禁区了，
1: 对，
0: 而你可以看到现在另远端的这个包抄，包括准备补射的队员，也都已经到位，现在还是一个二防四的局面，
1: 对，
0: 直接射门，
1: 直接射了，
0: 是吧？然后反超了，
1: 是靠这个球反败为胜了嘛？
0: 对，所以比赛就是这样，谁犯错少，是吧？谁能够最终赢得这个比赛的这个胜利？
1: 刚才其实我们看整场比赛下来哈，包括我刚才在提问的时候也有一个，刚才您揪出了一个错误，就是说高位压迫和这个立即压迫哈，到底这两个怎么去进行一个分辨，它的区别是什么？
0: 高位压迫在战术上来讲是指的就是我们是有组织的防守，就是球权在对方那儿，他呢没有，就是比如说发这个我们叫定位球，比如说边线球啊，后场的，包括球门球啊，这是定位球的这种，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个很好的防守阵型。还有一种是对方回传，是吧？然后我们形成了一种有组织的防守，这个叫高位，在前场开始压迫。
1: 有组织的叫高位。
0: 哎，有组织的叫立即压迫，指的是球权本来是在我们脚下，然后呢我们丢球以后，然后立刻对球，它是一个转换的一个场景，是这样。
1: 就丢球以后的这种压迫是叫立即压迫，
0: 对，那个它是无组织的嘛，
1: 无组织，
0: 因为你本来是进攻阵型，就是防守没有形成很好的这种有组织的这种防守，是这样。
1: 对，那一般这种压迫式的打法哈，包括高位压迫或者是这个立即压迫的话，我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要采用？这个有一些规定的情境吗？
0: 应该是这种高位压迫的话，通常是队员体能比较好，是不是啊？而且对手相对来说，这个实力相当，是吧？甚至是比我们要稍微弱一的情况下，就采用这种办法比较，这种战术比较多。那么立即压迫呢？它是有一个条件，我们叫立即压迫和不阵后压迫嘛，就是转换的时候，如果在球的周围，我们能够形成一个战术小组，至少两到三个人，有压迫的，有保护的，有封闭路线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采用立即压迫战术最好。就马上把球权抢回来嘛。如果是没有形成战术小组，比如我们在横向转移的时候被对方断掉了，在球的周围十米之内没有我们的这种能够形成压迫的这种小组，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马上回撤布阵，就是回落，

0: 啊，然后形成阵型以后再去压迫对手，是这样。
1: 刚才很明显，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实际上不论是上海申花也好，还是广州也好，他们都采用了这种压迫式打法哈。包括我们在很多片段当中也特别强调了他们的这种高位压迫和立即压迫哈。你觉得双方就是谁做得更好一些？
0: 通过这个比赛来看，肯定上半场广州队好一些了，是吧？那么下半场明显就是因为申花又落后，是不是啊？他就把这个，他上半场其实他更多采用是一些中场的这种中位的防守，是吧？下半场他因为落后嘛，他就从一开始他就更多的是在高位去压迫对手，是吧？
1: 所以压迫式的打法都是在这个防守当中，就是从防守战术上来说，我们是压迫的打法，对吧？
0: 对，因为是防守，我们才谈压迫嘛。
1: 压迫，
0: 是吧？
1: 去抢。
0: 对，在战术术语上，国际足联有两个词儿，一个叫移动，就防守当中，就是跟着球移动，第二个就是压迫，这里边还有一个战术术语叫压迫的触发点，就是我什么时候压迫？比如说这个球传了。质量不高，慢的时候，我有时间靠近的时候，我去压迫，是吧？对方背身拿球的时候，或者球没停好的时候，我去压迫，是吧？还有呢，我通过我的这种移动，来驱赶，把对手赶到了一个我想要的区域，并且通过移动形成人数优势的时候，这都是叫压迫的触发点，就是我没有去抢球的时候，可以这样就更容易，没有去主动抢的时候，这是我们叫移动，是布阵后的一个随球移动，
1: 所以压迫并不意味着说一定要去一对一的去抢球。
0: 对，压迫更多是一个小组和整体的行为。不是一个人能够
1: 不是拼抢的，他可能比如说包括逼迫他去到你想要让他去的这个方向的区域，也是叫压迫，
0: 对
1: 吧？
0: 对，是这样。
1: 那我们刚才说这个是压迫的这种战术哈，那怎么去应对这种压迫呢？
0: 因为压迫
1: 要靠个人能力去摆脱它吗？
0: 对，就是咱们讲的这个，一是有这个。能够打破平衡的球员，是吧？他能够突破，是吧？就破了对方的这个，我们叫解扣嘛，你过掉他一个人，他有人来补，可能就把他这个阵型给打乱了，是吧？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良好的这种接应和传球，来调动对手，然后通过无球跑动，在某一个区域形成人数优势的时候，我们就破他的这种压迫，是这样。再个包括就是向前的这种。撕破对方防线的这种高质量的这种传球，来破对手的压迫。
1: 所以进行压迫和破解压迫，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听过了您刚才这个介绍之后，好像更多的还是这个他的这种判断力的这种问题。
0: 对，所以在足球场上最多就是他的一个决策，
1: 预
0: 判决策。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这种压迫式的打法的话，它其实这个基本功当然是最基础的了，但是其实更多的还是要头脑。
0: 对，是这样。
1: 决策，
0: 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卫星指导对我们这场比赛所做的解析哈，也要特别感谢的是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了，这场比赛的技术解析就到这里，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的绿茵青春。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青少年足球的不断发展呢，足球青训也被外界越来越关注了。那其中也不乏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青训教练员和潜力无穷的小队员。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本期的青训之星。
2: 大家好，我叫程曦，我是来自54中高一三班的一名学生，同时我也是北京国安 U15 梯队的队长。我现在也踢了有十年球了，我从5岁半开始踢。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是脚下的技术，然后包括在球场上的那种观察能力，还有洞察力，有时候总是能传出那种让别人意想不到的传球。足球带给我最大的收获，一方面是足球的技巧，让我掌握了许多技能，还有一方面就是在这十年之中，如何兼顾学习，同时也保持着这个踢球这个习惯，让我掌握了其中的方法。还有在踢球过程中，我结交了许多伙伴，让我性格变得开朗，然后也变得健谈。
3: 程曦在我们

我们班是一个小核心，也是我们的开心果。他主要呢，这个孩子非常全面的发展。他足球踢得好，所以体育课呀或是平时课余的时间，我们班男生都特别喜欢跟他一起

0: 到家以后要好好消化一下，好不好？
1: 如果我能成为国安U15队的队长，我确实十分享受队长这个职位，因为作为一队的队长，平时不光是场上还是场下，需要做的事情都比普通队员要多，包括这个场下这个器材的管理，还有值日的安排，然后场上的这种协助教练，帮助教练，更好的完成训练的计划，这都是队长需要做的。我要能做到这些方面，所以我觉得我配得上这个队长。我觉得我的性格是有一定反差的，在私下我可能是面对自己的好朋友、自己的伙伴，可能是那种开怀大笑，可能是十分开朗那种，但是可能在外人看来，我可能有时候会有些内向，但是在场上，我通过足球，我可以释放自己的情绪，释放自己的压力，使自己变得兴奋起来。去年的时候，我膝盖经历了一次大伤，之后我为之休息了4个月左右。最开始我觉得4个月不算什么，我回来我还是能照样是球队的主力，照样那么优秀。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开始跟不上大家，开始跟不上大家的训练强度、训练的节奏，包括对抗的强度。那一刻我感到有一些沮丧，但是之后我自己静下来，自己想了想，我不能这么着再堕落下去。随后我开始增加自己的训练，包括在别人训练之后会去到健身房，增加对自己上肢还有核心的训练，还有在周末的时候大家踢完比赛可能都在休息之后，我便开始自己来到球场，可能进行一些体能包括技术上的训练，逐渐逐渐在2-3个月之后，我回到了球队的主力，我成为了首发，同时也继续了队长的职务。那一刻我感到十分的喜悦，我感到我追上了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自己。
0: 不打不打，不这么简单，不打那么简单。坐。
2: 好。程曦他是一个跟我们特别熟的这些人之间，他是一个特别开朗，特别跟我们能说的特别开心的人，但他在就是外人面前就是很就是显得会有些拘束。然后呢，程曦呢？他特别的就是可爱吧，然后也有时候跟我们爱开一些玩笑什么的，但是都是好朋友嘛，我们也不会就是太斤斤计较怎么的，每个人都很相互包容。他也是国安U15这届的队长，然后他的球技也是基本功也是很扎实的，然后他的领导能力呀以及组织能力也是特别强的，因为他的位置是中场嘛，他的球风也是特别好。这么多年来吧，我觉得足球就像我的亲人一样，他支持着我，他鼓励着我，陪伴着我，让我向更好的方面去发展，去前进。我觉得要这个有自己热爱的一个体育运动，比如像足球吧，足球对我来说，它就像一束光，然后照亮我前行的路，它是深夜里的灯塔，然后呢，指明了我前进的方向，然后给我生活有增添了许多的动力。
1: 我现在是早上在学校上学，然后下午去球队训练，之后晚上回家我会照样完成学校的任务，同时在周末的时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等车的时间、等公交的时间，或者是平时踢球在大巴上提前学习，因为有时候下午去训练会耽误我在学校的课程，所以通过提前学习，我可以更加快速地掌握那些我没有学过的知识，这也保持了我在学校学习的这个成绩。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样，如果你想得到足球上或学业上的成功，你必须经历比别人多倍的努力，体会比别人更多的辛苦，付出更多的时间与汗水，最终才能站到山顶的顶峰。

0: 去。
1: 真的不错，但是在场上呢，发现有同学那个处理的球的方式不是很好，还有就是你防守的时候呢，
2: 我的目标是进入国安的一线队，踢上职业足球。我会在别人训练完之后进行更多的加练，对此我是充满信心的。但是实际情况看来，可能未必有多少人能走上职业这条道路，但是我坚信，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付出的汗水，通过我比别人更多的练习，我相信我一定能走上职业这条道路。在平时球队的训练中，队友们也展示出了对足球的热爱，同时我们通过更多的交流，更多的训练中的接触，也使我更加喜欢上足球这项运动。对于我来说，更多的就是单纯的热爱，热爱进球的那个瞬间，热爱传出漂亮的传球的那个瞬间，热爱阻止对方射门的时间，还有热爱与这么多伙伴互相融洽相处、互相交流的时间。
3: 欢迎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两届中青赛的成功举办呢，涌现出了非常多优秀的有实力的队伍，这当中呢，既有俱乐部梯队、青训队伍，同时还有校园队伍和培训机构队伍。各类足球青训队伍的不断成长，也使得比赛是越来越好看，越来越精彩，当然也使得我们这项赛事广受好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足球梦工厂一起走进并且了解这些铸就了孩子们足球梦想的青训乐园。
0: 你们知道扣球的时候那个扣球脚也是支撑脚的，这扣球你就得扣着扣着脚。
4: 足球项目啊，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是深受学生以及咱们大众喜爱的一个项目，但是足球它有它的一些独特的魅力。那么我想呢，在我们学校来讲呢，我自己认为啊，足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竞技，它更多的呢应该是有一个育人的功能。那么我呢，根据我们学校的特点，根据我自身的一些体会和经验吧，那么把我们学校开展校园足球的这个活动呢，归结为一个叫足球比赛当中叫4-3-3这么一个阵容。那么4-3-3呢，顾名思义就是四个后卫、三个前卫、三个前锋，当然还有一个守门员。那么守门员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我们把它叫4-3-3，我们整个校园足球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的一个主线。那这主线名字就叫我们的足球。那么我们的足球是什么呢？是育人的足球啊，不光光是竞技。所以我们呢把它叫我们的足球。我们的足球呢，我们有10个育人的理念啊，我简单说一下。首先呢，我觉得足球就是强健体魄，然后呢它是要有培养一个好的行为习惯啊。你说这足球，有的说这孩子非常淘气，但是他在足球场上的行为习惯是非常好的啊。还有一个是他的创造力，他的预判和决策的能力，以及他的协作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还有这个他的沟通的行为。哎，另外呢还有一个荣誉感啊，我觉得这荣誉感是非常关键的。那根据我自身来讲呢，原来是国际裁判，98年的国际裁判，参加过许多国际比赛。曾经有一年呢，我去这个中东的国家伊朗啊，吹一场比赛，但是这场比赛呢，除了两个队的国旗，两个国家嘛，各有国旗，然后这伊朗这个赛场啊，中间摆了一面中国国旗，啊，当时我作为裁判员就是站到场上就感觉特别的激动，啊，这说不上来的一种啊，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国旗摆在中间了，然后当时呢就是说你是来自中国的裁判嘛，所以说呢把中国国旗摆在中间。当时那个感觉呢非常好，然后我就想起了这个奥运会的得了冠军或者获了奖，他们在台上这种感受，包括有一些我这个发自内心的这种感动，我原来是不理解的啊，从那次以后我就非常理解。
5: 五十四中是这个东城区比较少的拥有标准足球场的学校，所以学校一直啊利用这个宝贵的资源，积极开展校园足球活动。支持足球在校园发展的过程中呢，是围绕着两条路啊，一个是培养专业人才，学校每年都会向首都体育大学输送专业的足球人才，同时我们也致力于培养足球裁判，啊，这个也是一个新的途径。我们这个学校的足球培养还有一个特别特色的地方，是我们依托我们学校的专家力量，我们的张军军副校长是国家的著名裁判员，所以他在培养学生成为裁判的这条路上积极地进行探索尝试。目前我们已经有五名学生成为国家级裁判，啊，有三人成为一级裁判，多人成为二三级裁判，他们都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赛场上。
0: 好，好啊，往前站啊，往前走。对，身体的时候要往后仰一点，对。好，是往前一点，哎，好。
4: 教师层面我给它简单归结为呢三个课程。第一个呢是培养足球兴趣的叫游戏课程啊，因为我认为呢足球就是游戏，但是孩子喜欢高兴就可以啊，它是一个培养足球兴趣嘛。第二个呢就是培养足球人口的教材课程。那第三个教材呢是叫培养足球人才的专项教材。那这个呢就指的我们学校这个梯队，我管它叫学校的国家队啊，就是代表队吧。那么学生层面呢，我给它归结为六个字，叫能懂会看可评。简单说呢，就是初级阶段能懂球。那怎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知道足球是什么啊，它足球是踢的，我觉得这就是简单的层面让他知道啊。那么中级阶段叫会看球，会看球呢他知道输赢了，哎，他知道这个比赛是怎么回事了，啊，这个就是中级阶段了，非常简单，让学生这很容易就上手了。高级阶段是什么呢？是可评球。高级阶段是什么？他能懂足球了，他会看球了，他能评论了，那这就是最高级阶段了。他不见得会踢，因为呢，学生来讲，不是所有孩子都喜欢足球的，所有孩子都会踢的，是吧？我觉得这六个字就够了，能懂、会看、可评，就把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那学生对足球的认识，我觉得就达到了一定层次，也达到了我们学校对足球开展足球的这么一个目的。
0: 李老师啊，国家一级运动员，跟他好好练，听见没有啊？好吧，他的足球水平相当高了，当时呢，进入到入选到咱们校园足球的国家队。
4: 因为我原来也踢足球，我没进入职业队，但是呢，我通过做裁判实现了我这个足球的这么一个梦想啊，所以呢，这个在做裁判上呢，我是非常投入的啊。国际裁判呢，也确实非常辛苦的。那么通过这个做裁判呢，我也感受到一个是让我实现了我个人梦想，第二个我也结交了许多朋友，第三个呢，我最关键是我从他们当中，从运动员当中，从其他的裁判员当中，或者我接触到的足球人士当中，学到了许多他们自身个人的一些魅力的一些特点啊，包括他们的这个抗挫折的能力啊，他们的创造力，这都是我要学习的。所以我想有这么多好处呢，我要把它传达给学生，教授给学生，能培养出一些学生呢跟我来做裁判，这样对他们后边的这一生可能都是有帮助的。
0: 这小子还不错。
5: 我觉得作为一个五十四中的学生来讲很幸福，他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啊，有这个标准的绿茵场，任由他们这个挥洒他们的青春和汗水，希望更多的孩子呢在足球活动中啊培养自己的毅力品质，提高他们的克服困难的能力，在他们的学业活动中对他们有帮助，也希望有专长有特长的孩子们啊能够通过学校的培养啊走上专业足球运动员之路啊，为中国的足球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绿茵青春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要再次感谢卫星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所做的解析。那实际上我们看今天说的这场比赛哈，它是在雨中进行的，这个雨天到底对比赛的进程会有怎样的影响？

0: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这个栏目能够走到今天，我们也得到了很大公安干警和志愿者他们给予我们的极大的帮助，在此我们除了感谢，还要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着相互加油，继续完成更好的团聚团圆。好，我们有请今天求助者上场。
1: 我叫秦奎，来自河北廊坊，今天我来这想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在我印象中，我是被我爸卖的，妹妹也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爸爸把我带走的。
0: 有请。哎，一个很漂亮的小男孩，来坐这儿。
1: 你好，阿姨。
0: 坐这儿，找谁？孩子，
1: 我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
0: 被拐卖的吗？
1: 那不是，被我爸卖了。
0: 为什么卖掉你？
1: 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就我妹，我爸也不在家。
0: 爸爸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是爸爸卖的你？
1: 有一次我爸忽然回来，然后给了我几个香蕉，还有几个人，然后我给我妹放了几个香蕉，我就跟我爸爸走了。
0: 你那时候几岁啊？
1: 那时候应该是6岁左右吧。
0: 你印象中爸爸把你交给了谁，还记得吗？
1: 我还知道路线呢，从我们那个村，然后到德镇，然后又到新城江，往这又到石家庄，石家庄然后就往下边走，我就不知道
0: 这一路爸爸一直陪着你吗？
1: 爸爸还有一个还有叔叔，还有个
0: 阿姨，
1: 对，还有个阿姨。嗯，
0: 后来你就到这叔叔阿姨家了吗？
1: 没有，后来车停下了，我爸是有事离开了一下，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然后一会儿他们把车开走了，我就找不着爸爸了，然后我就跟着别人在那家那个家庭了，
0: 就从此在这家里养父养母家里。
1: 不是，然后从那个家庭之后又把我弄到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家庭，然后他们就又把我弄到现在的爸妈家了。
0: 等于卖了三次。
1: 对，三次吧。
0: 妈妈当时你记得吧？
1: 妈妈在我自己的印象中，我在朦胧中有过一次，好像是见到他们在一起。我在睡意朦胧的时候，就是对我妈最后一次印象，之前都没有过印象。我爸把我跟我妹抱出来，然后我知道他跟我妈在一起，然后我就再也没印象见过我妈了。
0: 妈也没说把你留下。
1: 因为我妈也常不在家，都是我在照顾妹妹，因为他们都不在家。
0: 后来跟着那个养父养母，他们对你好吗？
1: 好。嗯，
0: 他们知道你这次出来找爸爸妈妈吗？
1: 没有勇气告诉他们，
0: 怕他伤心。
1: 对，我怕他们伤心。
2: 我想问一下，小孩，你是在工作几年了？在北京打工？
1: 一年来了。嗯。
0: 二十几了？
1: 22。
0: 22才？就算是16岁就出来自己打工了吧？离开养父母家。嗯，一直打到现在。
1: 对，如果要出来的话，我也有机会能找
0: 父母，
1: 然后我就找，然后也没找着，钱也花差不多了，然后就接触那发单子，在红绿灯上发那个房卖房子的那种单子。那会儿打算来北京嘛，然后就拿了一颗白菜，家里有白菜，然后拿一袋大米，拿口锅就来北京了。然后刚到北京的时候。因为在住地下室2层嘛，然后刚到那，我跟别人合租400块钱一个月，我就交房租了，然后也没有钱了，坐公交车钱都没了基本上，然后就只好去发传单了，然后早晨吃顿饭出去，然后到晚上回来再吃，然后那样的话坚持了半个月。 那个半月坚持过来之后，然后我就每个月在这儿拿奖金，然后努力点就好了。每个月奖的第一名都是我，就是我们的电话来访量最多也是我。
3: 发传单的时候，因为都需要疫苗嘛，然后我想想，要发单子要带给人，你给人别人单子要带给别人快乐，然后阳光，
0: 叫阳光。
3: 对，然后就起了叫晴天，是那个一个日一个晴，晴天。然后后开始来做销售了之后，我感觉这个名字陪伴很长时间了，正好。我也姓秦，直接就把秦天一带过来，然后就这么叫。
4: 就上学的时候之前有好几个名字，就有一个名字叫秦简，然后大家就说你捡来的捡来怎么骂，然后最后我就把那名字给改了，就改成现在的秦奎了。就是当你哭了你闹了，根本没有人会去同情你，只会看不起你。然后小时候最怕听见一句话，就是你哭吧你哭吧，你使劲哭你接着哭吧。当出来之后呢，当你吃不上饭了，你公交卡没钱了，你需要走路了，你而且有时候房租还交不上，一系列东西你哭也没用，其实没有人会同情你嘛。现实这东西他不相信眼泪。
2: 你是哪年毕业的呀？
1: 小学没毕业。
0: 做什么工作啊？
1: 之前我跟我朋友在劲松那边合开了个店面，然后最近的话
0: 卖什么？
1: 理发店。
0: 现在最近干嘛？
1: 最近现在把那店盘出去之后，我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2: 小伙子，你这样啊，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搜教可以帮助你啊，找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给你学些技能。你要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好不好？好不好，小伙子？你现在等于已经没有工作了，是不是？
0: 没有工作了吗？
1: 对，现在没有。
0: 你抬头看看这叔叔，节目完了以后，你找他，把他手机记下来。
2: 在这个节目现场，我们帮助的孩子已经干得很不错了，非常多了，好不好？
1: 谢
2: 我还是。到时候我还是
1: 靠自己。
2: 节目之后我会让老师跟你联系。
0: 他拒绝了，他还是愿意靠自己。
2: 好嘞。
0: 那也谢谢叔叔。
1: 谢谢你叔叔。
0: 你跟妹妹相依为命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1: 然后那个时候是没人管我们，那会儿刚开始，我记得有一次。
0: 那你们住哪儿啊？住家里。
1: 住家里。
0: 你爸爸出去了。
1: 我爸我妈都不在，就我们两个人。有时候我妹跟着我去上学前班，就是她在窗户外边等着我下学一块回去，回去之后把书包放家里，然后我们饿了，然后我们都去菜市场，就是那种露天式那种，然后就去捡那个肉渣，就是肉渣和菜叶子嘛，然后那个人家就是收拾完摊了，然后我跟我妹我们再去，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是那会儿太小了，也感觉也挺逗的。然后我烧了这么一大锅水，然后劈柴火嘛，然后把它烧开，然后肉捡回来的肉其实攥在一起才这么多，就那小肉块攥在一起才这么多，应该还不到。然后这么一大锅水就全放进去了，
0: 满锅捞
1: 啊，然后就烧好长时间才把它烧开，然后再把那菜叶子放进去，然后跟我妹我们俩人一块吃，那是这个事记特别清楚。
0: 虽然苦，但是也很幸福哈。
1: 对啊，
4: 也怕妹妹跟我一样过得不好，或者被拐了，怎么样？
1: 有时候我就在想。卖我一个男孩在外边怎么样也都能过来了，然后
0: 千万别卖妹妹。
1: 卖一个女孩也不知道我没怎么过，就小点声。
0: 离开妹妹多少年了？
1: 十几年了吧。
0: 妹妹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你见了面都不一定认识了。

0: 抬头看看那个门，也许妹妹就在里边。我们一直在极力想办法帮你找妹妹，也不是光觉得你在世界上孤单，而是因为你太爱妹妹了。
1: 我爸妈我也爱。
0: 现在也没有女朋友吧？
1: 对，因为上了这么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被买过来的。
0: 被买过来的。那你父亲卖了你，你今天要见到他，你不恨他，你不问他你为什么把我卖了？
1: 我不恨他们。
0: 原谅他了。那就让他出来吧。
1: 一直我就一直都原谅他。
0: 那你站起来走，要看看你爸爸在不在，你妈妈在不在，最重要的是你妹妹在不在。
1: 妹，你这么多年过得好吗？不是我要想离开你的，我也不想走。
2: 当初我给你放那香蕉，你看没？就是我最后走的那次，爸把我带到给你放那香蕉看没？然后，等会儿，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爸把我带走的。然后你找到妈妈了吗？
1: 如果你在，以后哥还照顾你，跟小时候一样。
0: 我们老说感动上苍，如果有上苍在的话，开开门，妹妹站在中间，爸爸妈妈站在两边，让这一家团圆。孩子，走。

0: 因为毕竟是我爸爸吧，我一点不恨他，我只想找到他们，还有妹妹。也怕妹妹跟我一样过得不好，会被拐了，怎么怎么样。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我最后走的那次，爸把我带到你放在墙角看。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是，
1: 大壮啊，你们对不起我，
0: 我一直都把妹妹带在身边，就是找不到你了。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要见到你。
2: 来，孩子，把妈妈和妹妹领过来。哎呦，妈妈跟儿子这个像啊！妈妈，我们问问你啊，当时你老公卖这个儿子的时候跟你说了吗？没说啊，你不知道哈？你要知道，坚决不会让他卖哈。
0: 我都自己带的回来，我为什么不能带我的儿子？
2: 妹妹还记得哥哥吧？
3: 记得。
2: 后来妹妹是跟着爸爸长大的吧？
3: 跟着妈妈。
2: 跟着妈妈，妈妈给领走了。
0: 这些打工啊，做生意啊，已经买菜啊，带着我的儿子一起。这就是他爸爸最爱赌了，经常打我儿子、女儿都记得。
2: 爸爸主要是赌哈、啊。安慰安慰儿子吧，你看儿子哭的委屈的。
0: 就是我就真的不喜欢他。
2: 我都替儿子感到幸福，妈妈和妹妹都找到了，22岁。
4: 我跟他们到石家庄这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是我找他，他就不理我，就把我弄开。
2: 孩子不哭了，
4: 怎么哭他都不回来找我。
0: 不要哭了，
2: 对，孩子不惹妈妈哭了。好孩子啊，不惹妈妈哭了。来，儿子说一说，找到妈妈了，也找到妹妹了，没问问爸爸为什么不来。他内疚哈、啊，爸爸日子也不好过哈、
3: 啊。刚才上台之前，我给他打了电话。
2: 他说什么？
3: 他哭了。
2: 哭了。
3: 他没话说。
2: 对不住哥哥哈、
3: 啊。他没有脸。
2: 你等着再给他打个电话吧。你说哥哥说了不怨恨他。
5: 我想问一下这个母亲，后来是跟你老公一起生活吗？就跟他的父亲一起生活吗？
0: 从我的儿子找不到了，我都不跟他一起过了。
5: 这个孩子找不着了，你老公是怎么跟你说的？当时
0: 他都不跟我说，你问我干什么？他说你年轻，以后你另结婚了，你再生一个，他都这样跟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你再说他又要打你。
5: 按照刑法规定，如果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话，是按拐卖儿童罪要定罪的，我们会安排调查。
2: 好，我们再次掌声欢送一家三口走向新生活，走吧。
0: 谢谢你，感谢主持电视台这个栏目，感谢。
2: 不谢不谢，妹妹。
4: 谢了。谢谢。
6: 他应该是也很矛盾吧，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苦衷，虽然当初错了。可是现在他悔改了，他这些年应该也过得很不好。
7: 爸，也许你在电视机前能听到，但是我不恨你，但是我一点不恨你，没关系，你好就行。

0: 好，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求助者，他是谁？他要寻找什么样的人？有请。
1: 8年前，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痛苦了8年，内疚了8年，也自责了8年？
2: 8年前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因为这个家还需要你。
0: 有请。

0: 来，孩子坐这儿。
1: 你阿姨你好。
0: 你好，孩子，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戴口罩吗？
1: 当初是自从8年前我在家里，因为第一次开始流鼻血，止不住。嗯。第一次流一小团，第二次流那个，我拿那个脸盆就接一小层。第三次的时候，然后就是止不住了，然后就是拿我奶奶给了我一个那个就这么大的那个床单，我叠成正方形，然后就捂着鼻子。当时我爸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去。

0: 去医院，然后再三确诊的就是再生再障碍性贫血。
1: 你多大孩子？
0: 20了。
1: 二十几？
0: 20。
1: 20整啊？
0: 对。
1: 在读书吧？
0: 没有。
1: 原来。
0: 原来也没有，原来上六小学的时候，正好小学毕业，那时候正考试，然后我就得了这个病。
1: 哦，这不很多年了？
0: 8年了。
1: 8年了，
0: 对，
1: 那你坚持的不错，孩子，加油啊！你今天来找谁啊？
0: 我叫李亚恒，来自河南省鹤壁市，来这里寻找我哥哥李亚辉。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是我连累了你。我希望你能回来。
1: 亲哥哥，
0: 对，
1: 那你今天来找的哥哥是怎么着？是？
0: 因为我连累了他8年。
1: 你连累他，
0: 对，
1: 兄弟之间哪有这两个字儿？没有啊。
0: 我小学不上之后，他也不上，因为我生病，他就替我去打工挣钱。
1: 爸爸妈妈干嘛？
0: 我妈妈在家照顾我，我爸爸去外面打工。
1: 那你现在这个病每个月，
0: 每个月都得输血。
1: 每个月得花多少钱？
0: 每个月输一次血大约有1500左右，家里只有我爸爸自己一个人工作。
1: 哦，那你这个白血病得了以后，你没尝试着去找那个医治骨髓啊？
0: 找了第三次就是找我哥哥配的型，然后就是当时配对成功，
1: 配型成功了，
0: 对，我爸
1: 做
0: 妈
1: 手术了。
0: 当时医院就是对我爸说，就是说这个手术需要大约手术费需要60万。
1: 60万，那时候钱，那笔钱谁帮你们拿的？
0: 当时又没有做，
1: 后来也一直没做。
0: 对，我哥哥因为顶不住这8年的压力，然后一气之下走了，离家出走，到现在没回来。
1: 表达什么？
0: 因为可能是表达这8年来的压力吧。
1: 得病以后和从前没得病的时候性格一样吗？
0: 不一样，毕竟我每天我都在那个宽1米、长2米的一个卧室里。
1: 来，我们工作人员拿那个纸，孩子一头的汗。那你的变化在哪儿啊？
0: 在最近，我晕倒过一次。
1: 晕倒过。
0: 我想，可能是我时间已经不长了吧。
1: 你如果找到他，你要跟他说什么？
0: 我把他的家庭拖累了，他在家一直跟我爸去外面打工，
1: 哦，
0: 替我挣钱。
1: 替你挣钱。
0: 结了婚之后，他也，
1: 啊，他结婚了，有老
0: 对，
1: 婆孩子了。
0: 对，他
1: 他，你
0: 结了
1: 嫂
0: 婚，
1: 子对你好吗？
0: 我嫂子对我非常好，
1: 那他希望你哥哥挣钱供你吗？
0: 也希望。
1: 你嫂子上班吗？
0: 我嫂子现在怀孕，没有上班。
1: 哦，那等于压力还是你哥哥一个人承担。
0: 对，
1: 他也不知道你哥在哪儿吧？
0: 他也不知道。
1: 今天你嫂子陪你一起来的是吗？
0: 对，
1: 好，我们欢迎嫂子上场来。几个月了？五
2: 五
1: 个月
2: 个月
1: 了
2: 了
1: 哈。
2: 啊，
1: 哦，
2: 你
1: 来
2: 俩
1: 请
2: 挺
1: 坐。
2: 好。
1: 你好。你丈夫走之前没跟你说他上哪儿了？
2: 没有。
1: 也不打算要孩子了。
2: 他还不知道我怀孕了，
1: 他都不知道你怀孕了
2: 是，
1: 啊，
2: 他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1: 你也
2: 后
1: 不
2: 来
1: 知道
2: 才
1: 哈，
2: 知道。
1: 估计今天能找到他吗？
2: 希望能找到他，
1: 你
2: 一直
1: 对
2: 希
1: 他
2: 望。
1: 离家出走恨他还是理解他？
2: 也恨也理解，因为压力
1: 啊，
2: 太大了嘛。
1: 你嫁到他家之前知道有这么个弟弟吧？
2: 知道。
1: 那准备哥哥回来之后，一家人从头过，你有信心吗？
2: 有。
1: 你起很重要的作用，
2: 是，
1: 不能老哭，孩子，知道吗？勇敢一点儿，是吧？
0: 对，
1: 爸爸妈妈今天都来了，有请爸爸妈妈。不哭，大哥，儿子有救了。大哥大嫂不哭啊，来坐坐坐。你看儿媳妇多懂事儿啊，你得坚强。
3: 点不一样。俺老大挣的钱，他都给他看了病。俺的媳妇从来没有买过一件衣裳，我也没给，就到现在没给他做过一套被子。我觉得确实对不起，对不起俺的媳妇。
1: 其实你为难，儿媳妇更为难，是吧，孩子？
2: 是。
1: 那边爸爸妈妈也可以理解。来，不哭了。也许我们今天运气好，丈夫就出现。好，来，弟弟，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哥哥会不会来。
0: 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我希望你能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1: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
2: 准备好
3: 了。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没有啊。树东，
1: 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哥哥亚辉。
2: 节目录制结束后，在寻人团的不断努力下，最终找到了哥哥李亚辉的下落。现在寻人团紧急赶往亚辉所在的老家，哥哥离家是有怎样的无奈和苦衷，对于弟弟又有怎样的牵挂呢？
3: 那就在不久前呢，我们刚刚得知了哥哥亚辉的一个下落，而且据我们了解，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在河南鹤壁的老家，回到了弟弟的身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意赶到了四湾村，现在来看一看他们家里的情况，马上就到了。
1: 这两天回来挺累的。
4: 嗯，老婆生孩子。啊，
1: 你是哪天回来的？就前两天。
4: 前两天有3天4天。
1: 3-4天啊。怎么就那天就突然就决定就走了？
4: 想出去挣钱。嗯，出去没有身份证，到哪？
1: 你出去的话，你担心过家里的谁吗？最担心谁？
4: 担心我弟弟。
1: 最担心弟弟。
4: 希望他能坚持，坚持等赚够了钱做手术。把病治好，比什么都强。
1: 咱不哭了，高高兴兴的，好不好？妈妈搂着俩儿子，高高兴兴的，今天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嗯，
5: 我在这个，我一过来的时候，我说俺这俩孩子其实都可懂事了，真的。
1: 您把俩懂事的孩子都搂住吧。嗯，
5: 俺这俩孩子都是真懂事。
2: 哥哥的归来完成弟弟最大的心愿，也重新点燃了弟弟生的希望。依然坚强的弟弟，更加努力的

哥哥，相信兄弟间的相互扶持最终能够打败病魔，重新回归美好的生活，并肩携手前行。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 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

0: 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

0: 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坏

0: 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

0: 密集，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中，韩国一直以来被誉为该项目的梦之队，并于2016年里约热内卢夏季奥运会上完成夺拿射箭四金的记录。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射箭比赛中，青岛姑娘张娟娟打破了韩国24年来奥运会女子项目的垄断，创造了历史，实现了中国射箭历史上零的突破。从无缘奥运到零的突破，中国射箭队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中国射箭队，探寻中国奥运射箭项目的崛起之路。

0: 在国际赛场上，中国射箭最大的威胁就是韩国。自1984年参加奥运会射箭比赛以来，中国队总共在女子个人和团体项目上摘夺过四枚银牌，而这四次全都是拜倒在韩国人的箭下。韩国队仿佛是压在中国队身上的一座大山，让人难以超越。终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张娟娟在女子反曲弓个人决赛中战胜韩国选手朴成贤，获得金牌。这就是中国第一枚奥运会射箭金牌，这也开启了中国射箭队在奥运之路上的金牌之路。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8年，一同去见证这一荣耀时刻。
1: 当时提着弓，然后进到那个场地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好像自己进入战场。
2: 射箭项目是韩国很优秀的项目，韩国射箭运动员都很厉害的，而观众席上的观众们也不由得为张娟娟捏一把汗，内心不停地祈祷张娟娟能赢下这场比赛。四分之一决赛，张娟娟106-101的比分击败朱贤珍。半决赛以115-109的比分击败尹玉姬。直到决赛和朴成贤狭路相逢。
1: 我跟朴成贤等于是我们俩是等于是同一时间出道，半年的周期我们俩几乎都是所有的比赛都能碰到。跟别人可能会提心吊胆一下，哎呀，有时候也会想不能输啊或者什么，但是对他来讲，你就会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就感觉他很强，我只要就是能怎么去更接近他。
2: 8月14日下午的北京，天空下着小雨，现场的中国观众并没有因为下雨提前退场，这似乎给了张娟娟额外的动力。
1: 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啦啦队，都是几乎都是队里的队友给你加油啊。主场作战，首先压力还是挺大的。
0: 第一组打完，张娟娟落后朴成贤足足三环。在这种四组12支箭决胜制的比赛中，尤其是在奥运会决赛舞台上面，对朴成贤这种级别的对手，三环的分差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心理素质稍微差一点的人，之后的比赛恐怕难以想象。但张娟娟实在是太稳了，这就不得不归功于他们平时的训练方法。
1: 教练带给我们的一个训练方法就是，我们会半夜，就是凌晨2点钟左右进行一个，也算是一个越野的，就是夜间行军。
2: 凌晨2-3点，在这样一片黑暗的山里行走，光想想就挺害怕。如果是集体行走还好，但偏偏队员们被规定每个人行进时需要间隔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可能就相当于一个人在山里行走。在那种场景里，可能不知不觉就会联想起那些恐怖电影。
1: 其实也有害怕，包括我们有的教练就趴在旁边的草丛当中吓唬我们。
2: 这种行走方式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心理以及对环境时差的综合适应能力，不过要是习惯了也是很有帮助的，尤其体现在比赛中。
0: 在接下来的第二组和第三组中，比分被拉平，此时空气中仿佛也蔓延着窒息的气息，之前欢呼雀跃的韩国观众也显得偃旗息鼓，而张娟娟则越打越放松，最后终于以一环的优势获得了冠军。110-109，张娟娟以一环优势逆袭夺冠，夺得中国射箭队首枚奥运金牌，也打破了韩国射箭队自1984年奥运会以来女子个人项目足足24年的冠军垄断神话。 我们看到赛后张娟娟笑得像个孩子，能够在比分落后三环的情况下步步为营，追回比分并且反超成为冠军，这并不是偶然。这一荣耀时刻他等了16年，从一个看不到未来的铁饼运动员到世界冠军，他都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呢？
2: 1981年，张娟娟出生于山东青岛。年幼的张娟娟很喜欢体育，她在学校也常参加体育活动。在张娟娟读4年级时，她跟着体育老师练习了铁饼，还练得很不错。正是因为她在体育方面成绩很好，所以进入了体校学习。来到体校后，张娟娟也有过迷茫，不知道该选什么项目，也不知道什么项目能发挥出她最大的优势。
1: 从小学的时候，我是扔铁饼，专业的投掷教练看我练投掷好像没有什么发展，然后我就把我送到了去体校的射击队。我当时接触的是移动靶，练射箭等于是射箭教练，然后上我们去体校去选材，才把我挑上。
2: 但没想到，射箭并不是一件可以速成的事情。每天持弓拉弓的手臂都是酸痛的，有时训练结束后手臂还在颤抖。张娟娟骨子里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不管做什么她都要做到最好。在训练时她一定会练到最好的状态才肯离开。正是因为张娟娟的这种精神，1996年，15岁的张娟娟进入了山东省队。省队的训练要比体校还要刻苦，能不能坚持下来全看个人意志。张娟娟从未有过后悔的想法，凭借着一股拼劲儿，她在山东和全国青少年射箭比赛中参加了共10个项目，并获得了其中8个项目的金牌。就在大家认为他将迎来巅峰时，他却遭遇了一次麻烦，患上了黄心病。黄心病是因为运动员常年瞄准箭靶中央的黄心，导致运动员视觉疲劳，潜意识中会拒绝它，所以在射箭时动作会变形，箭会脱离靶心。但这种病症也是可以克制的，可以稍微改变一下注意力集中点。张娟娟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她的射箭还是很不错的。经过多方的努力和治疗，张娟娟最终康复。2001年

0: 20岁的张娟娟因出色的实力进入了国家队。同年，她参加了世锦赛女子团体赛，这是她第一次参赛。站在赛场上的张娟娟心里很激动，但她克制住了自己激动的心。一旦情绪太过激烈，可能还会影响比赛。张娟娟冷静理智地拿起了弓箭，向着面前的靶子射去。直到最后宣布成绩时，张娟娟才稍微放松了些。张娟娟获得了个人冠军，她获胜了。同年9月份的亚洲锦标赛，她又获得了个人冠军。2003年，张娟娟再次参加亚洲锦标赛。这一次，她做足了准备，她有信心和队友们一起夺冠。这次比赛，她和队友创下了单轮全能团体全国纪录。正当她的事业一路高歌之时，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却给了她一个当头棒喝。
1: 其实现在想想，真的挺遗憾的，就好不容易的4年一次机会。
0: 2004年的雅典，23岁的她首次征战奥运会，在女子团体项目中，中国队以一环之差与金牌失之交臂。
1: 其实我们当时团体对阵韩国的时候，还是十环概率少了一些。越想打十，越打不上，基本上就在九一圈的在转。银牌来讲，也基本上就是完成了我们的目标。这么近的一个，就是较量下，然后又比分又相差那么小的一个状态下，就感觉到有点可惜。
2: 仅一分之差，与奥运冠军失之交臂，这也为张娟娟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埋下复仇的种子。这之后，张娟娟痛定思痛，决心一定要夺回属于中国的金牌，打败韩国的不败神话。因为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遗憾，也是历任教练投注在她身上的期望。同样带着遗憾的，还有她曾经的教练王国璋。他用另一种形式为奥运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等了一辈子，也盼了一辈子。
3: 非常希望能拿到一块金牌，我都感觉到这个奥运会金牌对于我来说有点，就是可想可求不可及的事，就是自己能梦想，但是不一定能拿到手，始终是这样的，不是说是我要去争取就能争取到。
0: 王国璋，山东省射箭队的总教练，从第一次接触射箭到现在已经50年了，他对射箭的执着从未改变过。让自己的队员夺得一枚奥运冠军是他一生的梦想，这个梦王国璋期盼了50年。
3: 我的一生的辉煌是在我60岁以后，我的一生的梦想是在60岁以后。作为射箭这个事儿，感觉到非常的野心，你觉得感觉到它是一种职业野心，但是始终是一种梦想，始终是一种追求，就希望我的在培养运动员这边能培养出比较优秀的运动员来实现我的梦想。这个梦想到底有多大，我自己也没敢想到是奥运会冠军。
0: 作为中国较早的一批射箭运动员，王国璋的奥运梦却差点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3: 6-9年我们队就解散了，解放军体院就解散了。我当时就八一实验队在解放体院，我就复员回到青岛，在国民一厂，干钳工了。我自己都不想再干了，都已经不可能再干了。
0: 现实的生活一次次的摧毁他的希望，但是对梦想的热爱让他时刻想念着射箭的日子。
3: 我上夜校，开始学会制图，后来学这个微积分，学了不少。学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我感觉到可以用这个数学来解释射箭，可以用物理来解释射箭，就是射箭这些力学原理、数学原理，一下我脑子开窍了，而且我那个时间写了不少东西。
0: 1973年，

0: 因为队友的一句话，他的生活轨迹差点再次改变。
1: 作为一个加油在广东当教练，他13年都成到了比赛，他跟我说他王山到广东当教练吧，我说我不去。他为什么不去啊？我说我不愿离开成都。我说这另外当时也刚结婚，孩子也小，广东也天气太热了，我说其中最主要的不愿离开成都。这第一次就推辞了，第二次呢，隔了将近4年，我说感觉到还是想着赶时间。
0: 1988年，45岁的王国璋作为男队主教练，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也是他实现梦想的第一次尝试。
1: 当时败得一塌糊涂，这同年拿了第三名啊，起码这能这个称霸，我感觉应当没问题，就我前10名就进去。很多因素，这里头应当说是最大的因素还是教练的水平不行，应当归到我自己来。这个是。
0: 那届奥运会后，王国璋放弃了在国家队执教，回到青岛。
1: 我到青岛来，所有的从上上下下时间的都不理解，是在体校当教练，就和业余队当教练。
2: 就基层教练。
1: 啊，基层教练，我甘心情愿。我有困难可多了，困难太多了。山招学校招生，设了个广告，他们又来点，他就是招完了以后就领着。开始的靶场就2-3米宽，30米长，还有个岔路在旁边，就是这么带个土岭子上。
0: 就是这支需要贴招生广告的业余队，后来成为了山东省射箭队。张娟娟、于慧、江玲，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培养的队员。
1: 破过世界纪录的有，拿世界冠军的有，拿世界杯冠军的也有。我这几个姑娘和这几个小伙子全国冠军拿的将近100次，还是100多次，都搞不清楚了。就是这个全国冠军拿的很多次了，就缺一个奥运会冠军。
0: 一枚奥运金牌不仅仅成为了王国璋的执念，也是中国射箭队的执念。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射箭队收获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射箭队在奥运史上第一枚银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女子射箭队在团体项目上获得一枚银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何颖在个人全能项目决赛中不敌韩国选手，屈居亚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这也是中国女子射箭队在团体项目上最接近金牌的一次。他们在决赛以240环比241环，一环之差输给了韩国队，仍是屈居亚军。这一块奥运金牌仿佛一座大山，终于在2008年，他曾经的队员张娟娟跨过去了。
1: 我一生的梦想就叫你这一件事。因为王国璋在多少年的辛苦，多少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一定的表现形象。这么一个梦想，而且这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实现的，我一下实现了，自己也很感激，也很感动。这种状态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讲清楚。我的现在人生是非常精彩的，就是因为有了奥运会的冠军，所以使我的精彩的人生有了光彩。
3: 在奥运的征程中，这枚金牌可谓是来之不易，我们用了几代人几十年的时间才赶超了世界的脚步。但其实说起射箭项目，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君子六艺想必大家都听过，中国传统箭术便是君子六艺之一。传统箭术是指君子六艺的射。礼记射艺，射者人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愿胜己者， 反求诸己而已矣。由此可见，剑术在我国的古代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0: 射箭运动起源于远古，那时弓箭已是人类狩猎和战争的一种工具，也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产生活工具。世界上各个民族均有此项活动。远古的人们看到乌鸦斜在枯枝上，把树枝深深地压弯，当乌鸦飞起时，压弯的树枝猛地弹起，打得乌鸦乱叫。人们由此发明了弓，取名为倭后之弓。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物证实，弓箭的发明可上溯到15000年前至7000年前的中石器时代。弓箭的发明是生产工具的重大进步，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最早期的弓箭十分简陋，一根树枝或竹子弄弯后就制成了半月形的弓。到了殷商时期，人们又制成了反曲弓，使弓体中央部分凹进去，可增大发射威力。春秋战国时期，弓箭成为兵家猎户手中的重要武器。到了唐代，曾以步射、骑射作为武举考试的科目。射箭是蒙古族最古老的娱乐体育活动之一。古代蒙古人远行时，家人或朋友常以弓箭相赠。传说少年铁木真离开家时，家人就送给他一张弓、两支箭，作为途中娱乐和防身之用。随着火药的发明及火药武器的广泛使用，射箭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项体育活动。现代射箭运动最早起源于英国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上，射箭已作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那时只有男子参加射箭，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才开始增设了女子射箭比赛。但是从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起，射箭比赛曾一度被取消。52年后，在1972年第二十届奥运会上，射箭比赛才被重新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搭箭、站定、拉开弓弦，再盯紧靶心，瞄准，射箭，在毫厘之间争夺冠军，在荆棘之中开辟道路。自2008年奥运夺冠之后，中国队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反曲弓团体决赛中，刘昭武、任进科和常亮战胜日本射箭队，获得金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戴晓翔获得男子反曲弓个人铜牌。2014年南京青奥会，北京选手李佳曼获得女子反曲弓混合团体和女子个人两枚金牌。2014年仁川亚运会，雍志伟在个人决赛中获得亚军。2014年仁川亚运会，中国男子射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2014年仁川亚运会射箭男子团体冠军。这是中国男子射箭队获得的首枚亚运会金牌，打破了韩国队对该项目冠军32年的垄断。
3: 张娟娟曾说，不是我选择了射箭，是射箭选择了我。射箭团体赛是每次奥运会的固定项目之一，未来随着技术和培训的进步，我们也将期待更多的年轻选手加入到射箭领域，并争取更多的荣誉。这是中国几代射箭运动员的至高荣耀，也是他的教练王国璋的毕生梦想。从1969年的梦断，到2008年的奥运夺冠，他用39年的青春，赢得了来自世界的喝彩，也终于将中国的箭术推上了奥运冠军的讲台。几代人的努力共同谱写了一个奇迹。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足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言而喻，足球如同城市血脉，与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独特魅力。北京是一座足球城吗？北京足球最大特色是什么？也许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北京，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了足球默默努力。对他们来说，足球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而是事业本身，甚至生活本身。在看不清回报前景的足球外围，他们仍踽踽独行。冯淼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冯淼，我在北京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街头文化，那北京的是什么呢？我喜欢足球，我想能不能让足球成为北京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可以让这座城市动起来。

15年前，我开始玩花式足球。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类东西还不多，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下载，然后照着练。那时候练得很狂热，每天都练，从早晨练到晚上，午饭也不吃。那是足球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盯着脚上的球。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们编了中国第一本花式足球教材，那是花式足球受最多关注的一段时间。有人投资给我们，把论坛里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集结了起来，做了一个团队，叫 X 蹴鞠，算是国内第一支比较正规的花式足球队。大家都想好好做下去。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就是花式足球的推广太难了。我们尝试过表演，但是纯粹的表演更像是杂技。后来我们尝试过做表演培训，但很多家长不认可。家长说，我花钱让孩子学球，是希望跟大家一块踢，增加孩子的交往能力。花式足球没有对抗，也没有正规的比赛，没有比赛就没有上升空间，干嘛学它呢？不能商业化就没有市场，那发展的通道就被封死了，我们这个团队陷入了低谷。我想这可能就是生活本身吧，总有些现状你只能接受，总有些难题你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踢赢每场球，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努力的理由。很多人

0: 为什么喜欢接受足球？我觉得是挑战，颠一千个球，两千个球，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做街头足球这件事本身，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只能不断地去尝试。我现在尝试的方向是做街头足球小场地，给幼儿园和社区提供小型的比赛场地，能快速安装的小场地，把足球场地的搭建和使用门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街头足球的氛围。我想小场地可以作为大场地的一个补充。
1: 我说一下规则好不好？不要。
0: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几年前，我觉得生活像球赛，上了场就得拼命。现在我知道，生活确实是球赛，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的欢乐吧，你也得用另外80多分钟的等待、奔跑和煎熬去换。这就是生活，开场哨已经响了，就算必输无疑，我们还是只能玩命跑起来。我们其实都别无选择，对吧？
2: 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和足球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或许与体力和爆发力有关，但无论性别与出身，乐于参与的社会氛围正是足球发展的所谓底蕴。在北京众多喜爱足球的女孩当中，武瑶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是武瑶，我在北京。

0: 我老公是个疯狂的球迷，我们家有托蒂的签名、贝克汉姆的签名、瑞士国家队全体的签名，还有卡卡、伊布好多明星的签名。
1: 这是那个2015年贝克汉姆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托我一哥们儿找贝克汉姆签的，当时买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去买了三个足球，对吧？然后默默呢把那两个足球呢给眯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个签花了的。你看这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哥们儿挺讲究的啊。
0: 我喜欢足球就是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他踢过假币。我呢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谁让我找了他呢？因为我喜欢帅哥，喜欢他，所以才就喜欢上了足球。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在欧洲看球，我在电视里看他。那趟节目之后，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等他回来，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办法，你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我的衣服变成了各个球队的队服，还有球鞋。女生的球鞋非常非常难买，像这种37、38码的球鞋要多难卖有多难卖。卖给他的卖家还给他留了言，说感谢他支持中国女足，还给他赠送了小礼物，可能觉得他是个女足的粉丝吧。体育运动本身是个有魅力的事情，足球改变了我的生活，足球也真正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多训练什么的，我刚开始就是围观家属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总看着就觉得没劲，我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踢。我们现在一周训练两次，一次是礼拜一晚上，一次是礼拜四晚上，我能赶上的话就都去参加。因为踢野球容易受伤，我们就请了一个专业的教练，这样训练就安全多了。参与训练有1-2年了吧，我肯定踢不到什么好水平吧，教练会教我一点小技巧，怎样打个配合，怎么跟队友配合，把这个战术练好。现在训练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我会把好的足球影视作品分享给我的学生们。足球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足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0: 我说了俊，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成金砖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
2: 从81年到18年，足球已陪伴我37年，从未间断。我想，无论足球还是音乐，都会一直陪伴我走下去，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鲜是味道，好味道飘天上去，神仙才晓得噻，才会江湖保佑噻。我生的菜，人拿来吃，嘴巴越吃越刁了。研究了半天，终于成就了一门艺术。人间的菜，川菜最亲民。当吃客满意的对你说：“嘿，老板儿，你的火锅有点巴适哦。”你高兴的回上一句：“你们吃舒服了就对了噻。”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成金爪最好的，无球独一，只缘无二。九岁到二十六岁，陪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足球。那时，我曾经认为足球就是我的一切。这里就是我的母校，石润街小学，现在成都的足球重点学校。我的足球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回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回忆。你看看现在的建筑，跟我之前走的没什么区别。再看看楼房。上面的天台，我们小时候一起和同学踢球的地方，现在都还在。原来在天台上踢矿泉水瓶盖子，然后在上面风上面狂，那个时候现在想都历历在目。再看看现在这帮我的师弟们踢球，他们有

多开心。然后我们去看看我的原来的教室，这就我原来的位置，差生嘛，一般都坐最后，不要影响别人。

0: 时候，感觉很兴奋，很荣幸，因为像我们那一代出国留学的很少。
1: 这个保加利亚就是青年和少年这个联赛啊，还是拿到最佳射手那个。保加利亚外籍教练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0: 足球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岂不是？我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山东鲁能，这名气太大了。刚退役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灰心的。我把所有职业比赛的照片和球服有关的东西，球服该送人的送人了，照片该删的删了。退役不是终点，其实重新开始生活才真正的勇气。
2: 26岁选择退役，我没有犹豫。人们都说，犹豫比错误决定更可怕。其实我的运动生涯何时结束，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也许离开职业联赛，我走得不够风光。但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生活。毕竟太阳每天都要照常升起。
0: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的，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最苦的时候在材料市场，每天跑，在那边待了接近3个月。我每天去看别人买东西，然后去问就是鲜亮店的老板，就是别的火锅店是什么配方怎么做的。可能刚去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有时候就想跟他打好关系，就每天去可能也跟他帮忙啊这些。哎，他看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恒心，然后他慢慢的他也跟我讲了很多。
2: 我喜欢逛市场，喜欢这里升腾的人气，喜欢这里满目的食材，喜欢这里为家人准备晚宴而精心准备食材的人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家人晚餐后满足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我知道也许我冒着风雨来挑选采购最新鲜食材的样子，客人们都看不到，但他们一定能品尝得到。足球可能叫我失望过，但曾经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刚退役时我也曾想过再也不碰足球了，但其实呢，我心都晓得这么多年的热爱它已经成为你生平重本了。虽然现在只是踢踢业余比赛，但那种在场上奔跑的样子，那种感觉，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你，让你感受到曾经最纯粹的快乐。
3: 我的一天从一份份数据开始，报表、分析、电话、早会、消费者的点赞或者对快递的不满，我在忙着做出更好的产品，忙着成为消费者心中满意的品牌，忙着还有不有更好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对，但我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属于球场的我。我是张磊，我在成都，我在创业，我的球队是思三森林。11点，车厢里已经人影疏落，刷一下手机里的新闻，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惊喜的球赛结果。
4: 其实我觉得吧，我的生活主要是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像今天下班这么晚一样，是我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琐碎的焦虑也好，各种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累，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但是呢，我生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足球，它非常的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在球场上只用想着怎么样把球踢进，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共同去赢得比赛，啊，就像你看，这个正好7号线上就会经过我们师三的这个发源地，有一站就叫四川师大，啊，这就是我其实真正是。

0: 这个社会足球梦开始的地方。
1: 实战修建，实战修建，实战修建。
0: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之所以叫狮山森林，是因为川师大就在狮子山上，背靠森林。森林代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我想，即使现在的队员或许有一天再也踢不动了，但这个球队一定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青春的证明，是这段岁月最难忘、最可贵的记忆。
2: 虽然我不是川师的，但是我是2009年就开始在这个场地踢球了。
3: 然后到学校就想起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简直太开心了。
0: 2013年，我成为了狮山森林的第二任队长，我们重新扬帆起航。我们也许单纯，也许张狂，也许放纵不羁，但这就是青春的定义。
2: 随着这两年的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球队大家真的是凝聚到了一起。比如说有的球员的伤病，这个可能第一时间陪他去医院，甚至陪他做手术，都是这个球队的人在陪伴他。然后可能有一些大事小事，比如说谁结婚啊，或者谁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发现这个球队的人大家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觉得这个球队让我越来越感动的一点。

0: 你看那也有一个23号。其实我做这个青训，看到23号的时候，是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因为你真的是莫名的感受到一种传承。因为我自己是23号嘛，其实我也不知道狮山的未来，或者狮山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希望多给狮山多一些东西嘛，能够让它多一些底蕴，或者多承载一些东西，能让我们这帮人可能5年、10年、20年之后，还能看到这个团队，或者说还能看到这个球队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1: 狮山森林，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2: 若能体会到这个球队的氛围，可能是很好，
3: 在这里还是很有荣誉感的。
4: 纯粹就因为足球，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没有利益交集和冲突，然后就非常团结
3: 和谐。
2: 通过足球能进入到狮山这个集体，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我觉得足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3: 最让我感动，我是2017年就是十字韧带断了以后，当时都躺在病床上，当天晚上，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过来看我，当时就非常感动的。
4: 因为以前就局限在川师那个片区，现在狮山森林的话，在成都乃至就大成都都能算是能叫得上号，这点其实就是它带来最大的变化，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团结。
1: 每次踏上草坪，肾上腺素在分泌，没来由的想，如果能永远与它相伴，该是怎样的快意人生。我想所谓热爱，就是你心中不受功利驱使最真实的渴望，唯有它能让你走到你能走到的最远。
5: 他们呢全靠声音来认识世界，又好奇又胆怯，虽然呢他们眼中充斥着黑暗，但心底深处都会发光。我叫徐学立，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教足球课，至今呢整整10年。从小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现场看比赛，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足球，就想啊将来一定要有机会穿上国家队或是天津队的队服，走上赛场为国效力。

0: 保利。长大以后呢，我这个顺利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但当时的足球环境不是很理想，考虑到呢自己的前途，然后我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可临近毕业才知道普校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业的压力呢又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时候啊，我家的一个老邻居天津市市立战学校当老师，他说他们学校现在正缺这个足球教练，当时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就答应了。
1: 四楼电梯间到了，请耐心。
0: 最开始我的感受是这所学校的盲人教育和基础设施很好，他们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给我触动也很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帮帮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当时我第一次站在这些盲孩子面前啊，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我在这个大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面对这个盲孩子这块基本上用不上。倒不是说因为孩子们这个他不听话，盲人嘛，对于陌生的这个声音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抵触的，导致这个第一堂课很糟糕，也有点尴尬，心情呢难免压抑。
2: 带出来，进了，快进啊！
0: 与此同时，之前面试过的一些武校啊，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2: 什么呗？哎，
0: 面临选择，面对未来，确实很纠结，也很迷茫，身心俱疲的我，那阵也打算放弃。
3: 三月的烟雨飘摇。
0: 后来实习结束，我发现学校正拿我在盲校的实习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那一刻我很有感触，就是回头看看这些盲人孩子，心里就更加舍不得。再加上只要有盲人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直接代表天津市去参赛，这也算圆了我儿时的足球梦。最后呢，我决定再次回到这所学校。正式任教那几年，我们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专业的盲人足球啊，需要到欧洲进口的购买，但这个价钱呢非常高，我们呢只好就是自食其力，在足球外围啊包上方便面袋，再用透明胶布裹严实，这样呢既给足球增加重量，又让球啊，在这个滚动中发出摩擦声。在讲解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力行，要让孩子们亲手触摸每一个细节。渐渐的呢，我和孩子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曾经对我的陌生感呢，也渐渐消失了。
2: 滑倒了，前面干大。
0: 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讲讲比赛，但不会像普通的解说员那样单纯的说这场比赛，我要告诉孩子们每个球员的面貌啊，传达给他们一个丰富的这个画面感。
2: 小乔，你觉得意大利队是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你猜一下。
4: 红色的。
2: 不对，今天意大利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不过守门员穿的是红色的，你这个倒是猜对一半。
3: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
0: 我觉得足球啊，给这帮盲孩子带来了勇气、快乐和希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乐观啊、积极啊，还有这个对足球的这个执着，一直是我所感动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后的努力吧，继续为国家培养盲人足球的人才，到全国、全世界比赛。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以匹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1: 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
0: 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儿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在建设场地。
1: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每年一届的大中小学的锦标赛也在进行。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最近呢是在国内开始崭露头角，它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请到的是深圳市匹克球协会创始会长曾国彪，欢迎曾会长。另外一位是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局副局长孟英丽，欢迎孟局长。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并不知道匹克球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能不能先向大家科普一下匹克球到底是什么？
0: 我呢理解的匹克球呢是一项新兴运动它是美国西雅图发明的，到现在63年了这个用民间的形容，就是用大号的匹克球拍在羽毛球场地打网球，这是。但是具体来说确实它是一个独特的项目拍呢是确实是乒乓球拍有树脂的，有这个碳纤的，有玻纤的球拍。场地呢是在羽毛球场地，但是呢场地里边布局又不一样我们有阶级区、非阶级区，长是 19.4 米，宽是 6.1 米的场地。球呢分室外球和室内球。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硬塑料壳球，上面有40个孔。这是这样的。
2: 它有着什么样的这个规则，我们能不能具体跟大家讲一讲？
1: 它的那个现在我们国内现在也主要是跟国际上有接轨。那么国际上也出了一些新的规则，虽然都是一些细节上一些变化哈。每年都有调整，像美国匹克球协会、国际匹克球联合会，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呢，我们国内现在呢，根据那个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也出版了一些匹克球的规则的一些管理办法啊。那些这些办法呢，就是说，有现在目前来说是叫什么呢？有发球得分啊，每球得分。这样不同的规则，但是在根据我们的每一场赛事，国内很多赛事就是分阶段进行。
0: 对，
1: 没有进行小组赛的时候，我们是分那个叫做每球得分，这样子会快速的进入到个决赛。然后到了这个决赛的时候呢，我们又为了这个比赛的观赏性啊，我们又采用了一个叫做发球前置，尽量让赛事延续。尽量让赛事这个观赏性得到这个宣传所以呢他现在目前的那个计分呢有11分、13分甚至有21分。
2: 当然现在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有自己的国情的设定。
1: 对。
2: 当然大家看到这个匹克球的时候，第一感觉还是这个球长得也挺有意思的，很多的洞。
3: 对。
2: 匹克球到底有多少个洞？好像还有不同的这个孔数是吗？
1: 它跟那个网球唯一的区别网球速度很快。那个打得快的话可能到180公里甚至200公里，但是这个匹克球呢相对来说比较慢，它就是90公里左右当初发明人他就是想让一些中老年人打不动网球，速度跟不上运动的太大，所以才设计这个发明这个匹克球。那么孔呢就是通过风阻来减缓它的速度，所以呢在室外的时候呢它的球为了平衡关系，为了速度关系，在室外的话呢球洞呢是40孔，孔相对比较小。而在室内的话呢，它这个孔是26个孔，孔相对比那个要大是这样子的。
2: 这也是为了应对不同的这个环境下所设定的。
1: 对， 对是这意思。
2: 2017年的时候深圳市匹克球协会成立了，您是推进人。您当时为什么会接触到匹克球项目，又是怎么看上这一项运动的？
1: 首先我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之前是一直跟日本人做生意，那么有机会到日本去出差， 当时就认识的日本匹克球协会的理事长，然后我发现这项运动只有中国没有，我就很敏感地认识到这项运动我们中国人对这种隔网运动，对这种小球类的运动特别自信，而且它的场地呢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可以用。

0: 我们发现我们国内的乙模具厂呢，这个数量不少，
1: 非常多，
0: 非常多。嗯、那么如果万一开展起来，对我们是很有利的。而且呢，我还想，如果这是一个群众参与性的项目，就是说它不像网球是观赏性的，透过票房收入来带动这个产业的。
2: 它门槛比较高。
0: 门槛比较高。那么我们这个皮克球呢，它是什么？群众参与的，是人手一拍。它是说很容易上手嘛，就是说很容易获得成就感，在很短时间的能够马上掌握。
2: 嗯。
0: 我想，哎，这个运动在我们国内一定会有巨大的前景、潜力。我就快速的认识到，这个要成立这个皮克球协会。
2: 嗯，
0: 以民间组织的这个名义来推动这个皮克球的发展。
2: 但到后期呢，怎么样去推广这项运动？
0: 这个就是大难题了。对，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没有教练，没有教练员，那怎么办呢？我请了美国的5届冠军，叫做 Danny Moore， 他这个是个美国五届的单打冠军，然后再加上日本的皮克球协会的会长，一起到中国来对我们这个学员进行培训。第一个时间把这个球场建设起来。然后我跟那个深圳东莞的大学老师、中学体育老师说：“你们来，免费来。”然后我还给他们一些相关的一些补贴啊，你们来，我目的就是说要让这项运动要在校园的老师里面要有
2: 普及开来，
0: 普及开来，让他们回到学校呢来带动学生的教育。那么这个路径我现在想起来是对的。
2: 那现在也可以看到，的确匹克球这项运动在中国已经是多点开花了。比如说保定，其实今年应该说匹克球就是风靡了保定。
1: 对。
2: 这其中保定市体育局做了什么？
1: 首先我们保定呢就是说把匹克球呢作为一个新兴运动呢积极的引入到保定。保定市呢率先成立了保定市匹克球工作委员会。这是在市级层面的。然后呢我们又成立了保定市的这个皮克球协会。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皮克球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呢，首先是校园普及。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儿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这个在建设场地。另外呢我们呢也是通过世界皮克球联盟呢我们请了2名在全世界比较成绩好的教练员，那么保定市开展那个教练员的培训。我们首期培训呢我们培训了100名教练员。然后呢随着一看效果非常好，我们大家都有很高的热情嘛，所以说我们又培训了一批。这样呢培养了200名教练员首批。这样在我们保定市一部分学校里边就开始推广。普及了，这是我们保定市首先是校园普及推广，其次呢，我们也这个开展保定市的6禁活动，我们这个皮克球工作委员会呢，专门为此还下发了文件，这个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景区、进商圈，这样呢，来大力推广普及这个皮克球运动，
2: 可以说真的是从零开始了。
1: 对，首先是从普及开始嘛。另外呢我们呢也是在积极的推动这个场地建设。我们有22个县市区，我们倡导呢各县市区、各中小学、各社区、公园绿地、街上的金角银边都要建设皮克球场地。我们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现在皮克球场地建设1500多块。这样呢我们保定市的这个场地有了，然后教练有了，所以说呢我们后来呢又制定了一个1000万工程。我们通过100名裁判员来组织比赛，1000名教练员我们培养来推广普及。
2: 哇，虽然说可能真的是从零开始，但是已经做到了这种暴风式的成长。所以我特别想问，保定是为什么会选择皮克球，看中它的什么呢？
1: 首先那个保定市是一座非常喜欢这个体育的城市，这体育是保定市城市名片。我们保定市是中国的第一个奥运冠军之城，也是保定，也是中国的首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啊。这两项殊荣呢，据说我们保定还是独一份儿啊。的体育人口呢，我们保定呢能占到 46%， 所以说喜欢体育是大家的一个这个追求的非常那个喜欢的、那个、
2: 共同点、
1: 啊、
2: 就大家都喜欢。
1: 对、嗯、而这个以皮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我们认为能给保定市带来一个活力，能给一些我们现在的全民健身能给赋能，哎，能给吸引大家，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引进了皮克球运动啊，这样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2: 那保定市在学校是要怎么来推广这个皮克球？
1: 首先学校嘛，因为学校我们想全覆盖啊，而首批我们进行的就是200个教练员全部都是从学校体育老师选的。现在学校呢开展体育课呢没有多样化，而开展匹克球运动呢对学生就是刚才像曾主席说的一样，是一个比较潮的，是一个新兴的学生嘛，儿童他就是对这个未知这个领域他都特别
2: 天然的好奇、
1: 哎、感觉有好奇心，特别喜欢，这样能吸引他来这个锻炼身体。而皮克球运动呢，它对场地要求、对技术要求、对器材要求都非常低啊。比方说我们小小一个教室走廊，两个孩子呢放一个凳子就能对着凳子在练丁克球，
3: 对，
1: 而没有走廊呢，我们对着墙呢也可以练一些对墙的那个正拍反拍的打球动作，
3: 对，
1: 而在操场呢篮球场也可以改造，那么我们跑道也可以，孩子们通过这个练习这个皮克球运动呢，他的身体的协调性，因为是挥拍运动嘛，他需要眼手身体全力配合，哎，对身体的协调性啊、专注度啊，也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就首先在学校开展了，然后呢，我们让学校在建设场地，我们也补贴，有时候我们的场地这个移动场地，就是那地胶型的场地，给学校配备。另外，学校的自己改造场地，把一些那个羽毛球场地啊，包括篮球场啊，兼顾着用，是吧？这样呢，建设一部分场地，然后呢，组织学生训练。其次呢，我们学校呢，现在开设了这个校本课，自己研发了学校的这个课程这个独板啊，皮克球课啊，让这个老师呢来给大家上皮克球课啊，通过进入校本课来带动皮克球发展。另外呢，我们要求各学校呢都有自己的训练队。各学校有自己的训练队呢来带动整个学校的发展啊，一些普及好的学校呢现在训练队呢水平非常高，已经参加比赛了啊，可以有班级联赛，甚至年级之间的对抗赛，甚至校级联赛，校级的对抗赛现在也在开展啊。此外呢我们那个选拔一部分同学校，选拔了一批好的苗子，我们组建了，我们也是区队市队，也得代表市区代表市县要参加比赛啊，这是这个情况。
2: 当然是很看好在学校开展这项运动。那如果从政府层面的话，保定市具体是怎么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从哪些方面来推进？
1: 我们在保定市呢这个建立了赛事体系，首先是联赛嘛，我们小学生开展联赛，初中联赛，大学生开展联赛，另外呢我们社会上这么多人在练，我们开展了社会联赛啊。联赛的基础上，我们又开展高层次的保定市这个各县市区的要组队参加一个市级的交流比赛，这样呢让大家在比赛中进行学习，进行提高。此外呢，我们积极承办了全国的李宁杯巡回赛，这个比赛呢是非常高层次的比赛，我们组织大家呢也进行来学习观摩啊，来提高这个自己的水平啊，这是这个比赛这个情况。
2: 嗯，总之可以看到，现在喜欢匹克球、开始参与匹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不知道在两位的这个极力推动之下，深圳市、保定市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在参与匹克球这个项目？
0: 深圳市呢，我现在统计相对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大概日常的活动大概有20万人，包括学校啦、社会上啦，20万，就是有像这些人群的。当然， 现在是我估计现在随着时间增长，可能会几何级的增长的、嗯、啊，我相信这一点、嗯
2: 嗯。它会产生一个裂变哈。
0: 裂变、嗯、对。
2: 那保定市呢？
1: 保定市现在我们一共有4000多所学校，然后有200万学生呢。我们的目标呢是在学校呢全覆盖，估计现在都有大概有1000多所学校了，大概都有50万学生在打匹克球，这是就学校。社会上呢，估计现在保定市打匹克球的人呢，应该在超过100万以上。
2: 哇，
0: 啊，厉害厉害！
2: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当然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
1: 对，
2: 嗯，而且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推断，你像不管深圳市也好，或者是保定市也好，或者还有其他的城市，在推广匹克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个抓手，那就是学校。
0: 对，
2: 那是不是意味着学校在推广体育运动上，它一定有自己这个独特的优势所在？
0: 是的，
2: 嗯，那您觉得它的这个优势在什么地方？
0: 一个刚才说的校，学校呢，那个都是大年轻人，对新鲜事物接受比较快速。另外，学校呢也有相对的这个运动场的资源，不同学校这个虽然那个运动场地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还是具备这个运动场地的。所以它开展起来也有一个场地上的优势。再一个呢，学校里面有大量的体育老师，他们转化把这个项目拎起来教学的话呢，他们是有天生的优势了。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有各个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学体联，这些协会组织啊，这些一个体育组织啊，对于我们这个校园呢、啊、开展各种这个赛事啊，甚至于培训呢、啊、又起了很大的推动的作用。所以呢，在教育口，在校园路线当中，这个确实是那个我们值得我们推广皮克球很大重视的一条路线来的，一块来的。
1: 对，
2: 嗯，让老师先学会，老师带动学生，但其实这个链条传播的链条还并没有完整，因为学生其实还可以带动更多人，比如说学生带动他的朋友，学生带动他的家长，是不是？
1: 小手拉大手吧。
0: 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学生喜欢了，老师喜欢了，学生回家之后带动他的父母喜欢了，带动他的爷爷奶奶喜欢了，所以他从这里出发呢，其实就是一个散播点来的。所以呢，我们以前刚开始举办的2018年的这赛事啊，基本上是以亲子赛的。
3: 对。
0: 因为亲子赛就是父亲啊佩戴儿子，或者父亲佩戴女儿，母亲佩戴儿子，母亲佩戴女儿，这种亲子赛。
2: 嗯。
0: 透过小孩子喜欢皮克球来带动家长喜欢皮克球嘛，所以我们搞了这个亲子赛。
2: 嗯。当然在向学校推广皮克球的过程当中，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比赛。那现在我们国家的皮克球比赛都有哪些？
0: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
2: 嗯。
0: 每年一届的那个大中小学的锦标赛也在进行。广东省也有那个学体联。学体联呢也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培训，就是从上而下来进行这方面的培训。到深圳这边的话呢，我们2018年也举办了首期全国第一个赛事的吧，粤港澳大湾区的赛事。2019年我们也举办相关的大赛事，那么来自香港啊、澳门啊，以及大湾区里面边上的这些城市的一些中小学吧，我们早期的都是基本上中小学的，因为我们就是从校园出发的。国家体育总局小童运动管理中心啊，从这个4月份开始就在着手进行这个相关赛事的筹备进行了，然后也做了一些皮克球赛事的竞赛的一些管理办法啊，然后呢有4大赛。中国皮克球巡回赛，有精英赛，有冠军赛，还有公开赛，4大赛事都全具备的。然后中国皮克球巡回赛，然后背靠背的有一个中国皮克球公开赛。我想呢，这些赛事啊，不管是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赛事，还是中国网球协会、中网协举办的这个赛事。都对 咱们这个中国皮克球运动的发展呢、啊，贡献了伟大的力量，对推动中国皮克球的发展，肯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嗯，那所以在未来推广皮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什么样的工作？
0: 在今天之前，我们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皮克球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虽然如此，但是相对来说，人才还是稀缺，还是紧缺。所以呢，我未来我们的抓手呢，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首先要从人才储备。另外呢，我们打造自己的赛事 IP 嘛，要响当当的，要跟国际对接，或者是根据我们国情的赛事 IP， 甚至让我们赛业积分体系能够跟国际上要有接轨，是吧？让我们的人也能够走出去，让国外人也能到我们这边打球，最后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2: 现在的中国匹克球正在走一条特色化的发展之路。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它推广的过程当中肯定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它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两位觉得这个困难在哪，该怎么解决？
1: 我首先感觉到推广的这个过程呢，啊，现在呢我们的匹克球的技术体系还不是很成熟。就是说无论是裁判规则啊，还竞赛方面的这个竞赛方法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训练的过程中呀，没有一个最高目标。
2: 嗯，
1: 但是我们的追求目标是哪儿？是奥运会奥运冠军，还是说我们要拿到职业总决赛的冠军？嗯，但是拿到又怎么办？我们高水平的教练员现在还没有。嗯，中国缺乏高水平的教练员，这个缺乏一个大家一个共同的这个追求的一个更高目标，
2: 最高的目标。
1: 哎，随着这个皮克球的开展普及推广，将来会有建奥运会，会有国际的职业联赛，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保定市推广呢，我们就想如何来让青少年呢从开始就要学到真真正正的皮克球的这个正规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打法，这练法呀，就比较专业的，
2: 基础就要打好。
1: 哎，
2: 曾会长觉得呢？
0: 是的，我想的就是说，还是要看我们的选择。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其他项目很多追求的都是一些刚才是奥运啊、亚运的这种冠军，是吧？是要竞技，是吧？但是我国的皮克球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我觉得还是要两条腿在走，群众发动普及这块，可能是未来皮克球的未来几年要走的必经之路。至于要不要选择我们的优秀运动员参加什么更加高级别的国际的什么赛别，这条路也要走，但是呢重点还是要放在这个群众培训、群众活动、群众赛事的方面来，因为它皮克球的特性决定，它就是一个，我认为它重点是它是一个群众性的一项运动来的。
2: 嗯，其实反过来说的话，只要这个群众基础足够广泛了，那它的人才其实就不会缺了。好，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运动，虽然说它现在还在推广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也可以满怀期望的期待着有一天匹克球可以融入到全民健身的浪潮当中，让更多人领略到匹克球的魅力。也非常感谢两位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

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

0: 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2: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1: 终身之计莫如数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3: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4: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2: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

0: 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贤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1: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工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0: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2: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0: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3: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

0: 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极难筹判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六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四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1: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2: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3: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4: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3: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倾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5: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

0: 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的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1: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2: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3: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4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

0: 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2: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级联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是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1: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我叫郭成毅。在最开始选择教师岗位，并不是因为喜欢才选，但是呢，当了老师之后才。

0: 会觉得的确是会对这个岗位对这个职业有越来越深厚的爱。
1: 我是来自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一线教师洪珊珊，学生能够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惊喜，所以我最大的一个兴趣点就是在和学生能有一些比较创新的一些思想的碰撞。
2: 因为我们专业女孩子会比较多，都是爱美的嘛，所以的话如果可以有

团队呢是四名非常漂亮的女将组成的，然后团队整个成员的构架都是各有所长，然后在我们整个团队比赛当中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所以

0: 大家好，我们来自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参赛作品名是中西融合礼服设计与立裁。因为是中意合作办学的这个项目，所以呢，我们不光跟我们中方的企业有深度的合作，跟一方的企业也有一些合作，所以我们按照企业对礼服的整个工艺流程设定了16个课时、8个任务去制作礼服。OK guys， 刚才我们通过折纸小游戏，大家应该理解了折纸立裁的基本概念了，对吧？那折纸立裁其实是一种服装设计和立裁技术，它借鉴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折纸艺术，将纸张折叠的概念运用到面料，去创造一些独特的立体的造型。那结合我们和一方院校共同打造的中意时尚资源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折纸立裁这样子的工艺呢，在我们的礼服当中运用是非常的广泛的。那今天啊，老师就想从中提取一条裙子，我们来进行课堂的一个小小的探讨，好不好？那折纸立裁跟折剪之间是不是有很强的联系啊？那古今中外啊，折剪一直都是每个时期特定服饰中的常客。那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更将我们中国的服饰语言通过折剪工艺走向世界，改变了世界平整的服装结构。那中国和意大利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两国的服饰文化在各个时期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我们就来重走一趟丝绸之路，来看看东方雅韵和西方时尚到底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好吧？
1: 好
0: 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丝绸之路的起源，刚才有提到是什么地方？
2: 汉朝。
0: 对，我们看一下汉朝的服饰有什么特点呢？啊，萱萱最快啊，萱萱。
3: 汉朝的服饰通常没有经过裁剪，是用一整片完整的布料，通过系带抽拉的方式来贴合人体，产生褶皱。
0: 说得非常棒啊！因为汉朝的服饰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一片式的剪裁啊，所以它会有一种自然流淌的一个效果。那同一时期啊，刚好西方处于的是古罗马时期，对吧？那古罗马时期的风格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是怎么样的啊？哎，也是这种自然流淌的，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工艺要点就是自然褶 natural pleats。然后我们再想一想，丝绸之路鼎盛于什么时期啊？
2: 唐朝。
0: 对，那唐朝的服饰大家觉得有什么特点呢？
4: 我知道。
0: 哦，马湘。
5: 唐朝是我们中国服装发展史上文化交融较为繁多的时期，
0: 对，
5: 所以服装也就相对于比较华丽精美，而且追求随性洒脱。大家也都知道唐朝是以胖为美，所以服饰也就比较宽松。
0: 说得非常棒，对吧？唐朝人以胖为美，所以他们很喜欢这种圆润饱满的感觉。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袖口啊、领口都会做一些这种垂荡的造型啊。那同一时期呢，刚好意大利处于的是拜占庭时期，我们看一下拜占庭时期风格的服饰是不是也一样有这种垂荡的造型。对，所以第二个工艺要点啊，就是垂荡褶，对， drip pleats。 那我们今天的课上啊，就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褶皱造型和我们的折纸立裁怎么样去相结合，做一些创意设计，好不好？那我们先回到刚才那条裙子啊，大家想一想，刚才那个裙子 Fashion Geometry 软件帮我们分析出来它是一个什么褶啊？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了吧？什么褶？
2: 褶。
0: 对。

0: 垂荡者，那谢谢啊。那我们想一下哦，垂荡者的时候在制作，首先刚才那个发生者 Armature 软件分析出来是一个什么造型？
1: U 型。
0: 对， U 型啊。我们在做垂荡者的时候啊，也有一些工艺要点的，比方我们可以先确定 U 型的最低点啊，就我们说的 lowest point。然后呢，向两边进行一个延伸 extend。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垂荡的造型做出来了，我们来试一下看好吧。
2: 好，
0: 首先我们刚才说了要确定什么？
1: 最低点。
0: 对，我们最低点啊，老师轻轻的将这个最低点捏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面料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褶皱啊，然后我们往上提升啊。OK，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两个垂荡者就做好了。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啊，这边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工艺一定要造型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我们要确保整体的一个礼服的比例，好吗？当然我们企业啊对褶皱工艺也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啊，我们看一下，比方清晰度啊、对称性啊、颜色等等，所以这一些啊老师也印到你们的活页教材上了，你们课后也要仔细的阅读去巩固我们的心知，好吗？那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条裙子啊，我们想一想折剪工艺和折纸立裁我们怎么样去进行融合呢？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折纸的一些工艺的特色呢？我们要不要请同学来尝试一下？有没有同学感兴趣的想上来尝试的？好，静静。
3: 老师做好了
0: 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OK， 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这边的造型是一样的啊？ OK， 静静啊，那我们对新材绘制再进行一个小结啊，我们看一下，第一呢，我们学习了垂荡者的一些工艺基础和要点，对吧？然后我们也学会了折纸立裁和折剪工艺相结合的一些方法。最后啊，我们也了解了企业对褶皱其实是有非常严格的工艺标准的啊。那下面的时间呢，就留给大家，你们根据折纸立裁，我们去探索一下你们的礼服应该怎么样去制作吧。
1: 好。
4: 那么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提倡走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学生啊增强他们的这个文化自信，真正的这个不只是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更加能够不只是带着我们的这个文化走出去哦，同时的话还可以助力这个企业将文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起带出，这个带到国际上，带到这个世界的舞台上。
5: 大家都觉得旗袍很美，但是外国人会觉得只有中国人穿着美，感觉这个在他身上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只是喜欢看，但是他并不喜欢穿。那怎么样能做出让外国人觉得这个东西我是可以接受的，我是可以穿在自己身上的，我是可以去展示的，可以去参加国际时装周的，这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也是必须要中西融合的原因。
6: 就这16个课时安排下来，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想把一方的关于设计方面的这种很先进的或者很创新的理念融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学生们就是学会这种创新的思维，去拓展他们创新的思维，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这种中西融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课程当中融入了国外最先进的叫剪法立裁，因为传统的服装工艺里面都习惯于给服装做加法，就是我们说的层层叠加，因为我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两片布以上去制作的，那剪法立裁它就是主打着一刀成衣，就用面料最大化，利用面料的最大化去制作衣服，而且是用一整块面料去完成一件衣服。就通过这样子创新理念的一个训练，可以帮助学生们就更好的了解，就是国际上最前沿或者说最流行的一些技术，然后将这些技术融入到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手工艺当中，去做一个很好的设计和研发。
7: OK，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千里江山组给大家的汇报，对吧？非常的棒哈。那么千里江山组啊，选择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展示的形式——橱窗秀，对吧 ？The window show。 那么在他们的展示当中啊，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小组对于礼服陈列的一些想法和创意。 Very good job。 大家知道吗，在我们这个服装产业哈，对于礼服的一个陈列设计啊，也是我们一加 X 证书之一。那么今天啊，我们千里江山组有一个非常大的

0: 喜要给到大家哈 ，very big surprise。有一个同学啊，穿上了自己亲自设计的礼服，我们是不是拭目以待，想看一看啦？
1: 是的。
0: OK， let's welcome。OK， 哇，太酷 ，Ready？OK。

0: not really our supermodel here, right? OK, 吃的是最闪亮的一道光，对吧？那么现在啊，老师有一个开放式的命题要给到大家。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萱萱身上的这一套礼服，那你觉得最吸引你的设计点是什么呢？那么请大家拿出手机哈，以关键词的形式录入到我们的学习通平台。那一会儿呢，老师啊会通过这个词云的功能来看一看大家的想法。OK， 萱萱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好，大家可以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好。好，我看到已经有同学都写完了，非常的快。OK， 好，我们看到哈，这个立体感和大褶皱是最高频的一个词汇，对吧？那说明啊，大家的想法都是差不多的哈。那确实啊，在萱萱的这一套礼服当中，这些褶皱啊，非常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视觉焦点，视觉焦点可以非常好的来提升整套礼服的一个表现力和感染力。但是啊，老师想跟大家说，视觉焦点千万不能怎么样？多，对吧？一旦多了呢，就会拉低整套礼服的一个层次感。好了，那我们想问一问大家，尤其是千里江山组哈，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
1: 有老师
0: ，OK， 非常好啊，小宝。
1: 哎，你们觉得这一块合适吗？
0: 他们想要做一个
1: 晒
0: 局部的一个微调。
1: 哦，好
0: ，OK， 啊，是想把这个腰部的给它拆除是吧？
1: 对。
0: 哦，你们还是活动式的一个设计，
1: 是的，
0: 非常棒哈。
1: 老师，我修好了
0: ，OK 了吗？哇，大家看，是不是拆完之后一下子主题就更加的显明出来了，
2: 对
0: 吧？好，但是老师发现了一个问题哈，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拆完腰部的褶皱之后啊，是不是整个裙摆的感觉就会显得有一些普通，
2: 对，
0: 缺乏设计感了？
2: 嗯，
0: 那么我们有没有同学有一个创意的 idea 可以在？哦 ，Larry，Yeah。
3: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一边的裙摆给提起，然后做成一个不规则的造型。
0: Very good idea， 很好啊，他是想打破这种平衡感，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请晶晶来给大家设一下，好吗？好 ，OK。太低可以再往前，然后再把它拉高，这样呢就会有一个对角线的一个视觉的冲击力，对不对？这个整个张力啊就会显得特别的明显。好的，好了吗？OK, very good. 大家来看一下哈，萱萱给大家展示一下，是不是一下子整个造型感就比刚才要好多了，是不是啊？
2: 老师
0: ，OK, 静静。
2: 嗯，我们组在礼服上还有个小心机，就是
0: 小心机，
2: 肩带上的这个玫瑰花
0: ，OK,
2: 它是可以拆卸的。
0: 哇、wow, ，so cute, right? 啊、oh, ，还有一个创意的一个小处理，
2: 对，
0: 是吧？
2: 它可以放在脖子上当项链。
0: 哇、wow.。Interesting， 好，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萱萱 ，OK， 确实啊，刚才千里江山组的一个汇报，对吧？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四维教学目标当中的能创新。那作为未来的设计师啊，光有创新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一个工艺水平，是吧？老师啊，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哈，你们知道吗？如果要制作一条普通的裙装，需要150个小时。如果是一件精美的刺绣呢，就需要1000个小时。如果是一套比较复杂的礼服啊，就需要6000个小时。所以呢，老师想告诉大家哈，设计啊，从来都不是粗制滥造的量产，而是一遍又一遍挖空心思、推倒重来的坚持。如果呢，我们要想中国的设计被世界看到，那需要我们不停的学习，需要时间，更需要大家有一颗极致的匠心。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4: 有！
0: 哇、wow, ，Well done！

0: nice, right? Okay, good. 因为未来的学生啊，除了这个要有这个专业方面的素养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些口语的沟通、表达以及对外的一些视野的一种拓展。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项目当中把这个通国际的能力加进去，因为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学生看到更大的一个世界，走向更大的一个舞台。
1: 就我们的合作企业遇到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去进军海外市场的时候，首先是他这个设计不一定被海外接受，其次呢，连这些销售的人才啊，可以跟海外市场做沟通的人才都是欠缺的。所以对我们自己的企业来说，他就是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学生能够符合他这样的标准，符合他这样的要求，来帮助企业，就是跟随企业一起走出去。
0: 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中方教师之外呢，还有这个一方的这个教师以及企业的导师。那么这个一方教师和企业导师更多的是来自于意大利一些时尚界的一些大咖等等，所以整个教师的结构也是非常创新的。
2: 就是很多人觉得中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礼服品牌或者说高定品牌，其实不然，就是我们有郭培这样子的中国高定第一人，然后我们也是最早发现和使用蚕丝的国家，我们也有着不输任何民族的自信心和创意，所以我相信只要通过大家就是我们的学生一点一点的脚踏实地的努力，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每一件设计当中，终有这么一天，就是我们学生的作品或者说我们中国的品牌能在国际的舞台上发扬光大，闪闪发光。
3: 职业教育是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一种教育，有些老师可能在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好老师，可能在职业院校呢，他可能做不到一个好老师。这就是说对职业教育的类型啊，哇，学情分析啊，要求的教学模式啊，哇，评价呀，理解不到位，或者说限于形式上的。这也是我们教学大赛极力要做的事情，以赛促学啊，以赛促教啊，也是希望在广大职业院校当中能够通过参加比赛更好地理解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能够学会进行学情分析，能够把握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包括评价的方法，这样才能更加的彰显出我们职业教育的课程特点呀，教学特点。

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中，韩国一直以来被誉为该项目的梦之队，并于2016年里约热内卢夏季奥运会上完成独拿射箭四金的记录。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射箭比赛中，青岛姑娘张娟娟打破了韩国24年来奥运会女子项目的垄断，创造了历史，实现了中国射箭历史上零的突破。从无缘奥运到零的突破，中国射箭队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中国射箭队，探寻中国奥运射箭项目的崛起之路。

0: 在国际赛场上，中国射箭最大的威胁就是韩国。自1984年参加奥运会射箭比赛以来，中国队总共在女子个人和团体项目上摘夺过4枚银牌，而这4次全都是败倒在韩国人的箭下。韩国队仿佛是压在中国队身上的一座大山，让人难以超越。终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张娟娟在女子反曲弓个人决赛中战胜韩国选手朴成贤，获得金牌。这就是中国第一枚奥运会射箭金牌，这也开启了中国射箭队在奥运之路上的金牌之路。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8年，一同去见证这一荣耀时刻。
1: 当时提着弓，然后进到那个场地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好像自己进入战场。
2: 射箭项目是韩国很优秀的项目，韩国射箭运动员都很厉害的，而观众席上的观众们也不由得为张娟娟捏一把汗，内心不停地祈祷张娟娟能赢下这场比赛。1/4决赛，张娟娟106-101的比分击败朱贤珍。半决赛以115-109的比分击败尹玉姬。直到决赛和朴成贤狭路相逢。
1: 我跟朴成贤等于是我们俩是等于是同一时间出道，半年的周期我们俩几乎都是所有的比赛都能碰到。跟别人可能会提心吊胆一下，哎呀，有时候也会想不能输啊或者什么，但是对他来讲，你就会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就感觉他很强，我只要就是能怎么去更接近他。
2: 8月14日下午的北京，天空下着小雨，现场的中国观众并没有因为下雨提前退场，这似乎给了张娟娟额外的动力。
1: 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啦啦队，都是几乎都是队里的队友给你加油啊。在主场作战，首先压力还是挺大的。
0: 第一组打完，张娟娟落后朴成贤足足3环。在这种4组12支箭决胜制的比赛中，尤其是在奥运会决赛舞台上面，对朴成贤这种级别的对手，3环的分差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心理素质稍微差一点的人，之后的比赛恐怕难以想象。但张娟娟实在是太稳了，这就不得不归功于他们平时的训练方法。
1: 朴教练带给我们的一个训练方法就是，我们会半夜，就是凌晨2点钟左右进行一个，也算是一个越野的，就是夜间行军。
2: 凌晨2-3点，在这样一片黑暗的山里行走，光想想就挺害怕。如果是集体行走还好，但偏偏队员们被规定每个人行进时需要间隔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可能就相当于一个人在山里行走。在那种场景里，可能不知不觉就会联想起那些恐怖电影。
1: 其实也有害怕，包括我们有的教练就趴在旁边的草丛当中吓唬我们。
2: 这种行走方式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心理以及对环境时差的综合适应能力，不过要是习惯了也是很有帮助的，尤其体现在比赛中。
0: 在接下来的第2组和第3组中，比分被拉平，

0: 此时，空气中仿佛也蔓延着窒息的气息。之前欢呼雀跃的韩国观众也显得偃旗息鼓，而张娟娟则越打越放松，最后终于以一环的优势获得了冠军，110比109，张娟娟以一环优势逆袭夺冠，夺得中国射箭队首枚奥运金牌。也打破了韩国射箭队自1984年奥运会以来，女子个人项目足足24年的冠军垄断神话。我们看到赛后张娟娟笑得像个孩子，能够在比分落后3环的情况下步步为营，追回比分，并且反超成为冠军，这并不是偶然。这一荣耀时刻，她等了16年。从一个看不到未来的铁饼运动员到世界冠军，他都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呢？
1: 1981年，张娟娟出生于山东青岛。年幼的张娟娟很喜欢体育，她在学校也常参加体育活动。在张娟娟读4年级时，她跟着体育老师练习了铁饼，还练得很不错。正是因为他在体育方面成绩很好，所以进入了体校学习。来到体校后，张娟娟也有过迷茫，不知道该选什么项目，也不知道什么项目能发挥出她最大的优势。
2: 从小学的时候，我是扔铁饼专业的投掷教练看我练投掷好像没有什么发展，然后我就把我送到了去体校的射击队。当时接触的是移动靶，练射箭等于是射箭教练，然后上我们体校去选材，才把我挑上。
1: 但没想到，射箭并不是一件可以速成的事情。每天持弓拉弓的手臂都是酸痛的，有时训练结束后，手臂还在颤抖。张娟娟骨子里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不管做什么，他都要做到最好。在训练时，他一定会练到最好的状态，才肯离开。正是因为张娟娟的这种精神，1996年，15岁的张娟娟进入了山东省队。省队的训练要比体校还要刻苦，能不能坚持下来，全看个人意志。张娟娟从未有过后悔的想法，凭借着一股拼劲儿，她在山东和全国青少年射箭比赛中参加了共10个项目，并获得了其中8个项目的金牌。就在大家认为她将迎来巅峰时，她却遭遇了一次麻烦，患上了黄心病。黄心病是因为运动员常年瞄准箭靶中央的黄心，导致运动员视觉疲劳，潜意识中会拒绝它，所以在射箭时动作会变形，箭会脱离靶心。但这种病症也是可以克制的，可以稍微改变一下注意力集中点。张娟娟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她的射箭还是很不错的。经过多方的努力和治疗，张娟娟最终康复。2001年，20岁的张娟娟因出色的实力进入了国家队。同年，她参加了世锦赛女子团体赛，这是她第一次参赛。站在赛场上的张娟娟心里很激动，但她克制住了自己激动的心。一旦情绪太过激烈，可能还会影响比赛。张娟娟冷静理智地拿起了弓箭，向着面前的靶子射去。直到最后宣布成绩时，张娟娟才稍微放松了些。张娟娟获得了个人冠军，她获胜了。同年9月份的亚洲锦标赛，她又获得了个人冠军。2003年，张娟娟再次参加亚洲锦标赛。这一次，她做足了准备，她有信心

0: 和队友们一起夺冠。这次比赛，他和队友创下了单轮全能团体全国纪录。正当他的事业一路高歌之时，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却给了他一个当头棒喝。
1: 其实现在想想，真的挺遗憾的，就好不容易的4年一次机会。
0: 2004年的雅典，23岁的他首次征战奥运会，在女子团体项目中，中国队以一环之差，与金牌失之交臂。
1: 其实我们当时团体对阵韩国的时候，还是十环概率少了一些，越想打十越打不上，基本上就在九一圈的在转。银牌来讲，也基本上就是完成我们的目标。这么近的一个就是较量下，然后又比分又相差那么小的一个状态下，就感觉到有点可惜。
2: 仅一分之差，与奥运冠军失之交臂，这也为张娟娟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埋下复仇的种子。这之后，张娟娟痛定思痛，决心一定要夺回属于中国的金牌，打败韩国的不败神话。因为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遗憾，也是历任教练投注在她身上的期望。同样带着遗憾的还有他曾经的教练王国璋，他用另一种形式为奥运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等了一辈子，也盼了一辈子。
3: 非常希望能拿到一块金牌，我都感觉到这个奥运会金牌对我来说有点，就是可想可求不可及的事，就是自己能梦想，但是不一定能拿到手，始终是这样的，不是说是我要去争取就能争取到。
0: 王国璋，山东省射箭队的总教练，从第一次接触射箭到现在已经50年了，他对射箭的执着从未改变过。让自己的队员夺得一枚奥运冠军是他一生的梦想，这个梦王国璋期盼了50年。
3: 我这一生的辉煌是在我60岁以后，我这一生的梦想是在60岁以后。作为射箭这个事儿，感觉到非常也行，你觉得感觉到它是一种职业也行，但是始终是一种梦想，始终是一种追求，就希望我的在培养运动员这边能培养出比较优秀的运动员来实现我的梦想。这个梦想到底有多大，我自己也没敢想到是奥运会冠军。
0: 作为中国较早的一批射箭运动员，王国璋的奥运梦却差点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3: 6-9年我们队就解散了，解放军体院就解散了，我当时就把射箭队在解放体院，我就复员回到青岛，在国民一厂干钳工了，我自己都不想干了，都已经不可能再干了。
0: 现实的生活一次次的摧毁他的希望，但是对梦想的热爱让他时刻想念着射箭的日子。
3: 我上夜校开始学会制图，后来学这个微积分，学的不少，学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我感觉到可以用这个数学来解释射箭，可以用物理来解释射箭，就是射箭这些力学原理、数学原理，一下我脑子开窍了，而且我那个时间写了不少东西。
0: 1973年，因为队友的一句话，他的生活轨迹差点再次改变。
3: 我一个战友在广东当教练，他73年到青岛来比赛。他跟我说的，王国璋，你到广东当教练吧。我说我不去。他为什么不去啊？我说我不爱离开青岛。我说这另外当时也刚结婚，孩子也小，广东也天气太热了，我说其中最主要的不爱离开青岛。这第一次就推辞了。第二次呢，隔了将近10年，我说感觉到还是想着干射箭。
0: 1988年，45岁的王国璋作为男队主教练，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也是他实现梦想的第一次尝试。
3: 当时败得一塌糊涂，在同年拿了3名啊，起码在能进个前八，我感觉应当没问题，结果前10名没进去。很多因素，这里头应当说是最大的因素还是教练的水平不行，应当。

0: 到我自己来，这真的是。
1: 那届奥运会后，王国璋放弃了在国家队执教，回到青岛。
0: 我到青岛来，所有的从上山下乡。

0: 找完了以后就领着，开始的八枪就两三米宽，三十米长，还有个岔路在旁边，就是这么带个粗铃子上的。
1: 就是这支需要贴招生广告的业余队，后来成为了山东省射箭队。张娟娟、于慧、江玲，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培养的队员。
0: 破过世界纪录的有，拿世界冠军的有，拿世界杯冠军的也有。我这几个姑娘和这几个小伙子，全国冠军拿的将近100次，还是100多次，都搞不清楚了。就是这个全国冠军拿的很多次了，就缺一个奥运会冠军。
1: 一枚奥运金牌，不仅仅成为了王国璋的执念，也是中国射箭队的执念。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射箭队收获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射箭队在奥运史上第一枚银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女子射箭队在团体项目上获得一枚银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何颖在个人全能项目决赛中不敌韩国选手，屈居亚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这也是中国女子射箭队在团体项目上最接近金牌的一次。他们在决赛以240环比241环，一环之差输给了韩国队，仍是屈居亚军。这一块奥运金牌仿佛一座大山，终于在2008年，他曾经的队员张娟娟跨过去了。
0: 我一生的梦想就叫你这一件事情，因为我想这多少年的辛苦，多少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一定的表现形象。这么一个梦想，而且这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实现的，我一下实现了，自己也很感激，也很感动。这种状态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讲清楚。我的现在人生是非常精彩的，就是因为有了奥运会的冠军，所以使我的精彩的人生有了光彩。
2: 在奥运的征程中，这枚金牌可谓是来之不易，我们用了几代人几十年的时间才赶超了世界的脚步。但其实说起射箭项目，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君子六艺想必大家都听过，中国传统箭术便是君子六艺之一。传统箭术是指君子六艺的射。礼记射艺，射者人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愿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由此可见，箭术在我国的古代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1: 射箭运动起源于远古，那时弓箭已是人类狩猎和战争的一种工具，也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产生活工具，世界上各个民族均有此项活动。远古的人们看到乌鸦斜在枯枝上，把树枝深深地压弯，当乌鸦飞起时，压弯的树枝猛地弹起，打得乌鸦乱叫，人们由此发明了弓，取名为倭后之弓。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物证实，弓箭的发明可上溯到15000年前至7000年前的中石器时代。弓箭的发明是生产工具的重大进步，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最早期的弓箭十分简陋，一根树枝或竹子弄弯后就制成了半月形的弓。到了殷商时期，人们又制成了反曲弓，使弓体中央部分凹进去，可增大发射威力。春秋战国时期，弓箭成为兵家猎户手中的重要武器。到了唐代，曾以步射、骑射作为武举考试的科目。射箭是蒙古族最古老的娱乐体育活动之一。古代蒙古人远行时，家人或朋友

0: 常以弓箭相赠。传说少年铁木真离开家时，家人就送给他一张弓、两支箭，作为途中娱乐和防身之用。随着火药的发明及火药武器的广泛使用，射箭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项体育活动。现代射箭运动最早起源于英国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上，射箭已作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那时只有男子参加射箭，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才开始增设了女子射箭比赛。但是从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起，射箭比赛曾一度被取消。52年后，在1972年第二十届奥运会上，射箭比赛才被重新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搭箭、站定、拉开弓弦，再盯紧靶心，瞄准、射箭，在毫厘之间争夺冠军，在荆棘之中开辟道路。自2008年奥运夺冠之后，中国队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反曲弓团体决赛中，刘昭武、任进科和常亮战胜日本射箭队，获得金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戴晓翔获得男子反曲弓个人铜牌。2014年南京青奥会，北京选手李佳曼获得女子反曲弓混合团体和女子个人两枚金牌。2014年仁川亚运会，雍志伟在个人决赛中获得亚军。2014年仁川亚运会，中国男子射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2014年仁川亚运会射箭男子团体冠军。这是中国男子射箭队获得的首枚亚运会金牌，打破了韩国队对该项目冠军32年的垄断。
1: 张娟娟曾说，不是我选择了射箭，是射箭选择了我。射箭团体赛是每次奥运会的固定项目之一，未来随着技术和培训的进步，我们也将期待更多的年轻选手加入到射箭领域，并争取更多的荣誉。这是中国几代射箭运动员的至高荣耀，也是他的教练王国璋的毕生梦想。从1969年的梦断到2008年的奥运夺冠，他用39年的青春赢得了来自世界的喝彩，也终于将中国的箭术推上了奥运冠军的讲台。几代人的努力共同谱写了一个奇迹。
2: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3: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

0: 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
0: 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2026年2月，教育部时隔10年再发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磅文件，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部署各地各职业学校开展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破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办学封闭等痛点，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进，从单兵突进到系统重构，职业教育如何以产定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又如何打破校企壁垒，构建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国家战略培育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共同解读职教改革新方向，探寻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霍所长您看，这是教育部时隔10年之后再次部署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那这次是通过五大关键要素给出了一个抓手啊，您怎么看待这份文件？
1: 其实当前啊，我们正进入了15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作为职业教育，我们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文件，

0: 其实呢，它是非常有深意的，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更加系统化、协同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强烈的多层次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素联动，从单点突破走向了系统重构。这一次呢，我们系统的来推动我们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重构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逻辑。职业教育当前呢，从规模化发展呢，走向了我们关键要素提质的这样的一个新阶段。第二个信号呢，就是集群培养，以我们专业的集群和我们课程集群、教材集群、师资集群和我们的实习实训基地的集群，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放在了一个产教融合的生态当中来去开展。第三个呢，就是机制创新，这个让我们学校的内部的小逻辑与我们产业发展的大逻辑同频共振。但是这当中呢，就是从我们政府的层面上的统筹聚焦到了重点发展的领域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协同机制，在这当中呢，协同的推进了政校行企几方要素共同的推进。在我们职业教育啊，在改革发展当中啊，如何来去对接到产业，服务到产业，最终呢还是领跑产业，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新的这个路径方法和思考。
1: 徐校长，您看在去年四月的时候，教育部推出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中形成的很多好做法好经验就被写进了这份最新的文件当中。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改革他们之间的联系？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份文件？
2: 这个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对于我们一线的从事职业教育的工作人员是特别重要的。像从去年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到今天这个关键要素文件的出台，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高技能集群人才培养计划，它其实上就是一个单点突破，相当于一个试点。那关键要素改革这个文件呢，它是一个全面的制度设计。那从试点到全面设计，它的核心更重要的解决的是一个原来我们的产教融合怎么更进一步的去贴合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新的文件，不管是集群培养计划还是现在的关键要素改革的文件，更多强调的是怎么提升职业学校的关键办学能力，怎么去通过这样的人才培养服务支撑好我们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这里边呢，整个的文件的一个要求充分体现了集群培养计划试点的成功经验，另外做了一个系统的设计，这里边涉及到五大要素，从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基地五大关键要素去进行改革。这个五个要素啊，也是前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里边重点关注的五个点，那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文件。因为前边的集群培养计划只有六大领域，现在是全面推开，各个专业、各个学校都要去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1: 所以这五大要素既有它分别各自要提升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体推进、联动改革啊。王校长，您看我们这次的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转型，就是从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的转型。您觉得我们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联动来实现这样一个转型？
3: 这个文件是引领我们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来办职业教育，以需求牵引、就业导向、能力为本，然后呢，产教融合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我认为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从四个对接可以进行一个落实。第一个对接呢，就是专业对接产业，职业教育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以及区域的这种产业方面的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那我们就大力布局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重构呢专业的内涵，做到人才链和产业链的高度的适配。第二个呢，是育人与用人的这个对接。那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梳理我们用人企业产业它的这个职业能力的图谱，我们要进行一个解构。这样的话呢，我们合理的设置课程体系，那么也做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未来的这个岗位的任务它的能力要求一进行一个高度的契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学业对接就业。从内容上我们一定要转变从知识体系到任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重构。另外呢，从形式上来说，一定要完成过去我们常见的这种教材形式，过渡到活页式的、手册式的、工单式的，以及这种

0: 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新形态教材。第四个对接呢，就是我们的实践要对接生产，学校里面要建真实的生产场景，引起入校。另外呢，当然我们要在企业里面建我们学生的这种实践这个场景，所以说它呢是一个校中企企中校的一个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校内的老师，既懂知识又能实践，所以我们大力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
1: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要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站在社会和产业的角度来办职业教育。那这一次的文件呢，也是针对这五大教学关键要素提出了五大核心任务，我们就通过短片来梳理一下。2026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这是自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国家层面再次就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出台重磅文件。意见提出五大改革任务，一是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设置调整统筹，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二是科学设计课程组合，制定新建与升级改造课程清单，绘制能力图谱，强化课程思政与通识课程建设；三是优化教材呈现形式，健全教材开发机制，推进教材形态多样化，开发紧缺教材，面向职业学校学生、应用型高校学生、企业培训职工等五类人群推广使用；四是细化教师能力清单，依据课程与教材改革需求，细化教师能力，制定清单，针对性提升教师能力，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五是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通过企业委托、校企共建、集群联建等方式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研制标准。从教学关键要素的小处着手，通过抓准教学关键要素这个切口，用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源源不断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胡所，您看第一大核心任务就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那这次是给出了三张清单，分别是我们要急需紧缺的、要升级改造的、还有限制撤销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实现一个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产业的需求精准对接、实时调整的？
2: 第一项任务啊，非常的关键，这也是呢我们这个教育与产业相对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因为这个是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的。前期呢，我们要从产业、行业、企业再到专业，把这个链条呢给它打通。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工具的这个赋能下，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对于我们产业发展的数据、行业报告的数据，还有就是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的数据，以及岗位的需求信息等等啊，这些数据呢来去进行这个挖掘、采集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的对接和我们的专业的可行性的报告和方案呢给它做好，这是其中的一块。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和产业，那么它的这个匹配的怎么样？我们人才培养的过程里边，人才培养的目标的达成与我们企业的需求是不是能够适配？像这样的监测的这个大模型哈，实际上也是要在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去进行建设的。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下，那么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产业图谱、能力图谱啊，还有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目标、知识图谱，能够更好的映射在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师的能力清单，还有就是我们的实训的项目和场景当中，让它呢形成啊这个系列的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来保证我们人才培养的质量。
1: 因为现在产业发展的太快了，技术秒新秒异，那我们看到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学校可能很快就要跟上，但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就是很多学校都看到了，大家都跟风设置，结果这一下呢又培养的太多了。怎么做到那个恰到好处，能够动态调整、实时的精准对接？
0: 专业的转型升级对我们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其实都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每一所学校应该说都决心很大，而且都在坚定的实践过程中。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为例，我们坐落在北京，在亦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所以说呢，我们要响应首都2441高精尖产业的它的布局，就是我们快速的布局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合成生物技术、机器人。

0: 及低空经济等等，这是跟首都以及我们所在的亦庄经开区，它的产业是需要非常多的这种高技能的人才啊，这个急需紧缺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快准稳。那对于传统的专业呢，我们其实主要做的是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其实学校呢，燃油汽车有修汽车有造汽车两个专业，跟北京奔驰我们都合作了20多年，奔驰里面有1000多个我们的校友。但是现在呢，北京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所以说我们就快速的调整专业的内涵，要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过去有服装设计，那我们把它扩展，服务北京的这个时尚之都，我们把它扩展成时尚品设计。所以类似的，我们这些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社会需要，那么我们办学有基础，这种稳步的、准确的实施我们的专业调整。那么最后呢，这个三清单的机制也非常好。其实北京市教委呢，也是不定期的就给我们提供3张清单的这种具体的内容。我们学校呢也出台了招培就联动的专业预警和调整的这种文件机制，确实把就业啊、招生不太有利的专业，我们这个调整招生的规模，也就缩小招生的规模，甚至呢停招这样的手段，我们来进行一些调整。
1: 我们第二大核心任务就是要科学的设置一个课程组合，怎么来实现这个科学组合？
2: 专业它定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培养的方向和人才的规格的要求，但是落实到课程上，其实课程它的体系就相当于一个骨架，把整个课程有哪些来组成，怎么去实现能力图谱、产业的需求形成的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那这样表现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案例的话，我们会把产业的需求、岗位的任务转化为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体系。实际上我们提出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打造的模式，就是技术牵引、产品载体、理实融通、能力本位，到最后落脚点是落实到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也是我们关键要素意见的文件里边最重要的，从单一知识传授到综合能力提升的转变。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通过分析产业的需求之后，我们要分析主要这个专业它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产品去实现。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打造我们的课程体系，以我们的本科的专业来举例的话，首先来说你要有通用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有我们的专业知识。当然这里边呢，它是理实融通的，它也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不是说那么截然分开的，
1: 不是线性的，
2: 不是线性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一边做理论的教育教学，另外一边呢，我们去做实践和实习实训。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学期制，在第一学年的时候做一个初级产品，其实上就把前面学到的理论知识融化到这个产品上去。第二学年呢，有一个小学期，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那就会做一个中级产品，第三年是一个高级的产品，到第四年就开始去实习了。在整个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过程当中，把理论知识融化到产品里边来，同时呢，做产品的时候，他也会去反馈，也会调整我们的知识架构和体系，去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另外一个，在做产品的过程当中，学生可能冒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创新呢，创业的新的想法出来了。其实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是将来能够很好就业的人，而且还会培养一批创业的人才。
3: 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不是这次意见首次提出，其实早已有试点探索。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问题，教育部在2025年4月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25年10月，教育部公布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全国首批数字教材，深职大联合华为等单位共同开发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成为全国首批7本数字教材之一，并被多所高校使用。
1: 您看，我们说完了专业，说完了课程，接下来要实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那就是教材。这方面许校长是有非常新鲜的经验的啊，因为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三主编制，也就是学校、企业和行业这三主编一起编了数字教材。有哪些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2: 其实教材

0: 呢，在这里边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也非常有幸成为教育部第一批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试点单位，因为第一批是有六个领域，我们是负责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我们是牵头单位，和全国的14所信息类的职业院校共同的来打造相关的数字教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三组长制，由行业组长、企业组长和学校组长，那我是学校方面的一个组长，这样呢有力的保障我们整个的工作去做更好的一个协调。每一个教材的主编是三主编制，企业主编、学校主编还有行业主编。为什么把企业的主编放在第一位？是希望他们把最新的技术能够开放出来，能够愿意把最新的技术转化为课程的内容。为什么加行业主编？行业主编他会整个来去把关这个技术在行业里面是能够通用的，同时呢将来啊也能够去推广。所以这里边像我们有一门课程叫仓颉语言，这也是我们华为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在这个里边呢，首先来说有王学智，他是仓颉之父，作为第一主编，然后有我们的老师何建彪呢作为这个我们学校的主编，还有我们的电子学会的来做第三主编。这个教材出来之后，学生也特别爱学习，并且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最新的技术能够跟上我们行业产业发展的一个需要，将来这些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很快的融入到行业企业里面去。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同时有7本数字教材被华为和我们整个的团队一起翻译成英文向全球进行推广，这实际上也实现了职教出海随起出海的一个使命。
1: 好的数字教材它既要符合产业逻辑，它是最新的技术，而且是能够实时更新的最新的技术，同时还要符合教学逻辑，老师们能够看得懂，能够教得会，学生们也愿意学的啊。那当然要用这些教材的人当然就是教师。第四个核心任务就是关于教师的，您看我们要列出关于教师的关键能力的清单，要实现我们的校企双方的教师的双向流动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要求，我们怎么实现它？
2: 咱们这个文件当中呢，具体的提了4方面的能力，一个是专业理论，啊，第二呢是实践能力，第三呢是教学能力，第四呢是教研能力，它非常系统的来呈现了哈，就是对于教师能力的这个要求和提升的这个方向。首先，我们要去掌握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的这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要有较高的产业理解力。我们才能够把在新技术、新规范、新场景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运用它这个实践能力。那么我们的新的教学资源我们怎么用？然后呢，新的这个装备来了，那么我们也要会用，才能够更好的去教。第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教学能力，那这是关键了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线上线下的教学方案？然后还有就是开发微课，以及呢我们的虚拟仿真的项目，还有我们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哈，来对不同学生的群体，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有针对性的这个教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能力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课程中心要这个放在我们的产业园区，放在我们的优质企业当中去。从我们这5个要素当中啊，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教师其实都参与其中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企业的真实的项目转化成我们的教学资源？我觉得从这些能力上呢，其实给我们老师都提出了新的啊这个挑战，当然了我觉得也是新的机遇。
1: 一建的第5大核心任务是关于实习实训，我们要实现一个生产场景跟学习场景的有机融合。王晓您有什么经验？
3: 我们用实际的场景来训练学生，这是最有效的也最重要的。那么学生呢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真正人家在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学生呢是很难直接上手让你反复的去试错去训练，人家在生产过程批量生产，这是一个过程。另外呢，如果搬到我们的学校里面，学校呢其实如果单方面靠自己学校的这个实力，其实还是跟企业有所偏差的。这样一来呢，我们跟什么样的企业合作，什么样的环节尤为重要。比如同样是这个智能制造类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我们学校呢其实引入了一个叫北京蚂蚁工厂，它是生产什么呢？生产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灵巧手的关键零部件。那这些零部件呢都是非标产品，市场上是买不到的。那么它属于一种

0: 这个生产线呢叫柔性化的产线，属于小批次、这个多品种，但是柔性化的产线，它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产线，它是容错的。那有这种容错的机制，学生其实就有了这种实践的训练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生产线对学生呢，其实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类型的训练。我们学校呢牵头有一个国家级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就是集成电路。联合体里面有19家集成电路的头部企业，有11家高校，至少有3家集成电路企业，包括北方华创是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装备生产企业，跟我们是订单定向，它急需这个装备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的技能型人才，那我们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长鑫集电，它是这个存储芯片的国内的头部企业，那么它这个企业呢跟我们也是完全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集成电路企业呢叫集创北方，它是生产显示芯片的，它这个芯片生产出来以后呢，在提供给京东方就做显示屏之前，有一个环节要芯片的测试，这个环节的生产线我们校企共建在我们学校里，这个产能呢是一年有1亿片的这种芯片的测试。所以说通过这个政府的这种引领和指导，非常高效精准的把我们学校和企业对接在一起，那么落实了很多有价值的时效性的这种项目，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会。
1: 近年来，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对职业本科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此次意见明确，到2027年，建成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先进标准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新范式，打造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到2035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实践模式，推动职业学校办学形态发生格局性变化，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发展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如何来通过这5大要素的改革实现这个目标？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期待？
2: 针对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和国家战略整体的部署，在产业领域里面会产生更多的产业的新领域，以及呢我们的生产的新场域，还有我们空间的新境遇。那面对这样的新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与产业需求相适配的高技能的人才？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5大要素的联动改革，真正的能够形成我们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格局，能够让我们把产业企业的这种新变化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徐晓，您的期待？
3: 我的期待是希望通过这个意见呢，真正的大家去学习领会，认真的贯彻落实，真的这个文件特别好。所以我想呢，首先第一个，通过这个文件的实施，我们的育人更加的精准的对接产业发展的需求。第二个，产教融合更加深入，不是以前那个浮光掠影式的校企合作，一定是深入对接，把企业最新的东西纳到我们最新的技术啊、工艺啊、标准呢，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来。第三个，还是希望我们的协同机制更加的能够服务保障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我觉得这几点做到了，那我们就能够有效的服务我们新质生产力和我们各种一系列强国建设的需要。
1: 主动作为，保障有力啊。王校长。
0: 好，我想也是用3个更加精准来展望一下，尤其对我们职业教育。第一个更加精准呢，我们的办学方向也是用3个更加精准来展望一下，尤其对我们职业教育。第一个更加精准呢，我们的办学方向更加精准，由我们过去自己能办什么、办过什么，那么转向国家需要我们办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教育，向这个方向去转变的更加精准。第二个呢，就是办学的定位更加精准，那么我们一定要办出产教融合，那么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类特殊的、极具特色的这个高等教育，那我们是一个有特色的类型教育，而不是一个层次教育。第三个呢，就是产教融合的育人之路，这种路径我们

0: 梳理得更加精准，因为就是三组长制类似的这个文件中的五大要素的改革，那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会有更强的一个更精准的指导。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期待也相信通过我们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心理健康教育，他们从预防入手。
1: 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
0: 建平台，强队伍，这里创新推出幸福心育模式，
2: 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生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纳入这个大思政的一个育人体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大学时期是学生性格快速发展、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阶段。
2: 他一开始过来跟我说焦虑，说学业，说着说着又转到了自己情绪上来，就是我怎么能控制住我这个情绪啊？我怎么能够排解我这个愤怒，或者老师我就是很冲动，我讨厌我这种状态，你能不能告诉我。其实他虽然是学业上的焦虑，但是其实他最后反映的还是情绪上的问题。
0: 从2002年开始，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便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立了心理协会，遇到问题找老师倾诉，在学生们中间慢慢传扬开来。2007年，河北工职大正式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开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并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预防上。
1: 心理疾病它其实也是病，它就有一个诊断标准，那它最开始可能它只是有一些症状，我们叫表现，就是他可能心情很低落啊，他每天觉得很悲伤很难过啊，但他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啊。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叫四早预防的工作，叫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就早发现和早评估就是我们心理健康测评的工作。
0: 每年9月的开学季也是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繁忙季，这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会组织各院系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筹备会，安排大一新生统一参加心理健康测评。
3: 先把新生的这两个测评都做完，然后老生呢咱们等到11结束之后咱们再去进行。
0: 心情驿站就是学校开发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完成测评后，学校会分级分类建立学生档案，通过数据化系统化的管理，实现心理预防工作的一生一测。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形成25058份心理健康测评分析报告。
1: 平台系统都很智能，它是这个你答完题之后它自动给你分级，基本是分5级吧，红色警戒，橙色高危，然后蓝色关注，黄色是追踪，然后绿色是正常，基本是这样5级的一个划分。它首先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划分，就所有学生做完都会，就这个平台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学校是做的警戒和高危，因为这是红色和橙色，按颜色来说就知道它是最严重的嘛。那这部分学生就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学生。
2: 重点关注的这个学生呢，我们会有老师对这些学生进行1对1的访谈，每个学生大概就是10分钟、15分钟，在访谈中间就是还会筛查出来究竟

0: 他是真有问题啊，还是当时他因为这个情绪啊，或者没有认真答题啊，把这些学生再进行进一步的筛查。那么最终筛查出来的这个学生，请这个系里的这种兼职的心理老师，包括他的辅导员老师，那么在关注过程中，比如说这个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了，他所有的这些过程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来进行记录。
1: 经过智能和人工双重筛查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还会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督导反馈会，与各院系辅导员同步信息，对需要关爱的学生进行长期动态关注。
2: 那具体怎么去重点关注呢？我们也会分类啊，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的学业压力比较大，那可能对于辅导员老师来说，你重点关注一下他学业，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的困扰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
1: 学校有针对性地建立了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对重点关注学生每月进行一次谈心谈话，仅2024年上半年就完成了谈心谈话691次，涉及402名学生，及时化解了他们在学习、生活、情感中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谈心谈话化解不了的问题，学校还有进一步的措施。
2: 学校是跟有2所医院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是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啊，所以有些学生就是我们在学校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危机干预之后，有些需要去就医的同学，我们就会让他建议他去就医。那去就医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签订协议的这2所医院啊，那我们就会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这个医院的医生联系说啊，我们这儿有个学生，他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直接建立了学校的老师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能够比较快速的高效的去能够去应对学生的心理危机的问题。
1: 此外，河北工职大还邀请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临床医师加入教师队伍，共同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中，完整地形成了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机制。在重预防的同时，学校还通过幸福心育模式进行心理健康建设，提高学生的心理免疫力。
3: 我们能把一个急性子和一个慢性子两者进行比较，从而说哪个性子更好吗？
2: 课程开设基本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必修课呢，就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然后我们学校开的是2学时，32学分。那关于这个必修课这块呢，我们目前的形式是线下面授课堂的讲授是占了16学时，然后还有线上的这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这部分也是占了16学时。那线上的这部分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网络教学的平台上面会有一些课程、一些线上的资源然后也是对应着我们线下授课的每一个章节是这样对应着的。
0: 我们更强调的是以德育心，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中，以及在我们的一些课程思政当中，我们注重挖掘将这个工匠精神、传统美德、职业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当中去，夯实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
4: 你们还少五毛呀？
5: 漂亮过来，急了。
6: 我是一个温柔性格的男生，
7: 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好人。
1: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网络课以及沙盘游戏与心理对话等选修课，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全覆盖。与此同时，河北工职大还通过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和特色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建设、自助助人，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
0: 那么在第二课堂，给学生也设置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体育锻炼的活动啊、美育的活动、劳动教育的活动，其实也都是全方位的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
1: 每年的3月25日，学校都要举办善爱我心理健康日活动。

0: 加上525心理健康活动月、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活动，以及神奇的心理学趣味游园会、守望心灵、梦剧人生、心理剧大赛等项目，这些被学生们称为心理健康嘉年华的特色活动，十年来每年都能覆盖学生10000余人次。而这些活动中都少不了心情社学生社团的身影。
1: 我才发现我一直都处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发生的。
2: 我们的心情社的心理社团啊，这就是学生，它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级的心理健康的社团啊，就是会辅助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另外呢，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咨询预约的接待的工作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组织一些活动，像325、525的系列的活动啊，是包括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活动，都是由心情社的学生去真正的去落地去做的。
3: 然后可以过来摸动物好吗？
4: 还有小猫的可以来摸一摸，
5: 别吓人。
6: 学生的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学生能够自助，能够帮助老师及时发现学生当中有一些苗头。当然学生们有问题的时候，这支队伍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帮着老师，因为是发挥这个朋辈同龄人之间进行这种沟通，可能学生更容易接受。
0: 由心情社社团成员和寝室代表组织的心情使者队伍、班级心理委员队伍和专兼职心理教师队伍，这三支队伍共同构建成为了连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幸福心域链条，让幸福的能力和危机预防延伸到了每一个学生个体。
7: 比如说这个同学非常的好学呀，这个同学非常的助人呐，这些美好的心理品质需要我们去帮助同学们发现发扬，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积极的状态。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要现在推行的应该是积极心理健康的部分，让他们能够找到自我，了解自我，悦纳自我，积极的培养自我。
0: 开展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工作，建立专兼职心理教师、班级心理委员和心情使者三支队伍，通过课堂教学、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特色活动四大平台，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幸福心域模式，实现了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

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

0: 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4: 能打球，会欣赏，
5: 乐观向上，
6: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7: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8: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9: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3: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10: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零起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韩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
11: 欢迎。
10: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11: 会经常看。
10: 会经常看啊，
11: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我会特别关照的
10: 苗子选手。
11: 对，
3: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

0: 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1: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推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2: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1: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1: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0: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2: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1: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1: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0: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2: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

0: 做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1: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聘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0: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1: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3: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刘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4: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0: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4: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0: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4: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4: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 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

0: 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也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1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1: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彬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2: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3: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搏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4: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4个小时。
4: 4个小时？
5: 对。
4: 会不会担心4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4: 耐力呀、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3: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8: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9: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8: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 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3: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6: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3: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10: 到曹平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3: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

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以匹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那个体育运动的发展。
1: 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
0: 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儿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在建设场地。
1: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每年一届的大中小学的锦标赛也在进行。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最近呢是在国内开始崭露头角。它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请到的是深圳市匹克球协会创始会长曾国彪，欢迎曾会长。另外一位是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局副局长孟一丽，欢迎孟局长。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并不知道匹克球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能不能先向大家科普一下匹克球到底是什么？
0: 我呢理解的匹克球呢是一项新兴运动它是美国西雅图发明的，到现在63年了这个用民间的形容就是用大号的匹克球拍在羽毛球场地打网球。这是，但是具体来说确实它是一个独特的项目拍呢是确实是乒乓球拍有树脂的，有这个碳纤的，有玻纤的球拍。场地呢是在羽毛球场地，但是呢场地里边布局又不一样。

0: 啊，我们有街机区、非街机区，长是 19.4 米，宽是 6.1 米的场地。啊，球呢，分室外球和室内球。啊，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硬塑料壳球，上面有40个孔。啊，这是这样的。
1: 它有着什么样的这个规则？我们能不能具体跟大家讲一讲？
2: 它的那个，现在我们国内现在也主要是跟国际上有接轨。那么国际上也出了一些新的规则，虽然都是一些细节上一些变化哈，每年都有调整。像美国皮克球协会、国际皮克球联合会，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呢，我们国内现在呢，根据那个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也出版了一些皮克球的规则的一些管理办法啊，那些这些办法呢，就是说，有现在目前来说是叫什么呢？有发球得分啊，每球得分啊，这样不同的规则，但是在根据我们的每一场赛事，国内很多赛事就是分阶段进行。
0: 对，
2: 没有进行小组赛的时候，我们是分那个叫做每球得分啊，这样子会快速的进入这个决赛。然后到了这个决赛的时候呢，我们又为了这个比赛的观赏性啊，我们又采用了一个叫做发球前置，尽量让赛事延续，尽量让赛事这个观赏性得到这个宣传啊。所以呢，他现在目前的那个计分呢有11分、13分甚至有21分。
1: 当然现在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有自己的国情的设定。
2: 对。
1: 当然大家看到这个匹克球的时候，第一感觉还是这个球长得也挺有意思的，很多的洞。
3: 对。
1: 匹克球到底有多少个洞？好像还有不同的这个孔数是吗？
2: 它跟那个网球唯一的区别啊，网球速度很快。那个打得快的话可能到180公里甚至200公里。但是这个匹克球呢相对来说比较慢。它就是90公里左右啊。当初发明人他就是想啊，让一些中老年人打不动网球，速度跟不上，运动的太大，所以才设计这个发明这个匹克球。那么孔呢，就是通过风阻来减缓它的速度。所以呢，在室外的时候呢，它的球为了平衡关系，为了速度关系，在室外的话呢，球洞呢是40孔，孔相对比较小，而在室内的话呢，它这个孔是26个孔，孔相对比那个要大啊，是这样子的。
1: 这也是为了应对不同的这个环境下所设定的。
2: 对，是这意思。
1: 2017年的时候，深圳认识皮克球协会成立了，您是推进人。您当时为什么会接触到皮克球项目，又是怎么看上这一项运动的？
2: 首先我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之前是一直跟日本人做生意，那么有机会到日本去出差，当时就认识了日本皮克球协会的理事长，然后我发现这项运动这样的中国没有，我就很敏感地认识到这项运动，我们中国人对这种隔网运动，对这种小球类的运动特别自信，而且它的场地呢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可以用。我们发现我们国内的羽毛球场呢这个数量不少，
0: 非常多
2: 非常多。那么如果万一开展起来，对我们是很有利的。而且呢，我还想，如果这是一个群众参与性的项目，就是说它不像网球是观赏性的，透过票房收入来带动这个产业的。
1: 它门槛比较高。
2: 门槛比较高。那么我们这个皮克球呢，它是什么群众参与的时候，人手一拍，它是说很容易上手嘛，就是说很容易获得成就感，在很短时间的能够马上掌握。我想这个运动在我们国内一定会有巨大的前景潜力。我就快速的认识到这个要成立这个皮克球协会。以民间组织的这个名义来推动这个皮克球的发展。
1: 但到后期呢，怎么样去推广这项运动？
2: 这就是大难题了。对。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没有教练。没有教练员，那怎么办呢？我请了美国的五届冠军，叫做 Danny Moore， 他这个是个美国五届的单打冠军，然后再加上日本的皮克球协会的会长，一起到中国来对我们这个

0: 学员进行培训，第一个时间把这个球场建设起来，然后我跟那个深圳东莞的大学老师、中学体育老师说：“你们来，免费来。”然后我还给他们一些相关的一些补贴啊，你们来，我目的就是说要让这项运动要在校园的老师里面要有
1: 普及开来，
0: 普及开来，让他们回到学校呢，来带动学生的教育。那么这个路径，我现在想起来是对的。
1: 那现在也可以看到，的确，匹克球这项运动在中国已经是多点开花了。比如说保定，其实今年应该说匹克球就是风靡了保定。
2: 对，
1: 这其中保定市体育局做了什么？
2: 首先，我们保定呢，就是说把匹克球呢，作为一个新兴运动呢，积极的引入到保定。保定市呢，率先成立了保定市匹克球工作委员会。这是在市级层面的。然后呢，我们又成立了保定市的这个匹克球协会。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匹克球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呢，首先是校园普及。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这个在建设场地。另外呢，我们呢也是，通过世界匹克球联盟呢，我们请了两名在全世界比较成绩好的教练员，那么保定市开展那个教练员的培训。我们首期培训呢，我们培训了100名教练员啊，然后呢，随着一看效果非常好，我们大家都有很高的热情嘛，所以说我们又培训了一批，这样呢，培养了200名教练员首批，这样在我们保定市一部分学校里边就开始推广普及了。这是我们保定市首先是校园普及推广，其次呢，我们也这个开展保定市的六进活动啊。我们这个匹克球工作委员会呢，专门为此还下发了文件啊，这个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景区、进商圈啊，这样呢，来大力推广普及这个匹克球运动。
1: 可以说真的是从零开始了
2: 啊！对，首先是从普及开始嘛啊，另外呢，我们呢也是在积极的推动这个场地建设。我们有22个县市区，我们倡导呢各县市区、各中小学、各社区、公园绿地、街上的金角银边都要建设匹克球场地。我们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现在匹克球场地建设1500多块。
3: 哇，
2: 这样呢，我们保定市的这个场地有了，然后教练有了，所以说呢，我们后来呢又制定了一个1000万工程，我们通过100名裁判员来组织比赛。1000名教练员我们培养来推广普及。
1: 哇，虽然说可能真的是从零开始，但是已经做到了这种暴风式的成长。所以我特别想问保定市为什么会选择匹克球，看中它的什么呢？
2: 首先那个保定市是一座非常喜欢这个体育的城市。这体育是保定市城市名片。我们保定市是中国的第一个奥运冠军之城。也是保定，也是中国的首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这两项殊荣呢，据说我们保定还是独一份儿，对，体育人口呢，我们保定呢能占到46%，所以说喜欢体育是大家的一个，这个追求的非常那个喜欢的、
1: 共同点，就大家都喜欢，
2: 对，而这个以匹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我们认为能给保定市带来一个。活力，能给一些我们现在的全民健身，能给赋能，能给带，能给吸引大家，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引进了匹克球运动，这样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1: 那保定市在学校是要怎么来推广这个匹克球？
2: 首先学校嘛，因为学校我们想全覆盖，而首批我们进行的就是200个教练员，全部都是从学校体育老师选的。现在学校呢，开展体育课呢，没有多样化，而开展匹克球运动呢，对学生就是刚才像曾主席说的一样，是一个比较潮的，是一个新兴的学生嘛，儿童他就是对这个未知这个领域，他都特别
1: 天然的好奇，
2: 感觉有好奇心，特别喜欢，这样能吸引他来这个锻炼身体，而匹克球运动呢，他对场地要求。

0: 技术要求、对器材要求都非常低啊。比方说，我们小小一个教室，走廊，两个孩子呢放一个凳子，就能对着凳子再练钉子球。
1: 对。
0: 而没有走廊呢，我们对着墙呢也可以练一些对墙的那个正拍、反拍的打球动作。
1: 对。
0: 而在操场呢，篮球场也可以改造。那么我们跑道也可以。孩子们通过这个练习这个匹克球运动呢，他的身体的协调性，因为是挥拍运动嘛，他需要眼、手、身体全力配合，哎，对身体的协调性啊、专注度啊，也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就首先在学校开展了，然后呢，我们让学校在建设场地，我们也补贴，有时候我们的场地，这个移动场地，就是那地胶型的场地，给学校配备。另外，学校的自己改造场地，把一些那个羽毛球场地啊，包括篮球场啊，兼顾着用，是吧？这样呢，建设一部分场地，然后呢，组织学生训练。其次呢，我们学校呢，现在开设了这个校本课，自己研发了学校的这个课程这个独板啊，皮克球课啊，让这个老师呢来给大家上皮克球课啊，通过进入校本课来带动皮克球发展。另外呢，我们要求各学校呢都有自己的训练队，各学校有自己的训练队呢来带动整个学校的发展啊。一些普及好的学校呢，现在训练队呢水平非常高，已经参加比赛了啊，可以有班级联赛，甚至年级之间的对抗赛，甚至校级联赛，校级的对抗赛现在也在开展啊。此外呢，我们那个选拔一部分同学校，选拔了一批好的苗子，我们组建了，我们也是区队、市队，也在代表市区、代表市县来参加比赛啊。这是这个情况。
2: 当然是很看好在学校开展这项运动。那如果从政府层面的话，保定市具体是怎么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从哪些方面来推进？
0: 我们在保定市呢，这个建立了赛事体系。首先是联赛嘛，我们小学生开展联赛、初中联赛、大学生开展联赛。另外呢，我们社会上这么多人在练，我们开展了社会联赛。啊，联赛的基础上，我们又开展高层次的保定市这个各县市区的要组队参加一个市级的交流比赛。这样呢，让大家在比赛中进行学习、进行提高。此外呢，我们积极承办了全国的李宁杯巡回赛，这个比赛呢是非常高层次的比赛，我们组织大家呢也进行来学习观摩，来提高这个自己的水平，啊，这是这个比赛这个情况。
2: 总之可以看到，现在喜欢匹克球、开始参与匹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不知道在两位的这个极力推动之下，深圳市、保定市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在参与匹克球这个项目？
3: 深圳市呢，我现在统计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大概日常的活动大概有20万人，包括学校啦、社会上的啊，20万，就是有像这些人群的。当然，现在是我估计现在随着时间增长，可能会几何级的增长的啊，我相信这一点
2: 它会产生一个裂变哈，
3: 裂变
2: 那保定市呢？
0: 保定市现在我们一共有4000多所学校，然后有200万学生呢。我们的目标呢是在学校呢，全覆盖。估计现在得有大概有1000多所学校了，大概都有50万学生在打匹克球。这是就学校。社会上呢，估计现在保定市打匹克球的人呢，应该在超过100万以上。
2: 哇，
3: 啊，厉害厉害！
2: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当然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
0: 对，
2: 而且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推断，你像不管深圳市也好，或者是保定市也好，或者还有其他的城市，在推广匹克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个抓手，那就是学校。
3: 对，
2: 那是不是意味着学校在推广体育运动上，它一定有自己这个独特的优势所在？
3: 是的。
2: 那您觉得它的这个优势在什么地方？
3: 一个刚才说的学校呢，那个都是大年轻人，对新鲜事物接受比较快速，因为我们学校呢也有相对的这个运动场的资源，不同学校这个虽然那个运动场地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还是具备这个运动场地的，所以它开展起来也有一个场地上的优势。再一个呢，学校里面有大量的体育老师， 他们转化把这个项目拎起来教学的话呢，他们是

0: 有天生的优势的。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有各个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协体联，这些协会组织啊，这些一个体育组织啊，对于我们这个校园呢，开展各种这个赛事啊，甚至于培训呢，又起了很大的推动的作用。所以呢，在教育口，在校园路线当中，这个确实是那个。我们值得我们推广皮克球很大重视的一条路线来的，一块来的。
1: 对，
2: 让老师先学会，老师带动学生，但其实这个链条传播的链条还并没有完整，因为学生其实还可以带动更多人，比如说学生带动他的朋友，学生带动他的家长，是不是？
1: 小手拉大手吧。
0: 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学生喜欢了，老师喜欢了，学生回家之后，带动他的父母喜欢了。带动他的爷爷奶奶喜欢嘛，所以他从这里出发呢，其实就是一个散播点来的。所以呢，我们以前刚开始举办的2018年的这赛事啊，基本上是以亲子赛的，
3: 对，
0: 因为亲子赛就是父亲啊佩戴儿子，或者父亲佩戴女儿，母亲佩戴儿子，母亲佩戴女儿，这种亲子赛，透过小孩子喜欢皮克球。来带动家长喜欢皮克球嘛，所以我们搞了这个亲子赛。
2: 当然在向学校推广皮克球的过程当中，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比赛。那现在我们国家的皮克球比赛都有哪些？
0: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每年一届的那个大中小学的锦标赛，也在进行。广东省也有那个学体联。学体联呢也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培训，就是从上而下来进行这方面培训。到深圳这边的话呢，我们2018年也举办了首期全国第一个赛事的吧，粤港澳大湾区的赛事。2019年我们也举办相关的大赛事，那么来自于香港啊、澳门呐、啊，以及大湾区里面边上的这些。城市的一些中小学吧，我们早期的都是基本上中小学的，因为我们就是从校园出发的，国家体育总局小童运动管理中心，从这个4月份开始就在着手进行这个相关赛事的筹备进行了，然后也做了一些皮克球赛事的竞赛的一些管理办法，然后呢有4大赛。中国皮克球巡回赛有精英赛，有冠军赛，还有公开赛，4大赛事都全具备的。然后中国皮克球巡回赛，然后背靠背的有一个中国皮克球公开赛。我想呢，这些赛事啊，不管是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赛事，还是中国网球协会中网协举办的这个赛事。都对咱们这个中国皮克球运动的发展呢，贡献了伟大的力量，对推动中国皮克球的发展，肯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那所以在未来推广皮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什么样的工作？
0: 在今天之前，我们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皮克球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虽然如此，但是相对来说，人才还是稀缺，还是紧缺，所以呢，我未来我的抓手呢，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首先要从人才储备，另外呢，我们打造自己的赛事 IP 嘛，要响当当的，要跟国际对接，或者是跟进我们国情的赛事 IP，甚至让我们赛业积分体系能够跟国际
1: 国
0: 上
1: 际接轨吧。
0: 要有接轨，是吧？让我们的人也能够走出去，让国外人也能到我们这边打球。最后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2: 现在的中国匹克球正在走一条特色化的发展之路。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它推广的过程当中，肯定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它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两位觉得这个困难在哪儿？该怎么解决？
1: 我首先感觉到推广呢，这个过程呢，现在呢，我们的皮克球的技术体系还不是很成熟，就是说，无论是裁判规则啊。还竞赛方面的这个竞赛方法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训练的过程中呀，没有一个最高目标。但是我们的追求目标是哪？

0: 是奥运会，奥运冠军，还是说我们要拿到职业总决赛的冠军？但是拿到又怎么办？我们高水平的教练员现在还没有，中国缺乏高水平的教练员，这个缺乏一个大家一个共同的这个追求的一个更高目标。
1: 最高的目标，
0: 哎，随着这个皮克球的开展，普及推广，将来会有建奥运会，会有国际的职业联赛，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保定市推广呢，我们就想如何来让青少年呢从开始就要学到真真正正的匹克球的这个正规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打法，这练法呀，就比较专业的打
1: 基
0: 法，
1: 础就要打
0: 哎，
1: 好。周会长觉得呢？
2: 是的，我想的就是说，还是要看我们的选择。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其他项目很多追求的都是一些，刚才是奥运啊、亚运的这种冠军是吧？是要竞技是吧？但是我国的皮克球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我觉得还是要两条腿的走，群众发动普及这块，可能是未来皮克球的未来几年要走的必经之路。至于要不要选择我们的优秀运动员参加什么更加高级别的国际的什么赛别，这条路也要走，但是呢，重点还是要放在这个群众培训、群众活动、群众赛事的方面来，因为它匹克球的特性决定，它就是一个群，我认为它重点是它是一个群众性的一项运动来的。
1: 其实反过来说的话，只要这个群众基础足够广泛了，那他的人才其实就不会缺了。好，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运动，虽然说它现在还在推广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也可以满怀期望的期待着，有一天匹克球可以融入到全民健身的浪潮当中，让更多人领略到匹克球的魅力。也非常感谢两位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

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4: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5: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城。

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二十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

0: 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
1: 嗯，
0: 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

0: 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1: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2: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3: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0: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4: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

0: 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

0: 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的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

0: 向下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

0: 住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1: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

0: 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个人职称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

0: 对专业课老师或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

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品行好风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于2016年里约热内卢夏季奥运会上完成独拿射箭四金的记录，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射箭比赛中，青岛姑娘张娟娟打破了韩国24年来奥运会女子项目的垄断，创造了历史，实现了中国射箭历史上零的突破。从无缘奥运到零的突破，中国射箭队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中国射箭队，探寻中国奥运射箭项目的崛起之路。

0: 在国际赛场上，中国射箭最大的威胁就是韩国。自1984年参加奥运会射箭比赛以来，中国队总共在女子个人和团体项目上摘夺过4枚银牌，而这4次全都是拜倒在韩国人的箭下。韩国队仿佛是压在中国队身上的一座大山，让人难以超越。终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张娟娟在女子反曲弓个人决赛中战胜韩国选手朴成贤，获得金牌。这就是中国第一枚奥运会射箭金牌，这也开启了中国射箭队在奥运之路上的金牌之路。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8年，一同去见证这一荣耀时刻。
1: 当时提着弓，然后进到那个场地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好像自己进入战场。
2: 射箭项目是韩国很优秀的项目，韩国射箭运动员都很厉害的，而观众席上的观众们也不由得为张娟娟捏一把汗，内心不停地祈祷张娟娟能赢下这场比赛。四分之一决赛，张娟娟106-101的比分击败朱贤珍。半决赛以115-109的比分击败尹玉姬。直到决赛和朴成贤狭路相逢。
1: 朴成贤等于是我们俩是等于是同一时间出道，半年的周期我们俩几乎都是所有的比赛都能碰到，跟别人可能会提心吊胆一下，哎呀，有时候也会想不能输啊或者什么，但是对他来讲，你就会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就感觉他很强，我只要就是能怎么去更接近他。
2: 8月14日下午的北京，天空下着小雨，现场的中国观众并没有因为下雨提前退场，这似乎给了张娟娟额外的动力。
1: 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啦啦队，都是几乎都是队里的队友给你加油啊。在主场作战，首先压力还是挺大的。
0: 第一组打完，张娟娟落后朴成贤足3环，在这种4组12支箭决胜制的比赛中，尤其是在奥运会决赛舞台上面，对朴成贤这种级别的对手，3环的分差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心理素质稍微差一点的人，之后的比赛恐怕难以想象。但张娟娟实在是太稳了，这就不得不归功于他们平时的训练方法。
1: 教练带给我们的一个训练方法就是，我们会半夜，就是凌晨2点钟左右进行一个，也算是一个越野的，就是夜间行军。
2: 凌晨2-3点，在这样一片黑暗的山里行走，光想想就挺害怕。如果是集体行走还好，但偏偏队员们被规定，每个人行进。

0: 时需要间隔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可能就相当于一个人在山里行走。在那种场景里，可能不知不觉就会联想起那些恐怖电影。
1: 其实也有害怕，包括我们有的教练就趴在旁边的草丛当中吓唬我们。
0: 这种行走方式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心理以及对环境时差的综合适应能力，不过要是习惯了也是很有帮助的，尤其体现在比赛中。
2: 在接下来的第二组和第三组中，比分被拉平，此时空气中仿佛也蔓延着窒息的气息，之前欢呼雀跃的韩国观众也显得偃旗息鼓，而张娟娟则越打越放松，最后终于以一环的优势获得了冠军。110-109，张娟娟以一环优势逆袭夺冠，夺得中国射箭队首枚奥运金牌，也打破了韩国射箭队自1984年奥运会以来女子个人项目足足24年的冠军垄断神话。我们看到赛后张娟娟笑得像个孩子，能够在比分落后3环的情况下步步为营，追回比分并且反超成为冠军，这并不是偶然。这一荣耀时刻她等了16年，从一个看不到未来的铁饼运动员到世界冠军，她都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呢？
0: 1981年，张娟娟出生于山东青岛。年幼的张娟娟很喜欢体育，她在学校也常参加体育活动。在张娟娟读4年级时，她跟着体育老师练习了铁饼，还练得很不错。正是因为她在体育方面成绩很好，所以进入了体校学习。来到体校后，张娟娟也有过迷茫，不知道该选什么项目，也不知道什么项目能发挥出他最大的优势。
1: 从小学的时候，我是扔铁饼专业的投掷教练看我练投掷好像没有什么发展，然后我就把我送到了去体校的射击队。我当时接触的是移动靶，练射箭等于是射箭教练，然后上我们去体校去选材，才把我挑上。
0: 但没想到射箭并不是一件可以速成的事情。

0: 子里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不管做什么，他都要做到最好。在训练时，他一定会练到最好的状态，才肯离开。正是因为张娟娟的这种精神，1996年，15岁的张娟娟进入了山东省队。省队的训练要比体校还要刻苦，能不能坚持下来，全看个人意志。张娟娟从未有过后悔的想法，凭借着一股拼劲儿，她在山东和全国青少年射箭比赛中参加了共10个项目，并获得了其中8个项目的金牌。就在大家认为她将迎来巅峰时，她却遭遇了一次麻烦，患上了黄心病。黄心病是因为运动员常年瞄准箭靶中央的黄心，导致运动员视觉疲劳，潜意识中会拒绝它，所以在射箭时动作会变形，箭会脱离靶心。但这种病症也是可以克制的，可以稍微改变一下注意力集中点。张娟娟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她的射箭还是很不错的。经过多方的努力和治疗，张娟娟最终康复。2001年，20岁的张娟娟因出色的实力进入了国家队。同年，她参加了世锦赛女子团体赛，这是她第一次参赛。站在赛场上的张娟娟心里很激动，但她克制住了自己激动的心。一旦情绪太过激烈，可能还会影响比赛。张娟娟冷静理智地拿起了弓箭，向着面前的靶子射去。直到最后宣布成绩时，张娟娟才稍微放松了些。张娟娟获得了个人冠军，她获胜了。同年9月份的亚洲锦标赛，她又获得了个人冠军。2003年，张娟娟再次参加亚洲锦标赛。这一次，她做足了准备，她有信心和队友们一起夺冠。这次比赛，她和队友创下了单轮全能团体全国纪录。正当她的事业一路高歌之时，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却给了她一个当头棒喝。
1: 其实现在想想真的挺遗憾的，就好不容易的4年一次机会。
0: 2004年的雅典，23岁的她首次征战奥运会，在女子团体项目中，中国队以一环之差与金牌失之交臂。
1: 其实我们当时团体对阵韩国的时候，还是10环概率少了一些。越想打10越打不上，基本上就在9一圈的在转。银牌来讲也基本上就是完成了我们的目标。这么近的一个就是较量下，然后又比分又相差那么小的一个状态下，就感觉到有点可惜。
2: 仅一分之差与奥运冠军失之交臂，这也为张娟娟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埋下复仇的种子。这之后，张娟娟痛定思痛，决心一定要夺回属于中国的金牌，打败韩国的不败神话。因为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遗憾，也是历任教练投注在她身上的期望。同样带着遗憾的还有她曾经的教练王国璋，他用另一种形式为奥运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等了一辈子，也盼了一辈子。
3: 非常希望能拿到一块金牌，我都感觉到这个奥运会金牌对于我来说有点就是可想可求不可及的事，就是自己能梦想但是不一定能拿到手，始终是这样的，不是说是我要去争取就能争取到。
0: 王国璋，山东省射箭队的总教练，从第一次接触射箭到现在已经50年了，他对射箭的执着从未改变过，让自己的队员夺得一枚奥运冠军。

0: 军是他一生的梦想，这个梦王国璋期盼了50年。
1: 我的一生的辉煌是在我60岁以后，我的一生的梦想是在60岁以后。
2: 作为学生这个事儿，感觉到非常野心，你觉得感觉到它是一种职业野心，但是始终是一种梦想，始终是一种追求。就希望我的在培养运动员这边能培养出比较优秀的运动员来实现我的梦想。这个梦想到底有多大，我自己也没敢想到是奥运会冠军。
0: 作为中国较早的一批射箭运动员，王国璋的奥运梦却差点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2: 69年我们队就解散了，解放军体院就解散了。我当时就把时间队在解放体院，我就复员回到青岛，在国民一厂干钳工了。我自己都不想干了，都已经不可能再干了。
0: 现实的生活一次次的摧毁他的希望，但是对梦想的热爱让他时刻想念着射箭的日子。
2: 我上夜校，开始学会制图，后来学这个微积分，学了不少。学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我感觉到可以用这个数学来解释射箭，可以用物理来解释射箭，就是射箭这些力学原理、数学原理，一下我脑子开窍了，而且我那个时间写了不少东西。
0: 1973年，因为队友的一句话，他的生活轨迹差点再次改变。
2: 我一个战友在广东当教练，他73年到青岛来比赛，他跟我说的，王国璋，你到广东当教练吧。我说我不去。他为什么不去啊？我说我不爱离开青岛。我说这另外当时也刚结婚，孩子也小，广东也天气太热了，我说其中最主要的不爱离开青岛。这第一次就推辞了。第二次呢，隔了将近10年，我说感觉到还是想着干射箭。
0: 1988年，45岁的王国璋作为男队主教练，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也是他实现梦想的第一次尝试。
2: 当时败得一塌糊涂，在同年拿了第3名啊，起码这能争个铅吧，我感觉应当没问题，结果前10名就进去。很多因素，这里头应当说是最大的因素还是教练的水平不行，应当归到我自己来。这个是。
0: 那届奥运会后，王国璋放弃了在国家队执教，回到青岛。
2: 我到青岛来，所有的从上上下下射箭的都不理解，是在体校当教练，就和业余队当教练。
3: 就基层教练。
2: 啊，基层教练，我甘心情愿。我有困难可多了，困难太多了。山招学校招生，写了个广告，他们又来点，他就是招完了以后就领着。开始的靶场就2-3米宽，30米长，还有个岔路在旁边，就是这么带个土岭子上。
0: 就是这支需要贴招生广告的业余队，后来成为了山东省射箭队。张娟娟、于慧、江玲，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培养的队员。
2: 包括世界纪录的有，拿世界冠军的有，拿世界杯冠军的也有。我这几个姑娘和这几个小伙子全国冠军拿的将近100次还是100多次都搞不清楚了，就是这个全国冠军拿的很多次了，就缺一个奥运会冠军。
0: 一枚奥运金牌不仅仅成为了王国璋的执念，也是中国射箭队的执念。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射箭队收获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射箭队在奥运史上第一枚银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女子射箭队在团体项目上获得一枚银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何颖在个人全能项目决赛中不敌韩国选手，屈居亚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这也是中国女子射箭队在团体项目上最接近金牌的一次。他们在决赛以240环比241环，一环之差输给了韩国队，仍是屈居亚军。这一块奥运金牌仿佛一座大山，终于在2008年，他曾经的队员张娟。

0: 娟娟跨过去了。
1: 我一生的梦想就叫你这一件事情。你王文章这多少年的辛苦，多少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一定的表现形式。这么一个梦想，而且这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实现的，我也想实现了，自己也很感激，也很感动。这种状态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加成说。我的现在人生是非常精彩的，就是因为有了奥运会的冠军，所以使我的精彩的人生有了光彩。
2: 在奥运的征程中，这枚金牌可谓是来之不易，我们用了几代人几十年的时间才赶超了世界的脚步。但其实说起射箭项目，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君子六艺想必大家都听过，中国传统箭术便是君子六艺之一。传统箭术是指君子六艺的射，礼记射艺，射者人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愿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由此可见，箭术在我国的古代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0: 射箭运动起源于远古，那时弓箭已是人类狩猎和战争的一种工具，也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产生活工具，世界上各个民族均有此项活动。远古的人们看到乌鸦斜在枯枝上，把树枝深深地压弯，当乌鸦飞起时，压弯的树枝猛地弹起，打得乌鸦乱叫，人们由此发明了弓，取名为倭后之弓。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物证实，弓箭的发明可上溯到15000年前至7000年前的中石器时代。弓箭的发明是生产工具的重大进步，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最早期的弓箭十分简陋，一根树枝或竹子弄弯后就制成了半月形的弓。到了殷商时期，人们又制成了反曲弓，使弓体中央部分凹进去，可增大发射威力。春秋战国时期，弓箭成为兵家猎户手中的重要武器。到了唐代，曾以步射、骑射作为武举考试的科目。射箭是蒙古族最古老的娱乐体育活动之一。古代蒙古人远行时，家人或朋友常以弓箭相赠。传说少年铁木真离开家时，家人就送给他一张弓、两支箭，作为途中娱乐和防身之用。随着火药的发明及火药武器的广泛使用，射箭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项体育活动。现代射箭运动最早起源于英国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上，射箭已作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那时只有男子参加射箭，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才开始增设了女子射箭比赛。但是从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起，射箭比赛曾一度被取消。52年后，在1972年第二十届奥运会上，射箭比赛才被重新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搭箭、站定、拉开弓弦，再盯紧靶心、瞄准、射箭，在毫厘之间争夺冠军，在荆棘之中开辟道路。自2008年奥运夺冠之后，中国队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反曲弓团体决赛中，刘昭武、任靖科和常亮战胜日本射箭队，获得金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戴晓翔获得男子反曲弓个人铜牌。2014年南京青奥会， 北京选手李佳曼

0: 获得女子反曲弓混合团体和女子个人两枚金牌。2014年仁川亚运会，雍志伟在个人决赛中获得亚军。2014年仁川亚运会，中国男子射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2014年仁川亚运会射箭男子团体冠军。这是中国男子射箭队获得的首枚亚运会金牌，打破了韩国队对该项目冠军32年的垄断。
1: 张娟娟曾说，不是我选择了射箭，是射箭选择了我。射箭团体赛是每次奥运会的固定项目之一，未来随着技术和培训的进步，我们也将期待更多的年轻选手加入到射箭领域，并争取更多的荣誉。这是中国几代射箭运动员的至高荣耀，也是他的教练王国璋的毕生梦想。从1969年的梦断，到2008年的奥运夺冠，他用39年的青春，赢得了来自世界的喝彩，也终于将中国的箭术推上了奥运冠军的讲台。几代人的努力，共同谱写了一个奇迹。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

0: 里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

0: 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十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两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啊，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津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

0: 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 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

0: 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2: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3: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4: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

0: 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

0: 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类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的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

0: 运动，那绳子比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经。

0: 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战。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

0: 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等。

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刻，诚挚邀请北京市第80中学佳园分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速度滑冰直线技术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金牌体育课。我们都知道冬奥会已经顺利圆满地结束了，我们看到了各国奥运健儿奋勇拼搏的盛大场面。相信你也记得我们的奥运健儿在速度滑冰项目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速度滑冰项目。学习的速度滑冰直线技术主要是发展学生的下肢力量，发展这个臀腿的力量，还有协调性的练习。我们对标到这个中考的项目上来，对学生50米、100米、包括800米、1000米这些跑的项目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首先我们做一个神经激活的小游戏，快速反应。游戏方法是我们先原地跑步，听到刘老师的口令，迅速做出相应的反应。准备开始，好，大家原地跑起来，摸耳朵，注意力集中，摸眼睛，摸下巴，摸肩膀，左转一圈，摸膝盖，右转一圈。好，大家的反应真快。接下来我们一起做障碍跑的练习，那么请大家准备两个小障碍物，分别放到你的身体左侧和右侧1米的距离。我们将进行慢跑、八字跑等障碍跑的练习，现在我们开始吧。好，围着你的两个障碍物跑起来，注意跑步时保持均匀的呼吸节奏。现在尝试一下八字跑，好，回到中间的位置，侧向移动，降低重心，去摸两个障碍物，你做的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些热身的活动，扩胸，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正臂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我们做一下侧压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换方向。
1: 巨大的困难吧。

0: 我觉得就是预备姿势的中需要充分的把身体就是重心往下压，然后那时候就感觉腿比较酸，还是要充分的热身和活动开，然后要加强自己的身体素质。
1: 接下来我们学习速度滑冰直线技术。那第一个动作，我们就要学习陆地蹲起。我们两个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握到身后，眼睛看向前方，屈膝、弯腿下蹲、俯身，重心在两脚中间。好，动作非常简单，我们一起练习一下吧。来，注意达到半蹲的姿态。那大家要注意身体前倾，稍向前俯身。我们进行第二组的练习，两脚打开。好，开始，一、二，想象着我们在冰上滑行。学生在练习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这个重心过高，像咱们做的速度滑冰陆地的蹲起练习，可以再反复的去练一练，做一做，让自己的重心降下来。接下来我们练习侧蹬，这个动作主要模仿我们在冰上蹬冰的动作。动作方法：两个脚打开，与肩同宽，呈半蹲的姿态。一只腿为支撑腿，另一条腿向外面伸出去，两个脚尖朝前蹬冰。好，现在开始练习，准备，注意没有重心的起伏。开始，一、二、三，支撑腿有力。接下来，我们一起练习第二组。那请看老师的侧面示范，大家一起跟做。好，两个脚打开，与肩同宽，准备开始。一、二、三、四。接下来，我们增加一点难度，加上手臂的练习，侧蹬加摆臂。我们还是先从起始半蹲的姿态开始，前手摆至鼻尖前，后手摆至与肩稍宽的位置，蹬出去，摆臂。同样，眼睛看向前方，我们同样做两组练习。开始，眼睛看向前方，三、四。好，再请看侧面的示范。好，我们一起做，准备，开始，一、二，注意后臂的高度高于肩，前手在鼻尖的位置。我们接下来练习一下侧蹬加后引收腿，那么也就是在我们半蹲的姿态上，侧蹬出去，小腿带动向后引，引到身后的时候，大腿带动收到胸下，伸出去，小腿带动后引，大腿向前带动收到胸部以下的位置。我们一起练习吧。好，开始，一，收回来，支撑腿不仅要有力支撑，还要保持稳定性。蹬、后引、收腿。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组的练习，可以观察老师侧面的示范。开始，后引，小腿带动，前收，大腿带动。三、四。好，我们在刚才的学习基础上，接下来进行滑跳的学习。那滑跳我们需要呈半蹲的姿势，手臂伸出去到位。我们一起试一试，准备，准备，开始，尽量让身体没有起伏，

请上，我们已经滑起来了。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组的练习，准备，俯身半蹲，开始。大家都做得这么好了，我们提速，稍微快一点，大家滑起来。接下来我们进行重心移动练习，那请看刘老师的示范，将腿蹬出去，重心移动到另一条腿上，发展大家的协调能力。那同时注意身体的姿态，不要忽高忽低，我们还是保持在中间一致的位置上。好，我们进行两组练习，开始。同样注意我们刚才提到的手的位置，这样我们摆臂起来才能更加的充分，需要大家手脚配合。这个动作有助于我们在冰上更加流畅的去滑行，那么同时也提高滑行的稳定性。刚刚我们系统的学习了速度滑冰直线技术，接下来我们进行速滑直线大挑战。挑战的内容是，我们将刚刚学习的几个动作连贯完整顺畅的做下来，如果你能跟着刘老师一起非常标准的坐下来，说明你挑战成功。开始。那注意两个脚与肩同宽，半蹲的姿势，俯身，相信你也做得非常好，蹲下去，好，第二个动作，侧蹬。同样，我们从起始的半蹲姿势开始，向侧面蹬出去。请跟着刘老师一起做。注意支撑腿有力。保持身体的稳定性，蹬冰。好，接下来的动作滑跳开始。连贯顺畅，看看你能不能做得比我还快。最后重心移动，重心转换的练习。

0: 你完成的怎么样？有没有挑战成功？
1: 通过这节体育课呢，我认识到了速度滑冰的独特的魅力。我觉得自己的运动实力是有些提升的，主要体现在耐力和核心力量这一块。
0: 这节课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在最后的速滑大挑战的过程中，动作都是连续下来的，那很多同学都是非常认真的去跟做，做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腿酸或者是臀部比较酸，但是大家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顽强的意志品质，这个坚韧不拔的精神还是值得鼓励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进行拉伸放松，进行静力性的拉伸，注意能够感觉到你的肩还有手臂的外侧得到充分的拉伸放松。我们再进行拉伸，好，两个手缓缓下来，进行肩绕环向前放松，肩向后绕环五次，腿部的拉伸，将你的左腿向斜前方伸。

0: 出去，勾脚尖儿。接下来我们放松一下股四头肌，我们握住一只腿的脚踝，向后，感受到大腿前侧的拉伸。下面我们进行两次深呼吸，吸气，让空气都进到你的鼻腔，呼气。同学们，我们今天进行了速度滑冰直线技术的练习，刘老师有两个问题想要问大家。第一个问题是，你知道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速度滑冰项目是在哪里举行的吗？是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第二个问题，你知道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里的冰是怎么来的吗？对，刘老师听到有的同学说二氧化碳，国家速滑馆是世界上首个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的冬奥速滑场馆，这个技术大大的减少了碳的排放。那由此看来，科技也在服务体育赛事。作为时代新人，我们不仅要野蛮体魄，更要文明精神。通过今天的课程，相信大家对速度滑冰有了一定的了解。老师希望大家在课后可以多去滑冰场体验，尝试一下今天学习的动作，你就会发现速度滑冰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特别感谢就是刘老师，然后给我们带来了这些冰上的这些运动的基本的知识和这些要领，我相信在之后的滑冰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掌握这些知识，可以滑得更好。
0: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观察到同学们对冰雪运动还是非常的喜爱的，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参与到冰上项目还有雪上项目。
2: 我们倡导广大师生员工将体育锻炼作为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坚持每天体育锻炼一小时不动摇，同时号召我们广大同学带动自己的家庭加强体育锻炼，做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节目的最后，欢迎大家收看体育小课堂。
3: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北京冬奥会以来，国家号召3亿人上冰雪，那么亲爱的同学们，有没有成为其中的一员呢？在冬天，我国北方有着各式各样的冰上活动。冬季的北京虽不像白山黑水那样寒冷，但冬至以后，北海及通惠河积水潭等处都会形成镜面一般的冰场。古时候的人们也会利用这种天然条件进行娱乐活动。今天我们要讲的呀，就是冰嬉。冰嬉是中国古代冰上活动的总称，这种活动在中国的史书中多有提及，如宋史中记观花作冰嬉，清代更是有描写冰嬉的御制冰嬉赋。在明朝时，冰嬉成为宫廷体育活动，而清朝时期对冰雪的热情远胜明朝。在清代，冰上体育运动也被冠以国俗，它既是娱乐活动，也是军事操练。乾隆年间，冰嬉盛典至少可以分为抢等、抢球和转龙射球三个项目。故宫博物院藏冰嬉图中生动描绘了当时人们进行这三项运动的场景。抢等类似于现在的速度滑冰，冰上滑擦者所着之履皆有铁齿，流行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胜。抢等是速度竞技，即类似于当代的竞技体育概念，先到达终点者为胜。参加抢等的冰士们所穿的冰鞋均由内务府统一制造，并且在比赛时提供，比赛结束后收回统一保管，训练时用的冰鞋则是由八旗自备。抢等设立起点和终点，几人一组共同出发，他们穿着冰鞋，身穿箭衣，再去皇帝冰床3里外的起始点一字排开等待号令。参赛者在听到礼炮号令后，如离弦之箭蜂拥而出，向皇帝的冰床方向飞驰而去。最先到达皇帝冰床的运动员便是头等，能够得到皇帝亲赐赏品。参加抢等的将士们速度极快，

在天上如闪电流星般飞驰，像在云间穿梭，好似大鹏一样扶摇直上，像风一般来去无踪。乾隆皇帝对八旗子弟走兵抢等十分的赏识，溜冰既是娱乐又是武备，所以清代每年从冬至到三九，按照八旗兵的整齐建制，从各旗挑选共1600人在冰上训练。有的项目可以训练将士的身体素质，有的项目训练其配合协调能力，有的项目训练兵士的灵活性，有的训练射箭技艺，各不相同。现如今参与冰上运动不需要统一的器械，一把凳子加两片铁皮就是很多人的冰上运动启蒙器材，溜冰、冰车、冰球无不有其独特的趣味与魅力。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

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

0: 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十个市域产教联合体。
1: 嗯，
0: 那么我们其中有两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
1: 嗯，
0: 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啊，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津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 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

0: 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世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世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毕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世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

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

0: 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地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 开启

0: 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

0: 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1: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0: 摸索着来的。
1: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啊，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2: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

0: 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有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施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嗯，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

0: 政客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司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司政课老师，司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子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乡村子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 修订实。

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呀、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

0: 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今天要学习的是武术啊，所以一开场呢，我们就和别的节目不一样。首先呢，我们要先打个招呼，来，欢迎刘老师。
1: 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刘春龙，也是一名康复师。
0: 欢迎汪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武术教练汪林。
0: 老师呢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抱拳礼，您帮我纠正一下，看看正确不正确。
2: 其实主持人的抱拳礼已经很标准了，因为他的那个指尖没有超过鼻尖，因为超过鼻尖的话其实会影响你的视线。然后呢，这个后面就是我们要说的那个抱拳礼的第一层含义，就是攻防。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大家角度要大于90度啊，不能小于90度。如果你小于90度或者你靠太近的话，在攻防里面，然后对方稍微这个就会面临一个锁喉或者一个银面掌，然后呢也会打你的那个胸窝，这是一个攻防。但是如果当你角度大于9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推的话，你看到没有？
0: 对，
2: 它有一个人体自然的一个对抗的力，所以呢，这个对于攻防来说的话，它有一层含义。第二个，如果你的范围角度比较大，你的精气神更加饱满一点。第一层，第二层的话，我们那个左手代表了智慧，右手代表了力量，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右手去冲拳呀，右手踢，所以右手的力量会充足一点。那么左手在上的话，就代表我们任何事情要三思而后行，要理性，不能冲动，用你的理智去克制你的一些冲动的一些行为，所以它也代表我们一个精神层面。第三个也是一个文化，这个代表拳，代表五湖。
0: 五湖，
2: 对，四海。
0: 这是五湖四海是吗？
2: 为一家啊。
0: 五湖四海为一家，
2: 对，天下大同的一种思想。所以抱拳礼从攻防，从精气神内涵，包括你的文化内涵，三层含义。
0: 武术呢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从这一个抱拳礼中，我们就看到了它的一个文化内涵。
2: 对，
0: 那老师呢，今天呢，其实你看我们在前面放了有很多的这种装备，我们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好，我们以下四个装备啊。剑、刀、棍、枪，其实是我们常见的也是常用的一个四种器械。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剑要求，就是我们一般是背剑，背的时候呢，你不能低于你的耳廓，如果你太低的话，这个剑它是给比较短，然后发力啊比较就是不是特别顺的。如果你过长的话，你舞剑的时候容易去触到地上。
0: 老师递剑的时候就完全特别讲究这样的一个兵器方面的，怕有伤害。
2: 对，刀的话，然后我们一般是抱刀，因为刀比较凶猛嘛。然后所以我们抱刀一般就抱在自己的怀里，然后呢把那个护盘放在自己手心，用了大拇指还有食指去控制它的方向。这个刀刃还有刀背一定要贴紧自己，你不能特别松。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在自己保护自己的器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自己的安全更要保护别人的安全。那个刀跟剑一样，那个刀尖也不能低于你的耳廓，然后，所以我们包括刚刚交剑，要么就这么去交刀，或者是要么就这么去交刀，一定要就是礼仪为上。棍的话是扫，那我们在那个立棍的时候呢，棍不要低于你的头，要高于你的头，这样的话，在我们做练棍的时候，长短才比较合适，因为点棍呢，然后才比较。顺的
0: 这个棍是这么拿着的吗？我看它有这个，我可以试一下吗？
2: 可以
0: 试一下是吧？是这样，好疼，好疼！
2: 像刚刚主持人那个摔棍了一下，为什么会手疼？因为他把那个摔棍了一下，那个力反作用在自己手上了。就你打别人，其实把自己上来，方法不是特别对。而且这样摔的话，容易把棍摔断。所以我们练的时候一般就是棍烧嘛。然后棍把。棍烧摔的时候呢，你平时不管你怎么去点棍，然后棍五花，然后至少在你摔了一瞬间，你滑把到你的棍把的时候，摔棍那一瞬间，手

0: 有一个变换，然后往下。
1: 哦，这样的话棍击不会断，然后你这个稍微抬一点也不会压到自己的手。
2: 接下来这个是红缨枪是吧？
0: 对，红缨枪。哎呀，还有枪
2: 在一条线。
1: 枪在一条线。
2: 枪在一条线。
1: 对，一出去的话，枪尖不能掉，也不能往上翘。哦，就是一条线。然后拦拉扎这么一个动作。
2: 老师，我们都知道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其实像我今天的速成呢，我想速成，但是我也速成不了，因为确实是我们需要有很深厚的这样的一些首先文化底蕴，而且还要就是我们讲究功夫嘛，需要平时呢把功夫下足了，然后呢才能为大家来进行展示。我知道呢，您今天也是带了一名学生是吗？
1: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请咱们的同学上来，您帮我们来现场进行一个教学。
1: 好的，好的。
3: 我是来自北大附中初二的学生魏小墨。
0: 首先我们从一个最基本的站立姿势，从左肩平扫一圈，转重心到我们的右肩，然后再转回去，由慢到快，逐渐加速，加速之后发力，这里过程当中避免去往上翘棍或者是棍把掉下来，避免这种状态，一定要保持你的棍是平扫，平扫过来，然后最后再加上我们的步伐，由左弓步，然后过渡到右弓步，这里包括我们一个弓步的转换，眼神配合，好吧，试一下，站立姿势，对，站立姿势，好，走，对。棍稍有点掉啊，对，抡的时候平扫一圈，好，再来一遍，走，哎，很好，走，很好，走，好，起，很好啊。第二个棍法呢，是我们的一个常见的一个点棍，点棍的话，我们要学会一个两个手，不要分开，要放在一起，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叠在一起，用一个中心点，然后左右点棍。刚开始也是一样，先站立姿势，然后再马步。点的时候呢，不要单纯这么去点，要配合你的腰，腰去转，然后就加速，好吧？来试一下。对，很好。然后第三个棍法，上借我们的一个摔法，棍举高以后，手右手在棍把。不要握得太靠后，大概是后面留一到两寸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地方把小臂举直，往下摔的时候呢，走瀑布摔棍，往下，然后腿跟你的棍是一条线，就不能分开，走的时候瀑布腰一定要绷直，腰不能松，腰一松的话，你臀部会往下坐，也不要往前垫步，一垫步会往前摔，所以这里的话注意就是你的步行跟你的摔棍。这个手不要握住啊，会摔断你的手，棍也会翘起来，往下摁，左手摁，右手提，就摔完了啊。举棍，然后出左脚，摔棍，好，试一下。对，很好，再来一次，走，很好。下面呢，我们学一个棍花啊，提撩花。然后两个脚要前后站啊，前后，左脚在后，右脚在前，棍从左侧往上提。这里关键点啊，就是两个手一定要握在一起，如果你分开的话，你的棍就会把自己绞住啊，就有两个力点了，把力点变为一个，然后从右上后下前到你的左侧上后下前提撩花，是往前撩撩撩。整个路线要形成一个力圆啊，右侧画力圆往前，左侧画力圆往前。刚开始不熟的话，你可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等熟了以后开始加速啊，开始走腰啊，试一下。对对对，很好很好。
2: 啊，刚才我们看了汪老师的去教我们魏同学学习的棍法啊，确实是感觉到两个字就是帅气。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其实在刚才我们魏同学做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失误的。刘老师，您觉得刚才他的一些

0: 失误呢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1: 好，看了一下，其实我们在做武术过程中啊，有很多要腾空、要落地、要转身的动作，对吧？
2: 对。
1: 那这个其实核心基础，从我的专业视角来说，就是下肢的一个支撑和稳定。那有的时候你的失误就是要么你支撑的平衡不好，要么就是你的稳定、你的力量不足。所以我们是需要走这两方面呢，去对他的基础能力去做一个提高。
0: 那我们就把刚才的动作来进行逐一的这样的一个分解。刘老师呢也帮我们讲讲哪些动作可能是我们会用错的方向造成这样的运动损伤。
1: 可以，没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动作，其实我觉得整体也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些小细节是非常重要，如果做得不好很容易受伤。我们可以看有几个，第一个是他的支撑腿，我们看的是叫方向。方向什么意思呢？是你大腿的方向和脚尖的方向是不是一致。那如果它歪的话，是非常容易对膝关节产生一个扭曲的压力，很容易受伤。我觉得这个我们后面说怎么去提高，这是动作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前腿，我发现这个膝盖并没有伸得特别直，那这个不直是一个结果，原因呢其实是我们大腿后侧的一个柔韧性啊可能还是不特别足的，我们更需要去把大腿后侧做一个松解，无论是拉伸还是你的柔韧性练习，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2: 对啊，
1: 好，我们说刚刚两个问题怎么去解决。第一个是右侧支撑腿，我做个错误示范啊，我如果我们走前方的视角看，就是你的膝盖往内扣了，但你的脚尖还是往外的，这样对你的膝盖无论是内侧还是里面一些半月板交叉韧带，它的压力会非常大。所以我们第一步叫做矫正立线。走主观上，你首先需要去做的是把膝盖和脚尖保持一个方向。对，那无论你是往前的还是你往侧面的这么一个方向，无论你身体在哪，你的膝盖和脚尖始终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主观上的意识。那第二个是客观上的，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他的力量不足，他的膝盖总是会往内扣。那我们就说我走专业角度给你分解一下，是哪块力量不足才导致你膝盖内扣。我们这块肌肉呢是在屁股侧面，它叫做臀中肌，你可以把手放在屁股这个位置，你感受一下，当你腿要往外移的时候，你的这个屁股是需要去支撑发力的，对吧？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去做的就是，如果你站在这儿，我们是可以做一个往外去打开，你要感受你的屁股右侧啊深层去发力，这是站着的。那如果我们做一些基础的练习，你可以侧躺在地上，我来我们试一下，去把你的肌肉力量专门的去提高。我们这个动作呢是为了去把它比较薄弱的臀中肌可以去做一个加强。练的时候啊，你可以这个手枕在头下边，非常好，然后你下面一条腿往前弯一点，好，放松，上面一条腿膝盖伸直，脚尖勾一点点，对，然后你做一个要像，你看你这个是一个往前上方台，这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的是往侧后方，你感觉这里有没有感觉？
3: 有。
1: 好，慢慢保持住，然后慢慢放，好，再起，我能感觉到他这边肌肉是在抖的，他才做两个就是特别抖了，这个就很明显力量不太足。
2: 对，
1: 我们可以再做五个，来第三个，来走，好，这儿发力，应该这儿很酸，好，再来两个，四，再来，非常好，非常好，好，再来一个，五，好，非常好，来，我们再起来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做的呢，虽然没有特别多，但它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叫做肌肉的激活啊。像我们无论是专业的人还是普通的人，你在上场比赛和运动之前去把这块肌肉做激活，你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在这个动作中啊去把你的腿摆正。你可以再试一下刚才弓步动作，你的支撑腿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你的屁股会不会更有力的去支撑，能不能站得更稳。OK， 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又很简单易学，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太多道具可以去做的一个。
2: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说大腿后侧它的肌肉会比较紧，我觉得其实对于武术的人来说，其实柔韧性本身是特别好的。所以基本的拉伸都会，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们要把一些深层的有粘在一起的地方，你可能不是整条肌肉紧，你是能那一个点它粘在哪儿了，我们要去松解开来。我们需要用到这个工具叫做泡沫轴，你见过没有？
3: 见过，
1: 见过。那用过没有？
3: 没有，
1: 没有啊，没关系。我今天告诉你怎么用，好吧？啊，你就很放松的，我们先坐到地上，然后将这个轴啊放到你大腿后侧，尤其是你左边刚刚比较紧的内侧。对，左腿伸直，对，然后右腿就对放到上面也行，来，把它放到大腿后边，然后你可以将右腿叠在左腿上，好，然后用你的身体把自己撑起来，做一个前后的滚动。你需要去感受一下，大腿后侧虽然很厚，但是你前后滚动过程中能找到一个酸胀。

0: 这个点就是肌肉粘在一起的点，你可以感受一下能不能找到。
1: 能。
0: OK， 那你看我们在那个酸胀点的位置，你就保持住一个小范围的匀速的活动，它就相当于擀面一样，把你的肌肉一些粘连位置给松开来。我们可以再试一下，非常啊，比方说你这儿会比较酸，你就做一个小范围的，对，一直这样前后的，找一些有些酸胀、酸痛、中等程度的感觉就可以。好，然后我们这样做完之后呢，你再配合你的一些日常训练，这样无论是损伤的预防，还是对你这个运动表现提高，它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回家一定要把这个做起来，好不好？
2: 那汪老师，您还发现刚才他在练习中的有哪些问题呢？
3: 那其实，在我们武术比赛里面，要求是一个套路里面包括五种步伐，其中有一种步伐呢，同学们就完成很难，或者会放在最后，就一个虚步，包括他也一样，他虚步可能不是特别标准。对，这是我们一个虚步。
0: 好，我们请同学再做一下，然后呢，可以看到侧面他保持的时候，他的腰还有他的臀部是一直在晃动的。
3: 对，
0: 这个晃动就说明一个问题，你的核心啊，腰部这边肌肉是不稳的。嗯，其实武术非常知道，我们的腰是一个承上启下、力量传导的作用，它需要稳定。所以面对你核心不稳的情况，我给你支一个小招，好不好？试一下瑜伽球这么一个工具，因为你的问题是腰部核心区域的不稳，所以我们训练的原则和逻辑是创造不稳，再找回稳定。嗯，我们怎么创造不稳呢？就是通过这么一个不稳的球，我先做一个示范。我们其实是一个难度更大的平板支撑。哇，你看，我们需要保持身体直立，双手你可以前后移动，也可以左右移动，这样会模拟在动态过程中的一个不稳定。但如果你会有些腰部的不稳以及核心力量差，很可能就要么背挺不直，要么你撑不稳。但这些就是你要去提高的地方。我们先试一下，好不好？嗯。可以看到你，哎，试一下左右左右前后晃，可以看到他的腰这边是晃动非常剧烈的，
3: 膝盖也不直，
0: 对，膝盖也不直，而且一下就倒下来了，对不对？
2: 让我试一试，是不是很难？
0: 可以试一下。
1: 哦，确实好像挺难的。
0: 啊，你在前后左右像我刚刚要动一下，往前，胳膊肘往前，往后，
1: 往后。我觉得这个腿首先都伸不直，
0: 对，
1: 然后感觉这个腰上还挺出力的，
0: 对。
1: 并且像您说的，就是来回晃，我觉得一般人坚持不了。
0: 是的，
1: 确实这个动作还蛮难的，是吧？
0: 嗯，因为我觉得是咱们这个专门练武术的运动员，我们可以做些难度高的。其实这个就是为了暴露你的问题，所以不用担心，我们暴露出问题，然后去提高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我想走我的康复专业角度，告诉你哪些肌肉会影响你肩关节的不稳，以及我们怎么去锻炼，好不好？
1: 嗯，好。
0: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肩关节往外旋转的能力。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来，我们这位同学，我刚才在场下看的时候啊，会发现他其实会有一点点的含胸驼背，然后头前伸的这么一个情况。嗯，这个反应的问题就是你前面的这些肌肉比较紧，还有就是你肩关节往外打开的这个力量是不够的啊。这是你正常的体姿，那你在运动过程中如果维持这样一个，你如果要做这么一个往后挥舞的发力的感觉，它会很容易受伤。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一个动作叫做招财猫。嗯啊。好，我们可以面对面站立，你站在我的前面，我们把肩关节打开90度，然后再双手向前，你感受想要去做一个像招财猫一样往后往前啊，重点是要让你的上臂沿着这个轴心去转，不要说前后转太多，而是上臂保持不动，只是以它为圆心这么样一个去转。然后我们感受发力的呢，应该是你肩关节深层的一个肌肉，把末端去保持一下，你可以感受一下，好不好？来，我们做5个，一，好，2，往后去挤压，非常好，深层的，好，再来，3，非常好，再来2个，4，非常好，好，最后1个，5，好。来，我们可以转过来，我们可以，主持人也做了，然后王老师也做了，还有我们同学也做了，大家可以说一下自己做完这个之后，你的肩关节有一些什么感觉？
4: 伸展开，
2: 我感觉就这个就是小翅膀这块，
0: 对，
2: 感觉还蛮酸的，
0: 是的，
2: 就这块，而且感觉这根筋有些被活动开了，因为我经常，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够东西，够半天，哎呀，突然间站住卡住的人。
0: 对对，其实刚才您这个做的就是特别到位，才会有这么一个正确的感觉
2: 啊。首先我到位了，到位了。
0: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大部分都是往前去抓，
2: 对，
0: 往中间去抱，
2: 对，
0: 所以我们往后的动作呢是很少去练到的。那我们这个动作啊，就是专门一个强化，能够让你的前面和后面的肌肉更加平衡。
2: 哦。那王老师呢？王老师这个肯定没问题，人家。

0: 经常专业训练的。
1: 因为我们练武术嘛，其实你大强度以后，你很难做到放松。
2: 对，
1: 你久而久之，你的肌肉会变得僵硬，然后变得就是越来越容易疲劳，然后肉变得越来越厚。那么你在就是做柔韧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受限制。所以刚刚我通过拉伸，我感觉我肩好像放松一些了。
2: 是的，
1: 对。
2: 所以这个动作，无论是对于咱们普通人，还是对于咱们专业的运动人群啊，它

0: 我们之前在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备赛前，我们师兄他比的是枪，他走回马枪的时候一个回头动作，可能当时他速度比较快，然后比较那个寸劲儿起来了，就把自己脖子给扭伤了啊。所以这个是当时比较典型的，因为这么一个损伤没有参加成比赛，然后还打了那个石膏还是什么的，得固定好几个月。
1: 明白，其实这是一个真的，像王老师说是非常典型例子。那它原因就是，从我角度啊，两个问题没做好。第一个是我们热身，它
0: 热
1: 绝
0: 身，
1: 对是因为活动度啊，还有小肌肉激活没有去做。那这个首先我们是需要在热身去避免的，刚才说了。那如果啊，我们退一步，万一真发生损伤情况，怎么去解决呢？首先一点，其实我们之前也会说的，叫做急性损伤的原则，其实现在是叫做 PLEASE 原则，你需要去保护你受伤的部位，你需要去做一个加压，防止它出现肿胀。需要去做一个冰敷，减少炎症的产生，但同时在早期康复呢，要做一个适度的活动，就是叫 optimal loading，做一个适度的活动，不能让它太萎缩、太费用，但是又保持一个适度的，让它更好的恢复，这是急性损伤的处理。然后假设你这个师兄他这个恢复的还可以，过了一周了，能做一些简单活动之后呢，我们先走一些轻柔的拉伸。小范围的活动啊，这个抵抗自身头部重力的这么一个活动开始，再慢慢过渡到刚才主持人说过的，我们可以慢慢加负荷呀，慢慢增加这个活动范围啊，这都是我们一个叫循序渐进的康复原则。所以是一定是先处理急性的问题，再解决慢性的肌肉力量，能够更好的去完整系统的康复。
2: 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武术运动的安全防护知识。我也想听一下我们的三位啊，那通过我们本期节目呢，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老师。
1: 对，我觉得首先今天能看到咱们专业的武术教练还有武术运动员分享日常训练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实用，也通过我们其实是以武术为一个切入点，以损伤防护健康运动为一个主题，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在生活中就是叫享受运动、享受生活、享受健康。
3: 就这次节目也让我还有屏幕前的老师啊、同学，就学习到了更多拉伸啊、各种运动之后受伤处理就是办法什么的。
0: 建议在我们运动的时候，特别在进行一个武术运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基本功开始练，一定不能着急。另外，我们在练习过程当中，最好是请一个专业的老师去指导你，从我们的一个热身到武术的基本步伐，然后再到我们那个武术的一个小组合的一个套路，再到一个完整的套路，最后再进入到我们一个器械。并且我们就是我自己也反思了一下，以后在我的课堂当中的话，就是把那个放松这一环节，我们可能会在课上专门留出5到10分钟，然后去强化这一环节，然后并且是要去一对一的或者一对几的，然后让他们放松到位，然后避免他们去进行或者造成一个慢性的受伤。
2: 因为我们知道武术呢和其他的运动有很多的不一样。
0: 因为武术确实是因为它能综合的锻炼你的身体素质，你的弹跳、柔韧、灵敏、爆发力、耐力，其实它都能综合锻炼。所以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就是你身体各个部位更加的去得到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拉伸和放松。
2: 习武先明理，练功要守规，唯有在科学的指导和安全的防护下，才能真正做到强身健体，避免运动损伤，传承武术精神。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